0: 凉，结果一去就没影了。徐良正在找他的时候，突然被一伙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年轻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为首的有两个头，这两个人也就在30岁上下，一个端枪，一个拿刀。见着徐良啊，是横眉立目，张嘴丑鬼，闭嘴不是好人。不容白眉大侠解释，这就伸手。本来徐良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但能不伸手，他从来不先伸手。心中暗想，这南海一带的人太野了，这么不讲理呢，如果不还手的话就要吃亏。因此徐良嬉皮笑脸把两只手伸出来了，要打这伙人不费吹灰之力呀，就像老叟戏婴儿。就见白眉大侠身形晃动，两臂摇开，他这招也损点，不用真功夫，用两只手四个手指弹这十几个人的脑壳，又叫弹脑棒，只要弹上就得起一个紫包。这乐子可真大，蹦，哎呦，中中中，蹦，哎呦，哎呦，哎呦。这还不说，徐良的腿也没闲着，用右腿那大脚趾头踢这些人的屁股锤儿。什么地方叫屁股锤呢？就是那脊椎骨后面那小尾巴骨，这个地方是最怕碰，真要蹬上是又酸又疼，顿时坐那儿就起不来。眨眼之间这十几位全瘫软在地上，徐良叉着腰一乐，哇，伴侣悄悄的，老子也没惹着你们，为什么动手伤人，以多为胜，你们是干什么的？赶紧说清楚，不然我是饶不了你们。哎呦呦呦，哎呀，可把我们打坏了。正这时，顺着东面的山路上跑来俩人，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等来到出事地点，这两个人看了看，哎，这怎么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来到徐良的近前，仔细打量打量，一看白眉为祭，二人跪倒施礼，您就是开封府二品将军白眉大侠徐良吧？啊，是又怎么样？失敬失敬，多有得罪呀。方才我们当家的吩咐了，让我们哥俩前来接您，哎呀，没想到晚来了一步，发生了误会。三将军，无论如何您得高抬贵手，消消气儿，我们这儿给您赔礼了。给徐良啊弄得也很抹不开，一瞅人这俩人多客气，徐良也说了几句客气话，帮着这二位把这十来个人全从地上搀起来。徐良也乐了，一瞅这些人啊，一个也不差样，脑门上都长了块枣，都叫徐良给弹的。这些人互相看看也乐了，有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真是啼笑皆非。 正这时又来了伙人，抬着一乘小轿，非得叫徐良坐上。徐良怎么推辞也不行，这俩头还说呢，三将军，您要不坐这轿，我们老当家的一瞪眼，我们可活不了啊。无论如何你赶紧升轿吧，往里边走还挺远呢。徐良实在没办法，这才坐上轿子。这些人前呼后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徐良透过两边的青纱窗打量外边的景致，一看这个地方太美了，蓝天白云，碧海青山，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境。徐良正在想着，小轿一拐弯进了一座院落，轻轻地放下了，两个头把轿帘撩起来，扶手板撤掉，三将军请出来吧。徐良一哈腰这才出来，一看这座院子四棱四角，平坦的跟镜子面似的，下边是条石，上头铺了一层细沙，在两旁还摆着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各式各样的家伙是应有尽有。在院里头还站着四十名大汉，垂手站立，一个个穿青挂皂，威风凛凛。别看院大人多，但是一点不乱。正在这时，从大厅里头走出来一百来人呢，为首的有四个大个，和这四位长得就像庙里的金甲天王相似，每人掌中拎着一对双锤。走在前面的是个白脸的，拎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后边那位是黑脸的，手中提着一对长把紫金瓜，后边那两位一个提着一对冰铁亚油锤，一个端着一对熟铜锤。这四个大个往左右一分，从后边走来个老头，徐良一看，哟，正是闹病的那个老康头，就是他把徐良领到岛子上来的，徐良也正是正在找他。但是老者可变了样了，周身上下换了一套新衣服，鹅黄缎的鸭尾巾，鹅黄缎短靠，身披银灰色英雄大氅，高装白布的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斧子履。老头这胡子也梳得挺光亮，脸上也闪了光了，所不同的就是这两只眼睛，在店房闹病的时候那眼睛都散了神了，可是这阵儿一看好似两盏金灯，是锃明刷亮，说话的声也变了。这老头说话就好像敲那铜钟似的，汪汪带回音啊，从里边健步如飞来到徐良近前，是一躬到地。三将军，实在对不起的很呐，多有慢待，万望见谅，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大厅一叙。请请。也不知为什么两旁边还放起了炮竹，噼啪啦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的敲锣打鼓， 就好像过年节似的，对徐良就如此的欢迎，把徐良也弄懵了，心说这老头怎么回事，有病怎么好的这么快。他说他有四个儿子不孝顺，他在家里无有立足之地，看这样不像啊，莫非他拿我耍笑不成吗？究竟这老头是谁？徐良这心里就画着问号。等进了大厅一看，厅堂高大，十分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高3尺3，周围带栏杆，上头有一把虎皮高脚椅，前头有张桌子，铺着星星红的垫和星星红的桌帘，就好像那大帅的办公帅案，上头有令旗，也有令箭和文房四宝。这老头非叫徐良上座，徐良就明白了，哦，不用问，山大王，这是一个寨主啊。徐良懂得这规矩，率不离座，我能坐正座吗？说什么也没干，所以老头也没勉强，谁也没上这座高台，就在下边摆好了高脚椅，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老头个不高，精神。回过头去跟他手下人说：“听着，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过徐三将军吗？”“遵命。”“是。”“扎。”“参见徐三将军。”哇，全给徐良跪下了，包括那四个使锤的大个跪在最前边。山西县徐良赶紧欠身离座，用双手相搀：“
1: 各位各位，请起请起，我可承受不了，各位多谢多谢多谢。”
0: 寒暄一阵，客气几句，这才归座。咱必须说明白，也就是徐良跟这老头在这坐着，愚者呢没座位，规规矩矩垂手站在老头身后。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老头是频频敬酒。徐良一摆手：“
1: 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您说清楚了，这个酒我才能喝，不然的话恕我不礼貌了。”
0: 夏客爷，您甭说，我也明白您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打算知道知道老朽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装病，为什么把你引到此处呢？
1: 啊，正是，一点都不假。
0: 好，你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听老朽禀来。这老头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徐良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可了不起啊，咱们前几段书曾经说过，在这南海一带有这么十大家，谁也惹不起。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这是南海十大帮派呀。今天徐良来的这个地方叫小孤山卧虎岭，这座城堡叫金斗寨，这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海五虎，人送绰号插翅虎，姓康，叫康殿臣。他还有四个儿子，那个白脸的使亮银锤的叫飞天虎康勇，那个黑脸的使长把紫金瓜的叫拦路虎康猛，三儿子叫花面虎康刚，老儿子叫拼命虎康强， 他们爷儿五个合得一块儿，因此人称南海五虎，坐镇小孤山，一支令可以调动5000人马呀，在南海一带那是个大帮头。要提起老头插翅虎康殿臣来，那在南海是颇有一号。既然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装病呢？说来话长啊，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詹峰，审时度势，他们一看三教堂对他们不利，必须得找个适合的地点，好跟三侠五义上三门的决斗。后来就被萧道成接近三仙岛，拿着三仙冠当了老巢。夏遂良深知这上三门户大人多呀，前者吃了个暴亏，不管是峨眉、少林、武当，都有上三门的熟人，我人手要是不够，非吃亏不可，怎么办呢？他跟萧道成一商议，决定把南海10大帮派的人全都请到三仙观入伙，要同心协力对付开封府。自然了，这请帖和信也送到小孤山金斗寨，有人交给插翅虎康殿臣。康老板这封信打开一看，哦，明白怎么回事了。金灯大剑夏遂良，三教堂的两位堂主到了三仙岛了，约我去入伙对付上三门的。那上面把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说的是一无是处，列举了18条罪状啊，这就叫出师得有名儿。要不怎么能说服人呢？康殿臣就一皱眉，心说要按信上所介绍的，这徐良和白云瑞可够可恶的，是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准武林道屋里点灯啊。要这么说，迟早我们南海10大帮派也得惨遭毒手，为了自卫起见，也应当汇聚在三仙岛跟开封府决一死斗。但是康殿臣非常聪明，他心里头揣摩了半天，不能听一面之词啊。我经常到中原去办事儿，对开封府的包大人那就甭提了，铁面无私，著名的清官，这谁也驳不倒，他手下的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呢？上三门正宗正令啊，他为什么要欺负别的门户的人呢？总得有个原因吧。他用耳朵一摸呀，掌握了不少情况，可以断定夏遂良这封信写的并不实在，他列举的18条罪状也站不住脚。怎么办呢？康殿臣一想，我要不同意入伙，毫无疑问我就得罪了三仙岛的3位道人，同时也得罪了金灯大剑，我可得罪不起呀。别看我是挺大个帮派，跟人家比无异于一览即食，但是我要屈从了他们跟开封府作对，也不见得是好事，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呐。康殿臣最后打定主意，我不听别人的，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必须得有主见，我得调查调查，然后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表面上对金灯大剑夏遂良、萧道成等人敷衍搪塞，借口 我的小孤山事情太多，容我料理之后再赶奔三仙观。实质是这是拖延时间。老头呢，起身离开小孤山，化妆改扮，来到海州的康家老店。这店房是他开的，那是小孤山的眼线。但人这个店房不做缺德的事儿，除非他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知道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你算跑不了。那一定得把他解决了，把财产没收，一部分送回小孤山之用，另一部分仗济本地的灾民。可以说康殿臣是公道大王。老头这次来就告诉伙计们了，在这个店房负责的掌柜的人送绰号叫机灵鬼康巴，也是绿林人。他告诉康巴，注意啊，最近开封府可要来人，注意俩人，一个是白眼眉面赛紫阳干著名的白眉大侠，倘若住在这个店里的，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还有一个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白云瑞长得是非常漂亮，你们听口音也能听出来。好吧，人家店房就住了夜了，所以徐良一进康家店，人家一瞅，哦，白眼眉认出来了，一面热情款待，一面飞报插翅虎康殿臣。康殿臣一想怎么办，徐良住在我的店里了，哎呀，我得怎么试探试探呢？倘若以自己真实的身份去拜会他，他肯定怀有戒心，就问不出实话来了，怎么办？哎，有主意了。究竟徐良这个人品德如何，我得试验试验。要按夏遂良所说，这徐良十恶不赦呀，骄傲过人，见人就杀，见人就宰，阴损毒辣，简直这个人不能留着。但是不是这样，我试探试探，最根本的看看他能不能洗老廉贫。因此插翅虎康殿臣用了一招绝艺，叫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一运上，变样了，两腮也缩进去了，太阳穴也瘪进去了，脸上也没光了，就好像死人一般。但是耳朵非常好使，叫那些伙计假装演戏，抬着他要去扔。为什么非从徐良的床底下路过呢？那就是给他打个招呼。果然徐良出来管闲事，给拦住，把老头接到徐良的屋里头，找大夫亲自煎汤熬药，一勺一勺给往下灌，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康殿臣心里是颇受感动，哎呀，夏遂良啊，可惜你是堂堂有名的金灯大剑，你跟武圣人也相差不了多少，你怎么瞪眼胡说八道呢？这徐良这个人有多好，就冲他这品质，怎么能做出那些劣事？看来你们叫血口喷人呢，幸亏我试探试探，不然呢，这一步我非走错了不可。因此老头说了个瞎话，说我就住到三仙岛，你跟我去吧，我儿子不孝顺，准知道徐良得暴打不平，不这样徐良不能跟他来。因此把白眉大侠骗到小孤山，而不是三仙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插翅虎康殿臣在席面上不但把这些事情给介绍了，同时把金灯大剑夏遂良和萧道成昆仑僧写的那封信以及请帖拿出来叫徐良看。 徐良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因此站起身来是再三称谢，老人家佩服佩服，将来有了机会我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您才是名副其实的侠剑客。
2: 哪里哪里呀、啊，不过多吃几年闲言罢了，我是不会轻易上当的。三将军，我不冲别的，我也不怕开封府，也不惧上三门，我就尊敬您的人品太好了。回来我就跟他们都说了，我四个儿子也很受感动，我们小孤山各位头领也颇受感动，你看对你这热诚劲儿你就看出来了。我只是向您表明，我绝不站到三仙岛那方面跟开封府为仇作对。另外呢，我也得声明，我也不能帮助开封府攻打三仙关，我要保守中立，请三将军千万不要介意。和好，老人家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了。说着说着，老头忽然想起件事儿了，哎呀，光顾说闲白了，有件大事我还忘了禀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

0: 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微信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儿是人生的四大最快乐的事儿。就拿徐良来说，只身一个人来到南海，能遇上插翅虎康殿臣，而且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对徐良来说是最大的快乐的一件事儿。这康殿臣为人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不拐弯儿。在酒席宴前，不但跟徐良交了底，同时拉着徐良的手说：“三将军，老朽有一言，不知三将军肯听否？”“
3: 嗯，老人家，有话请讲，小可愿闻高论。”“
2: 谈不到什么高论。这一次您到南海，主要为什么吧？能把这实底告诉我不能吧？”“
3: 可以。既然您这么直爽，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跟我老兄的玉门小大木白永瑞，这一次到南海，主要要寻找金灯剑客夏遂良、三教堂的几个堂主，还有那个万恶的卧佛空中僧。看看这几个家伙，落没落到三仙岛，这是一。另外，这几个屠户竟惨无人道的杀害了老剑客石宝山，石老剑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必须给他报仇雪恨。这一次到了三香岛，不但要找金灯剑客夏遂良，还主要捉拿这个凶手，一定要叫他归案打官司，给石老剑客报仇。我来就是这两个目的。
2: 妥了，不就这两宗事儿吗？现在我就可以给您答复。第一，金灯剑客夏遂良一伙儿千真万确落到三仙岛的三仙观，这个您不必怀疑了。
3: 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三仙观的三个恶道，萧道成、李道全、张道远所为。

0: 因为他们去了一趟三教堂，领着一伙杀手，这事儿我知道。除了他们，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呢？三将军呐，既然两件事您都得到答复了，我劝您呐，最好不要一个人敢奔三仙关。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据我所知，夏遂良、萧道成之流，这回是安心不良啊，聚众南海所有的英雄，各大帮派的好汉，还请来三山五岳的豪杰，足能有1000来人，在三仙观设下天罗地网，重重的埋伏。你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呀！虽然你有能耐，但是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金灯剑客曾经扬言，摆的这个阵势，不是冲你和白云瑞，而是冲着81门总门长普渡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包括5大派的派主。他还说，这些人来了是管来无回，一个不剩啊，要把你们一网打尽呢。这绝不是大言吓人，而是真的。三将军，你一个人要去了是凶多吉少，要能听老朽我的话呢，您在这儿歇2天，好好休息休息，然后我给您拿路费，您赶紧回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聘请天下的英雄，人是越多越好，然后再来三仙岛跟金灯大剑决一死战。不知三将军意下如何？徐良这个人跟白云瑞不一样。那白云瑞是什么呢？性骄气傲。你要越说这事儿不行啊，他非要试试不可。徐良并非是狡猾，因为他经验世故知道的特别多，老心向来不抬杠。他一看人家老头说这话，确实是金石良言呢，因此老心是不住的点头，多谢老人家的盛情，我一定听话就是了。好，那么吃完了饭我就走，回开封府我去请人去。将来破了三仙观之后，我必定带着我蒋四叔还有开封府的各位官人前来小孤山拜谢您老人家。
1: 不必不必，
0: 那我可不敢当。但是老头也说，你无需要今儿个就走。你说你来回的连一点歇着的功夫都没有，你在我岛子上住2天。你刚才不是说吗？你们2个人来的，还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呢。但盼神佛保佑他别进三仙观，也别发生意外。我马上派人去找他。无论如何把白云瑞找着，也接上小孤山，你们哥俩一块儿走，你看这有多好呢？徐良一听，对，看来姜是老的辣，人家料事儿比我料的还全面，因此徐良也就不急于走了，再三拜托多派人寻找白云瑞。就这些日子，徐良是怎么熬过来的？恨不能一下找着老兄弟白云瑞，就怕他出事儿啊。小孤山每天都派出20几伙人化妆改扮找小达摩，但是那么大的岛子哪儿找去？尤其这地方又比较零散，什么万仙岛、三仙岛、小孤山、金角岛，星罗棋布，一个地方摸1天，10个地方还得摸10天呢。因此白费劲儿了，没找着。一眨眼的功夫，徐良啊，就在小孤山住了6、7天了。后来徐良实在待不了，跟康殿臣说，既然找不着的话就算了，也许我老兄弟也遇上像我类似的事儿，有熟人交给他底了， 大概他也返回开封了。他别跑家再等我去，我们两头耽误功夫。我呀，今天就告辞。如果回去找不着，我再回来。康殿臣一听，好吧，也就不勉强了。临走摆了一桌酒席，全小孤山的头领都在座，给徐良饯行。哎，正吃着呢，有个送信的跑进来了，报，报当家的，情况不太妙。哎，什么事儿？说吧。喂喂，这人看看在座的徐良，所以说话也吞吞吐吐的。徐良知道有背人的话，就觉着很尴尬。你说是离开这儿，是不离开这儿呢？康殿臣不乐意了，有话就说吧。干什么吞吞吐吐的？徐三将军又不是外人，莫非还非得背着他不可吗？是。回当家的，门口来九个人，这是他们的拜帖，要拜望老当家的。而且来这几个人气势汹汹，是来者不善。哦，把拜帖拿来我看看。康殿臣把名片接过来一看，唰，脸变色了。徐良看得清清楚楚，这老头把名帖往桌上一放，是沉思不语。这个徐良多聪明，就猜到老头的心理活动了。甭问，来这人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老头有点害怕，起码来说有害怕的意思。徐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要为难，是不是来人与我有关？要真是这样，我自己出面好了，绝不让您老人家受了牵连。哎呀，三将军说的哪里话来，您看看这张拜帖。徐良拿过来一看，上头有一行金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拜。徐良耳朵里头有这么个人呢，南海飞仙铁观音，那是威震这一方啊，著了名的女煞神。这家伙俩眼一瞪，是愣宰活人呐。武林道的高手对他都惧怕着三分，没想到这个女魔头来到小孤山。究竟这个女人什么样，多大岁数，跟康殿臣什么关系，这徐良不清楚。老仙儿看完之后把拜帖放下了。老人家，这个彭之花来不来的有什么关系？您老人家何必这样为难呢？哎呀，三将军呐，这个女魔头最不好惹呀。我跟您说了，我们南海有十大帮派，其中最孤立的、最难惹的就是一仙。这一仙是指谁说的？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就指他说的。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呐，因此我们对他都畏惧着三分。另外，他还有两个师兄，这著名的南海二圣，一个是南圣人，一个是北圣人。他大师兄就是赫赫有名的南圣人，人送绰号天不怕，叫桑世奎。他二师兄就是著名的北圣人，人送绰号鬼难拿，叫桑世彪。这一仙二圣勾搭起来，谁惹得起呀？也慢说是我，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他们也得忍让着四成。我想这女魔头无事不来呀，这一次来，莫非知道徐三将军跟我的底细不成？要那样，可坏了。我倒不怕，我是替三将军担心。正这时候， 第二个报事的进来了，报，报咱家的，外边来的客人有点急不可待了，马上就要进来了，请当家的早做准备。康殿臣一看不能犹豫了，三将军，我有个要求，屈尊大驾，您先躲到里间屋去，最好是不露面的好，那样合适吗？合适，对您对我都有好处，我求求您了。本来徐良不想躲，一看康殿臣那种为难的样子，又觉着有点于心不忍，别为自己给人家找了麻烦，所以徐良欠身离座，躲到里间去了，把门一关，搬了把椅子往门这一靠。徐良呢，摘耳朵听着。康殿臣吩咐一声，赶紧撤。刚把屋收拾好了，就听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从外边闯进九个人来，一女八男。这位铁观音呢，黑脸儿。当然，他这个黑跟包的人的黑还不一样，就是黑灿灿的面皮，人长得并不丑，看上去也就在四十八九岁，还不到五十，实则比这个岁数要大得多呀。乌黑的头发，拢发包巾，身上穿着一身原青色的短褂，外边披着一丈五尺多长的大斗篷，身边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仙鹤掌。这个女人的五官长得挺凶，眼眉立立着，一对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鹰钩鼻子，菱角嘴，一看就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在她后头跟着八大高手，穿青挂皂，每人腰悬长剑。等进了议事厅啊，就好像康家的人都欠他们的人情，又好像是债主前来逼债。可这铁观音三角眼瞪着，嘴撇着，冷若冰霜，大踏步来到插翅虎康殿臣近前。老当家的，恕我冒昧了。康殿臣真得罪不起他了，赶紧笑脸相迎。哎呀，没能亲自迎接老剑客，实在是罪该万死。老剑客，请坐，请坐，坐着了。铁观音坐下，八大高手站在背后。献茶不喝？小脸绷得跟一汪水似的，两个眼睛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康殿臣一看，我得说话呀，请问老剑客，您是从哪儿来呀？三仙观。哦哦，那么来到小孤山有什么事情吗？有，无事不登三宝殿。康老剑客，请问见着没见着金灯大剑夏随良的请帖呀？哦，拜读过了，拜读过了。你是怎么考虑的？我打算入伙，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了，我得料理料理，然后宅吉日才能赶奔三仙观。他这一笑跟夜猫子叫唤似的，叫人听着那么不自然。康殿臣就愣了，老剑客，您这是什么意思？算了，姓康的，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别拐弯抹角了，你根本就没心上三仙观去入伙。别人都去了，为什么你没去？你这小小的小孤山有什么难料理的事情呢？方才我都看了，你也不像要入伙的样子。算了， 这件事情你做主，我不能免。

0: 说我们都不知道吗？康老剑客，你可真会做戏呀、啊！不但你见过，而且还在你这住了几天吧？你每天都摆宴席款待，有没有这么回事？康殿臣大吃了一惊啊，就知道这个女魔头已经掌握了情况了，这汗呢就冒出来了，不过他嘴还挺硬。彭老剑客说的哪里话来，不要听谣传，并无此事，是吗？真没有吗？你可别忘了隔墙有耳，你认为小孤山是你的，难道你手下这几千人都跟你一个心眼儿吗？就没有人暗中监视你，把你的所作所为禀报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吗？
1: 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康殿臣知道坏了，我这倒子上肯定有奸细。
0: 哎呀，是谁呀、啊？
1: 老头越想到这越害怕，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康殿臣把脸往下一沉，彭老剑客，即使是真的，徐良真到了我这儿，而且我也招待了他了，你又能如何呢？哎，你还管得着吗？哟，铁观音噌就站起来了。我告诉你，康殿臣，你别觉着你们爷儿五个了不起，一张嘴就是南海的五虎，别人拿你当回事儿。老姑奶奶根本不拿眼皮夹你们，我要叫你们死也就在扬手之间，咱们两个人私自并无恩怨。老实告诉你，我这次是奉了金灯大剑夏随良所差前来兴师问罪，念起咱们都是南海的人，我给你留个面子，你只把徐良交出来，我把他带到三仙观，你呢跟着我走一趟，向老剑客赔礼认罪，说明情况，我再给你美言几句，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你还能保住小孤山。如果你打算跟我拐弯抹角的耍心眼儿，恐怕你划不过去吧。嗯，就你不把徐良献出来，老奶奶我也能把他抠出来，何去何从？说。老康家那四只虎啊，康勇、康猛、康刚、康强一听就实在压不住火了，每人提双锤在手，蹭蹭蹭从后边就跳过来。爹，他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到咱这儿喝五幺六的，您赶紧发话把他砸成馅饼就得了。他们四个这一挑头，小孤山这些当家的各撤刀剑在手，就要动家伙。可这个铁观音真不善，纹丝儿没动，笑着看着对面这些人，他身后站的八大高手也紧紧的把剑都握住，宝剑也没离下，可见人家经验丰富。康殿臣能让在屋打吗？老头赶紧站起来，跳到大儿子康勇面前，啪就一个嘴巴。哎，胡说，都是自家人，何必动武呢？还不给我退下。哎，这哥几个没办法，撅着嘴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康殿臣转回身向这位铁观音一再解释，一再道歉，这铁观音根本听不进去。老康头，无论怎么说，今儿个你也划不过去，我要不把徐良抓住，我不能回三仙观。既然你不谢， 我可要对不起。

0: 了，来啊，搜，炸山！这八大高手拽出长剑，就打算要搜。徐良在里屋听得真真的，哎呀，把老心儿给急的，早就想出来。可是徐良自己劝自己别介，别逞能。你老头跟我说了，让我上里屋待着来。我半截腰插一杠子，中间蹦出去了，这老头怎么下得来台呀？得势不可解的时候，我再露面。后来老心儿一听啊，这事儿不能缓和了。他要搜，康老头肯定不让搜。事情一激化就得动武。为了我，让人家损兵折将，或者是有个马高凳短的，我还够个人吗？因此，徐良思前想后，不出去是不行了。他把椅子挪开，轻轻把门开开了，他也不往外窜。迈着方步来到前厅，我说大家都静一静，这位不就是为我来的吗？撒西荣在此啊！铁观音甩脸一看，正是徐良，不由得一阵冷笑。康殿臣，这又怎么解释？康殿臣脸一红啊。可事到了现在也讲不了了，因此厚着脸皮对铁观音说：“啊，这有什么不清楚的？这就叫撒谎。刚才我那叫骗你，但是可不是怕你，明白没？这就叫玩横的了。”单说铁观音，一看徐良出来，他眼珠子都红了，小辈呀！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就凭你小小的年纪，你能有多高的功夫？在中原可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到了南海你狗屁不是。今天老奶奶我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从背后拽出一对仙鹤掌，是直奔白眼眉。徐良啊，一看不打不行了，心说拼了吧，该玩命的时候想躲也躲不了啊。老心儿拽出金丝大环刀，才有血溅小孤山。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6: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7: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5: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8: 从溶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5: 案件何以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9: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5: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9: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5: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8: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面，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5: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8: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边。
5: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8: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5: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11: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全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5: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12: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5: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8: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10: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的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5: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6: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又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5: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7: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13: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5: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

0: 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1: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0: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2: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3: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0: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4: 一共采集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三个样品。
5: 我们去采集了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0: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6: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思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0: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场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5: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0: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6: 我们7月28号定案以后，继续对刘思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0: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7: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思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6: 他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长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他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0: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三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4: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5: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8: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6: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0: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岩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入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 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沿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熔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6: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抓捕。
0: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6: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场镇饮用水中断。
0: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8: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9: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0: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10: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0: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11: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养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接了一个养猪场。
0: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11: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0: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1: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啊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溶洞。
0: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6: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0: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10: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11: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 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泵提上来种地。
0: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11: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10: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0: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7: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11: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0: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7: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方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7: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0: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方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8: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9: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0: 法庭上，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5: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5: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7: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0: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7: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7: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0: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7: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0: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12: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0: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1: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这个法律、环境污染意识，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0: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2: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0: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3: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4: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3: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疫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 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13: 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12: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14: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5: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2: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16: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计件服务。
17: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12: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18: 那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20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12: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18: 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那么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12: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19: 那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12: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19: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12: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18: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就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12: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3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19: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12: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3: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12: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政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3: 孙法官你好。
20: 主持人好。
3: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20: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3: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19: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21: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3: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20: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3: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2: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21: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23: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3: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他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20: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3: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3: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14: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21: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23: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20: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21: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23: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额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21: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0: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21: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0: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21: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23: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上面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21: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1: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0: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1: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23: 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可以。
21: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23: 但在实际中，他们这些好多平台都要签字。
21: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23: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21: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2: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21: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为居间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23: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适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21: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居间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23: 就是我们的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录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的时候一步完成一样的。
1: 那易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20: 在本案中，易代驾提供的易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易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1: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1: 为了更好地调查易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4: 那么再问一下上诉人，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啊？
23: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4: 什么区别这两者？
23: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就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他的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21: 易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易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易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易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4: 穿着易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23: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21: 易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易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23: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单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情况。
21: 易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居间方，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易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易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易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6: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21: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易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易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23: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由这个易代驾公司承担。
21: 在庭审中，上诉方易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易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易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6: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20: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 它是一个代位求偿权，它代替周某来向易代驾去求偿。
21: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0: 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1: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那它的法律的影响就是它为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异议代驾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的。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也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进入秋季，人们的饮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火锅。再加上秋季气候本身就比较干燥，就很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却也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乐乐最近就是因为口腔溃疡，上学也没办法专心，一个大男孩回家直掉眼泪。口腔溃疡啊，多是发生在舌部、口底、软硬腭以及上下唇的内侧等处。那缺乏维生素 B 啊，就会引发口腔溃疡了。口腔溃疡同时啊，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方法去除当时的疼痛。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啊，大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在秋季饮食是自我保健的首要问题，比如说火锅。像清汤底料的还是可以吃的，但不要常吃，最好是不要吃麻辣火锅。还有人们日常所讲的发物，如鱼虾等，但并不是绝对的，对这类食品应当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6: 但是啊，我们并不是注重了日常的自我保健呢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口腔溃疡啊，就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人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而出现的。所以您在得了口腔溃疡之后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用天然食品来治疗口腔溃疡的好办法可以告诉你。
5: 治口腔溃疡的方法就是每天在饭后先用淡食盐水漱口，一定是淡食盐水，如果浓度过高，就会刺激到口腔黏膜，使病情加重。每天两次，漱口后稍留1到2分钟，再用清水漱口。

0: 子之外，也可以取萝卜汁100毫升，加等量白开水做漱口用。因为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而缺乏维生素 C 是引起口腔溃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用白萝卜水漱口对口腔溃疡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另外，选用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口腔溃疡贴膜是口腔溃疡病人的常选药物，认为它疗效快也方便。但是有些口腔溃疡的贴膜含有激素类药，对口腔会造成伤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1: 现在啊，有些患有口腔溃疡的朋友呢，直接去药店买口腔溃疡的贴膜，而不去医院，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呢？现在啊，口腔溃疡贴膜的种类有很多，有些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激素类药，如果长期的使用，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会引起过敏，对神经呢也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0: 就算是没有刺激作用的贴膜，也不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超过一周，否则会引起复发性口腔溃疡。李大妈的小孙子经常患口腔溃疡，一疼起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1: 儿童生病啊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病症，所以更应该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儿童得了口腔溃疡，服药不方便，我们可以选用全脂的奶粉加少许的白糖，每天一汤勺，每天服用2到3次。如果在临睡前服用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这样连续服用2天之后呢，口腔溃疡就会自动消失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秋季因天气干燥或大量饮食高热量食物，都易引起心脾过热，从而引发口腔溃疡。二，如果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应到医院就诊了。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啊，如果是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8: 大将萧炎偷着出了临潼关，来见武成王黄飞虎，故人相见，亲热得不得了。但是这可不是叙旧的时候，萧炎拉着黄飞虎的手：王爷，您摸摸您还有脑袋吗？这一句话把武成王吓得大吃了一惊。萧将军何出此言？哎呀，我的王爷呀，虽然说白天您打了个胜仗，那老匹夫张凤绝不善罢甘休，他已经定下一条毒计，今夜晚间三更天派出3000名火龙兵啊，每人抱着火桶一个，要火烧连营。同时他还要在灞河放水，断绝你们的归路，手段非常毒辣呀，您还蒙到鼓里不知道呢。黄飞虎一听完了，问萧炎：将军如何救我？萧炎说：王爷，您当年对我有提拔救命之恩，我是非报不可，我给您送信儿就是这个目的。您别再迟误了，赶紧打点行装，集合队伍，在临潼关东门外等着，三更天之前我在城关上放起3堆火，以火为号， 我放下吊桥，搅起千斤闸板，放你们出城。黄飞虎一听，真是千恩万谢呀。萧炎说完了，回去了。可打走之后，黄飞彪、黄飞豹这哥俩过来了，大哥，您说这人可靠吗？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咱可不能上当啊！二位贤弟啊，不必多疑。萧仁是我的心腹，绝无有虚假之理。赶紧准备，集合队伍，快都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说这些人，自从反出朝歌，这一路上，人不离马，马不离鞍呐。甚至跑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人困马乏，好容易睡个香觉又都给叫起来了，一个个揉揉眼睛，抻抻懒筋，不爱动狠。大将周济就说，各位啊，辛苦点，咬咬牙吧，不然的话咱就没命了，快点集合。这一千来名家将集合完了，把车辆全拢好了，黄飞虎领着队偷偷的摸到临潼关的东门，找了一片树林隐蔽到里边。人们荡啊荡啊，估摸着快到时候了，怎么城关上还不见一点动静呢？突然黄明发现眼前一亮，王爷看，城头上火堆，一处、两处、三处。萧炎打了暗号了。众人一看，喜出望外。黄飞虎把掌中银枪一晃，冲！快！大家以最快的速度骑着马，赶着车辆，赶奔吊桥。果然，吊桥放下来了。千斤闸板也搅起，就见东关城门大开，萧炎满身披挂，领着亲兵来迎接。

0: 王爷，我在这呢，快走！这人呐，呐喊一声，冲进临潼关。进了城不敢逗留，穿城而过，转过十字街，从鼓楼下穿过去，直奔西门。城里的军兵有点纳闷，我这怎么回事？有人就问萧银：“萧将军，你怎么把他们放了？”“
1: 这是军令，违令则杀。”“
0: 哎哎哎！”这些人心里话魂再也不敢问了。可是也有人是张凤的心腹，骑马一拐弯到帅府告急。单说老将军张凤，白天呢跟武成王干了一仗，屁股上又多了个眼儿，让武成王扎了他一枪，虽然不太重，可也不算太轻。今天晚上他是咬牙切齿，心说黄飞虎啊，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插翅难飞，只要我把你抓住，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天子大喜，非得重赏于我呀。到了那时，我是蟒袍金带，位列朝班，就许取代你的位置。这老家伙正做美梦呢，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大帅，大事不好，这萧将军把城门开开了，黄飞虎众人全都进了城，看这意思要穿城而过，奔西岐逃走。我们问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您的将令。啊！张凤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萧银呐，我是主帅，你是副将，你是我的助手啊，莫非说你背叛我不成？又一想人心叵测，这种事儿可能出现，吩咐一声备马抬刀。这老头子气呼呼的提刀上马，领着亲兵赶到出事地点。可他迟来了一步，到了西关呢，黄飞虎他们已经出了城了。他刚想催马追赶，在城门洞黑影的地方，那儿藏着个人。谁呀？萧银。他在后边断后，一直见黄飞虎的人全出了城，他才放心。他刚要走，张凤来了。因为张凤啊，俩眼发直，光往城外看，没注意门洞。萧银暗中一咬牙：“老匹夫啊，今天你就在这儿吧！”双手一鸣枪：“大帅，我送你上西天！”啪！这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萧银把张凤挑于马下，结果了性命之后，他一拨马带着亲兵追赶黄飞虎，也就追了五里地，两路兵合到一处了。萧银把刺死张凤的经过讲述一遍，黄飞虎是感恩不尽啊。萧将军啊，咱们一起奔西岐吧。萧银一乐：“王爷，人各有志，我跟西岐的人都不熟悉，我现在还不打算去。我有个好朋友在东挡山，我前去投奔于他，青山不老，后会有期，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王爷，祝你前途保重，再会。”萧炎领着几十名弟兄赶奔东挡山了。到了后文书，咱还要说他，暂且不提，单说黄飞虎啊，闯出临潼关，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率领着1000多人是背道而行。人们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一直跑了一晚上，到红日东升，这才来到潼关。 王飞虎把神牛带住，看了看潼关，这心里头堵了个大疙瘩呀。有那么句话，潼关是雁过拔毛，兵家必争之地呀。能不能出得了潼关，现在很难说，连一点把握都没有。黄飞虎过去执掌兵权，潼关的主将是谁，他心里有数。此人姓陈，名叫陈同。过去呢是帐下的中军。黄飞虎想起一段往事来，这陈同有一年克扣军饷，被自己传令重打了80，问成死罪呀、啊。后来众将苦苦求情，这才把他给饶了，把他的官职一路到底，永不速用。可能陈同就怀恨在心了。之后听说他到了一座什么山去修道去了，一共走了8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偷偷回到朝歌，买通费仲游魂，替他在天子面前说了好话，也不知怎么鼓捣的，居然一跃而升为潼关的总镇。黄飞虎一想，此人心胸狭窄，必记恨前仇啊，看样子他不能放我出关呢、啊、见着他我应该怎么说呢。他正想着，到了关前了，他吩咐人马停住，让黄明前去叩关，请主将陈同与自己搭话。早有人报到关上了，这陈同呢头3天就接到文太师的手令，知道黄飞虎反出朝歌。陈同心说，黄飞虎啊，大概你没想到有今儿个吧，你看你当年作威作福那个了不得呀，我这条命好像没丢到你手里头，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呢、啊、死中得活才有今日。嘿，你现在是国家的反叛了，要想上西岐必须走我的潼关，你就没想想你能过得去过不去。陈同早就开了军事会议了，部署3军严加防守，城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他本人也回到密室之中，把他的老师传授他妖术邪法又从温习了一遍。昨晚上他都没睡觉，因为报事的向他禀报了，黄飞虎的大军已经过了临潼关，不久就要到潼关了，所以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向他禀报黄飞虎叩关，要求见大帅。
1: 好，我正等着他来呢，备马抬刀。
0: 外边给他备了马，大刀准备好了，这陈同把百宝囊斜挎在肋下，提刀上马，领兵5000就飞出潼关。往对面一看呢，陈同好悬没乐了，黄飞虎这1000来人简直就是花子队，你想想能好得了？多少天来连脸都没洗呀、啊，一个个盔歪甲卸，带狼袍松，有那家丁把鞋都跑丢了，简直是狼狈不堪，溃不成军呐、啊。后边还压着几十辆大车，车上除了箱子柜就是行李，用绳子画着。往队伍前头一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的精神头还是满足的，胯下骑着5色神牛，掌中提着枪。陈同把马往前一提，
1: 对面是武成王吗？听说金身大驾光临闭关，陈某早应当列队迎接。
0: 无奈现在形势变了，你不是堂堂的武成王了，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奉天子明诏和文太师的首令，正在此等你呢。
1: 黄天虎，
0: 还不下马受缚，等待何时？你可知道谋夹的厉害？谁也没理他，陈同自己在马上还练烫刀，练完了自己还给自己报好，行，多好，这刀练得多好！你说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武成王偷眼观瞧，一瞅这小子满脸的奸笑，就知道没怀好意呀、啊。强压怒火，把神牛往前一提，还得笑脸相迎。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武成王冲他一抱拳：“陈将军，久违了，我黄飞虎全家人惨遭不幸，被逼背叛了君主啊。可这件事情要轮到你身上，你又该怎么样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将军呐、啊、望你高高手，放我出关。将来我到了西岐，有得势的那天，绝不忘将军的大恩大德。将来那天在哪儿呢？哎，你甭给我甜枣吃，我就知道现在想叫我放你出关是势比登天。废话少说，拿命来！陈同得理不让人，拍马舞刀直奔武成王。黄飞虎用枪把他刀给架住了。陈将军，能容我一言否？讲。陈将军，想当初你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还不是我把你放的吗？你之所以有今天，与我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怎么恩将仇报，全不想当初的恩情呢？哎，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说那些废话一点用都没有。过去是过去，今天是今天，我就知道你是国家的反叛，犯了抄家灭门的罪名，拿命来！招刀，招刀！左一刀，右一刀，一刀紧似一刀，是一刀快似一刀。但他怎么刀，他也没有黄飞虎厉害。一开始武成王留着情呢，后来一看这小子使了绝招了，不得不动真格的。等武成王这一抖擞精神，枪招一夹紧，陈同夹不住了。这小子打着打着心中暗想，我何必费这劲儿呢？我有现成的宝贝，因何不使用呢？想到这，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武成王也是贪功的心切，恨不能在他后头跟着穿城而过，就出了潼关了。但是他可想错了，正在后边追赶，眼看追的牛头碰上马尾了。陈同急忙把大刀交到单手，嗨，在伯伯囊之中取出一把宝剑。这宝剑长有一寸五，你听明白了，一寸五啊，小宝剑可不大。但是陈同嘴里是念念有词，这宝剑是越念个头越大，撑撑撑，眼瞅着随风掌光华夺目，他把这口神剑在手中一提，喊了一声，眯了翅，一道银光是直奔武成王。这玩意儿属于左道旁门，非是人力能招架得住的。 武成王就觉着眼前金光刺眼，还没弄懂怎么回事呢，宝剑是刺透咽喉，在嗓子这块就扎进去了，从后边就露出尖儿来了。武成王大叫一声，是七窍流血呀！神牛跑回本队，武成王是扑通失身栽倒于牛下。他两个兄弟黄飞镖黄飞豹一看大哥阵亡了，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陈同拿命来，二马齐出，双枪并举，打算找陈同拼命。可是陈同冷笑一声，嘴里念念有词，拉拉门吃。再看这把飞剑一拐弯，直奔二将黄飞镖和黄飞豹，两个人凭的是真能耐，也不懂左道旁门，结果吃了大亏了。这把腰剑是穿膛而过，把两个人全扎了个透心凉，连肠子都流出来了。二将是双双落马，死于非命。陈同念完咒语，宝剑落到他手心上，归本还原，又变成了一寸五。他乐呵呵的往百宝囊里头一揣，哈哈哈哈哪个还来？黄飞虎的几个磕头朋友黄明、周济、龙环等人一瞅，大事不好，这仗没法打呀，赶紧下马把几个尸体抱起来，是抹头就跑。陈同在后头追杀一阵，看了看也没什么意思了，这才率领得胜之兵回城。回城马上写好了本章，向京城报捷。单说黄明、周济、龙环等人大败而归，兵退30里，找了块平安的地方安营扎寨，全体将士全围过来了，一瞅武成王哥仨直挺挺的倒卧尘埃。黄飞虎的仨儿子天爵、天祥、天禄趴在爹爹的尸体上是放声痛哭。大伙儿一看是泄了气的皮球，完了完了，一完到底。我们之所以反出朝歌，为谁？为武成王。如今武成王阵前毙命，我们还为谁？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就得活活困死在此处。有很多军兵是掩面而哭，现在群龙无首，可就乱了套了。一人呢吐一口怨气，这1000来人拧在一块儿，这怨气可就够大的了。一股怨气冲天，直冲到清风山、清风洞。你看清风山有位出家的高人，乃是炼气士清虚道德真君。这老真君呢，3600多年的道行，那是元始天尊的门下。老真君正在碧游床上闭目养神，突然觉着耳鸣心跳，坐卧不宁，睁开慧眼一看，但见怨气冲天，掐指一算，明白了，哎呀，黄飞虎在潼关阵亡，其情可忏，我焉有不管之理。老真人这才命高人下山会斗陈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清虚道德真君掐指一算，知道武成王有难，老真人一皱眉呀，哎，慢说世上的凡人，就是神仙也犯了杀戒呀。如今三教圣人、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已经指了讲坛，说什么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需要在封神榜上挂名，究竟有谁没谁还很难说呀。老真人闲暇无事，在古洞中打坐，就思考这些事情。如今一想，武成王一门忠烈，乃是干国的忠良，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童儿，白云童子过来了，老师，到后面叫你师兄来遵法旨。时间不大，领了个小孩儿，这小孩儿也就是十几岁吧，头梳日月双杂技，前法齐眉，后法折梗，是散法披肩，圆乎脸儿，大豹子眼儿，鼓鼻子鼓脸蛋，长得那么俊，身穿彩莲衣，白布袜子，麻鞋，高高兴兴跟着白云童子进了古洞。老师，您找我吗？孩子，为师问你，你到了我的清风山多少年了？我算算啊，不多不少，整10年了。你多大年纪了？我3岁来的，今年是13岁。 哦，孩儿啊，你知道你是怎么个出身吗？
1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老师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我爹爹乃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我娘是贾氏夫人，我们一共弟兄4人，我哥哥 叫黄天禄，我叫黄天化，我还有俩兄弟，一个叫黄天觉，一个叫黄天祥。
1: 嗯，
0: 一点都不错呀，天化呀，因为你出身不俗啊，而且将来封神榜上还要赫赫扬名，因此我奉元始天尊法牒这才把你收为弟子。曾记得你在三岁那年正在后花园玩耍，为师命黄金力士把你抱回古洞清风山，你们家都认为你不在了，你爹娘也以为你死了，其实你正在跟为师学艺。孩子，正因为如此，使你断去一切感情，才能一点牵挂没有学能耐，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你的武艺学得怎么样啊？师父，我也不知怎么样，反觉着是不含糊。
1: 嗯，
0: 今天把你找来跟你说件事儿。你爹爹有难了。
1: 啊，我爹怎么了？
0: 哎，到了前鼻你就清楚了，我不必多说。今天有个大好的机会，召集你一家人团聚，父子见面，叔侄会面，全家团圆，你懂吗？
1: 哎呀，多谢老师。
0: 现在收拾收拾你就下山吧，切记不可久留，把你父亲他们送出潼关，马上回洞复命，如若不然就断去师徒之情。
1: 弟子遵命。
0: 黄天化一听啊，我到山上十年了，所见到的就是我这师弟白云和我老师，其他的人我全没见过呀。哎呦，我多想我爹，多想我娘啊，恨不能跟我那些弟兄见面。原来不敢说，老师一说叫自己下山，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黄天化急忙把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兴许道德真君最后把他叫到面前，孩儿啊，这有花篮一个，你拿去使用，此乃为师镇洞之宝，千万不要丢失和损坏，待为师教给你咒语及使用的方法，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
1: 我都记住了，
0: 你再重复两遍我听听。哎，使用的方法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什么。好好聪明的孩子，现在你就去吧，速去速回，
1: 遵命。
0: 白云童子把他送出洞外。师兄啊，一路保重，速去速回。老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说话不算数，他真要变了脸就不认你这个弟子了。师弟你放心，我焉敢去而不回呀，咱们回头见。黄天化说到这儿，在地上抓了把沙土往空中一扔，一阵风起，是踪迹不见。你看这玩意儿了得吗？借着土遁一眨眼儿就到了潼关，就这么快。等到双脚轻飘飘沾了地了，风也散了。黄天化揉揉眼睛往对面观瞧，看清了，在山坳里树林旁有那么一伙人，摘耳一听都哭呢。黄天化紧行几步来到人群的前面，各位我打听打听，你们是从朝歌来的吗？有那个家丁回头一看，呀，什么时候来个小孩啊？看这意思还是个出家人， 背背宝剑，手提花篮。家人就问小孩，你问这干什么？各位不要误会，我奉师命下山来找我爹来了。你爹是谁？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我是他的次子，叫黄天化。呀呀，没听说过。我，你们等等。报事的来见大将黄明周济，把经过讲说一遍。黄明周济呀，跟黄飞虎多年的交情了，知道这个事儿。是，有个二侄叫黄天化，三岁那年被神风刮走，此后消息隔绝。这孩子还活着呢。黄明周济赶紧来到外边，一看面前站这个小孩，长得这个五官貌相酷似黄飞虎啊，看来他说的是真的了。再看看后边，没有一兵一卒，绝不是陈同派来的人呐。二将这才放心。黄明就问孩子，你是天化吗？啊，我就是黄天化，我爹在哪？哎，天化呀，你迟来了一步啊，跟我们到里边看看。黄天化不知道怎么回事，走进人群往地上一看，直挺挺躺着三具尸体。哎呦，他这心就一翻个，怎么我爹出事儿了？你看看吧，头一个就是你爹呀。黄天化双膝跪倒，把战袍撩开一看，他爹这梗嗓有个窟窿，后边也有窟窿，鲜血已经淌干了，面如黄千纸，唇腮变液青，手脚冰凉，那就是死人呐。再看身旁还有两个人血肉模糊，一问闹了半天是亲叔叔黄天彪、黄天豹。黄明周济在旁边看着，眼泪掉下来了。孩子，你们爷儿俩不该见面啊，要早来一会儿，你们父子还能见上一面。大哥呀，你死得太惨了。黄天化也哭了，可哭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件事了。哎，对，我师父趴到我耳边说，不管遇上什么事情，让我不必悲伤。临行之时，在这花篮里头还给我搁了几味丹药。

0: 南山三粒丹药，清香扑鼻呀！黄天化一想，我试试。他跟黄明、周济说：“几位，你们先别难过，这是我师父给的起死回生的丹药，看能不能把我爹爹医活。”是吗？还有这种药？咱试试吧。黄天化把三粒药托到掌心，分成六份，拿出三份来给他爹和俩叔叔灌下去。人都死了，嘴张不开，用筷子把牙关撬开，用水把这药丸研开给灌下去，剩下那半丸呢，把它化成水面，然后附在伤口之上。这玩意儿你说邪门不？仙家妙用无穷尽。就听见黄飞虎五脏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眼瞅着那伤口又合严了，扶救如初，连个疤瘌都没有。黄飞虎是大叫一声，翻身坐起，紧跟着他两个兄弟黄飞彪、黄飞豹也坐起来了。这一前来人一看，哦，哎呀，真是活神仙呐！老爷又活了，老爷又活了，乐得直蹦啊！黄飞虎站起来，揉揉眼睛，问黄明、周济：“二位贤弟，我这是怎么了？”“
1: 哥哥，
0: 您中了陈同的飞剑，已经死了，是您儿子把您救活的。”“
1: 哦，
0: 我儿不会武艺。”“嗨，您四个儿子呢？你想想，有没有一个失踪的叫黄天化的？他把您给救的。”说话间，天化跪倒在父亲面前：“爹，不孝儿天化给您磕头喽。”黄飞虎先是一惊，后来这么一想。

后花园玩，刮起一阵神风，把我刮丢了。您猜把我刮哪儿去了？刮到清风山清风古洞啊！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我在山上学艺十载。我老师说，将来我学好了能耐，好辅佐父亲建功立业。今天我老师知道您有灾难，这才命我下山搭救。哎呀，善哉，多谢老真人了。

0: 就是喝粥也是甜的，可一边吃着，爷俩一边谈心。黄飞虎问了天化决一笔经过，这天化把碗放下，擦擦嘴。爹，不对，我娘怎么没来呢？
1: 对，
0: 一句话碰到黄飞虎心尖上。武成王把头低下，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
1: 爹，你倒说话呀，我娘怎么没来呢？
0: 爹，你这么办可不对呀，你们反了纣王了，把我娘扔到京城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我娘吗？我都要想死了，怎么的，我得见见我母亲。黄明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孩子，实话对你说了吧，你娘死到无道昏君纣王手里了，你娘要不死，你爹能造反吗？是怎么回事。黄天化一听，哎呀，气死我也呀，把掌中碗摔了个粉碎，小孩就蹦起来了。你们大家等着，我赶奔朝歌，杀死这无道的昏君，给我娘报仇，给我姑姑报仇。让黄飞虎把他拽住了，孩子，且慢，你真是年轻不懂事啊，如果能杀得了纣王，我们何必投奔西岐呢？要想打倒这无道的昏君，谈何容易呀、孩儿啊，账不怕算，只要有三寸气在，必定有给你娘报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冒险呐！大伙儿一劝，黄天化才不去呢。但是黄天化说得好，
1: 爹，
0: 我老师交代了，让我帮着您出潼关，为今之计，咱们赶紧出兵吧。孩儿有办法让你们逃出险地。
1: 好孩子，现在咱们就动身。
0: 黄飞虎重整人马，上了五色神牛，二次来到潼关。关上人撒脚如飞，给陈同送信。陈同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啪，黄飞虎还活着？
2: 不可能，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他已经死在剑下，人死焉有复生之理？
1: 不行，我得出去看看。
0: 他披挂整齐，抄刀上马，率领军兵来到关前。等往对阵一看呢，可不是吗？不但黄飞虎平安无事，黄飞彪、黄飞豹也都活了。
1: 哎呀，乖呀！
0: 莫非我的神剑失效了不成？

0: 别看你活了，我还得叫你死。说着，他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那一寸五长的小宝剑又拿出来了，托在掌心，念念有词，紧跟着把手一抖，哧亮劈，一道烟光是直奔武成王。黄飞虎早就吓坏了，赶紧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哪知黄天化在旁边看得清楚，按老师的吩咐，把掌中小花篮一抖，吃，这小花篮没翅膀飞出去了，花篮口对着宝剑放出七彩光芒，再看这宝剑乖乖的落到花篮里面。黄天化伸手把小宝剑拿出来，像摆弄玩具似的看了看，嘿嘿嘿，就这破玩意儿就拿这玩意儿唬人呢？陈同大吃一惊，心说这什么花篮，赶紧伸手在白布囊之中又取出两颗神剑，把手一抖，两溜寒光飞奔黄飞虎和黄天化，哪知道又被花篮给收住，三把宝剑都落到人家手里了。陈同一看大事不好，拨马便走。黄天化大吼一声：“陈同啊，你是自作自受，哪里走！”说着把花篮二次一抖，是直奔陈同。这花篮里面放出七彩的光芒，把陈同紧紧给罩住。这小子想逃是势比登天，就听见金戈刀马之声，这花篮里头出了万把神刀，把陈同是乱刃分尸，化为冷血呀！紧跟着花篮一翻个，又落到黄天化的掌心。黄飞虎睁开眼睛一看，哎呀，真是仙家妙术，可亲可敬啊！没想到我儿居然会这么大的能耐。就这样，他把掌中枪一晃，引得胜之兵杀出潼关。黄天化把他爹送出去三十多里，小孩站住不走了：“爹，再见吧，我该回山复命去了。”“
1: 啊，
0: 儿啊，因何不随为父赶奔西岐？你怎么还要走？”“我也不愿意走，师命难违，我老师交代的清楚，我现在还没有一成，不到下山的时候，送您出了潼关就得回去复命，不然的话我老师就生气了。爹爹，一帆风顺，前途保重，咱们父子往后还有见面的机会。”说着话，他抓了把土，借土遁回奔清风山。见着清虚道德真君，把花篮给了老师，说明经过，接茬还在这学艺。咱不必细说，单说武成王眼见着儿子走了，心如刀绞一般，眼泪哒哒哒滴答下来了。众将苦劝，黄飞虎这才止住悲声。又一想，虽然说出了潼关可没保险了，往前走还有穿云关、界牌关呢，还得把牙根咬紧了，再闯出两关去，那才能到西岐呢。只好横下一条心，催动人马速行。简短接说，就到了穿云关。穿云关的总兵啊，叫陈乌，是陈同的哥哥。你看这哥俩起名叫乌同。潼关发生的事情早有人报到穿云关了，陈乌是大吃一惊，急聚手下战将研究对策。手下有个爱将叫贺深，给他出了个主意：“大帅，黄飞虎死而复生，有神人保佑，此人不可力敌，只可智取。
1: 哦，
0: 即将安出，末将有个好办法，需要如此这么。”

0: 怎么办？好主意，就这么办。陈武就定下一条诡计。等第二天黄飞虎一到，陈武率领着军兵开城门接出去了。人不披甲，手不拿着兵刃，笑脸相迎。一见着武成王，这陈武从马上跳下来了。王爷，金身大驾来到闭关，我感到无上的光彩，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武成王从牛上也跳下来，觉着很对不起陈武。陈将军，潼关发生的事情令我遗憾，您别说了，我都知道。我兄弟早死，早就该死，罪有应得。他不分好坏黑白呀，他是他，我是我。王爷不必多虑，我在城中备下薄酒，请王爷城中一叙。请吧，请吧，请吧。吃完了，喝完了，我放你们出关。嘿，黄飞虎一想啊，一母生九子，有贤有愚，有好有坏。你看这哥俩截然不同，放心大胆进了川云关，真好比进了龙潭虎穴。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企业违法排污，2年内被环保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
7: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6: 征盖完成又为何被环保组织诉至法院阻离数百万？
8: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9: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6: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认定为停止侵害？
10: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6: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的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1: 被告海拔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3: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11: 第一份是宜昌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份呢是2016年2月实施处罚情况，第三份呢是2016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四个呢是2016年9月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3: 原来此前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已经因为超标排污被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四次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却认为公司在被行政处罚后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不应该再被追究相关责任。
12: 被告在发生这个污水超标后一直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造及使用有效的废水净化分析及化学药品，使得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得到了良好的这个抑制。
2: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3: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三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2: 郝法官您好。
13: 主持人好。
2: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13: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2: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宜昌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宜昌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昌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14: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3: 这家企业正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宜昌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宜昌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14: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3: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卫流域。于是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向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14: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3: 被行政处罚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15: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2: 那好，法官，您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13: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2: 那么最后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16: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6: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8: 并没有对他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他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6: 是否消除威胁已争议，法院最后又会如何认定？法庭马上来为您讲述抽牌的代价。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6: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他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6: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同时要求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8: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6: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0: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
17: 恢复环境的标准，
0: 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面工作。
6: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18: 味道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6: 通过调取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18: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6: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排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凯发兴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19: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3: 原来因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17: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3: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2: 郝法官，您呢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八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2: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8: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3: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19: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14: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3: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8: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2: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3: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3: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12: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
8: 那
12: 也包含一个
8: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3: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害费用？
20: 即使采访者得到规矩，也不能因此否认，但是违背自然环境规范。
3: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11: 经过评估鉴定了，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
3: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
12: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引起，其中也包含一些非被告本人控制的原因。
3: 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8: 它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3: 其次，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4: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被告通过采取临时的应急方案。
3: 为此，法庭专门通知本案的鉴定人员到庭，对鉴定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9: 它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本地的居民或者听众来讲，可能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对于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相关的内容当庭来做说明，向社会公众来进一步解释认定260余万费用的客观性。
20: 该公司属于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直接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质和供环自我净化，即使排放点的水质得到了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生态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3: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21: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8: 同意。
21: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12: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3: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21: 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已无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二，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3: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1066.67元，其中161万1066元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并且由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代表当庭宣读致歉信。
22: 由于我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发生多次输水孔排放超标事件，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我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后期我公司也将继续执行推进修复方案的顺利开展，特此道歉。
3: 据了解，江淮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2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万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情况公告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1: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6: 会议上，李凤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5: 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遗产案件397件，审结345件，其中2014年受理35件。
6: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接下来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作用，加大环境资源的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公正、高效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环境建设。
2: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7: 环境损害一直都是这一些年来我们中国人或者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或者是难点之一，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技术，因为其他原因，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已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2: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地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破坏。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的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4: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0: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

0: 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泊。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1: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0: 您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1: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出嫁女儿状告杨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7: 买到我闺女家有块地，对俺也欠点拨弄给
8: 她。她出嫁了，她户口迁走了。
6: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9: 她是一个坏户，包给她外婆家抚养
7: 的，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
6: 15年前的宅田富良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10: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11: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6: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2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7: 买到我闺女家有块地，对俺也欠点拨弄给
8: 他，他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接到资格还具备啊。
6: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

0: 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你没户主，你没回报，没有结果人地钱。
2: 现在看卖地了，地要拆迁了，现在他让站出来要这份地钱，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3: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0: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曾荣获宿城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3等奖。
3: 吴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3: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4: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0: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行村。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5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5: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的。
0: 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行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1: 那都没有的，这都有的。
5: 当他张李芳一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要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0: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3: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4: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3: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4: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3: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1: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2: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位，在这位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0: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船行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5: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家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去追究他。
0: 到张李芳8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船行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4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5: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0: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船行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船行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1: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 就六口人来给动地的时候，就是六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0: 张忠宝所说的六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第三胎及张丽芳的弟弟和张丽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四口人变成六口人。
1: 我领地就是领六分地。
0: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朝阳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六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1: 他只是五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法子，他就不能说他还有小孩子，他如果说还有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5: 当时二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块，三胎应该是在15000。
0: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5: 你多年交上抚养费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了。
1: 比方说做六口人，您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口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0: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6: 啊，草稿那个咋承认那个？
5: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0: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6: 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口地需要六口人签，
5: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0: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撞到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行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筹劳、工程水费、一事一议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筹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第三胎及张丽芳的弟弟申请的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丽芳申请承包土地。
6: 都知道吧？种地的时候，他无分那部分地，
5: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背负起这个债务。
7: 包括后来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认可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0: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行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等事项明细里，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五口人。
3: 像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4: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交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3: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4: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0: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丽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丽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丽芳的土地补偿款，
7: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1: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0: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
1: 这个账这天合一，我们家六口人，俺家四分三一人混的，就昨天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书记。
0: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六字。
8: 2002年这个宅田复粮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 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9: 我跟你的老明细表就得给我钱，不给我钱就不管。
0: 张立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8: 这边给咱们分地吗？
4: 分了，咱们分了。
0: 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翟田赋粮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7: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他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5: 也没有主公池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7: 他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0: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翟田赋粮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翟田赋粮明细表。
9: 人家表上就做六个人，你们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个人，你看我有那么人吗？
5: 朱永池做这账，老百姓不认可他的。
0: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9: 这个地呢，2002年，我们队里边是没有阻挡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茂成动员混进地。
0: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9: 出去以后，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我你看怎么办法？我你要如果不管事，我就不上找。
0: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10: 我们还得三十多个人都劝他们，
5: 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
0: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10: 你按照其他公司嘛，就简直都根本就分配不牢这样。
4: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0: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翟田赋粮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7: 又根据他的美国人的土地进行调查，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茂成。
0: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在原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7: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事人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我来给他办。
3: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4: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船行村二组这种翟田赋粮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3: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翟田赋粮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4: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翟田赋粮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0: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船行村委会下发了关于船行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10: 原村的六分地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分地那需要六分钱，不同意这事情。
5: 老百姓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0: 鉴于船行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船行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5: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五口，我们不认可六口。
1: 我心里没想也没下去，这口气。
0: 由于杨北镇进访办的处理意见书，船行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3: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4: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3: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4: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0: 船行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3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2份情况说明及1份船行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7: 原告的父亲呢，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这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的。
0: 在船行村的3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丽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11: 你得有户处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处，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6口人地能同意吗？
0: 被告方、船行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5: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你地了。
10: 俺船行组是混不上，是再公平再公平。换成其他混不上，就简直都根本就混配不了这样。
3: 看来啊，村民呢是用这种请愿的方式在向法院施压呀，
4: 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决议去剥夺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3份意见书呢，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因此呢，我们也通过走访的形式、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
0: 由于本案涉及到船行村300多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调查审理该案过程中，不得不在船行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做普法教育工作，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5: 当时来分界地，经过老百姓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照分界钱，是跟人家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就分不了界钱。结果当他面。就签些字，
12: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提供证据，
13: 你也得结合，
12: 对吧？老百姓都是靠口头承诺，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13: 我们组里面组长，
14: 你按照看那6个人的表上分的，你怎么看来有没有签字？
12: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0: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丽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丽芳对被告船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3: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4: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丽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丽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3: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4: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 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议。

0: 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权力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啊？那你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是不是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率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4: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3: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4: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3: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三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4: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长。
3: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4: 其实面对各

0: 各种各样的疾病哈，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二：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现在是中午12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潍坊诸城坐实乡村小微产业，推动乡村从一村美走向一片星。中国蚕学会2026年桑树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临沂蒙阴围绕中华蜜蜂特色品种，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菏泽巨野多个优质梨品种陆续成熟上市，带动村民增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潍坊诸城市坐实乡村小微产业，借助企业联村、部门联村、强村联弱村，推动乡村从一村美走向一片星，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共享发展成果。
3: 在诸城市新兴镇孙家沙岭网格，一份长寿面是村里老人过生日的标配。面条来自村里的初心面食房，地方不大，每天加工300斤面粉，当地粮食当地磨，吃的就是家乡味儿。
5: 大家讲就好吃啊，这个的面，这个的米的，说说哈，或者是面的讲就真多。你请我来了，谁来也吃，谁来买就行了。
6: 一年15万的小麦，出人能产60万斤小麦。我这地方能说1/4。
3: 今年初心面食房已经和7家企业签订了供货合作，这是村里的头一份小微产业。
7: 我们这个利用这个三只圆炉，上了这个面粉加工和这个面条加工，去年底为我们村集体动手了3万多元。
3: 周边企业众多，面食需求旺盛，但村集体资金少，经不起试错，村里先找销路，再上生产。
7: 我们对接了这个山东大业、丰禾生物等6家企业，我们是上门去谈的业务。现在他们这个用的这个货房里用的面粉和面条都是用着我们生产的，我们加工出来面粉和面条现在不出卖。
3: 产业发展惠及群众，面食坊每月向60岁以上老人发放面食作为福利。同时，村里利用闲置院落筹建加工项目，将秸秆等加工成生物质颗粒，向周边企业供货。截至目前，诸城市落地示范共赴项目361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182家，累计带动农户增收9000多万元。 借助企业联村、部门联村、强村联弱村，诸城市三联共建，规模化发展共富工房、强村公司等经营主体，以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8: 在2026到2030年，我们一己之谊谋划推进了57个乡村振兴片区建设，这些片区每个都发展起1到2个主导产业，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使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中国残学会2026年桑树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
3: 本次会议由中国残学会主办，山东省残业研究所、山东省残学会承办，来自全国100多名残桑领域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代表围绕桑树种植资源创新、桑树多元开发利用、绿色全产业链构建等展开学术交流，共商残桑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路径。
9: 我们邀请了国内的桑树育种方面的专家、农产品加工的专家以及畜牧领域的相关的专家，我们共同探讨残桑产业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传统的栽桑养蚕，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应用范围，在栽桑养人、栽桑养畜和栽桑养地等方面发挥桑树的功能。
3: 山东是全国蚕桑产业大省，也是桑蚕种业大省。近年来，围绕蚕桑产业、功能农业、农业生物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科研攻关。鲁黄一蚕种植资源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丰源一号桑树品种通过国家级林木品种审定，年推广面积超过20万亩。
10: 丰源一号这个带被害量在20%以上，它这个一亩地采的那个带被是那个大豆的4到5倍，现在我们基本应用在那个养蚕以及那个畜禽饲料，还有那个生态治理。
3: 我国传统桑产业长期以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为主。近年来，蚕桑行业践行立桑为业多元发展理念，持续拓展产业发展边界。借助本次学术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蚕桑产业多元化发展。
11: 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一些科研单位与这个行业企业来进行深度的交流。包括我们讲的在食品的利用、在药品的利用、在饲料方面的利用以及在生态方面的利用，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后面要科学研究需要推进的，我们产业发展需要推进的这样一个新的领域。那么通过这样一些领域的推进，使我们整个产业获得一个转型升级，包括我们在新兴产业、在未来产业的布局也有所突破。
4: 8月20号，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在潍坊启动。
3: 此次活动以荣耀齐鲁新城就业创新护航为主题，为驻鲁部队即将退役官兵送上全方位就业创业精准服务。启动仪式现场还发布了军岗在线就业服务平台，打通官兵线上求职岗位智能匹配便捷通道。
12: 今年三四进军营活动面向驻鲁部队所有军兵种，紧扣新职生产力要求，更加强化就业政策宣传和职业规划引导，更加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下一步，我省各地将持续推进这项活动，对接新兴产业，集聚优质资源，打通退役军人就业服务链条，助力退役军人融入地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3: 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介三项活动，为官兵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在招聘推介区，参展企业设置展板，44家央企、省市国企和龙头民企面向官兵释放3000多个专属优质岗位资源。
13: 七兵堂有着深厚的军创底色，大批骨干都是退役军人。下一步，发挥平台资源整合能力，把更多优质服务引入军营。另一方面，依托平台就业赋能板块，持续拓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就业。
14: 临沂蒙阴县不断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围绕中华蜜蜂特色品种，推进保种、养殖、加工与农旅融合，构建起全产业链的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资源保护与产业增效双赢的发展之路。在蒙阴的群山之间，有一种珍贵的畜禽资源——中华蜜蜂，它是我国特有的蜂种，已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15: 中蜂的特点呢，就是它这个适合定地饲养，采集流行蜜源，它这个一年呢可以采集多个季节的这个白花蜜。正是因为它这个作用呢，它对这个维护当地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传花授粉，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多样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4: 然而，要想保护好中华蜜蜂的优秀基因，并不容易，因为蜜蜂交尾不受人为控制，飞到自然界当中会吸引多只雄蜂进行交尾。为了达到蜂群基因的纯正性，养蜂场专门配备了人工受精设备，通过科技手段将中华蜜蜂的优良特性保存下来。
15: 中蜂呢，它这个抗病能力强，好管理，不生螨虫，能这个很省心。在它这个生活习性非常这个适合咱们这个中华大地的情况下，我们把它的这个优良性状再给它挖掘出来，能达到最好的经济效果。
14: 保种筑牢产业根基，加工激活发展动能。山东蒙恬蜂业充分挖掘蜂种资源优势，深耕深加工赛道，生产研发了60多种产品，持续拉长蜂产业价值链。
11: 如果你想喝这个饮料产品呢，我们有蜂蜜水、蜂蜜啤酒。还有我们的蜂蜜白酒，如果你想用日用品，我们有这个蜂蜜面膜、蜂蜜皂，还有这个蜂胶牙膏等产品。如果你想用保健产品，我们有这个蜂胶胶囊、蜂王浆等产品。而且我们下步准备推出的一个保健食品，就是蜂胶和桃胶的生产这个产品。
14: 丰富的产品矩阵让中华蜜蜂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充分释放。依托蜜蜂养殖基地和产品展厅，蒙阴县积极打造集科普教育、观光体验、产品品鉴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模式。
16: 口感很好，有点那个就是蜜甜的那种味儿，啤酒的味道还是大一些。
17: 啤酒味儿特浓，要是冰镇了还好喝。
18: 游客非常愿意来这儿，愿意去了解蜜蜂的一些知识，也是我们旅行之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个打卡之地，必来的这个地方。
14: 从科学保种到开发利用，从精细养殖到农旅融合，蒙阴县中华蜜蜂的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 像这个中华蜜蜂，我们是采取公益性的保种措施，数量呢是从18年的3000余群发展到现在的22000余群。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传统品种的开发利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14: 初秋时节，菏泽巨野县苏梨、蜜梨、秋月梨等多个优质梨品种陆续成熟上市，露天采摘游火热开启，线上线下销售双线走红，小小梨果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致富果。眼下巨野各大梨园迎来采摘热潮，在核桃园镇、大溪集镇等核心种植片区，不少周边市民游客结伴走进梨园采摘品尝、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丰收的独特魅力。
20: 现在就是在自己家也能吃到这种好吃的梨，而且就是我感觉这个品种它的色泽也很好看，
21: 今年产量比前去年都得高1000多斤，亩产量达到6000斤不成问题，上山东苏梨都能达到20000斤。
14: 采摘热潮带动梨果销量持续攀升，目前巨野梨果已构建起线下采摘加商超直供加线上电商的立体化销售体系，让巨野梨果走出乡村，拓宽市场。
22: 我们把特色林果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持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品牌效应，完善产业链条，从单一种植到采摘体验，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热销，从散户经营到抱团发展，梨园产业不断地延伸产业链，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4: 在泰安肥城市汶阳镇西徐村，新一批学子领到了来自村里中石教育基金会的助学金。据了解，汶阳镇西徐村中石教育基金会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于1998年个人出资30万元发起成立，旨在奖励优秀高考学子，资助家庭困难学生。今天现场的24名学子共获得助学奖励13200元。
0: 非常感谢中石基金会给予我的鼓励，这份资助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一种沉甸甸的期盼。步入大学之后，我将会努力学习，苦练本领，将来尽自己所能回馈家乡，奉献社会。
1: 将来我会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努力，争取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像中石先生那样助力家乡发展，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3: 依托中石教育基金会，多年来西徐村集体主动牵线搭桥，汇聚爱心企业、乡贤人士等公益力量，将社会善意不断转化为固定制度、长效举措，常态化开展讲优济困助学工作。28年来，已累计资助学生超1000名。
2: 希望激励更多本村的年轻人传承发扬中石先生热爱家乡、崇为宗教的精神，在全村营造了中石教育崇尚独处的浓厚氛围，以教育赋能乡村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3: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3: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3: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3: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婚事减半。菏泽东明的一位博士回老家结婚，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完成结亲。十几辆28大杠自行车绑上红绸花，新郎载着新娘穿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众亲友呢也骑着自行车随行助阵，车队沿着乡间小道是缓缓穿行，成为了乡野间一道格外亮眼的风景线。那这场简约又热闹的婚礼，为当地乡村婚俗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明新风。
6: 没有豪华的迎亲车队，没有铺张的排场，迎亲现场清一色扎着大红喜花的自行车整齐列队，伴着清脆的车铃声慢悠悠穿行在乡间小道上，朴素又热闹的喜庆氛围感染了沿路所有的乡亲。身为博士的新郎回乡办喜事时，带头破旧立新，用实打实的行动践行文明婚俗，把婚礼过出了与众不同的意义。
7: 就我们这个就是之前商量好的，就是用那些豪车啊什么的，其实也不绿色环保，然后我们骑自行车，一是绿色环保，二是可以强身健体，省下来的钱也可以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8: 选择自行车呢，就是看一些年代剧，然后看到里面用这个28大杠结婚，很喜庆，很有氛围感，然后乡里乡邻也都能参加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年代去复刻一下的话会更有意思。
6: 这场新颖又朴实的自行车婚礼也得到了双方父母的全力支持，两边的老人主动放下了大操大办、攀比高额彩礼的旧习俗，全力支持孩子们零彩礼减办婚礼，用开明优良的家风撑起了文明新婚俗。
24: 彩礼一个不是衡量人生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小孩子吧有一个提倡这个自行车婚礼，有环保，还有这个思想，我们很支持他。
6: 这场别出心裁的自行车婚礼，正是当下当地移风易俗的鲜活印证，既省去了铺张浪费的开销，也留住了婚礼最本真的温馨。
25: 近年来，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春季红白理事会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宣传，通过移风易俗宣讲、小戏小剧、文艺巡演等形式，引导群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观念。如今零彩礼减办婚礼的例子越来越多，借鉴文明的婚俗新风正在咱们山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5: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呢，有一位省级非遗传承人，凭借着一双巧手，怀着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以刘记丫头之名，把普通的泥土变成了颇有名气的蟋蟀罐。他担任组长的巾帼创业妇女小组，让古老的蟋蟀罐制作技艺成为了带动乡邻致富的好帮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这位非遗匠人刘秀芬，看他如何点泥成金，让巾帼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
26: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副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27: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8: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29: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30: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31: 我们

0: 我的创业故事跟他有关，邮寄丫头蟋蟀罐。2024年，在县妇联的指导下，邮寄丫头蟋蟀罐成立了巾帼创业妇女小组，我任小组长，在周边村庄的妇女免费提供创业指导，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带动乡邻增收。
1: 看着凡是听听园户的，今儿可就比夜里可做那要好多了。看着园户嘞，
0: 然后俺们这号干活的哈，就两个人面对面的这样，
1: 我做嘛活怎么做，他都能看得见，这个都没有嘛隐藏的。
0: 我做的这个蟋蟀罐呢，就具有肤如铜肌，细润柔滑，扣之有金石之声，注水不和，遇冰不寒的特点。我十分重视传统技艺的传承，以保证祖辈留下的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无偿的传授给乡村乡邻。这几年来共收徒500余人，拉动了上百人就业，为每户增收20000余元，辐射山东、河北、天津等多个城市，使这一传统产业发扬光大。
1: 你就使劲刮就刮就行，这个刮不坏。对，那你把它刮平它，这儿着地了你刮这儿，这儿随手也刮了，然后你这边就更刮了，它就瘸腿了。做咱也刮不平，
2: 有能照顾孩子，有能自己学点手艺什么的，挺好的。
3: 在这儿有收获，这么些年来一直就是在这儿工作，跟这师傅也学习了不少知识，收获了一门技术，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老人孩子，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减轻一点负担。我给我师傅点个赞。
4: 我这个活干了现在得大概差不多20年了。然后每次烧完窑之后，出窑时候我们是就像开盲盒一样，第一窑的时候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结果第一窑烧出来的时候就是几乎成品为零。
0: 真不想干了那时候。然后自己也反思，所以说转个年来以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不做配罐了，然后开始做羊盆。荣誉越多，责任就越大，担子就越大。我要时刻的提醒自己，研究一些新器型、新手法，让这门传统的文化手艺焕发新活力。
5: 最近呢，青岛市黄岛区引珠街道的种植户王世建是遇见了烦心事儿。他的80亩冬瓜田结出的瓜呢，却只有正常大小的1/4。正常呀，每亩冬瓜产量是在10000多斤，而如今呢，每亩有2000斤那就不错了，还有几十亩地连苗子都没有，几乎绝产。肥料撒下去，瓜秧不长反枯，满地的瓜未大先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6: 我就直接把你送烟厂，
7: 动力粗暴，
6: 我看看，
7: 我看看你怎么这。哎呀，你一米五，一米五，你看过怎么这条缝？
6: 你别吹，
7: 你别吹，哎呀，别吹。
8: 与王世建争吵的正是卖给他肥料的别兆恩。今年4月份，王世建从别兆恩的农资店里购买了47袋标着3.19的大元素复合肥，每袋200元。肥料袋上标注的生产地址为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生产有限公司。
9: 我们春前栽的苗子，当时也是错苗子，就是说用到它这个肥料以后，出现了这一个中间这一片，它这个叶子烧黄，就是说一直不长。我们用追肥还是追的它这个肥料，追好以后又起了反作用，就是说叶子直接没有了。就它如果说它这个有瓜秧的情况下，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
8: 进入8月份，按说正是冬瓜快速生长的季节，王世建站在地头却满脸愁容。
9: 正常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坑期一壶就满满的了。现在它现在它硬化以后，你看这个叶子全得病了。现在不长，瓜秧就死了。如果说不用到假的肥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瓜秧，你看都是死苗很多很多的。
8: 王世建告诉记者，他种了多年冬瓜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怀疑是肥料的原因。
9: 因为当时我们有追肥的，有一个水桶，就是追肥桶，我们用这个水冲了一下，就泼到这个花生上，第二天就发现了少一了，我们就怀疑它这个肥料不好。
8: 王世建拿来肥料袋子，仔细的看了看，发现这个标着3.19的大元素复合肥，本该标注氧化2甲19，标注的却是 HAK19，这是腐殖酸钾的缩写。
9: 我这个肥料，我这是今年4月份，从这一个他叫个陆广镇化工村这个别兆恩炉子超市买的这个化肥， 当时买化肥的时候，我们他说三个十九的复合肥，我说我们不要加肥料，他说三个十九的比三个十五的好，我们涨价是200块钱一袋，这就说明一个二月复合肥在市场上当三月复合肥卖。你正规好肥料，他们这个瓜个头还大，他这个瓜秧也长，他这个瓜秧就能把这个瓜盖住，他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这个情况。他这个瓜个头还不大就熟了，正规的话这个瓜就35-36斤40斤，最小的也就20多斤，现在5-6斤7-8斤现在瓜就这么大就成熟了。现在是
8: 明明是二元复合肥，包装袋上却标注成三元的模样，诱导消费者。随后王世建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10: 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人王世建的投诉以后，就到了现场查看了情况，然后又联系了经销商到现场。我们为投诉人联系了村建机构，投诉人跟这个被投诉方一块对产品进行了搜查。
8: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检测报告显示，这款肥料的氮含量为13.78%，磷含量是8.60%，有效钾含量只有6.09%。这种肥料正是农业生产中俗称的二元肥，却被当成了三元肥卖给农户。
9: 这个肥料你看到现在都没换，你看很可怜啊，这四月份到现在快了4个月了，你看看一直不换这个肥料。如果说好肥料撒到地里这么死以后就换，你看他这个肥料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还没换，好肥料一见土就换，他就是没换还少苗。
8: 卖给王世建肥料的零售商别兆恩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7: 这都我能卖，我知道，我当时我和他说催更肥不要杂肥，
11: 对
7: 啊，不要杂肥，怕长的没必要，
11: 对，
7: 是不是？也是说白了白了卖的可以
12: 啊，他说白了卖让我
7: 看，他说看白了卖，
11: 哎
7: 啊，看白了卖这不是杂肥吧？我不买的，我买他那个杂肥，我能要？也得那么150-160的买的，那么也得100多的买的，都没有着的。他这个东西吧，这个肥反都送湿，他都是等我，他就不适应。
8: 别兆恩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二元、三元复合肥。随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把投诉线索转移到了肥料生产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13: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立案了，这个明确了，已经列为经营异常了。经我们的系统查询，发现该企业已经于2022年7月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然后后续呢，我们将依法依规，然后穷尽我们的手段，通过发函呀、户籍地呀、他股东还有其他的信息，尽我们的能力去联系，推进案件的办理。
8: 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肥料的生产厂家，早就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为经营异常。那么别兆恩的肥料又是从哪里进的货？据别兆恩说，他是从黄岛区大厂镇的一名叫做徐洪胜的农资经销商那里进的货。
14: 你不是也去化验去了吗？等到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吧。标准也是两个石油的产品，他的目标那个药，他我都那说是标准含药。
15: 那误导，这不是你们厂家标的吗？但是卖的时候可是按三个大元素卖了的。
14: 脑子里边你不出现问题了吗？这个小吴过去再说吧，我小吴准备过去了，我过去看什么情况。
8: 徐洪胜那天下午并没有到王世建的地里去查看情况，别兆恩打电话给徐洪胜，他也没有再接电话。
5: 目前王世建已经到当地公安部门报了案。据了解啊，2025年12月，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黄岛区宝山镇抽检肥料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款肥料包装不合格，要求退出市场禁止销售。那为何它又出现在当地市场上了呢？我们的栏目将会继续关注。在聊城市的东昌湖畔呢，原来有一片盐碱涝洼地，十分贫瘠，可以说是冬春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如今呢，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百竹园，将近500亩的竹林郁郁葱葱，傲然挺立，既有颜值又有产值，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16: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竹子呢，这黄色的呢，它本身就是它的一个特性啊，黄龙带绿，这个黄呢是在注射的。它的学名呢叫黄格无谱脊柱，这个竹子呢有很多优点，我们呢把它作为一种研学的这个什么呢，把它保留下来。
8: 说起竹子如数家珍的这位专家是聊城市高新区农民正高级农艺师钟道军。2001年，怀揣着让南方翠竹扎根北方、改造盐碱地的生态梦想，他不顾外界质疑，毅然将第一批竹苗栽种在聊城的盐碱涝洼上，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南竹北移探索之路。
16: 当时那些呢也感觉到这个竹子啊还可以能再活，这是当时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热点开始表现出来，被冻死啊，或者被旱死啊，或者被其他这个这个什么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啊，这个路啊走的又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顺利。
8: 面对挫折，中道军没有放弃，在政府持续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下，中道军带领团队与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建立合作，邀请专家定期指导，白天观察记录，晚上查阅资料，通过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南竹北方越冬、盐碱地种植等技术难关。
16: 咱聊上南竹北野啊，到目前为止就是能经得起大自然考验的这一部分，就是能下步再经过优种选优，作为优良乡土竹种推向社会来，那现在将近40个，在2016年以后也引进了100多个。但是呢，它有的呢只是在试验阶段，有的呢还是在驯化阶段，有的呢已经进入培育阶段了。
8: 如今这里不仅成了集观赏、科研、育苗于一体的北国竹乡，更被中国林学会确定为南竹北移技术转移中心以及南竹北移会议永久会址，成为北方地区竹子种植和盐碱地生态修复的标杆。昔日的生态短板转化为独特的生态资产和发展优势，趟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5: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4: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5: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4: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5: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睢县蒜王争霸，300位蒜农齐聚三只虎杯大赛现场，角逐年度蒜王，比的是蒜，这看的是肥。这款被当地老乡们津津乐道的三只虎肥料，实际效果到底硬不硬？为您现场揭晓。
7: 这蒜头和我的拳头一样大，不光蒜头大，蒜瓣也大。闻一下，蒜香浓郁。嗯，吃一口，辣味儿。

0: 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的评比现场。那今天呢，不光咱睢县的老乡来到了现场，周边的宁陵民权县的老乡们也带着大蒜来参赛了。今天到场的种植户达到了300人。大哥，你对你今年的大蒜满意吗？
1: 很满意，又大又辣，品质也好。就是我上了这30亩，不死活，根儿好，供给的这个蒜更大也好。
0: 一亩地收了多少蒜？
1: 15000多斤，干蒜就是3000多一点。
0: 哎呦，大姐，你这大蒜太好了，又白又大，
2: 很漂亮。俺那邻居都是夸俺，他说你给哪买的肥料啊？这个35，谁种谁满意，用了35吧，基本上都是4000多斤、5000斤。
3: 35很好，这个肥料，我们每年还得年年用。
0: 宁总，我们打眼看去啊，这个睢县的大蒜个头都很大，这就是验证验收咱们三只虎大肥力连续使用3年以后的一个成效。通过三大肥力的持续的补充，可以大大提高咱们大蒜的商品率，可以大大提高大蒜的一个产量。咱们连续3年举办三只虎杯大蒜王大赛，持续为咱们睢县大蒜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
4: 三只虎大蒜王大赛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农户的种植水平，增加大蒜的产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5: 每年的这个大蒜质量是在提升的，大蒜个头越来越大，标光越来越好。
6: 现在三只虎在睢县大蒜的使用面积在12000亩，所有种大蒜的老百姓都知道三只虎这个品牌。
7: 睢县赛区大蒜王，
8: 我是睢县冠军杨素梅。没有用三只虎的时候，就是2700多斤，用了三只虎就达到3500多斤。今年准备种10亩大蒜嘞，全部都得用这个三只虎。
9: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对于咱们广大的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是在不断的推高的，如何节本增效成为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波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咱一块儿去看看。
10: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啊2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1、2、3、4、5、6、7、8、9、10、11，还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11: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了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个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就能够到上边的苹果。所以说呢，它是不用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3: 就是劳动强度降低了。
11: 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说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3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了1级、2级、3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1、2级、3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10: 咱们这种树形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11: 因为呢，它是一种2D 的树形，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 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1/3。
10: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11: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哦，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形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醋花液，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个品种呢，像这种树形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
10: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
11: 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10: 咱们这种树形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形？
11: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形。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岭地啊，这种树形啊是不太方便的。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12: 这种树形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这片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还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13: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我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9: 市场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波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14: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又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颗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所以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六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康宁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15: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14: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9: 甘薯叶蛾啃食甘薯叶片会影响甘薯正常的生长。那么针对这种害虫，怎样防治效果更好呢？接下来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给大家支支招。
16: 这就是甘薯叶蛾造成的。甘薯叶蛾的防控呢，实际上也非常难防控。我们现在采用的一般就是杀成虫与杀懒同步进行，至少采用两种药，进行交互式的防控。石螨鸟这是治叶蛾的杀懒的药，甲胃虫螨清呢，它就是杀叶蛾的成虫的。这样的话，这两种药结合使用的话，就有效，可能有效的防止这个叶蛾的这个成虫和进一步的懒的孵化，连懒带成虫就一并都杀了。
9: 信发集团，这是世界知名的铝业巨头。在过去啊，提起信发集团不能不说铝，而如今呢，再提信发集团就不能只说铝了，还得说农业。他们投资建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17: 俯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150多个高档大棚鳞次栉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大棚的墙体全是粉煤灰建成的。
18: 咱这个墙体啊，主要是采用了咱们信发集团里的这个骨灰做成粉煤块，它这一个保温效果好。咱这个是有90公分的，咱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了，并且它还有蓄热功能，你可以摸一摸这个墙。
19: 哦，真是热乎，
18: 哎，对。
17: 燃煤发电是信发集团的一项主营业务，每年因此产生大量的粉煤灰，把它加工成建筑材料，摇身变成了建大棚的宝贝。像这样把工业废物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再看这一排排管道，里面输送的都是发电厂的余热。
18: 工业上的余热搁来的，余热在这边以后，它我这边是用的越多，它那边效益越好。以前的使用的这个电机，比如是1000千瓦的，现在我是800千瓦的就可以了，我这个电都节省了。再一个说呢，我们有这个蒸发量减少了，用水来降温，蒸发量大了，水一种浪费。
17: 用上免费的暖气，一点儿也不担心大棚里的温度。在这样的大棚里种樱桃，想什么时候上市就什么时候上市。
18: 我们能从咱那个12月份到咱的明年的6月份都可以有，大约在7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说了算，不是他给我多少钱，我要多少钱都有多少钱。
17: 植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二氧化碳，这个玻璃温室里的二氧化碳也是免费供应的。
18: 这个入管道就是输送二氧化碳的。我们现在我们控制的基本上都是在800到1000。二氧化碳这一块儿，它是工业上的一种废气，我们就是烟气回收，回收利用把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做成食品级二氧化碳。
17: 用上二氧化碳气肥，既提高了果品的品质，还提高了产量。
18: 栽培密制度这个最高的，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23000株以上，要超过美国的8000斤，上10000斤以上。
17: 养鱼用的水也是经过净化的电厂废水，温度常年保持在24度，
14: 密度高，它的产出效益高。像这么一个缸，一年可以产3茬，这一个缸可以产30000斤鱼，市场价10几块钱。
17: 把工业废物变成农业原料，用工业优势弥补农业短板，信发集团打造的工业反哺农业新模式，既绿了产业，也强了发展。
9: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5: 关注农业生产，
0: 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

0: 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慧贤，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8: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6: 一比一是一，
17: 多少钱？
16: 2000四比4000了，今年4000了一股，还真的是2000四比4000了。
17: 人家比去年还多。
16: 那是，路也是高的。

0: 又开始弄多了，所以呢掐也弄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中午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8: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9: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6: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10: 从溶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6: 案件和一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11: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6: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11: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6: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13: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边，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6: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13: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边。
6: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13: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啊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啊，用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6: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儿。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14: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6: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15: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6: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10: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他们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12: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的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6: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8: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6: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9: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16: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6: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13: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6: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16: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13: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6: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17: 一共采集了3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3个样品。
18: 我们去采集了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6: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10: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这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思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6: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场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18: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6: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10: 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继续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6: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11: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世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10: 它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场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它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6: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3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17: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18: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12: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6: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10: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6: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眼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入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溶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10: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6: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0: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场镇饮用水中断。
6: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2: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6: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19: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6: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 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20: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6: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21: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建了一个养猪场。
6: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21: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6: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21: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啊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溶洞。
6: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10: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6: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20: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21: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棒提上来种地。
6: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21: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20: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6: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22: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和以前存在两种意见。
6: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21: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6: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22: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方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22: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6: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方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12: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7年12月4日， 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的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19: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6: 法庭上，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0: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0: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22: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6: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22: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6: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22: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6: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22: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6: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1: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6: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21: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这个法律、环境污染意识，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6: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22: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6: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12: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2: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 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12: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4: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3: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26: 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25: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27: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28: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行为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5: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28: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间接服务，
29: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25: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26: 拿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20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25: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
8: 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26: 大概开了十分钟左右，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两辆社会车辆。
8: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9: 那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8: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9: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8: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26: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就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8: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三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9: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8: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12: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8: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政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12: 孙法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
12: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10: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12: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9: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8: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12: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10: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0: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一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1: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1: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28: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0: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它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29: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0: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8: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27: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28: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29: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1: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28: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额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1: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27: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27: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28: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先生，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1: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0: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9: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 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0: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5: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

0: 三者。
1: 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可以。
2: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1: 但在实际中，他们对好多平台都要存在。
2: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1: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2: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3: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2: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被拘监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1: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适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2: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拘监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1: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去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时候一步完成一样的。
4: 那易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5: 在本案中，易代驾提供的易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易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4: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为了更好地调查易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6: 那么再问一下上诉人，这个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啊？
1: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6: 什么区别这两者？
1: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就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他的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2: 易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易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易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易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6: 穿着易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1: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2: 易代驾表示， 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一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1: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员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情况。
2: 一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居间房，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一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一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一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0: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2: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一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一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1: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由这个一代驾公司承担。
2: 在庭审中，上诉方一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一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一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0: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5: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他是一个代位求偿权，他代替周某来向一代驾去求偿。
2: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5: 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一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一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次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一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2: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那他的法律的影响就是他为这个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 意义代价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

0: 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进入秋季，人们的饮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火锅。再加上秋季气候本身就比较干燥，就很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却也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乐乐最近就是因为口腔溃疡，上学也没办法专心，一个大男孩回家直掉眼泪。口腔溃疡啊，多是发生在舌部、口底、软硬腭以及上下唇的内侧等处。那缺乏维生素 B 啊，就会引发口腔溃疡了。口腔溃疡同时啊，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方法去除当时的疼痛。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啊，大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在秋季饮食是自我保健的首要问题，比如说火锅。像清汤底料的还是可以吃的，但不要常吃，最好是不要吃麻辣火锅。还有人们日常所讲的发物，如鱼虾等，但并不是绝对的，对这类食品应当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但是啊，我们并不是注重了日常的自我保健呢就可以万无一失了。口腔溃疡啊，就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人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而出现的。所以您在得了口腔溃疡之后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用天然食品来治疗口腔溃疡的好办法可以告诉你。
3: 治口腔溃疡的方法就是每天在饭后先用淡食盐水漱口，一定是淡食盐水，如果浓度过高就会刺激到口腔黏膜，使病情加重。每天两次，漱口后稍留1到2分钟，再用清水漱口。除此之外，也可以取萝卜汁100毫升，加等量白开水做漱口用。因为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而缺乏维生素 C 是引起口腔溃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用白萝卜水漱口对口腔溃疡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另外，选用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口腔溃疡贴膜是口腔溃疡病人的常选药物，认为它疗效快也方便。但是有些口腔溃疡的贴膜含有激素类药，对口腔会造成伤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2: 现在啊，有些患有口腔溃疡的朋友呢，直接去药店买口腔溃疡的贴膜，而不去医院，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呢？现在啊，口腔溃疡贴膜的种类有很多，有些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激素类药，如果长期的使用，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会引起过敏，对神经呢也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3: 就算是没有刺激作用的贴膜，也不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周，否则会引起复发性口腔溃疡。李大妈的小孙子经常患口腔溃疡，一疼起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2: 儿童生病啊，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病症，所以更应该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儿童得了口腔溃疡，服药不方便，我们可以选用全脂的奶粉加少许的白糖，每天1汤勺，每天服用2到3次。如果在临睡前服用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这样连续服用2天之后呢，口腔溃疡就会自动消失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秋季因天气干燥或大量饮食高热量食物，都易引起心脾过热，从而引发口腔溃疡。2，如果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应到医院就诊了。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440，人家40一股，合着呢是2440。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大
7: 不爱动弹。大将周济就说：“各位啊，辛苦点儿，咬咬牙吧，不然的话咱就没命了，快点集合。”这1000来名家将集合完了，把车辆全拢好了，黄飞虎领着队偷偷的摸到临潼关的东门，找了一片树林隐蔽到里边，人们荡啊荡啊，估摸着快到时候了，怎么城关上还不见一点动静呢？突然黄明发现眼前一亮，王爷看，城头上火堆，一处两处三处，萧衍打了暗号了。众人一看喜出望外，黄飞虎把掌中银枪一晃，冲，快！大家以最快的速度骑着马赶着车辆赶奔吊桥，果然吊桥放下来了，千斤闸板也搅起，就见东关城门大开，萧衍满身披挂领着亲兵来迎接。王爷，我在这儿呢，快走！这人呐喊一声冲进临潼关，进了城不敢逗留，穿城而过，转过十字街，从鼓楼下穿过去，直奔西门。城里的军兵有点纳闷，我这怎么回事？有人就问萧衍：“萧将军，你怎么把他们放了？”“
8: 这是军令，违令则杀。”
7: 这些人心里话会再也不敢问了。可是也有人是张凤的心腹，骑马一拐弯到帅府告急。单说老将军张凤，白天呢跟武成王干了一仗，屁股上又多了个眼儿，让武成王扎了他一枪，虽然不太重，可也不算太轻。今天晚上他是咬牙切齿，心说黄飞虎啊，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插翅难飞，只要我把你抓住，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天子大喜，非得重赏于我呀。到了那时，我是莽跑。

0: 朝金代位列朝班，就许取代你的位置。这老家伙正做美梦呢，报事的人进来了，报大帅，大事不好，这萧将军把城门开开了，黄飞虎众人全都进了城，看这意思要穿城而过奔西岐逃走。我们问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您的将令。啊，张凤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萧炎呐，我是主帅，你是副将，你是我的助手啊，莫非说你背叛我不成？又一想人心叵测，这种事儿可能出现，吩咐一声备马抬刀。这老头子气呼呼的提刀上马，领着亲兵赶到出事地点，可他迟来了一步。到了西关呢，黄飞虎他们已经出了城了，他刚想催马追赶，在城门洞黑影的地方那儿藏着个人，谁呀？萧炎。他在后边断后，一直见黄飞虎的人全出了城，他才放心。他刚要走，张凤来了。因为张凤啊，俩眼发直，光往城外看，没注意门洞。萧炎暗中一咬牙：“老匹夫啊，今天你就在这儿吧。”双手一鸣枪：“大帅，我送你上西天！”啪，这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萧炎把张凤挑于马下，结果了性命之后，他一拨马带着亲兵追赶黄飞虎，也就追了五里地，两路兵合到一处了。萧炎把刺死张凤的经过讲说一遍，黄飞虎是感恩不尽啊。萧将军啊，咱们一起奔西岐吧。萧炎一乐：“王爷，人各有志，我跟西岐的人都不熟悉，我现在还不打算去，我有个好朋友在东挡山，我前去投奔于他，青山不老，后会有期，咱们还有见面的时候。王爷，祝你前途保重，再会。”萧炎领着几十名弟兄赶奔东挡山了。到了后文书，咱还要说他，暂且不提，单说黄飞虎啊，闯出临潼关，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啊，率领着一千多人是背道而行。人们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一直跑了一晚上，到红日东升，这才来到潼关。吁，黄飞虎把神牛带住，看了看潼关，这心里头堵了个大疙瘩呀。有那么句话，潼关是雁过拔毛，兵家必争之地呀、啊。能不能出得了潼关，现在很难说，连一点把握都没有。黄飞虎过去执掌兵权，潼关的主将是谁，他心里有数。此人姓陈，名叫陈同。过去呢是帐下的中军。黄飞虎想起一段往事来，这陈同有一年克扣军饷，被自己传令重打了80，问成死罪啊。后来众将苦苦求情，这才把他给饶了，把他的官职一路到底，永不速用。可能陈同就怀恨在心了。之后听说他到了一座什么山去修道去了，用走了8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偷偷回到朝歌，买通费仲游魂，替他在天子面前说了好话，也不知怎么鼓的，居然一跃而升为潼关的总镇。 黄飞虎一想，此人心胸狭窄，必记恨前仇啊，看样子他不能放我出关呢、啊、见着他我应该怎么说呢？他正想着，到了关前了，他吩咐人马停住，让黄明前去叩关，请主将陈同与自己搭话。早有人报到关上了，这陈同呢，头三天就接到文太师的手令，知道黄飞虎反出朝歌。陈同心说，黄飞虎啊，大概你没想到有今儿个吧，你看你当年作威作福那个了不得呀，我这条命好像没丢到你手里头，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呢、啊、死中得活才有今日。嘿，你现在是国家的反叛了，要想上西岐必须走我的潼关，你就没想想你能过得去过不去。陈同早就开了军事会议了，部署三军严加防守，城上多加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他本人也回到密室之中，把他的老师传授他妖术邪法又从温习了一遍。昨晚上他都没睡觉，因为报事的向他禀报了，黄飞虎的大军已经过了临潼关，不久就要到潼关了，所以他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向他禀报黄飞虎叩关要求见大帅。好，我正等着他来呢，备马抬刀。外边给他备了马，大刀准备好了，这陈同把百宝囊斜挎在肋下，提刀上马，领兵五千就飞出潼关。往对面一看呢，陈同好悬没乐了，黄飞虎这一千来人简直就是花子队，你想想能好得了？多少天来连脸都没洗呀、啊，一个个盔歪甲卸，带狼袍松，有那家丁把鞋都跑丢了，简直是狼狈不堪，溃不成军呐、啊。后边还压着几十辆大车，车上除了箱子柜就是行李，用绳子划着。往队伍前头一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的精神头还是满足的，胯下骑着五色神牛，掌中提着枪。陈同把马往前一提，对面是武成王吗？听说金身大驾光临闭关，陈某早应当列队迎接，无奈现在形势变了，你不是堂堂的武成王了，你是国家的反叛，我奉天子明诏和文太师的首令正在此等你呢。黄飞虎，还不下马受缚，等待何时？你可知道谋家的厉害？谁也没理他，陈同自己在马上还练烫刀，练完了自己还给自己报好，瞧多好，这刀练得多好，你说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武成王偷眼观瞧，一瞅这小子满脸的奸笑，就知道没怀好意呀、啊、强压怒火，把神牛往前一提，还得笑脸相迎，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武成王冲他一抱拳，陈将军久违了，我黄飞虎全家人惨遭不幸，被逼背叛了君主啊，可这件事情要轮到你身上，你又该怎么样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 将军呐、望你高高手，放我出关。将来我到了西岐，有得势的那天，绝不忘将军的大恩大德。将来那天在哪儿呢？哎，你甭给我甜枣吃，我就知道现在想叫我放你出关是势比登天。废话少说，拿命来！陈同得理不让人，拍马舞刀直奔武成王。黄飞虎用枪把他刀给架住了。陈将军能容我一言否？讲。陈将军，想当初你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还不是我把你放的吗？你之所以有今天，与我也有一定的关系。你怎么恩将仇报，全不想当初的恩情呢？哎，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说那些废话一点用都没有。过去是过去，今天是今天，我就知道你是国家的反叛，犯了抄家灭门的罪名，拿命来！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左一刀右一刀，一刀紧似一刀，是一刀快似一刀。但他怎么刀，他也没有黄飞虎厉害。一开始武成王留着情呢，后来一看这小子使了绝招了，不得不动真格的。等武成王这一抖擞精神，枪招一夹紧，陈同架不住了。这小打着打着心中暗想，我何必费这劲儿，我有现成的宝贝，因何不使用呢？想到这，虚晃一招手，拨马便走。武成王也是贪功的心切，恨不能在他后头跟着穿城而过，就出了潼关了。但是他可想错了，正在后边追赶，眼看追的牛头碰上马尾了，陈同急忙把大刀交到单手，嗨，在伯伯囊之中取出一把宝剑，这宝剑长有一寸五，你听明白了，一寸五，小宝剑可不大，但是陈同嘴里是念念有词，这宝剑是越念个头越大，撑撑撑。眼瞅着随风掌啊，光华夺目，他把这口神剑在手中一提，喊了一声，眯了翅，一道银光是直奔武成王。这玩意儿属于左道旁门，非是人力能招架得住他。武成王就觉着眼前金光刺眼，还没弄懂怎么回事呢，宝剑是刺透咽喉，在嗓子这块就扎进去了，从后边露出尖儿来了。武成王大叫一声，是七窍流血呀！神牛跑回本队，武成王是扑通尸身栽倒于牛下。他两个兄弟黄飞镖黄飞豹一看大哥阵亡了，两个人眼珠子都红了。陈同拿命来，二马齐出，双枪并举，打算找陈同拼命。可是陈同冷笑一声，嘴里念念有词，拉拉门吃。再看这把飞剑一拐弯，直奔二将黄飞镖和黄飞豹。两个人凭的是真能耐，也不懂左道旁门，结果吃了大亏了。这把腰剑是穿膛而过，把两个人全扎了个透心凉，连肠子都流出来了。二将是双双落马，死于非命。陈同念完咒语，宝剑落到他手心上， 归本还原，又变成了一寸五。他乐呵呵的往百宝囊里头一揣，哈哈哈哈！哪个还来？黄飞虎的几个磕头朋友，黄明、周济、龙环等人一瞅，大事不好，这仗没法打呀！赶紧下马，把几个尸体抱起来，是抹头就跑。陈同在后头追杀一阵，看了看也没什么意思了，这才率领得胜之兵回城。回城马上写好了本章，向京城报捷。单说黄明、周济、龙环等人大败而归，兵退30里，找了块平安的地方安营扎寨，全体将士全围过来了，一瞅武成王哥仨直挺挺的倒卧尘埃。黄飞虎的仨儿子天爵、天祥、天禄趴在爹爹的尸体上是放声痛哭。大伙一看是泄了气的皮球，啊，完了，一完到底。我们之所以反出朝歌，为谁？为武成王。如今武成王阵前毙命，我们还为谁？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就得活活困死在此处。有很多军兵是掩面而哭，现在群龙无首可就乱了套了。一人呢吐一口怨气，这1000来人拧在一块儿，这怨气可就够大的了，一股怨气冲天，直冲到清风山、清风洞。你看清风山有位出家的高人，乃是炼气士清虚道德真君。这老真君呢，3600多年的道行，那是元始天尊的门下。老真君正在碧游床上闭目养神，突然觉着耳鸣心跳，坐卧不宁，睁开慧眼一看，但见怨气冲天，掐指一算，明白了，哎呀，黄飞虎在潼关阵亡，其情可忏，我焉有不管之理。老真人这才命高人下山会斗陈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3: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 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食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食用更好。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清虚道德真君掐指一算，知道武成王有难，老真人一皱眉呀，哎，慢说世上的凡人，就是神仙也犯了杀戒呀。如今三教圣人、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已经指了讲坛，说什么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需要在封神榜上挂名，究竟有谁没谁还很难说呀。老真人闲暇无事，在古洞中打坐，就思考这些事情。如今一想，武成王一门忠烈，乃是干国的忠良，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童儿，白云童子过来了。老师，到后面叫你师兄来遵法旨。时间不大，领了个小孩儿，这小孩儿也就是十几岁吧，头梳日月双杂技，前法齐眉，后法折梗，是散法披肩，圆乎脸儿，大豹子眼儿，鼓鼻子鼓脸蛋，长得那么俊，身穿彩莲衣、白布袜子、麻鞋，高高兴兴跟着白云童子进了古洞。老师，您找我吗？孩子，为师问你，你到了我的清风山多少年了？我算算啊，不多不少，整10年了。你多大年纪了？我3岁来的，今年是13岁。哦，孩儿啊，你知道你是怎么个出身吗？
13: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老师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我爹爹乃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我娘是贾氏夫人，我们一共弟兄4人。我哥哥叫黄天禄，我叫黄天化，我还有俩兄弟，一个叫黄天觉，一个叫黄天祥。一点都不错呀，天化呀，因为你出身不俗啊，而且将来封神榜上还要赫赫扬名，因此我奉元始天尊法牒，这才把你收为弟子。曾记得你在3岁那年，正在后花园玩耍，为师命黄金力士把你抱回古洞清风山，你们家都认为你不在了，你爹娘也以为你死了，其实你正在跟为师学艺。孩子，正因为如此，使你断去一切感情，才能一点牵挂没有学能耐，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你的武艺学得怎么样啊？
13: 师父，我也不知怎么样，反觉着是不含糊。
0: 今天把你找来跟你说件事儿。你爹爹有难了。
13: 啊，我爹怎么了？
0: 哎，
13: 到了前鼻你就清楚了，我不必多说。今天有个大好的机会，召集你一家人团聚，父子见面，叔侄会面，全家团圆，你懂吗？哎呀，多谢老师。现在收拾收拾你就下山吧，切记不可久留，把你父亲他们送出潼关，马上回洞复命，如若不然就断去师徒之情。弟子遵命。黄天化一听啊，我到山上十年了，所见到的就是我这师弟白云和我老师，其他的人我全没见过呀。哎呦，我多想我爹，多想我娘啊，恨不能跟我那些弟兄见面。原来不敢说，老师一说叫自己下山，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黄天化急忙把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兴许道德真君最后把他叫到面前，孩儿啊，这有花篮一个，你拿去使用，此乃为师镇洞之宝，千万不要丢失和损坏，待为师教给你咒语及使用的方法，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我都记住了，你再重复两遍我听听。哎，使用的方法是怎么好好，聪明的孩子，现在你就去吧，速去速回，遵命。白云童子把他送出洞外，师兄啊，一路保重，速去速回。老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说话不算数，他真要变了脸就不认你这个弟子了。师弟你放心，我焉敢去而不回呀，咱们回头见。黄天化说到这儿，在地上抓了把沙土往空中一扔，一阵风起，是踪迹不见。你看这玩意儿了得吗？借着土遁一眨眼儿就到了潼关，就这么快。等到双脚轻飘飘沾了地了，风也散了。黄天化揉揉眼睛往对面观瞧，看清了，在山坳里树林旁有那么一伙人，摘耳一听都哭呢。黄天化紧行几步来到人群的前面，各位我打听打听，你们是从朝歌来的吗？有那个家丁回头一看，呀，什么时候来个小孩啊，看这意思还是个出家人，背背宝剑，手提花篮。家人就问，小孩你问这干什么？各位不要误会，我奉师命下山来找我爹来了。你爹是谁？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我是他的次子，叫黄天化。呀呀，还没听说过。我，你们等等。报事的来见大将黄明周济，把经过讲说一遍。黄明周济呀，跟黄飞虎多年的交情了，知道这个事儿。是，有个二侄叫黄天化，三岁那年被神风刮走，此后消息隔绝。这孩子还活着呢。黄明周济赶紧来到外边，一看面前站这个小孩，长得这个五官貌相酷似黄飞虎啊，看来他说的是真的了。再看看后边，没有一兵一卒，绝不是陈同派来的人呐。二将这才放心。黄明就问，孩子你是天化吗？啊，我就是黄天化，我爹在哪？哎，天化呀，你迟来了一步啊，跟我们到里边看看。黄天化不知道怎么回事，走进人群往地上一看，直挺挺 躺着三具尸体，哎呦，他这心就一翻个，怎么我爹出事儿了？你看看吧，头一个就是你爹呀。黄天化双膝跪倒，把战袍撩开一看，他爹这哽嗓有个窟窿，后边也有个窟窿，鲜血已经淌干了，面如黄千纸，唇腮变液青，手脚冰凉，那就是死人呐。再看身旁还有两个人血肉模糊，一问闹了半天是亲叔叔黄天彪、黄天豹。黄明周记在旁边看着，眼泪掉下来了。孩子，你们爷儿俩不该见面啊，要早来一会儿，你们父子还能见上一面。大哥呀，你死得太惨了。黄天化也哭了，可哭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件事了。哎，对，我师父趴到我耳边说，不管遇上什么事情，让我不必悲伤。临行之时，在这花篮里头还给我搁了几味丹药，说什么能起死回生啊。我数数，他把花篮放下，掀开盖儿一看，里边有金光闪闪三粒丹药，清香扑鼻呀。黄天化一想，我试试。他跟黄明周记说，几位你们先别难过，这是我师父给的起死回生的丹药，看能不能把我爹爹医活。是吗？还有这种药？嗯，咱试试。黄天化把三粒药托到掌心，分成六份，拿出三份来给他爹和俩叔叔灌下去。人都死了，嘴张不开，用筷子把牙关撬开，用水把这药丸研开给灌下去，剩下那半丸呢，把它化成水面，然后附在伤口之上。这玩意儿你说邪门不？仙家妙用无穷尽。就听见黄飞虎五脏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眼瞅着那伤口又合严了，扶救如初，连个疤瘌都没有。黄飞虎是大叫一声，翻身坐起，紧跟着他两个兄弟黄飞彪、黄飞豹也坐起来了。这一前来人一看，哦，哎呀，真是活神仙呐，老爷又活了，老爷又活了，乐得直蹦啊。黄飞虎站起来揉揉眼睛，问黄明周记，二位贤弟，我这是怎么了？
14: 哥哥，
13: 您中了陈同的飞箭，已经死了，是您儿子把您救活的。
14: 哦，
13: 我儿不会武艺。嗨，您四个儿子呢，您想想有没有一个失踪的叫黄天化的，他把您给救的。说话间，天化跪倒在父亲面前，爹，不孝儿天化给您磕头喽。黄飞虎先是一惊，后来这么一想，这才想起来，啊，是这么回事。儿子，起来起来，你还活着。爹，我不但活着，我活得挺好，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三岁那年在后花园玩，刮起一阵神风，把我刮丢了。您猜把我刮哪儿去了？刮到清风山清风古洞啊。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我在山上学艺十载，我老师说将来我学好了能耐，好辅佐父亲建功立业， 今天我老师知道你有灾难，这才命我下山搭救。哎呀，善哉，多谢老真人了。爷儿俩见面当然是高兴了。黄飞虎吩咐一声，就地埋锅造饭。哪有那么多饭呢，干粮啊底儿朝上了，就对付着喝碗粥吧。现在是粮草尽绝，苦不可言，就是喝粥也是甜的。可一边吃着，爷俩一边谈心。黄飞虎问了天化决议的经过，这天化把碗放下擦擦嘴。爹，不对，我娘怎么没来呢？
14: 爹，
13: 一句话碰到黄飞虎心尖上，武成王把头低下，这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爹，你倒说话呀，我娘怎么没来呢？爹，你这么办可不对呀，你们反了纣王了，把我娘扔到京城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我娘吗？我都要想死了，怎么的我得见见我母亲。黄明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孩子，实话对你说了吧，你娘死到无道昏君纣王手里了，你娘要不死，你爹能造反吗？是怎么回事。黄天化一听，哎呀，气死我也呀，把掌中碗摔了个粉碎，小孩就蹦起来，你们大家等着，我赶奔朝歌，杀死这无道的昏君，给我娘报仇，给我姑姑报仇。让黄飞虎把他拽住了，孩子且慢，你真是年轻不懂事啊，如果能杀得了纣王，我们何必投奔西岐呢？要想打倒这无道的昏君，谈何容易呀、啊、孩儿啊，账不怕算，只要有三寸气在，必定有给你娘报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冒险呐、啊、大伙一劝，黄天化才不去呢。但是黄天化说得好，爹，我老师交代了，让我帮着您出铜文，为今之计，咱们赶紧出兵吧。孩儿有办法让你们逃出险地。好孩子，现在咱们就动身。黄飞虎重整人马，上了五色神牛，二次来到铜文。关胜人撒脚如飞，给陈同送信。陈同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啪，黄飞虎还活着？
15: 不可能，
1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已经死在剑下，人死焉有复生之理？不行，我得出去看看。他披挂整齐，抄刀上马，率领军兵来到关前。等往对阵一看呢，可不是吗？不但黄飞虎平安无事，黄飞彪、黄飞豹也都活了。哎呀，乖呀！莫非我的神剑失效了不成？我得问清楚。他拍马舞刀来到黄飞虎的牛前，黄飞虎，你是真的是假的？武成王双眉倒竖，紧咬牙关，陈同，好你个匹夫，你实指望置我们黄家于死地，哪知神人保佑我死而复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这连个疤了都没留下呀，这不是神力又是什么？好啊，黄飞虎，别看你活了，我还得叫你死。说着他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那一寸五长的小宝剑又拿出来了，托在掌心，念念有词，紧跟着把手一抖，吃凉劈，一道烟光是直奔武成王。黄飞虎早就吓坏了，赶紧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哪知黄天化在旁边看得清楚，按老师的吩咐，把掌中小花篮一抖，吃 小花篮没翅膀飞出去了，花篮口对着宝剑放出七彩光芒，再看这宝剑乖乖的落到花篮里面。黄天化伸手把小宝剑拿出来，像摆弄玩具似的看了看，嘿嘿嘿，就这破玩意儿就拿这玩意儿唬人呢。陈同大吃一惊，心说这什么花篮，赶紧伸手在百宝囊之中又取出两颗神剑，把手一抖，两溜寒光飞奔黄飞虎和黄天化，哪知道又被花篮给收住，三把宝剑都落到人家手里了。陈同一看大事不好，拨马便走。黄天化大吼一声：陈同啊，你是自作自受，哪里走？说着把花篮二次一抖，是直奔陈同。

0: 能耐。
1: 就这样，他把掌中枪一晃，引德胜之兵杀出潼关。黄天化把他爹送出去30多里，小孩站住不走了。爹，再见吧，我该回山复命去了。
2: 啊，儿啊，
1: 因何不随为父赶奔西岐？你怎么还要走？我也不愿意走，师命难违。我老师交代的清楚，我现在还没有一成，不到下山的时候。送您出了潼关就得回去复命，不然的话我老师就生气了。爹爹，一帆风顺，前途保重，咱们父子往后还有见面的机会。说着话，他抓了把土，借土遁回奔清风山。见着清虚道德真君，把花篮给了老师，说明经过，接茬还在这学艺。咱不必细说，单说武成王，眼见着儿子走了，心如刀绞一般，眼泪哒哒哒滴答下来了。众将苦劝，黄飞虎这才止住悲声。又一想，虽然说出了潼关，可没保险啊，往前走还有穿云关、界牌关呢，还得把牙根咬紧了，再闯出两关去，那才能到西岐呢。只好横下一条心，催动人马速行。简短接说，就到了穿云关。穿云关的总兵啊，叫陈乌，是陈同的哥哥。你看这哥俩起名叫乌同。潼关发生的事情早有人报到穿云关了，陈乌是大吃一惊，急聚手下战将研究对策。手下有个爱将叫贺深，给他出了个主意。大帅，黄飞虎死而复生，有神人保佑，此人不可力敌，只可智取。哦，即将安出，末将有个好办法，需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嗯，好主意，就这么办。陈乌就定下一条诡计。等第二天黄飞虎一到，陈乌率领着军兵开城门接出去了，人不披甲，手不拿着兵刃，笑脸相迎。一见着武成王，这陈乌从马上跳下来了。王爷，金身大驾来到闭关，我感到无上的光彩，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武成王从牛上也跳下来了，觉着很对不起陈武。陈将军，潼关发生的事情令我遗憾，您别说了，我都知道。我兄弟找死，早就该死，罪有应得。他不分好坏黑白呀，他是他，我是我，王爷不必多虑。我在城中备下薄酒，请王爷城中一叙。请吧，请吧，请吧，吃完了喝完了，我放你们出关。嘿，黄飞虎一想啊，一母生九子，有贤有余，有好有坏，你看这哥俩截然不同，放心大胆进了穿云关，真好比进了龙潭虎穴。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企业违法排污，2年内被环保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
7: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6: 整改完成又为何被环保组织诉至法院索赔数百万？
8: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9: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6: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认为停止侵害？
10: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6: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2: 被告海达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6: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12: 第一个是宜昌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个呢是2016年2月的实施处罚情况，第三个呢是2016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四个呢是2016年9月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6: 原来，此前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已经因为超标排污，被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却认为，公司在被行政处罚后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不应该再被追究相关责任。
13: 被告在发生这个污水超标后，一直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造以及使用有效的废水净化分剂及化学药剂，使得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得到了良好的这个抑制。
11: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6: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3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11: 郝法官你好。
14: 主持人好。
11: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14: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11: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仪征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仪征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仪征市环境保护局、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7: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6: 这家企业正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仪征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7: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6: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微流域。于是仪征市环境保护局向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7: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6: 被行政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7: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11: 那好，法官，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14: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11: 那么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15: 因为它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
9: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6: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8: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6: 是否消除危险已争议，法院最后又会如何认定？法律大正在为您讲述抽牌的代价。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5: 因为它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它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6: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 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同时要求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8: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6: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16: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规划环境的标准，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面工作。
6: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17: 味道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6: 通过调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17: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6: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室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海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18: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6: 原来，因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17: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6: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11: 郝法官，您呢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8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11: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8: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6: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18: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9: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2: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8: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11: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14: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2: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13: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其中有包含一些
8: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2: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害费用？
16: 即使排放者得到归属，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生态环境有影响。
2: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12: 双方经过评估鉴定了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
2: 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8: 它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2: 其次，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13: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被告通过采取临时的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取得了良好的这个效果。
2: 为此，法庭专门通知本案的鉴定人员到庭，对鉴定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9: 它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本地的居民或者听众来讲，可能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对于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相关的内容当庭来做出说明，向社会公众来进一步解释认定261万费用的客观性。
16: 该公司处理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直接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质流动和自我净化，即使排放点的水质得到了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生态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2: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16: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12: 同意。
16: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13: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2: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3: 原告方同意调解，
19: 经本院组织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与无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二，被告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6: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1066.67元，其中161万1066元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并且由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代表当庭宣读致歉信。
20: 由于我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发生多次输水口排放超标事件，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我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后期我公司也将继续执行规定修复方案的顺利开展，特此道歉。
6: 据了解，江淮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2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0000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情况通报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21: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6: 会议上，李风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22: 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关于环境资源依法审议397件，审结345件，其中2014年受理35件。
6: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接下来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作用，加大环境资源的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公正高效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环境建设。
11: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23: 环境损害一直都是这一些年来我们中国人或者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或者是难点之一，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技术，因为其他原因，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以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11: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的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破坏。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的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殿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出嫁女儿状告杨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25: 买了我闺女家有块地，必然也欠点拨弄给她。
26: 她出嫁了，她户口迁走了。
2: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27: 她是一个坏户，包给她外婆家抚养
25: 的，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
2: 15年前的翟田富良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27: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28: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2: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2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25: 买了我闺女家有块地，必然也欠点拨弄给他。
26: 他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接到资格还具备啊。
2: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7: 你没户主，你没回报，没有结婚地钱。
29: 现在看卖地了，地要值钱了，现在他让站出来要这份地钱，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11: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2: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曾荣获宿城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3等奖。
11: 吴法官您好。
28: 主持人好。
11: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28: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2: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 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行村。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五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26: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了。
2: 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行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25: 那都没有的，这都有的。
26: 当他张李芳一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要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2: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7: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28: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7: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28: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7: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27: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29: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喂，在这喂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2: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船行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26: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家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去追究他。
2: 到张李芳8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船行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4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26: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2: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船行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船行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25: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就6口人，那个动地的时候就是6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2: 张忠宝所说的6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3胎及张李芳的弟弟和张李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4口人变成6口人。
25: 我领地就是领6口人地。
2: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船行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6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27: 他只是5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话，他就不能说他还有小孩子，他如果说还有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26: 当时2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块，3胎应该是在15000。
2: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26: 你多年交上抚养费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了。
25: 比方说做六个人，您大家群众都是我们是5口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2: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8: 那草稿你咋承认？那个
26: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2: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8: 不同意他是 我种五亩地需要6块钱，
26: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撞到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行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筹劳、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酬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申请的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李芳申请承包土地。
8: 都知道吧，动地的时候他无分大无分地，
26: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被负起这个债务，
9: 包括后来的一事一役筹资筹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认可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2: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行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筹资筹劳等事项明细里，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5口人。
7: 像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28: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交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7: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28: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2: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李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李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
9: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25: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2: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
25: 这个账这天合一，我们家6户人，俺家4户人一人混的，就都在家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书记。
2: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6字。
12: 2002年这个宅田复粮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25: 我给你的老明细表就得过钱，不过钱就不管。
2: 张李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26: 这边给咱们分地吗？
28: 分了，咱们分了。
2: 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9: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他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26: 也没有主控室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9: 他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2: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宅田复粮明细表。
25: 人家表上有做6户人，你们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5户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26: 总是做点账，老百姓不认可他的。
2: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25: 这个地呢，我2002年 我们这里边是没有阻挡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宝成动员混凝土。
2: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25: 出去以后，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我你看怎么办法？我你要如果不问事，我都不上找。
2: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8: 我们还得三四百块钱都劝他们。
26: 你有没有资格在这分你地？
2: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8: 你看到其他公司嘛，就简直都整不了，就昏迷不牢这样。
28: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2: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翟田复粮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13: 又根据他的美国人的土地进行调查，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宝成。
2: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在原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13: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事人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我来给他办。
7: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28: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川航村二组这种翟田复粮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7: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翟田复粮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28: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翟田复粮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2: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川航村委会下发了关于川航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8: 你们说那六分地
14: 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分地那需要六分钱，不同意这事情，
26: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鉴于川航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川航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26: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五口，我们不认可六口，
25: 我心里没想也没下去，这口气。
2: 由于杨北镇信访办的处理意见书，川航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川航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7: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28: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7: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28: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2: 长航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三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两份情况说明及一份长航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船航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9: 我的父亲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的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的。
2: 在船航村的三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27: 你得有户处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处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6口人地能同意吗？
2: 被告方船航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26: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你的地了。
9: 船航

0: 都是混不上，是最共同最共同。啊，换成其他混不上，就简直都根本就分配不了这样。
1: 看来啊，村民呢是用这种请愿的方式在向法院施压呀，
2: 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决议去剥夺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三份意见书呢，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因此呢，我们也通过走访的形式、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
3: 由于本案涉及到船行村300多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调查审理该案过程中，不得不在船行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做普法教育工作，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4: 当时的分界地经过老兵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照分界钱，是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就分不了界钱。结果当他面就签点字，
5: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提供证据，
6: 你也得结合，
5: 对吧？
6: 老百姓
5: 都是靠口头承诺，你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6: 我们组里面都这样。
7: 你按照看他六个人的表上分的，你怎么看他有没有签字？
5: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3: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李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李芳对被告船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1: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2: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李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李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2: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依法裁判的。庭审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干部取得联系，首先向他们进行民法事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宣传，最后老百姓也认可他们所提供的三份意见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
1: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8: 有几百户人家，是不是大概写了一个联名上书？这个村民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行为就是针对崔家女的老父亲当年呢没有尽到，是不是对村里的应尽义务的用履行，所以呢法院在这个证据认定上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传递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那你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说的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陈乡。
6: 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

0: 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1: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她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她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0: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哈、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1: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啊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三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0: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期延。
1: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10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0: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2、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

0: 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第五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重庆潼南举办，在论坛现场我采访到了几位前来参会的高素质农民的代表，一起畅谈各自创业创新的思路，以及他们在成长历程中辛酸难忘的经历和各自未来的梦想与目标。
3: 2008年开始，然后承包了荒山，然后开始发展到现在，其实也是机缘巧合，
4: 就是想把家乡这个米啊给它带出去啊，拿出去。
5: 对，
4: 当时这个搞这个养羊之前呢，我们是一个门外汉，我们当时搞工业的，搞这个畜牧业，这个就完全是一点都不懂，一点不懂的。
5: 我呢就是刚开始呢就是也是搞养殖和种植的，但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就是接触到了纺织花。
1: 他们是高素质农民优秀代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艰难的创业历程和让人感动、受鼓舞、受启发的成长故事。
6: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四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欢迎四位，四位先来和我们的广大的朋友先来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潍坊永辉生态农场的尹毅然。
4: 大家好，我叫陈刚，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是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
7: 大家好，我是王志谋，来自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武汉喜羊羊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5: 大家好，我叫岳彩霞，是来自甘肃省平凉的华亭市彩虹桥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2: 岳老师，上期节目您给我们分享了创业历程的时候，说到您在担任村妇联主席的时候，有一次在培训当中接触到了纺针花，不用投资太大，还可以带回家里面，等把家务活干完之后再去做，可以作为一种额外的收入哈。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让您把这个产业越做越大了呢？
5: 回去以后我就找各种渠道就协商这个，但是人家公司呢就是不和县级以下单位合作，没办法，我就找我们县上的领导，然后通过我们县上的领导就出面给我就协商，然后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当时都没有接触过，在我们那地方也没有接触过什么手工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他们就送来了一批材料，第一次的时候送来一批材料就是让我们试着做，而且他这个是有期限的，因为这个他们这个货都是
3: 外贸
5: 出库
3: 啊，外贸单
5: 出口的
6: 加工期限的，
5: 对他们就是人家是说啥时候上船就必须你啥时候之前就干
6: 完，
5: 就是一箱货里面一枝花都不能缺，缺一枝他就没办法，没办法，所以说这个压力也很大。刚送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款满天星，就特别小，而且它的颜色高低还都有分类，特别严格，我们那边都没有人做，几乎就没有人做，我就拿回来我一定要试，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很犟的那种，我非要试一下
4: 做成，
5: 然后我就找了几个我们关系特别好的几个姐妹，
4: 助缘的，
6: 我小闺蜜
5: 对手，我说你们就是给我帮忙，你们也必须给我帮，
3: 对，
5: 然后他们就给我帮忙，每天我就给他们管饭，就是他们就是啥的，一天就光做这个，就是一天一个人就是挣4块钱，
6: 一只挣4块钱，
5: 不是，他就是一天到
6: 晚一天啊，
5: 做一天就挣4块钱，因为他卖嘛。刚开始就不会做，就特别慢。
3: 对，
5: 哎呦，我急的就是人家 俊达有时间，你这次做不成功，你以后就别跟我
8: 们
9: 有机会了，
8: 机会
5: 哎，就牵扯到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家就我公公婆婆也做，然后
9: 全家在动员。
5: 我们家儿子就上幼儿园着呢嘛，就是我们晚上就做，做晚上他们都睡了，我一个人在做。早上起来干完猪圈里面的活，我赶紧叫人来做，反正就是很艰辛的那种。第一个月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分昼夜的就是干了一个月，下来以后就是我呢就是给他们加工的人发过工资以后呢，我自己就挣了200块钱。说老实话还不够给人家管饭的钱。
9: 对，
5: 当时呢就是我一点都没泄气，这是第一个月，我就没有泄气，我说我再坚持一下，反正是万事看头难嘛。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我就不坚持下来了，但是效益还是一样的。大家伙做的人增加了，因为这个工资一天都不拖欠，说的是几号发就几号发，哪怕你挣了20块钱，一分都不拖欠，公司就有这么个好处。所以说呢，周围的一些老年人看见也想来做，慢慢的人就是从刚开始的几个人就是增加到了20几个人。第三个月的时候，但是我呢第三个月下来我就不想做了，因为耽误的我还不如去好好的搞我的种植和养殖去。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感触特别深，就是感觉这个事情还放不下了。就在我们那边呢有一个重度的残疾人，那小伙子跟我是同龄，他在一次事故中呢就是造成了高位截瘫，他每天只能趴在床上。我记得我就是干了这个干了一个月的时候，他妈一天呢他就跟我说是一天在家里面就是寻死觅活的，就是哎呦他熬的他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我就突然就想到，我说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他带一点，你去让他消磨一下时间。我当时我也没有想着说是让他挣钱，我就看着他妈可怜，我说跟我也离得不远，我说你把这个带回去，因为他当时的性格特别古怪，他跟别人都不怎么交流，一交流
6: 的打击很大，
9: 对，
5: 一交流他就骂人，所以说没有人敢跟他交流。一直是他妈照顾他，他妈就带了一点，我就给带的少，带了一点材料，我说你回去让他照着试一下，我给他给了两个样品。没想到他第二天他妈就拿来了，说人家做了，说还做得特别好，我一看做得特别好，我就赶紧给继续送。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挣了500块钱，我记得。然后就是发工资的时候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你来领工资。他那个人呢就是文化程度也挺高，他是在给他自己好像是挣学费的时候，他就出的事情，所以说对他打击很大。他就来了，因为他坐的是那个轮椅嘛，在外面，我拿出去让他签字的时候，当时他就哭了，他因为那个是一个大男人，当时就哭了，他就很难过的就跟我说，是十几年了，我没有想到我真的还有这么一点的价值。你说这500块钱，我们娘俩一个月的生活费已经够了。他跟人一般是不说话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有的时候他说谢谢你，
9: 是。
5: 然后我的心当时很难过，我就把钱给他的时候，我当时很难过，然后就这么个事情对我感触很大。但是当我不想做了，我就停了十几天。这十几天的时候，他就给我每天晚上他都给我发消息说他睡不着，说是他在看月亮，他就很难过，他说是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这么惨，刚刚看到一点点希望，
10: 对，
5: 哎，现在又不做了。后面还有几个，因为我身边有，就我们那个镇子上就有三个这样的人，他都跟着我做。后面我就说管他呢，挣钱不挣钱，咱先让这些人不要这么悲观。
10: 对
9: 对对对对。
5: 后面我就又把材料拉过来让他们做，继续做。再后面呢就是咱们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然后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政府就给我们建了一个大车间。
2: 刚刚您说到2018年的时候，政府就给你们建了一个大车间，那政府是怎么关注到你们这个事儿的呢？

0: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找的政府给我帮忙签的这个协议嘛，加工协议，然后我就在我们那个镇子上就是租了几间房子在里面坐着。后来呢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县上的领导上来在镇上不知道检查啥的时候，顺便过来看一下我那边怎么样了。来的时候呢正好是秋天嘛，我们那边喜欢下雨，天还天下雨，那几天就是闲人比较多，就是那些女的都来浇花，每人捧了一大捧花在怀里面这么抱着的来浇花嘛，因为他们回去还要做饭，所以说就房子也小，领导来的时候他们还给不让，就是站那排队着的，排了一长队，然后我赶紧说我要浇了，回去要做饭，我还要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进去，就给你不让路。然后我们领导就看了一下说，哎呦这么好的一个事情啊，你看这么多人，热闹的场面，说是这么好的一个事情，这地方太小了。然后就他就看了一下我们里面的人，就我们那个镇上好多有七八十人在做这个，最主要的是残疾人很多，而且这些不能动的残疾人还做得特别好。
1: 对，
0: 最后就给我们就是申请投资，然后就跟我们镇上合作了，我们镇上的地方就是
2: 像那几年那个经济帮扶嘛，
0: 对，给我们就干了一个大车间，然后我们就搬进了大车间，这呢就是更加就是方便我们，就是有些东西本来以前地方小没办法加工的，现在有大车间了，我们就能加工了，所以说量大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也做不起，我们这个小镇子也做不起，后面我就在我们那个全县的就每个乡镇就设了一个外发点，就是带动每个乡镇的人，一个乡镇就有几十人参与，他们就是有残疾人，老年人，一些留守妇女，对，还有城里面还做得特别好，因为城里面有些人就是除了看着孩子上学他也没事干，所以那些人还干得特别好，像我们这些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他后面就是一个月他都能挣1700-1800，你说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说政府这么支持，然后这些人这么信任我，我呢就感觉自己哪怕你不挣钱，你都放不下来了这件事情。
1: 对，
0: 就是有好多事情就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以前就是没想着说是把这个事情干得多好，发展得多好，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我就想着就是要把这个发展得更好，要接纳更多的人，因为有一件事情让我自己也很受感触，因为我们那边残疾人特别多，有些残疾人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来找我，有一天早上呢有一个中年男子，他来找到我，年龄不大，就是他找到我的时候他就是很诚恳的那种，他就跟我说，他说是就让我在你们这儿干，我不要工资，我一分钱都不要，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因为就是他跟他妈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呢，说是前不久他妈已经去世了，现在他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就对他就没办法打发那个时间，但是我当时我们一直都是搞的是代加工，就是手工的，我一看他那手上就是只有两个手指头，他就没办法做这个活，但是他就一再的哀求我，当时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说我要是情况稍微好一点的话，我就把你收下了，但是我自己的情况也很惨，
1: 就那个时候其实您并没有发展起来，自己
0: 还是在做
2: 在发展
0: 啊，
2: 刚开始在发展，
0: 对。所以说我从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发展起来，因为就是发展起来以后像他这种人他可以包装呀，可以在干这个体力活，
2: 对，
0: 不用对对他封箱子呀这些活他都能干，让更多的人他就可以参与进来，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发展起来。其实我们里面这些感人的故事听得
1: 特别
0: 多，
1: 所以就是这一切汇聚起来让您下定决心
0: 一
1: 定做好了，
0: 是也不能放下了，现在真放不下了，就是一心想着把这个事情怎么干好，好好的发展下去，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嘛， 后来我就受到了总书记的接见。
3: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就是很激动，但是那时候还有点那个，毕竟我是农民嘛，所以又没见过那些大场面，就是很懵的那种。
3: 嗯，
0: 但是当2020年我被选为20大代表的时候，
3: 嗯，
0: 我就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在第二次去那个天安门的时候，当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3: 嗯，
0: 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真的很骄傲，就是我就很自豪的那种，因为我是一个农民呀，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今天能第二次走进这个大会堂，对，嗯，就是感觉到心里面就是特别的那种激动。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更加的感觉到自己，因为我回来的时候
1: 动力更足，
0: 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嘛，我开会的那几天嘛，就是咱们20大开幕式的那天早上，我们的工人就在车间里面全部聚齐了，包括那些残疾人，
3: 嗯，
0: 他们就在那儿欢呼，就拍了视频嘛，他们在车间里面搞了一个活动，就我在上面开会的呢，他们在下面看直播的呢嘛，就高兴的就把他们都高兴的流眼泪，就在那就自豪的不行了，说是哎呀，他们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去了北京
3: 一
0: 样，对，
3: 嗯，
0: 就是我就感觉到这真的是我没想到的。嗯，2023年我又被评为全国的三把红旗手，这些荣誉在别人看来真的是光环很多，
3: 嗯，
0: 但是我自己呢就是看到我身边的这些人呢，就是更多的就是一些
2: 肩上的担子也更重，
0: 哎，对，我就虽然说走过的路很心酸，但是我自己觉得也很充实，也觉得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人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帮助他们，就像这些残疾人他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工作呀，不可能有收入，
1: 是，
0: 但是每当他们哪个残疾人他就告诉我说，哎姐，我上个月和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攒起来了，我准备给我们家买一个冰箱，
3: 嗯，
0: 然后他把冰箱买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说，哎，我就比我自己
1: 买
0: 的
1: 冰箱
3: 还
1: 开心，
3: 还高兴，
1: 对，
0: 嗯，我就感觉这就是我就是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也就是这种，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们现在给自己家里面彩电呀冰箱呀电动车呀他们就可以买，嗯，这就是我的成就感，
1: 啊，说的特别好，刚才说的几次我都感觉我都要落泪了啊，特别感动。其实我觉得岳老师刚才讲的这些，我觉得真的是我给我们的普通的百姓，尤其是那些还处在穷困当中的人们，就像您的名字一样，给他们带去了彩霞一样的这个绚丽生活，是不是，啊，真的是了不起。所以我觉得您这些荣誉都担得起，对不对？当然就像您说的，荣誉也是一种更大的激励，对他
2: 的
1: 更大的动力，
3: 对
1: 啊。刚才听完了我们岳老师的这个分享，
3: 都想鼓个掌
1: 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嗯，
3: 都想鼓个掌，
1: 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嗯，因为我们看您的基本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是大多看到大家的这个成长故事啊，您的光环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光环背后是这么多的实实在在的事儿托举出来的，对吧，
4: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
5: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1: 刚才我看那个陈刚跟我一样，有点想要落泪的感觉了啊！
2: 是 是, 是
1: 啊，你听完了之后什么感受？有没有想起自己的一些类似的过往的经历？
2: 听岳老师讲完之后，我感觉
6: 这种感觉在我心里就突然回想起来，我当时回来创业，我记得是2016年初我是正式回来的。正式回来之后，因为父辈那一代可能做这个农业，一个是比较传统，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合作社成立的早，2009年成立的，那是父亲在做这个事，但是他们做的事可能就是按照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非常传统，种稻子啊，种水稻，收水稻，再直接卖水稻，那种是很传统的，是那个时候说实话真的不挣钱，而且那个时候全都是人工收割，机械化程度不高，那个时候都是靠人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你赶到年头不好，收成还不好，可能老百姓甚至会赔钱，靠天吃饭种地，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那个阶段就是说以这种方式去做。那么我回来之后呢，既然我想回来了，肯定是想换一种方法去做这个事情。最开始的时候回来创业，说带领家乡这些百姓一起往上走，其实很多人就觉得你刚回来你种地都不会，你能把我们的水稻卖出去吗？你能卖上多高价位啊，等等，那个时候说实话很多质疑的声音，就那有的时候听到之后就心里会觉着，哎，我的选择是对吗？
1: 对呀，
6: 对不对啊？回来之后我是想着为家乡去做点事，回头这么多质疑的声音，其实那个时候按照现在去想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始回来大家对你也不了解，只要你把事情做好了，老百姓看到了之后才觉着，哎，你做这事很棒。所以那个时候回来开始盲目的投资建厂房，投入设备，办这个生产许可等等一系列的，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重资产投入，因为当时我在西安做这个房产的时候，做二手房买卖基本上都是轻资产运营，轻资产运营回来之后没想到可能是挣的这些钱甚至不够用，还有承包土地，因为那个时候承包土地不是太贵，但是我们一承包出1000多亩啊，这种在建厂房，所有的这些资金全都投进去了。完之后，当时可能老百姓也就提出质疑的声音，说这个怎么怎么地，你这个卖的不好，怎么怎么地。后来我们经过这个秋收之后，我们把粮食收上来，收上来之后呢，我们对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当时把这个水稻，因为我们定位什么，不能再卖水稻了。如果再卖水稻，就和之前的模式是一样的，可能这一年下来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就在想，就直接把水稻加工成大米，加工大米，这样的话它的附加值会高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把产品定位之后呢，就是进行一系列包装啊，再有一个品牌加持，我们后来就是用这个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渠道，我们销售大米。因为当时我们2016年开始回来之后开始做淘宝店铺运营，淘宝还有一个阿里巴巴啊这个店铺批发平台，我们一部分是走这个线上这个经营模式，一部分就线下有一些实体，有一些经销商啊，还有找一些那个一些企事业单位，因为年年过节都要发福利，我们就是以这种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去运作这一块，就是当年我们不但把这个所有的米卖出去了，而且都卖个好价位，这样的话可能真的打消了老百姓的这种顾虑，这种质疑因为老百姓觉得，哎，你这事儿干成了，他觉得，哎，那行，我可能会跟你干。
1: 对，
6: 如果你这次干失败了，可能真的他在背后会戳你脊梁骨。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
1: 压力，这样的情况下压力是感到很大
6: 很大的压力，当时特别大。其实第二年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因为前期嘛，可能就是投的资金比较大，第二年我们收粮的时候，可能真的遇到了资金紧张，资金链不说断裂吧，可是那时候真的没有钱去收一部分老百姓的水稻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想办法各种找关系啊，能不能这个贷款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啊，是那个时候真的心理压力也大，就是整天可能真的是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后来老百姓听到这些事情，主动把自己家粮食拉到我那，
7: 等你销售之后你再给
2: 钱
6: 箱。你知道老百姓留一句话是什么，你啥是有钱啥是给。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像现在眼泪，
7: 他能理解，就是
1: 给我们点纸巾，
3: 他们已经开始
0: 对你的信任。
7: 但是第一次建立信任的时候是。

0: 最难的。
1: 对，
0: 哦，就是乡里乡亲他就看实际效果，
2: 对，
0: 我不听你说的多么花里胡哨，你说多都没用，我就看实际的。
2: 虽然他们看实际效果，但是我们的老百姓都是很朴实的。
0: 对
1: 对对对对，
2: 当你落难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0: 对
1: 对对，
2: 也会全力的去支持。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的这种无私的支持，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能够坚持，不管多难都要坚持做好，还要带他们一起做好，这是我们的原动力。
1: 对对，
0: 有时候自己干什么那么为难呢？就现在好多时候就感觉不用，就是自己不干不会那么难。
2: 嗯，对，
1: 真的是这样。可能现在的年轻人这想法可能不会像咱们那种想法去这么想，因为当时真的咱们不是去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像说为了自己，我可能我不干这些东西，我已经是很好
2: 了。
1: 对对对对，
0: 很轻松。
1: 对，那既然回来了，就想为家乡做点事儿，想踏踏实实的去做这一块儿。像我自己富裕了，那不算富裕。那最起码让大家都一起富裕起来，那我觉得这是我这一个怎么说回来创业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初心。
3: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各位所在的地方，去到各位的家乡，去品尝好的果实，去学习更多的经验。
4: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0: 的讲堂，
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第五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重庆潼南举办，在论坛现场我采访到了几位前来参会的高素质农民的代表，一起畅谈各自创业创新的思路，以及他们在成长历程中辛酸难忘的经历和各自未来的梦想与目标。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3: 你看我们很快的把这米卖出去，卖出后我对这些老百姓基本上都是什么，都高于市场价，高于市场价五分钱给他们结算的。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举动真的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帮助，所以包括现在就是想起这事儿我都很感恩。其实还有一次是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进入七月份，天气比较炎热，正是这个水稻进行这个稻瘟病的高发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我们当地这个农技推广中心跟那个领导反复的进行沟通，后来决定免费对我们村14000多亩的水田用这个无人机植报，就是稻瘟病这预防防控这一块免费给做的。这样的话说实话给我们老百姓直接节省了4万多资金。其实这个举动真的就是走在屯子里啊，这老百姓看着都竖大拇指。对对对，因为是什么，因为你看自己家里可能一家可能花个1000-2000可能把这事儿
4: 就办了、
3: 嗯、但是我整个把正九村一连片的一部分土地14000多亩我全都给他无人机植报，这样的话真的老百姓觉得哎呀你做这个事儿真的是太好，为我们老百姓去节省这个资金。对对对，所以说对对，很多时候因为你做上农业了，你心里装的真的是老百姓。哦，我现在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一旦接触农业了，因为农业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说还是就是一个是国家的大的政策，一个是老百姓爱戴你，所以说才能把这个事儿一步一步的才能做成。
5: 是因为最初回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想了一家的事儿，
3: 对
5: 我想做这个事情我把它做好，但是回去之后发现你周围的村民跟你家是一样的情况你不仅仅是要带动这一家了你觉得已经有了一种责任，我想带他们一起了对不对？
3: 对对，
5: 是有原始的动力
3: 对对对，
5: 是讲这个故事我们也是觉得感动然后王志谋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经历？
6: 就是说实话，我回去今年刚好10年了所以在这一今年确实都是中国的大农业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4: 对
6: 情况都基本上也都遇到过，当时人呢都是想法是美好的现实
4: 是很
6: 一路上也确实走过来也确实是很艰辛的我们当时回去的也是的，我们当时回去什么事情只知道埋头做事不知道抬头看天所以当时的什么都做，一直到做到2015年下半年我们接到了个领导，蛮感谢他，他给我们蛮大的启发我们接到的领导呢就把我叫去谈话，那个接到书记是个女同志叫申书记他就跟我谈了很多他说这个你这个年龄阶段回来做事不容易，但是呢你不能单打独斗然后呢你这个原来从事是工业现在做农业你要去多去交流然后有的事情呢你都要去到外面去走动我一想也是的然后呢他的领导呢他们就是联系这个他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农业局呢给我们这个像那个相关的这个我们是培训呢相关的政策来给我们辅导指导。记得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农业局我从来没跟他接触过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是不是叫王志谋啊我说是的，我说你是哪里的他说我农业局的，

0: 我说你找有什么事？我说我好像没跟你们接触。我说你找有什么事？他说你明天到我们这来一下。我当时我是我们的这个人大代表，我说我代表开会的。他说我开完会我来吧。我说他说好。回去的时候，从这个你们接到反映的情况，然后我们这边了解，做的还不错，以后没事多到这里来。我说来有什么用呢？来有什么用呢？他说。有时候还是有点作用的，他说把你今年所做的事情投资用了花的这个费用，你帮我说我清一下。我说刚开始回去嘛，那时候刚开始回去一年投资都是100多万。这样吧，刚开始接触也做得蛮好，给你鼓励一下吧，给你6万块钱就给他了。我说这还有这好事啊。后来我们接到领导的，你要从这个自身呢要完善自己，然后呢，我经过领导这个启发呢，我当时就报了这个我们华中农业大学兽医畜牧学，兽医畜牧学我就学了3年，三年我们还拿了这个中级兽医师那个资格证啊，这个所以从一个这个门外汉到一个农这个畜牧养殖的这个像你刚才经常说的，我们。种植了也种，我们种的呢，就是也是种的是稻米，种的不多，种了几十亩。就像刚开始回去的什么不懂，到现在呢可以说什么都懂一点，对吧？然后我们是观点什么呢？我也是大家型的，我最起码我现在人生活在这个农村，对吧？我起码这个概念是我们家的这个所吃的这个青菜啊，这个稻米啊，我想应该到外面去买。然后呢，我呢每年种几十亩呢，就像他陈刚说。周边的我那个村周边的，因为现在跟政府接触多了，这个跟农业推广中心呢，这个农业局啊也熟了嘛，每年我就跟他们，你这个种子，我种什么种子，你就种什么种子，一起种，那么我们种的种子呢，我们那个米呢，估计你们知道，在华夏相思，那个米特别好吃，我说每年种子我负责，把先采购回来，你先种，种完之后呢，我们。代销，我们的米是卖10块钱一斤，卖10块钱米特别好吃，卖10块钱。然后呢，每年我用自己的用几十亩这个，就像试验田一样，就是完全不打药，也不施肥，就用羊粪，就当有机肥，就把羊粪发酵好，就用羊粪。它的产量呢是要低一点，低一点呢，它一亩呢大概就是600斤左右，但是它那个米呢品质特别好，就像刚开始回来特别难。现在呢，我大多时间都待在乡下，对不对？现在反而回到城里去，觉得城里还有点吵，
1: 有点吵，
0: 就像这个，依然刚才说的，我们已经提前过上了这个老龄化的生活，
2: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

0: 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
1: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2: 我插一句，我想问你们晚上都是几点睡觉？
3: 晚上大概都是10点多钟。
2: 10点多钟啊。我前段时间采访了一个小姑娘，90后，94年，说这个我现在完全不喜欢回城市了，我就愿意在农村待着，我每天晚上9点多就睡觉。
3: 9点多，
2: 对，早上5、6点就能起床。对，
4: 就是9月份的时候，就是你出门你走路的时候就是萤火虫，然后你抬头看看是星空，就是我抬头看那么多星，最开始的时候我理解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星星呢？真的是这样，
3: 反差很大，反正完全是360度，反差特别大。
2: 对，
3: 反正做了这么多年，感觉，从刚开始的不顺，特别的不顺，做了特别的艰辛，做慢慢的呢，我刚开始回去的时候，我们领导就说，我说，我就一回去的时候我就选择了这个地方，我就说我要做这个地方雅阳，领导就说，你这个你这么年轻，你下来待得住吗？我说待得住啊。领导就说：“你这样吧，你们旁边这个村委会后面，有个学校，那个学校特别的破，就是我读书的小学的学校，那个校址特别的破，网红都垮了，然后荒草啊，特别长得这个荒得不得了。”领导说：“这个，你这样的，每次都是有领导检查，一点看相都没有，特别不美观。人家是真说回来搞养殖的，你先把这个位置建起来，那我才相信你是确实是回来做事的。”因为我们那地方离武汉的山远，就意思领导的意思，就把你这样，像别人这样回来把地一圈，你走好了，领导一个顾虑也是对的，后来领导一说，我说好啊，我回来之后我就先把合同签，第二个礼拜全部拿花进去，全部那个平了，你做也做起来了，你还是真做事了，我这边的羊舍做了2栋羊舍，他们当时做羊舍的时候呢，说实话是不懂，当时我不是刚才说了带武穴去了，去学习的，就问武穴那个老板。刚刚那个老板，我说这个羊舍怎么建呢？那个老板说，一只羊给你要打1个平方到1.5个平方，面积越大越好。他就给我们这个指导思想了，所以说我的羊舍做的是很不成功的，刚开始花的这个代价也是很大的。这个羊舍，空间太大了，反而你还关不了多少羊。为什么呢？这个羊这个食槽啊，就是我们吃饭的食槽啊，食槽的距离只这么多。那后面的所有空间大的位置是没用的，是没用的，是没吃浪费的。所以我们当时那个羊舍呢，羊舍花了160万，基本上可以说是没产生一点价值。所以说我们当时人都也是很烦躁的，很烦恼。后来也没办法，后来我这边把那羊舍一建起，我就这个很果断的就把羊就拉回来了。我们当时拉回来羊的时候是全国进种羊的时候。价格是最高的，最高的时候，然后拉回来了，领导也看来也蛮高兴。我记得我当时第一只羊下两只小羊羔的时候，刚好领导他是到别的地方去，往我们门口路过，他进来看一下，很高兴。我们也自己的感到也确实也很充实。我当时就跟领导说，这个地方建好了。领导说，好吧，你这训着做，但是要做稳啊，不要花大，做稳还好。我很果断的，你把上面这位置也做了。我当时说实话呢，还是有一个圈场，至今还是有点这个后援的。这个所以说当时就很果断，就把这个上面就做了。做了之后，当时家里呢也是说100多万花了底下去了，一分钱价值没起到。你又在上面去做，所谓就人家说的是人言可畏啊，真正是反对的，不得了。特别是我老爷子，60多岁的人了。他这个年纪大了嘛，这个一辈子老农民了嘛，思想呢就
4: 要
3: 固执一点的，
2: 那
3: 就特别不理解。天天跟你吵，跟你闹。我说都已经这么多钱投回来了，我说我还走得了吗？
4: 对，
3: 我说还走得了吗？你不能换个思想支持我吗？是吧？说了好多，然后就
2: 好难呀，还得做自己亲人的工作哈。
3: 再想办法去的。 我总相信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 嗯、
3: 啊。我们父子关系，我做你的工作做不通，我想着你跟谁的关系好，我就做谁的工作，叫谁来做你的工作。
1: 啊、真的
5: 曲线救国，
1: 王志谋很有智谋，谋略啊。
3: 所以说呢，慢慢也得了这个、嗯、这个家人的这个
4: 认可
3: ，就是这个一直水到渠成这个事情呢，对吧？慢慢的，领导一同意了，我就要上的这个地手续办呢，我就立马就把粮食一注、
1: 嗯，
3: 做了之后呢，哎。你这个成了个形状了，哎，家里人也慢慢的就
4: 接受
3: 了。其实我们这走过来也确实也是很艰苦。
1: 嗯，
3: 你看，我那时候是2016年，当时是还是领导主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不懂。
1: 嗯，
3: 领导打电话，我们2016年的呢，在评的这个我们江夏区级示范生、嗯，2018年呢，在区域的推广下呢，我们就是升的这个。武汉市级这个农业这个合作示范生，
1: 嗯，
3: 到2020年呢，我们就升级了。2022年呢，我这个合作的评的这个国家级的，
1: 嗯，
3: 一直在
1: 跳级式的成长，
3: 一直我这比较平稳的、嗯。现在我们的合作是我们江夏区唯独的一家这个，目前为止是唯独的一家这个国家级合作示范生、嗯，一路走来的确实啊，特别的心酸，
1: 嗯、
3: 也特别的辛苦。
1: 嗯，所以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最有荣耀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现在这个。我们湖北的确实的释迦龙民嘛，哎，去生长也来了，感到这个哎，这个人呢，找到一点价值感，找到一点价值感。
1: 嗯、
3: 我们是最一线的啊，我们是做农业的，
1: 嗯、
3: 一线的这农业人，然后能一步步的是吧，走到这个程度，哎，等于得到这个，各地方的各界的这个政府的认可，
1: 嗯、
3: 得到领导的认可，是感到也是非常欣慰。
1: 是
3: 的、啊，哎。
0: 他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
1: 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2: 从你们最初入农业这个门啊，经过了这一圈的摸爬滚打，再回头看，怎么理解自己的这个农人的身份呢？新农民的身份
4: 呢？我是这么
2: 想，怎么看待农业呢？
4: 首先是原来的时候呢，觉得是城里好，但后来随着对一些文化，包括对乡村的了解之后，发现首先我们的文化是从农耕文化上发展起来的。
1: 嗯、
4: 第二个，每个时代。就是每一代人他都肩负着一定的历史使命，像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后就是在我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随着我们城乡不断结构的发展和改变，乡村未来一定是不会缺失的。但是现在的这种空心村的状态你怎么办呀？那肯定是需要有一部分人回来，就是说不论他以后，我认为不论以后是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发展一般般，我觉得总要有一批年轻人回来干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很荣幸的一批人，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来干这件事情，我们干好了可能会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后面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乡村来建设乡村。其实现在回想一下，原来难的时候都是现在很幸福的时刻，这当然迈那一步是难的，但迈过来之后，现在感觉是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都是满满的。
1: 嗯，
4: 所以呢，我现在觉得是现在的这一种科技数字化，然后富农农业的时候，你像我们那一些爷爷辈啊、父辈，他都已经在50岁、60岁以上，他跟不上了，他就需要我们这些能明白、能懂的年轻人回来干。
2: 对，
4: 然后呢，从而把原来。好的那一些文化传承下来，把原来可能觉得不太好的就优化改进一下，然后呢 就是通过现在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啊，
1: 嗯，
4: 包括我们现在这种数字化呀，
1: 嗯，
4: 然后呢来带动乡村的这种发展，
1: 嗯，
4: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明显的把原来的老房子都改成民宿之后，
3: 嗯，
4: 大家来了之后有好吃的水果，
1: 嗯，
4: 孩子有好玩的东西，
1: 嗯，
4: 他们现在就是周末他如果就是说不是因为城里暂时放不下很多东西，
1: 嗯，
4: 他就回来了，
2: 嗯，他就愿意回来住了。
4: 对，所以我是希望我能够是建设现在就是和美乡村的这一批年轻人，
1: 嗯，
4: 然后呢给未来能够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
1: 嗯，
4: 当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他就不出去了，
1: 嗯，
4: 我是这么现在来看待这个角色和问题。
2: 确实是，嗯，我们以往采访了很多的这个回来创业的年轻人已经带动了一批年轻人，
3: 嗯，
2: 就是他们从同村的甚至是一个乡镇的很多的青年追随他回来，
3: 嗯，
2: 这个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儿。
3: 是的，
2: 未来肯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想加入进来。
4: 市委书记，那个去我们那里考察，他也是接待嘛，接待这个组成考察模式，他说现在所有的涉农企业永辉农场，
1: 嗯，
4: 是年轻人最多，我们现在光大专毕业以上的有32个人，
1: 嗯，
4: 我们公司是提供食宿的，因为挨着城里远嘛，
1: 嗯，
4: 其实15公里，
1: 嗯，
4: 开车呢就是不到20分钟，
1: 嗯，
4: 但有时候你像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
3: 不太方便，
4: 他想来尝试，但是呢，他来回交通不方便，
2: 对，
4: 所以公司就全部提供食宿，
1: 嗯，
4: 我们的宿舍也都是用客房改的，
1: 嗯，
4: 就是原来是标间嘛，
3: 嗯，
4: 就改成上下嘛，
1: 嗯，
4: 那就4个人在一块
2: 住的习惯吗？大家喜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吗？
4: 目前来留下来的都是习惯和适应的，
1: 嗯，
4: 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统一的口号说，
3: 嗯，
4: 然后从城里面逛完一圈该买完东西买东西，螺蛳粉啊麻辣烫啊，去过两天得一周得出去一趟，
2: 解解馋，
4: 对，然后再回来，就现在这种模式大家已经很喜欢，
1: 嗯，
3: 真是这样，
4: 我们现在就是能适应城市的生活，
3: 嗯，
4: 没问题，
1: 嗯，
4: 但是总感觉没有在乡下那么舒服，
2: 嗯，农村还是比较养人的，
3: 我们这个真的是既辛苦又是很难的，但是其实很幸运的，
4: 对，
3: 你看我们中国的大农业啊，
1: 嗯，
3: 这几年刚好是个大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最难的，
1: 嗯，
3: 但是呢我们也是最幸运的，刚好我们是既是参与者，又是这个
2: 见
3: 证
2: 者，
3: 见证
2: 者。
1: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各位所在的地方，去到各位的家乡，去品尝好的果实，去学习更多的经验。那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四位的介绍。
6: 月彩霞成立河西镇仿真花就业帮扶车间，带动乡亲们从事手工艺品加工增收。尹毅然成立永辉乡间培训中心，开展农民培训，以自身管理技术和模式进行示范推广。陈刚多年来在水稻种植领域精益求精，带领合作社稳步创新发展。王志谋在农业创业的奋斗中永葆激情，不懈奋斗，成为当地有名的养羊带头人。他们是高素质农民的优秀代表，他们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头人，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艰难的创业历程和让人感动、受鼓舞、受启发的成长故事。
7: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8: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7: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0: 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0: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0: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0: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0: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11: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12: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10: 警方勘查找证据。

0: 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1: 恐龙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0: 案件和一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2: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0: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2: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0: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4: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边，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0: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4: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边。
0: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4: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0: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5: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0: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6: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0: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1: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他们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3: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的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7: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0: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8: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9: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10: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0: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9: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4: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0: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11: 一共采集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三个样品。
12: 我们去采集的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0: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1: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这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世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0: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场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12: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0: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1: 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
0: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2: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思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1: 它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长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是它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0: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三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11: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12: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3: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1: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0: 2017年7月25日，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岩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入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沿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溶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1: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抓捕。
0: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场镇饮用水中断。
0: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13: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0: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14: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0: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15: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建了一个养猪场。
0: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15: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0: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5: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啊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溶洞。
0: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1: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0: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14: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 不知道下面的水管是贯通的。
15: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后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棒提上来种地。
0: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15: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14: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0: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2: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15: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0: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2: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方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2: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0: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方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3: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13: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0: 法庭上，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16: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16: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2: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0: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2: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2: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0: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2: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0: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17: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0: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15: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这法律、环境污染意识，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0: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2: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0: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3: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18: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3: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 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
5: 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
20: 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5: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20: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5: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20: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22: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2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4: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25: 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6: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7: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8: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6: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8: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计件服务，
9: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6: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10: 拿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14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6: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10: 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两辆社会车辆。
6: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25: 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6: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25: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6: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10: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这个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6: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3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25: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6: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3: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 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1: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政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3: 孙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4: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3: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25: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1: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3: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4: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3: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1: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1: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8: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3: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他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3: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8: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7: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8: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4: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1: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8: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过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1: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12: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12: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8: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先生，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1: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3: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3: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8: 通过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好。
1: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8: 但在实际中，他们对好多平台都要签字。
1: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8: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1: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13: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1: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被拘监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8: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
2: 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适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1: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居间房，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2: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去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时候一步完成是一样的。
3: 那易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4: 在本案中，易代驾提供的易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易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3: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为了更好地调查易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14: 那么再问一下上夫人，这个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14: 什么区别这两者？
2: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且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那个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1: 易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易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易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易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14: 穿着易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2: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求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1: 易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易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2: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单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易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居间房，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易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易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易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13: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易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易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2: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由这个易代驾公司承担。
1: 在庭审中，上诉方易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易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易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13: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
5: 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4: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它是一个代位求偿权，它代替周某来向易代驾去求偿。
1: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4: 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易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易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次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易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1: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5: 那它的法律的影响就是它为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易代驾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的。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也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进入秋季，人们的饮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改变，开始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火锅。再加上秋季气候本身就比较干燥，就很容易引起口腔溃疡。虽然是小毛病，但却也会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烦恼。乐乐最近就是因为口腔溃疡，上学也没办法专心，一个大男孩回家直掉眼泪。口腔溃疡啊，多是发生在舌部、口底、软硬腭以及上下唇的内侧等处。那缺乏维生素 B 啊，就会引发口腔溃疡了。口腔溃疡同时啊，也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方法去除当时的疼痛。所以在这个干燥的季节里啊，大家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 在 秋季饮食是自我保健的首要问题，比如说火锅，像清汤底料的还是可以吃的，但不要常吃，最好是不要吃麻辣火锅。还有人们日常所讲的发物，如鱼虾等，但并不是绝对的，对这类食品应当量力而行，适可。

0: 每天两次，漱口后稍留1到2分钟，再用清水漱口。除此之外，也可以取萝卜汁100毫升，加等量白开水做漱口用。因为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而缺乏维生素 C 是引起口腔溃疡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用白萝卜水漱口对口腔溃疡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另外，选用药物治疗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口腔溃疡贴膜是口腔溃疡病人的常选药物，因为它疗效快也方便。但是有些口腔溃疡的贴膜含有激素类药，对口腔会造成伤害，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1: 现在啊，有些患有口腔溃疡的朋友呢，直接去药店买口腔溃疡的贴膜，而不去医院，这样做有没有副作用呢？现在啊，口腔溃疡贴膜的种类有很多，有些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激素类药，如果长期的使用，对身体会造成伤害，会引起过敏，对神经呢也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0: 就算是没有刺激作用的贴膜，也不要长期使用，最好不要超过1周，否则会引起复发性口腔溃疡。李大妈的小孙子经常患口腔溃疡，一疼起来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1: 儿童生病啊，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病症，所以更应该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儿童得了口腔溃疡，服药不方便，我们可以选用全脂的奶粉加少许的白糖，每天1汤勺，每天服用2到3次。如果在临睡前服用啊，效果呢会更好一些。这样连续服用2天之后呢，口腔溃疡就会自动消失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秋季因天气干燥或大量饮食高热量食物，都易引起心脾过热，从而引发口腔溃疡。2，如果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就应到医院就诊了。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长期以来，糖尿病被认为是一种终身性渐进性的慢性疾病，一旦确诊糖尿病，则认为是必须终身服用降糖药物或者使用胰岛素来控制血糖。那近年来呢，国际上对于二型糖尿病的治疗，正从控制血糖、改善糖尿病症状及其并发症， 逐渐转向关注逆转糖尿病的生活方式干预等多种方法的探索，把握干预时机可产生很好的效果。那这对于提升患者自我管理信息和生活质量，有效防控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具有重要的意义。那糖尿病是否可以逆转，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一位内分泌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聊一聊。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李秋，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糖尿病科主任，山东省立医院糖尿病族防治中心常务副主任，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内分泌与代谢病医院副院长，山东省立医院代谢病院区糖尿病族防治中心主任，
0: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齐鲁卫生与健康领军人才，擅长糖尿病、糖尿病族的诊治。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李秋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在之前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糖尿病啊是一种终身性的一个慢性疾病，那大家都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得了糖尿病的人可能他一生都在想着如何控制并发症。那今天您提到的这个主题，关于这个糖尿病是否可以逆转，哎，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糖尿病是怎么逆转，怎么去定义来这个糖尿病逆转呢？
2: 首先呢，我觉着逆转这个单词呢，它代表了是我们一种努力的方向，我们的一种斗志，我们的一种信念。但是呢，你如果把逆转啊看成是，那我逆转了以后，我就能够像过去一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不活动就不活动，那时候我的血糖也正常，我也不会再回到糖尿病那种逆转， 就是理解错误了。
0: 哦，这所谓的逆转不是我们应该说是普遍意义上认为的这个治愈是吗？
2: 是的。那我想呢，这个相较于逆转这个词呢，我想用缓解或者是疏解这样的词呢，它更贴合它的实际。就是我们的一些类型的这些病人呢，他呢如果经过我们一些恰当的治疗，他的这种 在糖尿病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胰岛素可以减量甚至停用，口服药物呢也可以减量甚至停用。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部分的逆转，或者是疏解了缓解了它的糖尿病的病情。嗯，是。那您给我们提到了这个糖尿病逆转，让在我们在了解如何进行逆转之前，首先应该要 正确了解糖尿病。可能说到糖尿病，很多朋友觉得糖尿病怎么不了解呀，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谁谁谁得了糖尿病，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其实我觉得可能真正意义上了解糖尿病的人并不在多数，是这样子吗？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 不太了解糖尿病它这个疾病背后的病理生理的这种情况啊，它背后的这种逻辑在哪里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也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有些病人他在病情上可以部分的实现啊逆转或者是缓解，就是我为什么原来啊血糖很高吃了很多药啊，但是呢我有什么原因啊藏在我背后，是我未来可以少用药，甚至有一段时间啊停用药物啊这种情况啊，所以我想大家对这方面了解啊应该是不多的。
0: 嗯，那您能带我们了解一下这正确去理解糖尿病吗？
2: 嗯，好的，实际上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复杂，需要用到比较多的专业知识。那今天呢我就想呢更简单的去解读一下哈。那么首先呢我想糖尿病呢我们简单认为呢它就是发病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体内的胰岛素少了，大家知道胰岛素呢是我们体内啊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当这个激素减少了以后呢那血糖上升那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作用弱了啊，在我们很多的早期的糖尿病病人体内，我们如果去给他测他的胰岛素水平，他的胰岛素水平好像比正常人还要高，但他为什么不能控制他的血糖呢？我们认为呢他是有胰岛素抵抗，就是胰岛素的能力下降了啊。所以一个糖尿病病人如果他是绝对或者相对的胰岛素不足啊，以及他有胰岛素抵抗，我们就认为呢他呢就会构成糖尿病的两个基本要素，就会发生糖尿病，这是糖尿病它背后的病理生理的逻辑。
0: 嗯，那您刚才介绍了这一点，那我们也有网友问到说，对于现在普遍存在的糖尿病的前期人群，那属不属于糖尿病呢？
2: 是这样的，我们啊应该把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啊看作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时候来去诊断糖尿病呢？我们临床上一般认为血糖超过7就是糖尿病。
0: 嗯
2: 啊，但是血糖为什么超过7呢？它背后的病理生理在哪里呢？实际上那么血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能够升高，原因在于我们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腺呢它有一些储备的能力啊，其实我们很多器官都有储备啊，不可能一下就用到最高，所以呢当我们的胰腺开始损伤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糖并不表现得高，它只是表现的什么呀啊，它可以动员更多的这个胰腺的细胞来去分泌这个胰岛素啊，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去对抗这个血糖。当这个空腹血糖超过7的时候呢，表明呢我们的体内的这种代偿作用啊已经完全丧失殆尽了。一般来讲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正常的能够工作的胰腺贝塔细胞呢大概只剩了不到50%。
0: 哦
2: 啊，所以如果我们把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糖尿病前期的病人实际上他的胰腺的功能啊也是在下降过程当中的。
0: 嗯
2: 啊，所以只是他没有下降到就是啊完全不能代偿的那个状态。
0: 嗯
2: 啊，所以我们没有把它称为糖尿病，但是它是糖尿病的前期。
0: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一个是贝塔细胞，那可能不论是是不是糖友或者是之外的人群，对这个您说的这个贝塔细胞都不是特别了解，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呢？
2: 贝塔细胞呢，它是存在于胰腺当中的一种分泌细胞，我们就叫胰岛贝塔细胞。贝塔细胞的主要作用就是分泌胰岛素。
0: 哦，
2: 对，
0: 有这么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说是我们血糖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贝塔细胞受损了，是吗？
2: 对
0: 啊，
2: 贝塔细胞受损呢有两个，一个呢是贝塔细胞的数量减少，
0: 嗯，
2: 第二个呢是贝塔细胞的这个能力下降，
0: 嗯
2: 啊，那么这两个呢，我们都在外面表现出胰岛素的分泌的减少，
0: 嗯嗯。那如果贝塔细胞受损之后，我们怎么去干预呢？这个干预的方式是不是就通过像是药物啊，包括胰岛素的这个注入来干预呢？
2: 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实际上就解答了我们为什么部分病人可以实现这个逆转，部分逆转啊，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贝塔细胞的它的这种特点呢是当它遇到高血糖的时候，它就会把自己隐藏起来， 有一部分细胞休眠起来，
0: 嗯，
2: 这个不表现出它的功能，但是它没有死亡，它没有死亡。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的治疗手段迅速的把它血糖降到正常的时候，这个血糖的毒性，它对贝塔细胞的毒性作用减弱的时候，那一部分休眠的贝塔细胞它又活过来了，
0: 嗯，
2: 它又再次分泌胰岛素，
0: 嗯，
2: 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机制的存在，我们可以在临床上实现部分的逆转，就是让一部分的病人少用或者不用胰岛素，
0: 嗯，
2: 少用或者不用降糖药，也能够缓解一定的时期。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有严格的生活方式的管理。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除了借助一些药物的一些机会，也可以运用自身的一些情况，可以使我们的受损的 beta 细胞它重新复活起来，重新激发它，是这样子吗？
2: beta 细胞的这种本身的复苏呢，它仍然是和高血糖是联系在一起的。当血糖降低的时候，它会有自我的一种修复。我们的 beta 细胞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当它一出生的时候，贝塔细胞的数量就达到了这一生当中最高峰。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贝塔细胞是进行性的下降。不会再生，这是在一般情况下。所以呢，我们很难奢望就是贝塔细胞它可以再生，它不像我们的皮肤破了之后呢，通过再生它有修复。
0: 对，
2: 我们的胃黏膜，对吧？我们有胃溃疡、胃炎以后呢，它要7天就可以再生一层，对吧？我们的贝塔细胞就是生下来就这些，你每损失一点就少一点，不会再生，所以这是它的本身的一个特点，所以当这个糖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一种药物，没有一种方法让贝塔细胞这个再生，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一部分受到高血糖损伤的休眠状态的这部分贝塔细胞呢，重新恢复它的活力，重新能够分泌胰岛素。这时候呢，我们还能替代一点，但是从总体的数量上，它这个量不是很多。这个量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临床去估计大概在5%到10%之间。
0: 是，我觉得通过您上面的理论，也让我们可以得出，其实，在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那我们更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因为可能这年龄越增长，这个血糖是就是随着我们贝塔细胞的这个减少会更不稳定，
2: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其他各个器官的这个一样，当随着年龄增加的时候呢，这些器官的能力都是下降，比如我们的肾功能啊，比如我们的心肺功能呢，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我们的胰腺仍然是这样。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使用过度让更多的贝塔细胞负担更多的这种工作这时候呢，它的消耗就急速增加。当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出现高血糖这种毒性作用，这个贝塔细胞的这种死亡的速率就会增加，就会带来糖尿病的出现。
0: 是。那生活中我们怎么可以让这糖尿病患者逆转呢？
2: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治疗，通过迅速的降低这个血糖毒性，使部分的贝塔细胞的能力休眠状态，这个进入到不休眠重新分泌胰岛素，这是一个逻辑。那另一个逻辑呢，刚才我们讲到糖尿病的发病两个基本的原因，一个是胰岛素不行了，对吧？第二个呢是胰岛素抵抗，对吧？那如果我们能够降低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部分的缓解。就是我们讲到原来胰岛素的能力下降了，就是原来我比如说我身体分泌40个单位胰岛素，我就可以起到这40个单位胰岛素的作用。但是呢，因为我们有胰岛素抵抗的存在，我们大概有60个单位胰岛素也不能把血糖降到正常。这时候如果我们把胰岛素抵抗把它降低，把胰岛素的能力提升，那我们就不用分泌60个我们50个可能就可以起到作用所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提高胰岛素本身的能力，也是我们能够部分逆转糖尿病的其中的一个逻辑。
0: 是，这除了一种是药物治疗之外，还有其他的这种方式，是吗？
2: 对，如何逆转胰岛素抵抗，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管理。
0: 生活方式管理有时候是不是比药物方式更重要呢？
2: 是的，它是一个基础。那 胰岛素抵抗呢，它本身是一个现象名词，胰岛素抵抗背后的病理生理的机制非常复杂，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去解释清楚它。但是胰岛素抵抗从我们外界看，从我们一般的人看，普通人看，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它和肥胖联系在一起。
0: 嗯，
2: 胖的人胰岛素就是抵抗的啊。
0: 这么绝对吗？
2: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哦、
2: 啊，基本上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胖的人胰岛素是抵抗呢？
0: 嗯，
2: 我可以给大家去形容一下啊，当然现实情况不完全这样，但是这样有助于大家去记忆。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脂肪细胞，
0: 嗯，
2: 一个脂肪细胞到它很小的时候呢，我上面比如说有三个胰岛素啊，这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当这个脂肪细胞变大的时候呢，我这上面还有三个胰岛素，作用就弱了，我可能就需要十个胰岛素才能，因为它分布的太广了。嗯，它从小的那个细胞时候表面积很小，三个就起作用。
0: 嗯，
2: 变大了，这么大还有三个，好像就作用就弱了。
0: 嗯，
2: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大的这个肥胖的细胞再让它变小的时候呢，它的这种能力就恢复了，
0: 嗯，
2: 就回过来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胰岛素抵抗存在的这个胖就会造成胰岛素抵抗的它的这种我们想这种形象的一个说法。
0: 所以说胖友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血糖问题了。
2: 那当然，
0: 嗯，
2: 胖呢，实际上代表了他体内积积了过多的能量，啊，这过多的能量呢，他宣泄不出去，就会以这脂肪的形式、肥胖的形式是沉淀在身上，啊，这就会造成糖代谢的、脂代谢的等等的一些异常。啊、
0: 嗯，是。那逆转它有没有特定的糖尿病人群？就是说是哪一类人群，它可以说是通过您说的这几种治疗方式结合起来的话，它会取得一定的程度的缓解呢？
2: 嗯，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哪些病人可能会缓解，可能会部分的逆转。
0: 嗯，
2: 啊，我想呢，嗯，我们现在呢对于糖尿病的认识也不断的在加深啊。原来呢，我们把糖尿病分类就很简单，一型、二型啊，或者胰岛素依赖型或者非胰岛素依赖型哈 啊还有这个妊娠糖尿病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角度去分类这个糖尿病分类。那么现在的分类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分类方法。这个新的分类方法呢，就是把它们分成这几类啊，一个就是和免疫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以胰岛素绝对缺乏为特点，第三个呢是以胰岛素抵抗为特点的，
0: 嗯，
2: 第四个呢是轻度肥胖相关的，第五个呢是年龄相关的。
0: 哦，这么多种，
2: 这五种
0: 啊，
2: 这五种里面哪一种是最有可能被逆转的，最有可能获得部分缓解的，就是那个胰岛素抵抗相关的。
0: 哦，
2: 胰岛素抵抗相关，它和什么？它和极度的明显的肥胖，有明确的关系。
0: 嗯
2: 嗯，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啊，我们大家可能不去做医生的话，怎么去判断你能不能逆转？你自己是糖尿病，那你首先看自己胖不胖。
0: 嗯，
2: 自己胖不胖实际上有两个指征。
0: 嗯，
2: 啊，你说我体重很小啊，我不胖呀、
0: 嗯。
2: 你看我手啊，我脚啊，我都很瘦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糖尿病人本身体重指数不大，但他顶着一个肚子。
0: 哦，就是腹性肥胖。
2: 哎。就是腹型肥胖、啊、手脚都很细但是肚子很大。
0: 嗯，
2: 那我们讲腹型肥胖是胰岛素抵抗的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0: 嗯
2: 嗯，所以呢你不能按自己的体重啊，有些人呢就是也不锻炼，肌肉也很少啊，然后呢这个可能骨骼又偏小，手脚都很细，对吧？一去吃称体重吧，哎，这个人家都比我重啊，对吧？我不胖呀，
0: 嗯，
2: 但是有腹型肥胖，这也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表现，尤其是以中国人为特别突出。
0: 嗯
2: 啊，是的。
0: 所以说，有这样的您说的这种特征的胖友们，如果说是有这种血糖高、糖尿病这样的情况，哎，其实更应该是更高兴，他可以有逆转的这种可能性更高。
2: 哎，我觉得他值得去做一个评估。
0: 嗯，
2: 我们
0: 可以去做评估。
2: 那当然，他会有确定的这个评估的方式。
0: 嗯嗯，是。那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呢？
2: 啊，这是很多了，当然是啊，很多病人就是一开始血糖非常高，十几、二十几，甚至有些酮体，但是经过一定的这种调整啊，这个。先是比如说 停用胰岛素，然后减量胰岛素减量，停用胰岛素，口服药这个减量，口服药停用，甚至不仅是降糖药，甚至是降脂药和降压药的停用。那么这当然有依赖于这个，就是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以及临床各种指标的一种修正。这样才能获得这样很好的这个缓解临床。
0: 那像您说的这种可进行这种缓解逆转的这样的糖尿病人群，首先是不是也有看他的一个程度，轻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啊，这个是不是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呢？
2: 当然是要考

0: 考虑范围之内。一般来讲，就是得糖病的这个时间越短，
1: 嗯，
0: 它获得逆转、获得缓解的这种可能性越大，
1: 嗯
0: 啊，原因还在于我讲的在开始讲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贝塔细胞呢是进行性衰减的，
1: 嗯，
0: 所以随着你的病情的延长呢，你的贝塔细胞衰减到如果衰减到一定的程度，你比如说只有小于10%、小于5%了，甚至。那这时候它完全不能给你提供胰岛素了，这时候呢就很难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临床的缓解。
1: 嗯，是。那朋友们如果是有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李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糖尿病是否可以逆转。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关于这内分泌方面、糖尿病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陈小姐本来平时身体很好，可随着天气转凉，她最近偶尔喉痒、咳嗽、发高烧、肚子疼，她都会想到自己是生了病。可遇到咳嗽，陈小姐根本就不当回事，认为这是夏秋交替天气变化导致的，过两天自然就会好。殊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咳嗽还是伴随着她，而且还越来越频繁。
4: 在呼吸道系统的各种疾病当中呢，咳嗽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掉的。那其实咳嗽呢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人的机体排除这个呼吸道异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秋季相对于夏季来说呢，空气湿度下降得很快，缺乏了水分的滋润，我们的鼻腔以及咽喉常常会觉得很干燥。那其实呢，秋季的这个咳嗽啊，大多数就属于燥性咳嗽，可能这一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
3: 陈小姐在咳嗽刚开始的那几天，只是觉得干咳无痰，喉咙痒痒的，还时常呢会觉得口渴心烦，可他只当是秋天气候变干燥之后的一点不适，于是他便自作主张的含了些润喉片来缓解喉咙的痛痒，只要咽喉不适就马上含一片。虽说初期呢还真起到了应急效果，可没两天润喉片呢就不起作用了。
4: 秋咳的病人最好是不要自己随意服用润喉片。那么秋季的燥咳呢，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在初秋时节这个夏季的暑热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比如像陈小姐她在咳嗽的初期呢就是属于温燥，虽然说润喉片能够很好的抑制喉咙的痒痛，但是呢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如果经常服用润喉片的话呢，会收缩口腔黏膜血管，从而使得这个黏膜干燥破损，使病情加重。
3: 等陈小姐意识到自己咳嗽严重起来时，头痛鼻塞也马上缠上了她。虽然发热较轻，但她喉咙的疼痛也加剧了。她想这一定是感冒了，或许还有炎症，于是她便开始服用感冒药和消炎药，一种不好呢就换别的。可是她吃了3天之后还是病情依旧。
4: 随着陈小姐病情的发展，到了中秋前后，她的燥咳呢已经由这个温燥转为凉燥了。那凉燥呢，从临床上来看，它常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咽炎，那大家会吃一些感冒药或者是消炎药来治疗。但其实啊，秋咳呢它只是一种外感疾病啊，如果是吃一些不相干的感冒药或者是抗生素的话呢，反而会使这个身体的抗病能力衰退，使得病情呢由外转内，从而使病情加重，病情延。
3: 通常秋咳区别于其他感冒等引起的普通咳嗽，它的症状主要就是干咳少痰，病程较长。那导致秋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空气干燥，身体缺水引起的。所以您一旦有了一点秋咳症状的话，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就是最重要了。 那么您自己在家里也有好的办法减轻咳嗽的症状，可以把热水倒入杯子里，让患者的鼻子对着杯子把水蒸气吸入呼吸道，每次吸入十分钟左右，早晚各嗦一次，使上下呼吸道黏膜不再干燥。
4: 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啊，除了治疗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那么在这个干燥的秋季里面呢，食疗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秋咳的。秋梨呢，它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防止秋咳的水果。那么每天呢吃1到2个秋梨，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像金桔啊，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止咳的效果。那么每天呢，也是如果是有咳嗽迹象的话呢，可以吃2到3次的金桔，每次5到6个就可以了。另外还可以教大家一个煮粥的方法哈，可以用2个新鲜的百合，然后加上10颗左右的红枣，再和2两的大米或者是糯米呢一块煮粥食用，这样呢也是可以对于治疗秋咳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希望您在这个秋季里面呢不要被咳嗽所困扰。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秋咳的病人最好不要随意自己服用润喉片、感冒药或消炎药。二：秋咳患者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是最重要的。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李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糖尿病的逆转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76和826-1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来看看这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6: 啊，我想请邀请李主任。
17: 嗯。
16: 那个，我那个血糖发现血糖高发现有3-4年的时间了。
17: 嗯。
16: 那个比那个血糖之前，那个比血糖高之前，体重下降了大约10斤。
0: 嗯。
16: 那个腿变细了。
0: 嗯。
16: 不是哈，这个腹部也看着外观好像是没有瘦。
0: 嗯。
16: 今年年龄是51岁。
0: 嗯。
16: 我吃有二甲双胍那个什么，还格列齐特一类的药物。
0: 嗯。
16: 餐后血糖一般测试在6个7个，或7个多或8个这个范围。
0: 餐后吗？
16: 啊？
0: 是餐前还是餐后？
16: 是餐后啊。
0: 嗯。
16: 是餐前，是餐前。
0: 嗯 嗯。
16: 这个餐后有一次测过餐后的是10几个。
0: 嗯。
16: 这个餐后测的很少。
0: 嗯。
16: 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哈，你看我这个有可能这个是那你说那种贝塔细胞那种可逆的吗？
0: 嗯，我觉着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6: 我吃血糖药已经吃了有三四年了吧。
0: 嗯嗯。
16: 但是我生活没有这个烟酒。
0: 嗯。
16: 就是活动少一些，开车比较多。
0: 嗯。
16: 活动量小。
0: 嗯，活动量小。嗯。
16: 哎，
0: 知道了。嗯，所以您可能就是那种，腹型肥胖为主的那种胰岛素抵抗，这样我还需要再评估一下。
16: 哦，
0: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6: 如果是评估的话，主要看什么指标？看那个血糖，那个胰岛素，浓度是吧？测胰岛素浓度吗？
0: 不仅是那个，我要看一系列的，这个指标，包括这个自身免疫的一些情况。
16: 自身免疫力是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你的体脂含量啊啥。嗯，
16: 体脂含量。
0: 对，
16: 那个自身免疫力就表现在这个，是不是说这个人不容易得病，也是不是、
0: 哦、不是自身免疫力，是自身免疫的一些指标。
16: 哦，这些自身免疫的一些
0: 指
16: 标哈。
0: 一些
16: 指
0: 标，对。嗯，
16: 与这个抵抗力没关系是吧？
0: 对，与抵抗力没关系。
16: 哦。
0: 嗯，
16: 这个李主任，我如果是测这指标的话，要到医院找你的话，您是在省立医院吗？
0: 对，我是在省立医院。我的门诊是省立医院，东院区的星期一全天，老院区中心院区的星期四全天。
16: 老院区就是那个在那个大观园，在那个怀仁区那个。
0: 对，怀仁区那个星期四全天。
16: 哦。
0: 嗯。
16: 是挂内分泌吗？
0: 挂内分泌。
16: 哦。
0: 嗯。
16: 新院在哪个地方？
0: 新院是在奥体中心对面。
16: 奥体中心对面啊，
0: 就是路
1: 上。这个您可以通过在网上去搜索一查就能查到，好吗？
16: 好的，好的。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6: 这个如果是测的话，得一般上午就能出结果吗？
0: 嗯，一般上午开单子，下午出结果。
16: 哦，好的，好的。
0: 好。
1: 嗯，好吗？
16: 如果是可逆的话。是用药物调节呢，还是靠生活调节？
0: 应该是多种手段，我要看你的具体的生活方式，我要有个评估。
16: 好的，好的，刘芬。
0: 好的。
1: 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好吗？
16: 好的，好的。
1: 好的，就这样，再见。
16: 好，谢谢啊。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部热线。哎，你好。
17: Hello， 姐，我是他。
1: 哦。哎，你好。
18: 喂，你好。
1: 哎，能听到是吗？嗯，怎么称呼？
18: 哎，听着了。
1: 您讲就可以。
18: 啊，不是那个，这是内分泌的专家，这个。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医院内分泌科李秋主任做客直播间。您这边是有什么问题吗？
18: 哦，你好，主任。
0: 你好。
18: 不是这个什么这个糖尿病毒病啊，这个引起的这些个并发症是吧？这个。怎么防是吧？预防呢？这个治疗呢？中医治疗。
1: 想问一下关于糖尿病足的一些防治方法是吗？
18: 对。
1: 您是一位乡村医生吗？
18: 对，乡村医生，我这边管理着20多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哦，您是来自哪里的乡村医生啊？
18: 我是山东德州武城。
1: 啊，武城县的乡村医生。哎，你好。
0: 武城。
1: 那让李主任来。简单介绍一下吧，我觉得这个话题挺大的。
0: 糖尿病足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那随着我们国家糖尿病人群基数的增加，以及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糖尿病足啊，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啊，因为我们常讲这个老人先老腿脚，对吧？然后呢，就是又是加上是糖尿病，一旦出现创面就很难愈合， 啊，所以呢这个疾病呢这个非常棘手啊，这个发病率高，治愈率呢低，截肢率高，花费也非常大，所以这个疾病呢我们从整体的概念上来讲呢，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预防啊，我们要善于发现高危因素的这些这个病人，包括他有周围神经病变，有周围血管病变，

0: 以及有足部畸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着重的去防止它足部出现创面。一旦出现创面，要及时救治，啊，不要等，不要靠，啊，要及时的去处理这个创面。当然，如果发生严重的呢，啊，比如说啊，出现了坏疽呀，出现了感染，出现了骨髓炎啊，这要到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啊，甚至是糖尿病中心啊，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救治，以尽量呢就避免截肢啊。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病情严重到很严重的程度了，那么不截肢呢，难以去保留患者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果断截肢，啊，不能够姑息啊。那么糖尿病族的这种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它比某些癌症的死亡率都高啊，比如说结肠癌啊，结肠癌3年和5年的生存率都要高于糖尿病族的病人。
1: 要是他这个并发症频到偶尔并发，
0: 嗯，对对对，嗯，你说的非常好，
1: 嗯。这是预防的这个治疗，我想请教教授，这个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原理是吧？
0: 嗯嗯，您说西医治疗和中医治疗吗？
1: 啊，
0: 糖尿病族的治疗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种手段可能都要用到。那么西医和中医呢，相辅相成啊，我觉得都有各自的特点。关键是你要我们中医要叫辨证施治。啊，我们西医也讲这样，你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啊，结合不同的手段，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啊，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2: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嗯，你要是我这20来个俺们干这个工位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定期的，你看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就得看一次，要是摸他这个足背动脉是吧，消失不消失，见肉不见肉，
0: 嗯。
1: 就是说减少呢，也不是那么减少呢，就得及时治疗，是吧？别等着消失，要消失就引起这个坏足，是吧？循环打开，是吧？很容易引起这个糖尿病骨病，是吧？
0: 对，您说的非常好。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糖尿病足有很好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方式啊，叫糖尿病足评估，它是通过周围神经和周围血管的检查来获取它的这个信息。那么糖尿病足评估呢，这个呢，这个技术呢已经列入公共事业收费项目啊，你可以回去查一查。那也非常符合在基层医院来开展，因为它不需要用到复杂的这种设备、昂贵的设备啊，通过徒手、通过简单器械啊，通过尼龙丝啊，通过这个我们音叉呀，以及温度棒啊，就可以实现这些这个筛查。那你可以关注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
1: 他的这个项目是通过这个 CT 啊，还是核磁啊，还是等有什么手段检查的？
0: 这个检查就很简单，我刚才讲到很简单的工具啊，尼龙丝、针、音叉和温度棒，这些都是可以很容易获得的啊，徒手筛查啊，不需要你说的那些东西，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筛查。嗯。
1: 我说这个，所以就是说，摸足个动脉的，或者看他那个糖尿病的那个，伴随嘛样是吧？
0: 嗯，对。
1: 哦。
0: 嗯。
1: 嗯，他这个中医辨证施治，现在还有比较新型的这个方法吗？
0: 那中医一直在推进自己的各种方法，包括新药的一些开发。我觉得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保持关注，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创面的这种情况，渗出啊、感染啊、缺血啊等等，有不同的这种中医制剂啊，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1: 嗯
0: 嗯，
1: 反正我那时候我已经给他们开这个，就好像这个主动脉比较减弱了。嗯，再说还有轻度的最终。还有那个皮下结节，那个就是想把那种坏死的这种情况，我都得给他用了。嗯，没用啊，疼。因为我们在济南学习和把教授也，我们是那个寺庙用啊疼加盐，然后再加点丹参红花，是吧？活血祛瘀的。
0: 你这是内服还是外用呢？
1: 应该是这个口服呗。
0: 内服的是吧？
1: 内服。
0: OK。你刚才讲的这些这个临床的这些特点，我觉着相对比较简单，它还不能涵盖整个它的发病的这种原因，还要再仔细的再要去看一看，才能做更多的判断吧。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肯定或者是否。

0: 定你的这种方法。
1: 哦，
0: 嗯，
1: 反正就是咱就按这个中医辩证，就是天时阴亏来阴虚火嘛，那个是吧？那个滋阴是吧？滋阴给那个脑的那个这些功用是吧？
0: 嗯。
1: 嗯，我你给我问咱专家教授，现在来说就是说还有比较好的，这个什么方子嘞，是吧？关于中药这方面的，你反正我一直这些年吧，一直中药咱们也聊，慢性病调理嘛的，我实际中药也比较多，但是了解比较好。
0: 嗯，对。中药有些我什么如果辩证的非常好的话，它的临床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是有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那句话，我们一定要辩证施治，那不同的这种情况需要不同的这种药物，所以很难讲哪种是最好的，哪种是更好的。
2: 嗯嗯，要应该辩证施治，因人而异是吧？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这个没有，他是我是说这个，你好比说呗，这个寺庙用安汤呗，这咱都是常用的这个，他我都是用加减，就是加丹参红花，还有这个地龙嘞，是吧？
2: 你好，打扰一下，那我们后面还有热线在等待接听，您这关于中医方的问题，我们以后也可以邀请中医专家来为您解答，好吗？
1: 哦，好，
2: 嗯，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1: 嗯，好了，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朋友们可以拨打0531826146468666和4966，或者在微信上搜索相声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今天也是邀请到山东省立医院李秋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糖尿病的话题。那我们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
3: 哎，
2: 嗯，什么问题请讲。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我们这个基层对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如何做到这个能够早发现以及做到一些预防呢？提前。
2: 嗯，早发现预防糖尿病是吗？
3: 对。
0: 您是说糖尿病吗？
3: 不是，糖尿病毒啊。
0: 哦，糖尿
2: 病
0: 毒。
2: 嗯
0: 啊。啊，刚才一直在谈糖尿病族的，看糖病族大家都比较感兴趣啊。这个早发现糖尿病族啊，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跟踪患者，要经常的去给他做糖尿病族的评估，这样一个技术，啊，定期的，啊，那么及时发现他的早期的神经病变啊、周围血管病变以及足部畸形，啊，这样呢，并且呢，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案。相应的干预措施啊，你比如说啊，如果是神经病变，那也影响神经啊；如果是循环不好，那我们就要改善循环；那如果是有足的畸形，那我们就要使用一定的支具或者辅具啊，来去干预它。如果我们足部有皮肤的这种啊破损，要及时处理啊；如果有这个真菌的感染、足癣啊，或者是有皮肤的干裂，那要经常的采取相应的这种方式模式啊，这样呢才能防止呢严重创面的出现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糖尿病的一个防治的方法。而且呢，我们现在应该是2019年以后，我们糖尿病评估这项技术呢已经列入公共事业收费的项目，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询啊，以及它的这种应用的范围啊，使用的这种具体技术啊。以及填的具体的表，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网上能够查到。
3: 啊，这个循环的评估是包括哪些内容呢？可以啊。
0: 你如果是做一个简单筛查的话，啊，手里没有其他的这种检查器具的话，那你就用手去触摸这个动脉搏动，下肢的动脉搏动呢有四个非常关键的点啊。这个一个是股动脉，一个是腘动脉，一个是足背动脉，一个是足后动脉。这四个搏动点呢，你去触摸，如果能发现很好的搏动，那就没有血管病变啊。如果减弱啊，甚至是消失 当然也可能是变异造成的消失，那你就要再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有这样几种啊，比如说 ABI 或者 TBI 的检测啊，就是足踝指数啊、踝弓指数的这种检查啊，这是需要一定的器具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各大医院的这种 B 超的这种非常普及可以是做下肢血管的超声。当然你如果做更精细的这种了解，可以做下肢动脉的 CTA 检查啊，动脉这个 CT 下的动脉造影，或者是 DSA 检查啊。 DSA 呢是作为一个金标准。
3: 行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再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如果发生糖尿病足后，就是如果就是他那个创面已经感染了坏疽了，如果你就像这种情况我们多数不需要外科处理吗？这一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加快一些治疗啊，或者缩短这一个感染的治疗的时间？
0: 你这个问题呢就提得很大，涉及到整个临床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处理糖尿病足的创面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技术和手段去处理啊，这些技术和手段呢仍然是针对不同的情况，缺血的情况啊，感染的严重情况。
3: 如果针对基层的话，有没有一些那些实用的或者说能普及一下的？
0: 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简单创面啊，只是有创面没有感染啊，我觉着一些这个基本的辅料是可以的啊，或者是中药。当然你面临感染的情况下呢，这又联系到一些抗生素或者清创扩张的问题啊。当你有骨髓炎的时候呢，这就更复杂啊。这骨髓炎是保留是抗生素治疗为主，还是要手术去干预啊，这是也需要做临床的判断。当然更复杂的因素呢，是因为供血在也牵扯到其中啊，是缺血性的，是部分缺血性的，还是没有缺血性的啊，这个应该是它更加重了这种复杂的这种判断。当然这个病人作为糖尿病病人，他背后的这些啊，比如说血糖血压血脂的这个问题啊，以及他营养状况的问题啊，这些呢都影响到我们临床这种创面的这种用药的这种选择啊。所以呢我很难给你推荐一种药物，它是非常好的，它是管所有的用的啊，还是要针对不同的情况。
3: 对，因为在我们基层就多数你说用外科一些简单的清创啊，抗感染治疗，因为这个漫长，包括家属啊、病号啊，这个时间很漫长，反正身心憔悴的都。
0: 是啊，糖尿病足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啊，它花费了巨大的这种个人的财富、家庭的财富和社会的财富以及时间啊，所以这个很难。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呢，我也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去参观去学习一下，大家相互交流，好吧？
3: 行，好的，好的，
0: 好，
3: 谢谢。
2: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3: 那再问一个吧。如果说这个那个糖尿病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足的简单的一些治疗好以后。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也比较容易复发，这个如果我们有没有那个药物啊或者其他的治疗啊，咱们预防这个复发的问题。
0: 对，你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复发是糖尿病足一个更大的一个危害。这个研究呢发现这个糖尿病病人创面愈合以后啊，一年之内有30%-40%复发，3年呢就70%会复发，所以他会经常会回过来啊。如何去预防复发？实际上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教育，这是第一位的啊。当然在教育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手段啊。这些手段呢，在预防糖尿病当中呢，我们都有提到。那预防复发呢，实际上是对这种这个平常我们预防工作的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当创面出现愈合以后呢，它的这种本身的这种这个皮肤的这种脆弱程度啊，以及它的畸形的这种程度的都在加重啊，所以呢它更容易会破溃。这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去这个强化我们的平常的那种治疗的这种手段方式，神经的干预跟循环的这种干预啊，以及支具的使用。
2: 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2: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给您解答到这里，好吗？感谢参与。
3: 好，
2: 就这样，再见。
3: 谢谢。
2: 那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网友已经发来问题，想咨询一下李主任，想问一下李主任，大雪节气到了， 想问一下李主任，关于糖友怎么去防这个糖尿病足的发生，怎么去保护？哎，这应该是也是可能是个是名老糖友，想预防一下。
0: 是啊，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冬天到了，我们糖尿病足的病人就是眼见的就
2: 高了，是吗？
0: 眼见的就多起来了。
2: 嗯嗯。
0: 那为什么冬天发病率高呢？原因在于我们穿的厚了嘛，我们的鞋子要换更厚的、更沉重的啊。因为我们走路呢，这个可能我们你碰到坚硬的地面啊，更容易受到损伤。另外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局部循环是不好的，因为天冷嘛。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皮肤更加脆弱啊。在这时候呢，我们有些患病友呢，他更喜欢去暖一暖脚啊，啊，甚至是烫一烫脚哈、啊。那这些实际上都是危险的动作啊。这些危险动作呢，就容易啊造成皮肤的损伤，因为我们很多病友呢，他的神经感觉是差的，所以他对损伤呢，他对这种危害呢，他的感觉能力、防御能力都是下降的，所以呢，一不小心把脚烫伤了。啊，这种情况经常有发生。另外呢，我们穿的过于笨重啊，我们去剪脚趾甲呢，去护理我们那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呢出现失误啊，剪破了皮肤啊，啊等等出现，啊，所以这些原因呢，都造成了冬天糖尿病足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如何去预防呢？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就不要去做那些烫脚呀，啊，就是用暖水瓶、热水袋呀。啊，以及呢，你的修脚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呀？要让家人帮助啊，不要以为因为年龄大了嘛，眼也看不清楚啊，等等吧，类似要注意保暖啊，啊等等，
2: 嗯。
0: 另外呢，我觉着还是，应该到医疗机构呢去做定期的检查。
2: 嗯，好，那虽然目前也没有根治这糖尿病的办法，但是有效控制血糖高的方法非常多。那大部分的患者长期严格的控制好血糖，也是可以保持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延长并发症的发病时间，也是一种糖尿病治疗的一种逆转，是吗？
0: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
2: 嗯，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李主任在最后时候介绍一下出诊时间。
0: 哦，我是星期一全天在省立医院东院门诊，星期四的时候在省立医院中心院区门诊，全天。
2: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6: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5: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6: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5: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 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经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

0: 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现在是晚上7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9: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0: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台。
11: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5: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

0: 星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5: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6: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7: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8: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上也发布了短视频哈，那个封面是一个大樱桃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视频，欢迎大家进行观看、留言和点赞。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柳文斌刘总先来介绍一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基本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目前丰卓联合社依托科技化主题实验室，灵活运用现有的九种大樱桃展目，可根据客户需求与市场流行品种实现苗木的量身定制，精准响应市场需求，极大增强了庙后镇大樱桃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已成为引领一方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目前联合社拥有奇枣、鲁英五号、鹅巴、嘉红等新用品种47个，全面覆盖了早中晚熟以及红黄等品种，品种优势持续放大。2025年大樱桃鲜果销售额突破300万元，苗木销售额突破120万元，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市场辐射力和占有率双双攀升。比如联合社种植的嘉红、鲁英五号、鹅巴等市场畅销品种，经过持续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营销深耕，客户普遍反馈品质优、糖度高，绝大多数的客户已经成为老主顾、回头客。归根结底，这源于客户对我们全链条管理、成熟模式和过硬品质的高度认可。俗话说得好，樱桃好吃树难栽。得益于全程标准化管理，我们的大樱桃苗木以质量稳定、成活率高、易管护的特点，在市场上广受认可。目前苗木畅销山东、陕西、辽宁等多个省份， 覆盖省内、省外、南北多地，销售版图持续扩大，一批批优质苗木正从庙后镇走向全国，成为各地客户信赖的抢手货。
0: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刘总的介绍哈。刚才刘总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的听，因为今年呢，说句实话，我还没有吃樱桃，这个非常的遗憾。今天来了一个做樱桃的嘉宾，这个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樱桃哈。这个樱桃这几个品种，因为我是光吃，我对这个品种不是特别了解。你像奇枣啊、鲁鹰五号啊、鹅八呀、嘉红啊，现在在咱们这个市面上见到的多吗？
12: 因为这几个都是新品种，也是我们跟山东省果区研究所，特别是奇枣、鲁鹰五号这些，就是含有我们地域特色的一些产品。像这个奇枣，它是一个早熟的大果；鲁鹰五号，它是一个中熟的，丰产性好、果个大、口感特棒的一个黄果品种。而鹅八和嘉红呢，它是有个怎么称呼呢？哈，鹅八。它基本上属于这种大樱桃中的爱马仕
0: 哦，
12: 特别漂亮，果个也大，而嘉红呢也是一个口感超级棒的一个黄色品种。
0: 我听出来了，刘总选的这个品种啊，可以说是卖相好、口感好，而且呢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是不是啊？
12: 是的。
0: 那如果说给您一个推荐的机会，您最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要是说的话，推荐哪几个呢？
12: 首先我们要首推一个黄色品种鲁鹰五号。一个这个品种是经过我们几年的实验，包括是露天的还是大棚的种植实验，它一抗裂性比较好，二丰产性比较好，三这个它的果个也比较大，第四个它的口感也很好。
0: 其实今年啊，虽然我没吃樱桃，但是呢周围的朋友不少在买。我听最近好像流传了一句话哈，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流传过，就说这个大樱桃，说这个如果吃的话，色泽发黄一点的它要甜一些，比那个红的要甜，是这样吗？
12: 其实大樱桃的甜度还是主要是在于它那个种植过程的一个管理上。这个黄色品种呢，它确实比红色品种要甜一些。这是跟它的一个基因是有关系的。但是红色的品种，如果说我们在管理上，多下功夫，多进行有机的种植，它的口感也会特别棒，糖度也会特别高。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认知标准。
0: 我明白了哈，就像刚才刘总提到了一样，这个没有绝对化的，只是说一个相对的。那么黄色的相对于红色的而言，它可能就是黄色的甜味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红也不代表红色的就完全会逊色于黄色的，有一些管理好的品种好一些的那种的，它可能就是甜度甚至比黄色的还要高，是吗？
12: 是的是的是的。
0: 也确实我也吃过很多那种非常甜的大的通红通红的樱桃，有的都是红的发紫的，那种红的发紫的就很甜，是吧？
12: 是是，因为这个樱桃要想好吃啊，它有一个标准，首先它要成熟度达到，像这个红色品种成熟度达到了之后呢，它就会红的发紫，紫的发黑，所以说你说这个深色的紫的它会好吃，就是这个原因
0: 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大家伙如果说在樱桃，咱不说种植管理了哈，咱就说说有老百姓平常爱吃樱桃的，或者到了下樱桃的时候想买樱桃，哎，不知道怎么挑选的，都可以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互动一下哈。咱们可以留留言，因为刘总呢不只是在种樱桃管樱桃方面是行家里手，同时他在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化樱桃的生活化的一些问题当中呢，也可以为大家做出解答，是吗？
1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刚才我先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引子哈，问了问这个最近我听到的关于樱桃的一些这个方面的小知识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哈。刚才其实提到的咱们这个樱桃真的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一个管控，平常在种的时候也是特别注重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吗？
12: 是的，是的。
0: 那么咱们 刚才呢介绍了咱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联合社的一个概况，那么咱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成功领创办了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呢？
12: 嗯，好的，主持人，当时呢是为了破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村级照写功能不足、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栖霞市积极探索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出了一条以联合社推动产业发展、带领集体征收、村民致富的新路子。2018年，庙后镇党委立足镇与特色，扬长全镇大樱桃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党建引领，通过整合镇与支援，在组织凝聚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决定成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切实有效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呢，前期受地形、规模、资金、人才等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党员群众入社积极性不高，镇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一度停滞，面临发展瓶颈。庙后镇党委充分发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主动担当，通过挑选几十名大樱桃管理专家、种植大户等各方的土专家田秀才，通过实际调研、座谈会交流等形式，上门面对面询问老领导、在外能人等措施，最终决定实施镇党委加村党支部加联合社加企业的市合一发展模式，牵头成立烟台市首家镇级党委领委党委领办合作社丰卓联合社，便单打独斗为专职成全，举全镇之力发展大樱桃产业，构建起一镇帮扶一社、一社带动一镇的区域发展格局。
0: 嗯，其实这一段的经验我觉得是咱们很多种植户朋友，特别是咱们也在发展联合社的同行朋友特别想听到的一个经验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做法。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和汇报。同样呢，我们经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哈，现在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进来之后可以先给我们点个赞哈，点亮我们的小心心。同样呢，也可以这个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留言啊。我们新进来的这位网友朋友发了一个好哈，咱们这个给大家打了个招呼，这样您那个有没有想购买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要咨询交流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那么非常感谢刚才刘总啊，开篇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合作社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成功的运营，给咱当地的农户在咱们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0: 好的，主持人，我从以下几方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面目的更新迭代。过去我们镇的老百姓多采用老旧退化的樱桃面目，树龄老化，病害频发，产量不稳，一直是农活的渗透病。联合社成立以后，将大樱桃面目的更新迭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建立了标准的育苗基地，统一引进了抗病性强、成活力高的优质镇木和新品种苗木，农活告别了以往自繁自育、靠天吃饭的落后模式。如今通过联合社统一供苗，大家走上了根系发达、品种纯正的标准苗，看着地里整齐划一、长势新的新苗木，我们农活心里更有底气。这种源头的革新，从根本上降低了大樱桃的种植风险，为丰采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了赢在起跑线上。第二个是品种的结构优化，针对以往品种单一、成熟期集中、售价不高等问题，联合社发挥信息广、渠道多的优势，大力推进樱桃品种的更新换代。我们科学规划了早、中、晚 树品种的种植比例，引入了布鲁克斯、俄罗斯八号、辉煌一杠五等受市场热捧的优良品种。农活们的果园里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星璀璨。品种的优化直接带来了两大吸引成果，一是错开了上市的高峰，拉长了销售周期，避免了果残上农，二是优质品种果实个大，味甜耐储匀，收购价格比传统品种平均高出数倍，真实感受到了科技性农品种。

0: 当家的甜筒。三是英才走进田间地头，樱桃好吃树难摘，种樱桃更得靠技术。联合社通过自己搭建平台，常态化邀请农科院专家、高校教授及乡土专家人才深入田间地头。技术的参数从过去的隔空喊话变成了现在的面对面手把手。专家们在大棚里果树下现场教学，从修剪拉枝、水肥一体化到病虫害绿少放空，把复杂的技术变成了农活听得懂的农家话。这种零距离的服务让农活们学到了真本事，以前期遇到的黄叶儿、裸骨儿只能干着急，现在自己也能当半个土专家进行科学的管理了，让农活的种植管理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第四呢，是股民共享发展成果。联合社发展的落脚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红火的日子，我们建立健全了包爹受益加安国分红的利益联合机制，农活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变成了股民，收入来源也从单一的土地泡石变成了多元增收，到了分红时沉甸甸的分红款拿在手里，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带来的实惠。联合社成立六年以来，已累计分红405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分红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参与联合社的热情，大家的心更齐了，干劲更足了，对党组织的信任也更深了。
1: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亮点，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呢，位于赤霞市东北部，东北临烟台市福山区，西紧亭口镇，南与桃村镇、汤家坡镇毗邻，面积84.89平方公里，辖区32个行政村，7350户，人口17900人，土地面积12.8万亩，其中公益林面积6.8万亩，果园面积2.28万亩，森林覆盖率72%，距离烟台市38公里，离桃村高铁站24公里。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是著名的大樱桃之乡。此外，庙后镇也是全国三大花市主产区之一，年产量达15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3%。作为山东最早探索并成功推广大樱桃温室大棚种植先行区，大樱桃种植的胶东第一棚就出现在庙后镇。庙镇的大樱桃呢，特色鲜明，发展动能澎湃。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便开始了大樱桃试验种植。1989年，全镇樱桃产业种植迎来了首轮快速发展阶段，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2000余亩，成为当时赤霞乃至烟台范围内规模领先的樱桃主要产区。现如今，已发展壮大为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其中设施栽培4000余亩，露天樱桃1万余亩，产业覆盖全镇70%以上的农户。品种涵盖梅枣、鹅巴、加红等47个市场常售品种，全镇樱桃总产值预估可达10亿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樱桃之乡，先后获评中国优质大樱桃生产示范基地、中国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同时庙后大樱桃入选中国樱桃产业榜样100品牌。花市，我们庙后镇呢，花市资源得天独厚，产业动能强劲。作为全国三大花市主产区之一，拥有全国六大超千万吨矿床之一的李博士矿矿区，矿脉长达10公里，而且质量上乘。目前已探明花市总储量约3600万吨，价值近1000亿元。自20世纪30年代起，庙后镇便开始了花市开采，迄今为止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现如今已形成碳矿、采掘、选矿、粉体加工为一体的以建筑、化工、废料、食品行业辅料加工的产品体系。目前全镇具有开采权的矿山有3座，只要以天矿、天豪矿业为采摘龙头企业，可实现矿山开采年产80到100万吨。
1: 嗯，可以说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有这个胶东第一棚的这么一个美誉哈。原来咱们这个栖霞的这个大樱桃啊，这个胶东地区的大棚种植大樱桃就是从咱们当地开始的，而且呢是从89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吃樱桃还是吃的那种小的樱桃，
2: 对，
1: 到 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啊，樱桃原来有大的
0: 樱桃，
1: 原来在咱们当地那么早就有那个大个的樱桃了啊，
0: 大棚樱桃，
1: 真的是孤陋寡闻，我感觉我自己啊。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确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点的普及哈，以后大家伙再说，哎，这个樱桃是哪一年的？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是2000年以后的，其实不是，
0: 是
1: 80年代在咱们当地就有了，
0: 对。
1: 嗯，哇，真的是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种，从现在来讲吧，应该属于是一个老的传统的种植项目。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在发展集体经济，发展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焕发出了新的光芒哈，也是在我们的品种的隔代的一个升级上，再有就是从我们种植管理技术的一个更新上哈，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啊，由我们单打独斗到现在成为了一个抱团发展，
0: 对，
1: 而且呢，现在不只是抱团发展了，抱了一个大团发展了哈，原来朋友们。就是组建一个合作社，把大家伙聚在一起，现在是把合作社和合作社又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联合社啊，这样呢就能够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办更多的事情啊。其实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刘总了，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啊、以前您最开始的时候您是做合作社的，还是一开始就是来到咱们联合社里？
2: 我是这次来到了咱们联合社，
1: 直接来到联合社，那您应该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因为咱们直接站到了一个高点上哈。
2: 是的，是的。
1: 您刚到联合社的时候，当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最直观的感想没有？
2: 有的，有的。
1: 嗯，
2: 因为当时来到联合社，它的基础是开始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1: 嗯，
2: 对，当初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什么？那人才的缺乏，因为咱们在。乡下那种地方，
1: 嗯，
2: 还是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并不愿意去这个农村去这个工作，
1: 嗯
2: 啊，一个是人才，再就是在农村你会发现，他们老人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了，
1: 嗯，
2: 再就是映入眼帘的哈，到处都是山上一些老比较古老的树，你像89年到现在。以前含古老二三十年的30-10年的樱桃树，就在山上，在那儿产量的在逐年的下降，
1: 嗯，跟不上，
2: 这个品种也显得很老，
1: 嗯，
2: 对，所以说当时也是激发了自己一股热情，
1: 嗯，
2: 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让这个地方重新迸发生机，
1: 嗯。刘总讲的这个我都感觉已经燃起了斗志要上山去种樱桃但人家都说哈，这个樱桃好吃树难栽，种起来好种吗？
2: 确实不好种，
1: 嗯，
2: 因为至少目前在这个标准化管理上还并不做得很好，
1: 嗯，
2: 因为还是一些老的经验来种植，
1: 嗯，
2: 而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得下大功夫，从这个种植原理上让老百姓去理解，
1: 嗯，
2: 如何正确的种植大樱桃，
1: 嗯
2: 嗯，让这个大樱桃慢慢走上一个正规化，
1: 嗯，
2: 标准化，哎。
1: 相信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是越来越标准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就是有这种统一的原则哈。我们很多这个节目嘉宾来了之后就说，我们合作社是六统一原则啊，这个统一供种啊，统一用药啊等等的哈，就把我们这些产品啊可以说都规模化起来了。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将来对接那种真正的大客户哈，比如说那种的农资的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地啊，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商超啊，他们提供的产品才会是那种的真的是可丁可卯的去卡哈，那样呢我们的价格也会卖得很高，消费者的这个整个的消费群体也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哈。所以说呢，我们将来就是做一个高品质的这么一个农业产业项目了。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我们今天呢邀请的嘉宾啊，不只是和大家来谈我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也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好产品。今天的好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樱桃，当然也有苗木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0: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2: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22: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特色亮点介绍。
22: 好的，主持人。强化党建引领组织抱团发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坚持发展和改革同步推进。面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初期发展的瓶颈，庙后镇党委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依托一加一加N的发展模式，即党委政府统领，一个联合社引领N个合作社共同发展，牵头成立丰卓联合社，引领鼓励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动勇于实施抱团发展，创新入社方式，采取村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对加入联合社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求群众入股比例不低于常住人口的30%，村集体对应筹资股金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在此基础上，镇党委给予每个村10000元及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配股。成立初期，便有28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筹资320万元参股，既缓解联合社资金压力，也让集体群众利益与合作社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培养工作力量。凡加入联合社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必须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由镇党委提名，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工作能力强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联合社理事长、监事长、财务总监，其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担任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由一名副科级干部牵头，抽调财政、经管部门优秀干部组成监督指导组，指导监督联合社管理运营、财务审计等工作。规范运行机制，联合社合同、印章由镇政府代管，所有重大事项需经理事会、监事会及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党委审批以后，方可执行实施。严格落实财务、社务管理制度，聘请市农经中心专家定期进行财会培训，每月逐项公开财务、社务情况，保证规范有序运营，让干部清白，群众安心。而壮大优势产业，引领产业振兴，面对大樱桃产业引老、疏老、技术老的问题，联合社充分发挥庙后镇大樱桃设施栽培技术成熟、人才众多、覆盖面积广阔等产业特色优势，共筹资2000万元，流转土地150亩，建设一处智慧化高品质大樱桃示范园，包括8个高标准侨化樱桃大棚、3个高端矮化樱桃大棚、一处国内技术先进的苗木栽培实验室、1个科技日光玻璃棚、2个现代育苗棚，并划分异常办公、科研项目区、精品观光采摘区、冷藏加工区、矮化培育管理区等6大区域。全链条规划设计，庙后镇党委人民政府与栖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聘请专业的管理运营队伍，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对联合社进行运营，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保障，通过聚焦苗木种养、技术培训、观光采摘、 仓储物流、产品销售等大源头发展各篇章，实现前端面目培育、终端管理培养、末端仓储销售等全方位大源头产业链条，有效推动治愈大源头产业的串点成线、串线聚联、聚联起势，全方位改良品种，着眼新品种改良，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丰硕联合社突出产教合作，积极对应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

0: 所、山东省果树研究所以及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院所，通过成立的天一头脱毒矮化植物实验室及天一头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基地，既聚焦破解技术难题，又深入研发推广樱桃新品种。目前丰作联合时年可培育产量高、价格高、管理方便的新品种大樱桃1.1万克，梅枣、嘉红、布鲁克斯等樱桃年产突破10万斤。全要素升级产业，围绕品种升级更新迭代，依托建设的国内领先大樱桃新品种培育实验室，利用现有几个大樱桃不同植物，搭配市场流行的不同大樱桃品种，实现新品种的研发、培育等多业态发展。目前，丰作联合社共有七枣、卢英五号等新有品种47个，年可培育优质矮化脱毒樱桃植物100万株，优质新品种樱桃苗木50万株，产值达5000万元。利益全民共享，带动乡村富农，实现乡村振兴观念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增收致富，苗镇党委始终坚持把集体群众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真正把丰作联合社建成方兴共情、民生共情。成立以来，丰作联合社通过入股、参股、保底分红的方式，连续5年累计分红405万元，让股民百姓更多的共享了发展成果，共享了产业增值收益，扎扎实实交出了一份集体群众双增收的致富大局。党间加产业链条企业发展模式为进一步延长联合社产业链。2022年，苗后镇党委进一步优化大樱桃发展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拓宽发展路径，在全镇创新实施迎三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综合体项目，针对露天大樱桃种植过程中以遭受低温、冰雹、降雨等不利气候因素影响的突出问题，采取抓紧储存、全镇提升的策略，通过推广新品种、建设防雨棚、示范园等形式，力求破解发展难题。
1: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王友斌局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栖霞市果业产业发展概况。王局。
2: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的腹地，地处北纬30尺度苹果黄金种植带，私域面积1713平方公里，那么共辖11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素有中国苹果之都的美誉。全市苹果的栽培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年总产量达200万吨。从产业规模、果品品质、综合发展水平稳居在全国领先的行列。此外呢，栖霞的大樱桃栽培历史悠久，已有150余年，现有种植面积7万余亩，年产量5万吨以上，主要集中在苗后镇、汀口镇、桃村镇、石湖坡镇等东部的镇区，其中涉事大樱桃种植面积1万余亩，特色果树产业发展基础比较扎实，优势特别凸显。好的，我就介绍这事。
1: 那目前咱们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始终立足乡村实质，紧扣特色果业主导产业，亮点成效鲜明突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路径。那么一个是党建引领全域覆盖、三级联动、凝聚合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和组织优势，将党建工作深度应用于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构建起市进村三级联动工作的工作格局，从村级单市发展到进级跨村联合市抱团运营，村级联动机制顺畅高效，有效整合分散农活、闲置资源，凝聚起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那么第二个是聚焦果业主导产业发展根基稳固扎实，全市合作社依托苹果、大樱桃等本地优势特色果业布局发展，有效杜绝了盲目跟风误入发展的问题。同时，我们聚焦产业全链条发力，统一推行标准化种植、制约化管理、品牌化销售模式，让合作社运营既有坚实的产业依托，又有过硬的品质保障，培育出了苗后镇、丰作联合社等一批典型的示范样本。三次创新模式，联动带动，增收实效更加凸显。 我们呢立足市值，还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模式，打破了参与界限，组建政绩联合市，有效破解小农户地质大市场的发展难题，建立包地分红加按股分红加务工增收的多元化利益链接机制，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那么四是规范运营体制增效，畅效发展动能强劲，严把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关口，全程从严把控生产运营、异常管理、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推动了国业生产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正品化、标准化的转型，不但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为乡村产业可持续振兴给予了强劲动能。
1: 嗯，好的，感谢王局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柳文斌刘总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有分别是什么呢？刘总。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运营模式。庙镇党委、人民政府委托七崖寺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管理，通过聘请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全方面人才，对丰卓联合社进行管理。这其中涉及到土地的养护、苗木的栽培、大樱桃鲜果的管理以及销售过程中的分拣等不同流程。此外，在技术层面，我们还积极加强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日常沟通交流与合作，通过搭建平台成立了甜樱桃矮化枕木主培快繁示范基地、烟台栖霞等不同类型的产学研基地，能够大大为我们的日常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典型的案例。在扎实抓好日常管理的同时，我们坚持主动走出去，以展会营销为抓手，积极参加每年一届的中国好樱桃大赛、大樱桃博览会等各类展会。展会上我们同样大放异彩，新鲜可口的樱桃鲜果与长势良好的优质苗木同台亮相，吸引了广泛关注。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打响了联合社的市场影响力，更有效撬动了多方资源，推动联合社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持续跃升。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分配模式。我们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成立前期，我们采取穿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已经与百姓、穿集体成为了一个牢固可靠的利益共同体。那么现如今，我们已经熬过了2到3年的大樱桃管理的窗口期和少果期，来到了发展的胜果期。到2025年，我们已经连续6年累计分红405万元，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集体认可的集体群众的征收答卷。
1: 好的，感谢刘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友斌局长介绍一下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好的，主席，作为栖霞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我局始终将扶持壮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全方位整顿赋能、全链条助力发展，持续推动合作社体制增效、规范化运行。那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用力：一是强化政策引领、夯实发展的根基。前推研究制定了专项扶持举措，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与产业资源，配套完善激励涨补、规范管理商管制度，明确发展路径，强化政策托底，引导合作社朝着规范化、规模化、特色化方向稳步发展。第二，下沉技术服务，做强产业质效，统筹选派农技专家、业务骨干，常态化适于政策一线，围绕果品种植、标准化管护，并从绿色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内容开展实操培训、现场教学、上门指导，点滴点破解生产技术的瓶颈，全面提升合作社产业发展及全程保障产品品质。那么第三是从严规范监管，护航平稳运营，常态化指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异常运营、财务管理、资产汰账、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保障村集体与果群众的合法权益，推动合作社畅效健康有序的发展。第四，统筹资源地址，拓宽增收渠道，积极搭建 金融、市场、电商、产销地址平台，精准协调解决合作社、融资纠纷、产品销售、配套设施建设等实质难题，全方位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局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栖霞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计划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啊，栖霞市工业产业发展的规划，我们将立足栖霞苹果种植核心产业的优势，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品种培育、老菌源改造、科技赋能、服务体系建设四大关键环节，全力破解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苹果种植由规模上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为栖霞特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的支撑。一是抓实品种培育与老菌源改造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高标准建设并运营全省唯一苹果稀有品种检测基地，年底引进实在苹果稀有品种20个以上，筛选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3到5个，加快构建多元化优质化品种体系，全速推进260亩山东老旧苹果园改造试点基地建设，综合运用挖出重建、高质还原、查空补植等改造模式，年内完成老果园生态改造2万亩以上，推动果园体质升级。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产学研协同，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深化产学研研用深度的融合。我们将持续加强与市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赤鲁工业大学、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深度合作，年内至少搭建一个院校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动态管理的果业专家智库，汇聚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内外果业技术骨干，精准攻克生产端的技术难题，以科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三是健全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提升联动带动的效能，完善市进行3G果业技术推广体系，明示各级员配置与工作职责，构建上下联动、分工协作、高效运转的服务网络，打造一支技术正站，队伍稳定的专农技服务力量，整合社会化托管服务资源，搭建专家加技术员社会化服务立体服务模式，同时持续扩大果园托管覆盖面，有效限制少农户与现代果业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服务质效。
1: 好了，非常感谢王局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孙小华主任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庙后镇全镇农业产业发展计划。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树立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消费的全链条大农业观，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依托镇内烟台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重点围绕全国销售与海外出口，打造集品控品牌、销售渠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带动周边农户标准化种植、规模化供货，提升产品溢价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发挥邻国生产智慧供应链生态综合体项目，依托烟台作为华北四大厂的全国智能仓储网络，实施产地直采、效地直达双轮驱动的战略，打通从枝头到餐桌、从产地到售地的高效流通，实现跨区域调运、深度保持与订单快速响应，构建覆盖全国的邻国生鲜智慧供应中区，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以多彩庙后区域供应品牌为引领，系统推进大樱桃等特色农产品的发展，依托三品一优认证提升产品品质，健全全链条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持续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辨识度，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丰富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依托快递电商综合体项目，从销售端到配送端，整合30到50户种植大户及樱桃果农，实行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统一模式的全方位运营模式，聚力打造品质高品质精品大樱桃，实现品种稳定、品牌素有、效率提升，依托线上展会等销售平台，在农业架上做足文章，有效推进线上直播带货、外出展会多销售渠道深入融合，从而有效实现特色农产品的跨山越海、强销市场，同时依托文旅、康养、 也需要温床等融合新模式，不但催生出大樱桃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场景，从而进一步提升这与大樱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好了，谢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这样让刘总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规划。刘总。
3: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联合社呢，首先持续加强大樱桃标准化种植管理，稳定果品品质，重新定义大樱桃风味，树立好吃、鲜食、健康的产品理念。二，打造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吸纳优秀经营主体入驻，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扩大区域大樱桃产业影响力，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三，强化科技赋能，开展大樱桃种植基础知识培训，让种植户从种植原理上理解大樱桃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延伸樱桃产业链，发展分解、包装、仓储加工，与物流企业合作，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五，打造统一品牌，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宽市场销路。
1: 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对接优质大樱桃种苗，绿色无公害农资，保障标准化种植，筑牢果品品质底线。二，对接优质种植经营主体，联动组建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整合产业资源。三，对接农业农技专家专业技术团队，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落地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对接果品分解、精品包装、仓储加工及专业冷链物流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五，对接各类销售客商、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畅通产销链路，拓宽产品销路。
1: 好了，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啊，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老百姓的腰包啊能够越来越鼓。谢谢你们，再见。
3: 再见，
4: 再见，主持人。
2: 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玉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 橘玉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6: 橘玉多糖是从橘玉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玉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1: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6: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玉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玉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1: 最重要的是，橘玉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6: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1: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
5: 一般为4到5层，共4排。移动鸡舍可饲养3万只蛋鸡。

0: 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1: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0: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与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晚上八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潍坊诸城坐实乡村小微产业，推动乡村从一村美走向一片星。中国蚕学会2026年桑树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临沂蒙阴围绕中华蜜蜂特色品种，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菏泽巨野多个优质梨品种陆续成熟上市，带动村民增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潍坊诸城市坐实乡村小微产业，借助企业联村、部门联村、强村联弱村，推动乡村从一村美走向一片星，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共享发展成果。
6: 在诸城市新兴镇孙家沙岭网格，一份长寿面是村里老人过生日的标配。面条来自村里的初心面食房，地方不大，每天加工300斤面粉，当地粮食当地磨，吃的就是家乡味儿。
7: 大家讲就好吃，这个就面，这个就米的，是不是哈？好吃面的讲就真的，你请我来了，谁来也吃，谁来买就行了。
8: 一年15万斤小麦，村儿能产60万斤小麦。我这地方能是四分之一。
6: 今年初心面食房已经和7家企业签订了供货合作，这是村里的头一份小微产业。
9: 我们这个利用这个三只圆炉，上了这个面粉加工，这个面条加工，去年底为我们村集体动手了3万多元。
6: 周边企业众多，面食需求旺盛，但村集体资金少，经不起试错，村里先找销路，再上生产。
9: 我们对接了这个山东大业、丰和生物等6家企业，我们从上门去谈的业务。现在他们这个用的这个活坊里用的面粉和面团都是用的我们生产的，我们加工出来面粉和面团现在不出卖。
6: 产业发展惠及群众，面食坊每月向60岁以上老人发放面食作为福利，同时村里利用闲置院落筹建加工项目，将秸秆等加工成生物质颗粒向周边企业供货。截至目前，诸城市落地示范共赴项目361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182家，累计带动农户增收9000多万元。 借助企业联村、部门联村、强村联弱村，诸城市三联共建，规模化发展共富工房、强村公司等经营主体，以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10: 在2026到2030年，我们一计之宜谋划推进了57个乡村振兴片区建设，这些片区每个都发展起1到2个主导产业，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使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6: 中国残学会2026年桑树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残学会主办，山东省残业研究所、山东省残学会承办，来自全国100多名残桑领域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代表围绕桑树种植资源创新、桑树多元开发利用、绿色全产业链构建等展开学术交流，共商残桑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路径。
11: 我们邀请了国内的桑树育种方面的专家、农产品加工的专家以及畜牧领域的相关的专家，我们共同探讨残桑产业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传统的栽桑养蚕，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应用范围，在栽桑养人、栽桑养畜和栽桑养地等方面发挥桑树的功能。
6: 山东是全国蚕桑产业大省，也是桑蚕种业大省。近年来，围绕蚕桑产业、功能农业、农业生物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科研攻关。鲁黄一蚕种植资源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丰源一号桑树品种通过国家级林木品种审定，年推广面积超过20万亩。
12: 丰源一号这个带被含量在20%以上，它这个一亩地采的那个蛋白是那个大豆的4到5倍，现在我们基本应用在那个养蚕以及那个畜禽饲料还有那个生态治理。
6: 我国传统桑产业长期以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为主。近年来，蚕桑行业践行立桑为业多元发展理念，持续拓展产业发展边界。借助本次学术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蚕桑产业多元化发展。
13: 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一些科研单位与这个行业企业来进行深度的交流。包括我们讲的在食品的利用、在药品的利用、在饲料方面的利用以及在生态方面的利用，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后面要科学研究需要推进的，我们产业发展需要推进的这样一个新的领域。那么通过这样一些领域的推进，使我们整个产业获得一个转型升级，包括我们在新兴产业、在未来产业的布局也有所突破。
6: 8月20号，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在潍坊启动。此次活动以荣耀齐鲁新城就业创新护航为主题，为驻鲁部队即将退役官兵送上全方位就业创业精准服务。启动仪式现场还发布了军岗在线就业服务平台，打通官兵线上求职岗位智能匹配便捷通道。
14: 今年三送进军营活动面向驻鲁部队所有军兵种，紧扣新质生产力要求，更加强化就业政策宣传和职业规划引导，更加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下一步，我省各地将持续推进这项活动，对接新兴产业，集聚优质资源，打通退役军人就业服务链条，助力退役军人融入地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6: 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介三项活动，为官兵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在招聘推介区，参展企业设置展板，44家央企、省市国企和龙头民企面向官兵释放3000多个专属优质岗位资源。
15: 七兵堂有着深厚的军创底色，大批骨干都是退役军人。下一步，发挥平台资源整合能力，把更多优质服务引入军营。另一方面，依托平台就业赋能板块，持续拓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就业。
6: 临沂蒙阴县不断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围绕中华蜜蜂特色品种，推进保种、养殖、加工与农旅融合，构建起全产业链的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资源保护与产业增效双赢的发展之路。在蒙阴的群山之间，有一种珍贵的畜禽资源——中华蜜蜂，它是我国特有的蜂种，已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16: 中蜂的特点呢，就是它这个适合定的饲养，采集菱形蜜源，它这个一年呢可以采集多个季节的这个白花蜜。正是因为它这个作用呢，它对这个维护当地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传花授粉，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多样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6: 然而，要想保护好中华蜜蜂的优秀基因并不容易，因为蜜蜂交尾不受人为控制，飞到自然界当中会吸引多只雄蜂进行交尾。为了达到蜂群基因的纯正性，养蜂场专门配备了人工受精设备，通过科技手段将中华蜜蜂的优良特性保存下来。
16: 中蜂呢，它这个抗病能力强，好管理，不生螨虫，能这个很省心。在它这个生活习性非常这个适合咱们这个中华大地的情况下，我们把它的这个优良性状再给它挖掘出来，能达到最好的经济效果。
6: 保种筑牢产业根基，加工激活发展动能。山东蒙恬蜂业充分挖掘蜂种资源优势，深耕深加工赛道，生产研发了60多种产品，持续拉长蜂产业价值链。
17: 如果你想喝这个饮料产品呢，我们有蜂蜜水、蜂蜜啤酒，还有我们的蜂蜜白酒。如果你想用日用品，我们有这个蜂蜜面膜、蜂蜜皂，还有这个蜂胶牙膏等产品。如果你想用保健产品，我们有这个蜂胶胶囊、蜂王浆等产品，而且我们下一步准备推出的一个保健食品就是蜂胶和桃胶的生产这个产品。
6: 丰富的产品矩阵让中华蜜蜂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充分释放。依托蜜蜂养殖基地和产品展厅，蒙阴县积极打造集科普教育、观光体验、产品品鉴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模式。
18: 口感很好，有点那个就是蜜甜的那种味儿，啤酒的味道还是大一些，
19: 啤酒味儿特浓，要是冰镇了还好喝。
20: 游客非常愿意来这儿，愿意去了解蜜蜂的一些知识，也是我们旅行之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个打卡之地，必来的这个地方。
6: 从科学保种到开发利用，从精细养殖到农旅融合，蒙阴县中华蜜蜂的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21: 像这个中华蜜蜂，我们是采取公益性的保种措施，数量呢是从2018年的3000余群发展到现在的22000余群。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传统品种的开发利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6: 初秋时节，菏泽巨野县苏梨、蜜梨、秋月梨等多个优质梨品种陆续成熟上市，露天采摘游火热开启，线上线下销售双线走红，小小梨果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致富果。眼下巨野各大梨园迎来采摘热潮，在核桃园镇、大谢集镇等核心种植片区，不少周边市民游客结伴走进梨园采摘品尝、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丰收的独特魅力。
22: 现在就是在自己家也能吃到这种好吃的梨，而且就是感觉这个品种它的色泽也很好看，
23: 今年产量比选平均都得高1000多斤，目产量达到6000斤不成问题，上山东苏梨都能达到20000斤。
6: 采摘热潮带动梨果销量持续攀升，目前巨野梨果已构建起线下采摘加商超直供加线上电商的立体化销售体系，让巨野梨果走出乡村，拓宽市场。
24: 我们把特色梨果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持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品牌效应，完善产业链条，从单一种植到采摘体验，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热销，从散户经营到抱团发展，梨园产业不断地延伸产业链，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在泰安肥城市汶阳镇西徐村，新一批学子领到了来自村里中石教育基金会的助学金。据了解，汶阳镇西徐村中石教育基金会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于1998年个人出资30万元发起成立，旨在奖励优秀高考学子，资助家庭困难学生。今天现场的24名学子共获得助学奖励13200元。
0: 非常感谢中石基金会给予我的鼓励，这份资助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一种沉甸甸的期盼。步入大学之后，我将会努力学习，苦练本领，将来尽自己所能回馈家乡，奉献社会。
1: 将来我会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努力，争取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像中石先生那样助力家乡发展，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6: 依托中石教育基金会，多年来西徐村集体主动牵线搭桥，汇聚爱心企业、乡贤人士等公益力量，将社会善意不断转化为固定制度、长效举措，常态化开展讲优济困助学工作。28年来，已累计资助学生超1000名。
2: 希望激励更多本村的年轻人传承发扬中石先生热爱家乡、崇为宗教的精神，在全村营造了中石教育从上独出的浓厚氛围，以教育赋能乡村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6: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3: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6: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3: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6: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婚事减半。菏泽东明的一位博士回老家结婚，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完成结亲。十几辆28大杠自行车绑上红绸花，新郎载着新娘穿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众亲友呢也骑着自行车随行助阵，车队沿着乡间小道是缓缓穿行，成为了乡野间一道格外亮眼的风景线。那这场简约又热闹的婚礼，为当地乡村婚俗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明新风。
5: 没有豪华的迎亲车队，没有铺张的排场，迎亲现场清一色扎着大红喜花的自行车整齐列队，伴着清脆的车铃声慢悠悠穿行在乡间小道上，朴素又热闹的喜庆氛围感染了沿路所有的乡亲。身为博士的新郎回乡办喜事时，带头破旧立新，用实打实的行动践行文明婚俗，把婚礼过出了与众不同的意义。
7: 就我们这个就是之前商量好的，就是用那些豪车啊什么的，其实也不绿色环保，然后我们骑自行车，一是绿色环保，二是可以强身健体，省下来的钱也可以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8: 选择自行车呢，就是看一些年代剧，然后看到里面用这个28大杠结婚，很喜庆，很有氛围感，然后乡里乡邻也都能参加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年代去复刻一下的话会更有意思。
5: 这场新颖又朴实的自行车婚礼也得到了双方父母的全力支持，两边的老人主动放下了大操大办、攀比高额彩礼的旧习俗，全力支持孩子们零彩礼减办婚礼，用开明优良的家风撑起了文明新婚俗。
9: 彩礼一个不是衡量人生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小孩子吧有一个提倡一个自行车婚礼，有环保，还有一个思想，我们很支持他。
5: 这场别出心裁的自行车婚礼，正是当下当地移风易俗的鲜活印证，既省去了铺张浪费的开销，也留住了婚礼最本真的温馨。
25: 近年来，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春季红白理事会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宣传，通过移风易俗宣讲、小戏小剧、文艺巡演等形式，引导群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观念。如今，零彩礼、减办婚礼的例子越来越多，借鉴文明的婚俗新风正在咱们山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4: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呢，有一位省级非遗传承人，凭借着一双巧手，怀着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以刘记丫头之名，把普通的泥土变成了颇有名气的蟋蟀罐。他担任组长的巾帼创业妇女小组，让古老的蟋蟀罐制作技艺成为了带动乡邻致富的好帮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这位非遗匠人刘秀芬，看他如何点泥成金，让巾帼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
26: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27: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8: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29: 打造海底银行。
30: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31: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32: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33: 我叫刘秀芬，我的创业故事跟他有关，刘记丫头蟋蟀罐。2024年，在县妇联的指导下，刘记丫头蟋蟀罐成立了巾帼创业妇女小组，我任小组长，在周边村庄的妇女免费提供创业指导，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带动乡邻增收。
34: 看着凡是挺圆乎的，今儿可就比夜里可做那要好多了。看着圆乎嘞，
35: 然后俺们这号干活的哈，就两个人面对面的这样，我做嘛活怎么做，他都能看得见，这个都没有嘛隐藏的。
33: 我做的这个蟋蟀罐呢，就具有肤如同鸡，细润柔滑。
34: 扣之有金石之声，注水不和，遇冰不寒的特点。我十分重视传统技艺的传承，以保证祖辈留下的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无偿地传授给乡村乡邻。这几年来，共收徒500余人，拉动了上百人就业，为每户增收20000余元，辐射山东、河北、天津等多个城市，使这一传统产业发扬光大。
10: 你有十几挂就挂就行，这个挂。

0: 会，对，那你把它刮平它，这儿都得在你垮这儿，这儿水柱也垮了，然后你这边就更洼了，它就瘸腿了，多咱也垮不平。
1: 有能照顾孩子，有能自己学点手艺什么的，挺好的，
2: 在这有收获。这么些年下来，一直就是在这儿工作，然后跟这师傅也学习了不少知识，收获了一门技术，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老人孩子，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减轻一点负担。我给我师傅点个赞。
3: 我们这个活干了现在大概差不多20年了。然后每次烧完窑之后出窑的时候，我们是就像开盲盒一样，第一窑的时候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结果第一窑烧的时候就是几乎成品为零。
4: 真不想干了那时候，然后自己也反思啊。所以说转个年来以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不做配管了，然后开始做洋盆。荣誉越多责任就越大，担子就越大。我要时刻地提醒自己，研究一些新器型、新手法，让这门传统的文化手艺焕发新活力。
5: 最近呢，青岛市黄岛区引珠街道的种植户王世建是遇见了烦心事儿，他的80亩冬瓜田结出的瓜呢，却只有正常大小的1/4。正常呀，每亩冬瓜产量是在1万多斤，而如今呢，每亩有2000斤那就不错了，还有几十亩地连苗子都没有，几乎绝产。肥料撒下去，瓜秧不长反枯，满地的瓜未大先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6: 我就直接把你扔烟草，
7: 都得出吧！
6: 我看看，
7: 我看看你怎么治。哎，你看你一米五，一米五，你看我怎么治？小妹，
6: 你眼神直，
7: 你别
6: 吹。
7: 哎呀，别吹。
8: 与王世建争吵的正是卖给他肥料的别兆恩。今年4月份，王世建从别兆恩的农资店里购买了47袋标着3个19的大元素复合肥，每袋200元。肥料袋上标注的生产地址为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生产有限公司。
6: 我们春前栽的苗子，当时也是缺苗子，就是说用到他这个肥料以后，出现了这一个中间这一片，他这个叶子烧黄，就是说一直不长。我们用堆肥还是堆的他这个肥料，堆好以后又起了反作用，就是说叶子直接没有了都。他如果说他这个有瓜秧的情况下，他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
8: 进入8月份，按说正是冬瓜快速生长的季节，王世建站在地头却满脸愁容。
6: 正常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坑期一壶就满满的了。现在它硬化以后，你看这个叶子全得病了。现在不长，瓜秧就死了。如果说不用到假的肥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瓜秧，你看都是死的苗，很多很多的。
8: 王世建告诉记者，他种了多年冬瓜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怀疑是肥料的原因。
6: 因为当时我们有堆肥的，有一个水桶，就是堆肥桶，我们用这个水冲了一下，就泼到这个花生上，第二天就发现了烧叶了，我们就怀疑他这个肥料不好。
8: 王世建拿来肥料袋子，仔细的看了看，发现这个标着3个19的大元素复合肥，本该标注氧化2甲19，标注的却是 HAK19，这是腐殖酸钾的缩写。
6: 我这个肥料，我这是今年4月份。从这一个他叫个卢某镇化沟村这个别兆恩农资超市买的这个化肥，当时买化肥的时候，我们他说3个19的复合肥，我说我们不要假肥料，他说3个19的比3个15的好，我们涨价是200块钱一袋，这就说明一个2元复合肥在市场上当3元复合肥卖。你正规好肥料，他们这个瓜个头还大，他这个瓜秧也长，他这个瓜秧就能把这个瓜盖住，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这个情况。它这个瓜个头还不大就熟了，正规的话这个瓜就是35、36斤、40斤，最小的也得20多斤，现在5、6斤、7、8斤，现在瓜就这么大就成熟了。现在是
8: 明明是2元复合肥，包装袋上却标注成3元的模样，诱导消费者。随后王世建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9: 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人王世建的投诉以后，就到了现场查看了情况，然后又联系了经销商到现场。我们为投诉人联系了出现机构，投诉人跟这个被投诉方一块对产品进行了诉让。
8: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检测报告显示，这款肥料的氮含量为13.78%，磷含量是8.60%，有效钾含量只有6.09%。这种肥料正是农业生产中俗称的二元肥，却被当成了三元肥卖给农户。
6: 这个肥料你看到现在都没换，你看很可怜啊，这四月份，现在四月份到现在快了四个月了，你看看一直不换这个肥料。如果说好肥料撒到地里这么湿，以后就换。你看它这个肥料，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还没换。好肥料一见土就换，它就是没换还超苗。
8: 卖给王世建肥料的零售商别兆恩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7: 这都我能买，我知道，我当时我和他说，催耕肥不要杂肥，
10: 对，
7: 不要杂肥，怕长的没必要，
10: 对，
7: 是不是？也是说别人卖的可以。
11: 他说别人卖，我
7: 看。他说看别人卖，哎，看别人卖这不是杂肥吧？我买的，我买他那个杂肥，我能要？叶子那么150-160的买的，那么叶子100多的买的，都没有着的。他这个东西吧，这个肥反都送湿，他都是个灯，他就不适应。
8: 别兆恩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二元、三元复合肥。随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把投诉线索转移到了肥料生产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12: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立案了，这个明确了，已经列为经营异常了。经我们的系统查询，发现该企业已经于2022年的7月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然后后续呢，我们将依法依规，然后穷尽我们的手段，通过发函呀、户籍地呀、他股东还有其他的信息，尽我们的能力去联系他，推进案件的办理。
8: 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肥料的生产厂家，早就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为经营异常。那么别兆恩的肥料又是从哪里进的货？据别兆恩说，他是从黄岛区大厂镇的一名叫做徐洪胜的农资经销商那里进的货。
13: 你不是也去化验去了吗？等到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吧。标准也是两个石油的产品，它的目标那个药，它我都那说是标准含药。
14: 那误导，这不是你们厂家标的吗？但是卖的时候可是按三个大元素卖了的。
13: 脑子里边就不出现问题了吗？这个小吴，我现在说吧，我小吴准备过去了，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8: 徐洪胜那天下午并没有到王世建的地里去查看情况，别兆恩打电话给徐洪胜，他也没有再接电话。
5: 目前，王世建已经到当地公安部门报了案。据了解啊，2025年12月，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黄岛区宝山镇抽检肥料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款肥料包装不合格，要求退出市场，禁止销售。那为何它又出现在当地市场上了呢？我们的栏目将会继续关注。在聊城市的东昌湖畔呢，原来有一片盐碱涝洼地，十分贫瘠，可以说是冬春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如今呢，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百竹园，将近500亩的竹林郁郁葱葱，傲然挺立，既有颜值又有产值，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15: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竹子呢，这黄色的呢，它本身就它的一个特性啊，黄中带绿，这个黄呢是它的主色调，它的学名呢叫黄格五普吉竹。这个竹子呢有很多优点，我们呢把它作为一种研学的这个什么呢，把它保留下来。
8: 说起竹子如数家珍的这位专家是聊城市高新区农民正高级农艺师钟道军。2001年，怀揣着让南方翠竹扎根北方、改造盐碱地的生态梦想，他不顾外界质疑，毅然将第一批竹苗栽种在聊城的盐碱涝洼上，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南竹北移探索之路。
15: 当时内心呢也感觉到这个竹子啊还可以能再活，这是当时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弱点开始表现出来，被冻死啊，或者被旱死啊，或者被其他这个什么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啊，这个路啊走的又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顺利。
8: 面对挫折，钟道军没有放弃，在政府持续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下，钟道军带领团队与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建立合作，邀请专家定期指导，白天观察记录，晚上查阅资料，通过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南竹北方越冬、盐碱地种植等技术难关。
15: 咱聊城南竹北移啊，到目前为止就是能经得起大自然考验的这一部分，就是能下步再经过优种选优，作为优良乡土竹种推向社会来。那现在将近40个，在2016年以后也引进了100多个。但是呢，它有的呢只是在试验阶段，有的呢还是在 循环阶段，有的呢已经进入培育阶段了。
8: 如今，这里不仅成了集观赏、科研、育苗于一体的北国竹乡，更被中国林学会确定为南竹北移技术转移中心以及南竹北移会议永久会址，成为北方地区竹子种植和盐碱地生态修复的标杆。昔日的生态短板转化为独特的生态资产和发展优势，趟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5: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4: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5: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4: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5: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睢县蒜王争霸，300位蒜农齐聚三只虎杯大赛现场，角逐年度蒜王，比的是蒜，这看的是肥。这款被当地老乡们津津乐道的三只虎肥料，实际效果到底硬不硬？为您现场揭晓。
7: 这蒜头和我的拳头一样大，不光蒜头大，蒜瓣儿也大。闻一下，蒜香浓郁。吃一口，辣味十足啊！这里是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的评比现场。那今天呢，不光咱睢县的老乡来到了现场，周边的宁陵、民权县的老乡们也带着大蒜来参赛了。今天到场的种植户达到了300人。
8: 三只虎，大给力！
7: 大哥，你对你今年的大蒜满意吗？
9: 很满意，又大又辣，品质也好。就说我上了这三只虎，不死活，根儿好，供给的这个蒜 种的还好。
7: 一亩地收了多少蒜？
9: 10到5000多斤，干干就是3000多一点。
7: 哎呦，大姐，你这大蒜太好了，又白又大，
3: 很漂亮。俺那邻居都是夸俺，他说你给哪买的肥料啊？这个3.5，谁种谁满意，用了3.5吧，基本上都是4000多斤、5000斤。
10: 3.5很好，这个肥料，我每年还得年年用。
7: 宁总，我们打眼看去啊，这个睢县的大蒜个头都很大，这就是验证验收咱们3只虎大肥力连续使用3年以后的一个成效。通过3大肥力的持续的补充，可以大大提高咱们大蒜的商品率，可以大大提高大蒜的一个产量。咱们连续3年举办3只虎杯大蒜王大赛，持续为咱们睢县大蒜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
11: 3只虎大蒜王大赛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农户的种植水平，增加大蒜的产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2: 每年的这个大蒜质量是在提升的，大蒜个头越来越大，标光越来越好。
13: 现在3只虎在睢县大蒜的使用面积在12000亩，所有种大蒜的老百姓都知道3只虎这个品牌。
14: 睢县赛区大蒜王，
15: 我是睢县冠军杨素梅。没有用3只虎的时候，就是2700多斤，用了3只虎就达到3500多斤。今年准备种10亩大蒜嘞，全部都得用这个3只虎。
6: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对于咱们广大的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是在不断的推高的，如何结本增效成为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波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三一块儿去看看。
16: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啊2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1、2、3、4、5、6、7、8、9、10，甚至还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17: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呢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个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就能够到上面的苹果。所以说呢，它是不用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18: 就劳动强度降低了。
17: 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它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3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着1级、2级、3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1、2级、3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16: 咱们这种树形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17: 因为呢它是一种2D 的树形，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1/3。
16: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17: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 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形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醋花叶，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些品种呢，像这种树形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
16: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
17: 那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16: 咱们这种树形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形？
17: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形。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领地啊，这种树形啊是不太方便的。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19: 这种树形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这片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20: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6: 市场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波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21: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又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所以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这个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抗应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吧，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22: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21: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6: 甘薯叶蛾啃食甘薯叶片会影响甘薯正常的生长，那么针对这种害虫，怎样防治效果更好呢？接下来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给大家支支招。
23: 这就是甘薯叶蛾造成的。甘薯叶蛾的防控呢，实际上也非常难防控。我们现在采用的一般就是杀成虫与杀懒同步进行，至少采用2种药，进行交互式的防控。赤螨鸟这是治叶蛾的杀懒的药，甲胃虫螨清呢，它是杀叶蛾的成虫的。这样的话，这2种药结合使用的话，就有效，可能有效的防止这个叶蛾的这个成虫 和进一步的懒得孵化，练懒再成熟，就一并就杀了。
6: 信发集团，这是世界知名的铝业巨头。在过去啊，提起信发集团不能不说铝，而如今呢，再提信发集团就不能只说铝了，还得说农业。他们投资建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0: 俯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150多个高档大棚鳞次栉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大棚的墙体全是粉煤灰建成的。
1: 咱这个墙体啊，主要是采用了咱们信发集团里的这个骨灰做成粉煤块，它这一个保温效果好。咱这个是有90公分的，咱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了，并且它还有蓄热功能，你可以摸一摸这个墙。
2: 哦，真是热乎，
1: 哎，热乎。对。
0: 燃煤发电是信发集团的一项主营业务，每年因此产生大量的粉煤灰，把它加工成建筑材料，摇身变成了建大棚的宝贝。像这样把工业废物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再看这一排排管道，里面输送的都是发电厂的余热。
1: 工业上的余热搁来的，余热在这边的以后，它我这边是用的越多，它那边效益越好。以前的使用的这个电机，比如是1000千瓦的，现在我是800千瓦的就可以了，我这个电都节省了。再一个说呢，我们就这蒸发量减少了，用水来降温，蒸发量大了，水一种浪费。
0: 用上免费的暖气，一点儿也不担心大棚里的温度。在这样的大棚里种樱桃，想什么时候上市就什么时候上市。
1: 我们能从咱那个12月份到咱的明年的6月份都可以有，大约在7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是我说了算，不是他给我多少钱，我要多少钱都有多少钱。
0: 植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二氧化碳，这个玻璃温室里的二氧化碳也是免费供应的。
1: 这个主管道就是输送二氧化碳的。我现在我们控制的基本上都是在800到1000。二氧化碳这一块儿，它是工业上的一种废气，我们就是燃气回收，回收利用把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做成食品级二氧化碳。
0: 用上二氧化碳气肥，既提高了果品的品质，还提高了产量。
1: 栽培密制度这个最高的，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23000株以上，要超过美国的8000斤，上10000斤以上。
0: 养鱼用的水也是经过净化的电厂废水，温度常年保持在24度，
5: 密度高，它的产出效益高。像这么一个缸，一年可以产3场，这一个缸可以产30000斤鱼，市场价10几块钱。
0: 把工业废物变成农业原料，用工业优势弥补农业短板。信发集团打造的工业反哺农业新模式，既绿了产业，也强了发展。
6: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6: 一比一是一，
27: 多少钱？
26: 2000:4:40，人家2:40一股，还真的是2000:4:40。
27: 人家比去年还多。
26: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2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30: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 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29: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3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29: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3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29: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3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1: 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11: 快。
1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

0: 将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4: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5: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医疗保障啊，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咱先睹为快。
6: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指出，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7: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规划提出，15-5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历经十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5: 最近这一年啊，机器人的相关话题特别的火。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呢，正在北京举行。大会啊，是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的重大成果，还有首发新品。我们一起去看看机器人现在进化到哪一步了。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为期5天，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
9: 像打中头部、胸部、腹部都可以得分，对，可以得分。咱们屏幕上面也有咱们的得分情况。我们现在主要的落地场景是商场，还有科技馆。对于小朋友这个群体的吸引程度还是蛮高的。
10: 现在就为大家展示的是星动 M7 的快递分拣、小件供包的这个场景。每小时呢，我们可以分拣上千件包裹，而且已经在中国邮政还有顺丰都已经正式使用，而且小批量交付。目前为什么我们选择快递这个行业呢？是因为它的物流舱夏天非常热，冬天也非常冷，作业环境非常的不利于人的身体健康，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噪音。目前呢，星动 M7 呢可以持续每天24小时的这样的工作。
8: 在大会地展厅，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不少观众的目光。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形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11: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8: 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12: 比如说我们有采控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控区的这个形态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5: 随着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啊，还有硬件的不断迭代啊，具备灵活移动能力的这个四足的机器狗啊拥有了更加强的感知啊、理解啊，还有这个行动能力。在大会上呢，记者也发现了，从这个辅助出行再到生活方方面面，这个四足机器狗啊正在加速走进更多的真实场景。
13: 您看我面前的这个机器狗啊，就是融合了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为一身的导盲犬。通过这样的一根盲杖呀，机器狗就可以带着我在陌生的环境当中自如地去穿行了。真的有这么流畅吗？我们自己来体验一下，和导盲机器犬配合着走一段。来，我们可以尝试着出发了。

0: 样一个简单的体验，我也感受到了科技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不一样的惊喜。
1: 首先我们获取清晰的这个城市级的路网信息，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首先从这个封闭环境走向这个开放环境。第二个呢，是我们借助我们本身的这个 ABOT 系列的一些导航模型，结合视觉以及地图的这个信息，获得更精细化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引导的这个信息啊，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能够引导到一些，比方说一些店门啊，实现一些门道门的这样的一些定位。您有可能某一天您坐在家里给他下一个指令说，你帮我去咖啡店买一杯咖啡，他就直接去了，完成支付，然后给您送回来。
2: 除了自主导航，记者还在现场给机器狗出了一道题，让它在开放环境中寻找一个随机摆放的水瓶。
0: 放到这儿吧。
2: 随着地图、传感等多模态信息的不断加入和人工智能模型的迭代，机器狗在真实场景的应用正不断丰富。它们不仅能作为家庭服务产品与我们互动，还可以在商业、物流、工厂等更广阔的产业天地发挥作用。
3: 随着技术的一些高速发展，终端对于机器人的这种接受程度和想象力也越来越高了。它真的比如说在酒店里面开门按电梯拿快递，在工厂里面能够搬运重物帮人解决问题，然后在零售里面能够扫地，能够让它24小时保持很干净，客户愿意为这些产生真价值的一些能力进行买单。
4: 不得不感叹啊，科技的力量啊，人机共生的未来呢，不再是科幻片里的，或许很快就出现在您家的客厅里了。暑运期间呢，车站的客流啊是增多了，儿童走失的呢情况呢偶有发生。淄博火车站呢，一名女童就与家长走散了。这客运的值班人员发现之后呢，就抱起孩子，通过广播寻人，将女童举高等方式，帮助家长在人群当中快速找到了孩子。
5: 18号上午，在淄博火车站候车大厅，客运值班员孔雷正在服务台值守。两名旅客带着一名小女孩前来求助，称这名孩子在候车过程中与家人走散，他们看到后希望帮她找到家人。接到求助后，值班员立即抱起女孩，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启动寻人流程，并通过车站广播循环发布寻人信息。为了让家长更容易在人群中发现孩子，孔雷在取得女孩同意后，将她抱到肩头，提高辨识度。
6: 没什么想法呢，只要小孩来我头上，来我肩膀，他目标又高，家长应该看见了，是吧？好认。
5: 6-7分钟后，女孩家长赶到现场，孩子顺利回到家人身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过程中应加强对儿童的看护，如遇突发情况，可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4: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呢，一名游客在沙山顶部啊，就突然发生了身体不适了。这消防救援人员克服沙地攀爬的阻力，仅用了3分钟就快速冲顶，帮助游客转危为安。
7: 当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玩客流密集，一名游客在沙山山顶突发身体不适。辖区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松软沙地攀爬难度大，加上现场游客多，救援条件受限。救援人员快速开辟救援通道，向山顶冲刺。
8: 麻烦了，麻烦了，先让一下啊！有人晕倒了，稍微让一下，谢谢啊！
7: 3分钟后，救援人员抵达事发山顶，将不适游客固定在担架上。
8: 没事啊，没事啊，先生，好着没？
7: 随后，救援人员平稳转运游客，并快速与医护人员会合。经初步检查，游客是因过度换气引发呼吸性碱中毒，目前经过治疗已康复出院。
9: 接下来您将看到，花52万元租啤酒城摊位，场地备战费用却迟迟不退，究竟咋回事？
10: 我们来之后看，发现跟我们约定的场地让别人占了。
9: 网络直播荒岛改造，越了什么界？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
9: 网传青岛大学新校徽像旭日旗，一起关注。
12: 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
1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4: 20岁是什么样子？ 是敢，
15: 是冲，
16: 是不设限，
17: 是追光，
18: 我是发光。
19: 生活帮
20: 二十岁了，
19: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4: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2: 有事儿您说话。
14: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9: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4: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2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8: 有事儿您说话。
20: 我
24: 们是春晚。
25: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4: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啊这个带来的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了，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了。有网友就提醒了，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也有网友说呢，说这个纯金的会发热，核磁共振啊，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7: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26: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7: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26: 它主要是有3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就是在我们的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4: 金手镯戴了太久，因为长胖无法摘下来，或者说这足金手镯它又不是铁，应该没事吧？啊，在核磁共振的检查室门口啊，这样的场景啊屡见不鲜。那么纯金的饰品可以带进核磁共振的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7: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
26: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在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十年二十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7: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还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26: 有一些化妆粉啊，会也是有金属的啊，还有涂发胶的，有患者吃一些中药，那些中药也是含有一些金属的，所以我们在扫描的前呢，都会给一个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一些注意事项，像女性就不要化妆了啊，不要贴那个假睫眉啊，还有一些戴假头罩的患者都要签这些知情同意书，让他逐字来确定他没有这些金属物啊，我们再给他进行扫描。
4: 那大家在进行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啊，除了不能带这种金属的饰品，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像玉石的手镯是不是也需要摘呀？包括啊，人体内有假牙呀、支架呀、人工关节该怎么办呢？咱继续了解。
7: 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
26: 我们磁体大家也都知道，它都是钢板啊，或者这种比较硬的东西，然后玉器就比较脆弱的。我们让患者躺的时候，患者往往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摘在外面，保证患者的这个物品的安全。
7: 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26: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4: 那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鸿章，籍贯山东邹平，2020年9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张鸿章也是继王亚平、山东烟台籍、宋令东、山东菏泽籍后第三位进入太空的山东籍航天员。孕妇产检时误服有毒液体，两次向医生确认，却仍拿错了药。8月20日，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发布情况通报致歉，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多学科会诊和母胎监护，并收入院治疗。 经国内权威医疗机构检测，朱某某误服后24小时内血液甲醇浓度检测结果为零，无中毒反应。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后续将持续做好母婴安全监测保障。涉事医生现场核对不严，宣教指导流程落实不到位，院内制度执行不严格，现已对其进行暂停执业处理，同时积极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做好后续调查处理。8月20日，有网友称，安徽合肥庐江县周瑜广场的周瑜雕像像是被泼了红色油漆。庐江县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情况属实。目前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违法嫌疑人已到案，后续将依法进行处理。县林园中心已对雕像完成初步清理工作，并联系原设计单位制定修复方案，将尽快对雕像外观进行修复翻新。上海申花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赛后小球迷穿吴磊球衣被多人围堵。8月19日晚，警方通报，三人为发泄情绪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已被警方依法处理行政拘留。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络直播荒岛改造，越了什么界？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乔木海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
9: 网传青岛大学新校徽像旭日旗，一起关注。
12: 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
1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9: 20岁是什么样子？
0: 是敢，
1: 是冲，
15: 是不设限，
16: 是追光，
17: 我是发光。
19: 生活帮20岁了。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0: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0: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0: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4: 有事儿您说话。
27: 这
20: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0: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9: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0: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4: 有事儿您说话。
27: 热，
25: 我们是生活帮。
26: 20岁，
0: 心中有梦。20岁无限可能。
4: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啊，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铃、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了。我们特别开设了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啊，面向全省呢，是征集感人的故事、典型的案例或者人物线索。无论您是亲身经历的，还是说你身边有动人的瞬间，都欢迎与我们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生活帮的热线0531-9600-5900，分享智慧助老的故事，推荐智慧助老的优秀个人或者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暖，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期待您的参与。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青岛国际啤酒节那是吸引八方来客啊，同时蕴含无限商机。今年六月份呢，孙先生与合伙人花了520,000啊，来到青岛的金沙滩啤酒城租了18个摊位，并与青岛后备箱集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啊签订了场地活动的合作协议了。啤酒节开幕前呢，这孙先生就来到现场啊，准备搭建场地。哎，这个时候才发现约定的场地已经被其他商户占用了，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10: 青岛啤酒节那个国际性的啤酒节嘛，感觉商机也多，然后我们就到凤凰大剧院前面那个一条街看那个场地，就跟那个青岛后备箱集市文化有限公司订了那个摊位，一共差不多520,000，18个摊位干餐饮。6月20几号的我们来之后看，发现跟我们约定的场地让别人占了，然后我们那个啥也干不了了。
1: 我们过来要搭建的时候，我们要过来入场的时候，发现这已经安上集装箱了，然后我们有沟通这个场地方退钱，然后他们又一直拖到现在不退，找了很多部门也没人给我们处理。
10: 你履行不了，你把钱退给我们吧。一直拖到现在，啤酒节都结束了，到现在钱还没退给我们。啊，你一直没履约，然后我们这边的钱也一直没退。你看看你，
2: 不太了解你跟他们去沟通吧，这个事我还真不太了解。
4: 花了520,000呀，租青岛啤酒节的摊位没拿到，这事儿呢搁谁身上谁也受不了，毕竟这个商机啊转瞬即逝。那么既然经营不了，那就抓紧退钱呗。咱们听听场地一方怎么说。
10: 后备箱集市文化有限公司订了那个摊位，一共差不多520,000。我们来之后发现，跟我们约定的场地让别人占了。
3: 咱们这个金沙滩啤酒城都是咱们黄花集团的。
6: 不，那他那边自己弄的，黄花他那个大剧院。
3: 就是说这个事儿不归咱们黄花集团管。
6: 对，
10: 黄花大剧院不是黄花的资产吗？
6: 他是租我们的地，但是他不属我们管理。我们估计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5: 他这个合同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3: 场地是咱们的吗？
15: 那个场地是我们的，但是不是我们跟他租的。
3: 那咱们凤凰之声大剧院跟这个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15: 我们5月25号我们就已经正式函告，还有书面通知的，就是已经跟他解除合同了。他欠我们的就是各种费用，我们已经跟他就是正式解约了。而且在合同里面，我们有明确的条款，就是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转租或者这个转包的这个形式。哪怕是没解除合同，他这个18个摊位也不是他的合同范围内的面积，根本就不是合同的问题。他现在等于是虚构了一个场地去跟他们签的。
3: 对于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凤凰之声大剧院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15: 建议他抓紧时间诉讼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在同步的，也在走诉讼程序。
4: 场地方也说得很清楚啊，已经跟这家公司解约了。可是就在明明解约的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还是把摊位租给了孙先生，这胆子太大了。没说的，抓紧起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近呢，在湖北武汉，一名不满2岁的孩子呢，误入了地铁4号线的集贤站啊，独自乘坐这个手扶梯啊，就下行了。此时呢，他的家长啊，根本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跑丢了，情况是十分的危险。
7: 一份贴心帮扶，收获一份真诚点赞；一次分秒必争的守护，则避免了一场意外的发生。近日，湖北武汉一名未满2岁的幼童误入地铁4号线集贤站，独自乘坐手扶电梯下行，险象环生。正在附近的保洁员鲁俊英发现后，立即冲至电梯出口处抱起孩子化解险情。
16: 当时我的喊了2声，我就说是哪个的小孩啊，好多没得人答应，我把工具一摔，我就跑下来了，直接跑下来，跑到这出口就把他截住了。
7: 由于没有见到孩子的监护人，鲁俊英将幼童送到车控室，交由值班站长看护。工作人员随即通过广播寻人，并耐心安抚孩子情绪。约10分钟后，值班站长发现一名神色慌张的女士进入车控室，孩子立刻扑向这位女士。
17: 谢谢。
7: 孩子母亲徐女士介绍，她在地铁站附近经营一家手机电脑维修店。当天孩子正在一旁看动画片，由于当时自己忙着修手机，没有留意到孩子独自跑出门了。
4: 悬啊，多亏了这位热心的保洁员啊，咱们得给人家点个赞。在这儿呢，多唠叨一句，带着孩子出门的朋友千万一定把孩子看好了啊，千万要小心，不能大意，要不然真的是后悔莫及。 一名社区的巡逻队的队长下班陪家人啊散步的过程当中啊，仅仅往人群当中多看了一眼，就这一眼，那真是火眼金睛啊，锁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5: 当天晚上，张家港市公安局鹿苑派出所社区巡逻队队长杨建清下班后陪家人外出散步，在一商场附近，一名坐在路边的男子引起了杨建清的注意。男子衣衫不整，神情局促不安，浑身上下透着说不出的反常。
8: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这个人面熟，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是我案件监控里面见过的，面部特征、神态细节都太清楚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又停下来，又绕过广场又走了一圈，第二次经过的时候就确认他就是盗窃案件的涉案嫌疑人。
5: 没有丝毫犹豫，杨建清一边保持安全观察距离，一边悄悄拨通所内值班电话，精准上报位置。五分钟后，便衣增援警力赶到，嫌疑男子被当场控制。
11: 你前几天干什么事情了？
14: 没干。
11: 没干
14: 啊。哦
11: 啊，现在因为你涉嫌盗窃啊。
5: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回派出所，经身份核验，该男子正是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赵某。原来杨建清在办案期间反复查看过监控视频，对嫌疑人的面部轮廓、眼神、体态早已烂熟于心，这才让他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将其认出。
8: 他是前几天在我们辖区有个车主忘记锁车了，拉车门盗窃了车上1400块钱，而且呢有盗窃前科，是个惯犯，流窜到张家港来作案的。
5: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9: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传青岛大学新校徽像旭日旗，一起关注。
12: 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
1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9: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17: 是敢，
18: 是冲，
22: 是不设限，
27: 是追光，
28: 也是发光。
19: 生活帮
29: 二十岁了，
19: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7: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30: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30: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2: 有事儿您说话。
33: 这
30: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23: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9: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20: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23: 二十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32: 有事儿您说话。
33: 热，
29: 我们是生活帮。
30: 二十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生活帮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 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的专栏，邀请专家呢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为观众朋友提供衣食住行、医娱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啊、健康医疗啊、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啊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真实的知识信息，欢迎您加入到银铃六点半的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前段时间呢，一个网名为锤子的博主啊，凭借荒岛改造系列的视频呢是走红网络了。视频当中呢，这名网络主播呢，在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啊，改建了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屋。他在这里呢是开通电路、捕鱼、烹饪啊，圈养家禽啊，诗意随性的画面吸引了大批的网友点赞追捧、打赏热议。这场看似啊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其实呢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1: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2: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1: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一间房屋内不仅布置了沙发、床等家具，甚至还摆放着台球桌、游戏机等娱乐设施。
2: 以我身后的房屋为例，这个房屋呢是我们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这座房屋在那个主播的改造下呢，把外立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成了一个阳光房。房屋的外面呢是也种植了一些花草，铺设了路面，并且在外缘也是搭建了一个玻璃围栏。再在房屋里面呢，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它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2: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湾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4: 一些主播为了博眼球、涨粉丝，就走上了一些小众的直播道路啊。主播锤子的荒野改造直播呢，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他的这个改造的资金又是从何而来呢？通过荒岛改造系列的视频还有网络直播，他又会从中谋取多少利润呢？我们来看记者的独家揭秘。
0: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10: 根据我们的调查，
3: 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0: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6: 我没投多少钱，全是粉丝投的。
3: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再比如粉丝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的认领权。当粉丝花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名主播还会在岛上的醒目位置悬挂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一些夸张的祝福语，本质上就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促使粉丝进一步的打赏，来达到他的牟利的目的。
0: 红毯铺地，沐浴熏香，十里香湾迎接双冠女王爱丽丝亲自莅临锤子岛视察指导。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
3: 这名主播还会邀请直播间打

0: 上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他们的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我们想通过此次案件的办理，提醒广大自媒体人，在拍摄此类视频前，先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免触犯法律。同时，如果有群众发现类似的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95110报警电话。
2: 世间从无，法外桃源。无人岛的开发利用必须恪守法律的边界。根据执法部门的介绍呢，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究竟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根据法律规定，群众在这些岛上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57条第二款规定，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通俗点说，只要公安户籍系统里能把户口落到一座岛上，它就是有人住、建制化管理的有居民海岛。比如说我国的海南岛、舟山本岛、崇明岛。那么反之，不能落户的、没有户籍登记地址的海岛，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无居民海岛。同时呢，海岛保护法第4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
4: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3: 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包括直播打赏、广告带货收入、粉丝线下付费登岛收入等。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4: 专家表示，如果确实有计划对无居民海岛进行开发利用的，也可以向有关部门依法提出申请。
3: 根据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确定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活动，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项目论证报告、开发利用具体方案等申请文件，由海洋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涉及利用特殊用途海岛或者确需填海连岛以及其他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地形地貌的，由国务院审批。
4: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也体现了国家对保护无居民海岛的重视。
5: 保护无居民海岛呢，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是针对单个海岛而言，那么海岛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维持海岛的原始植被、维持原有生物的生存环境、海岛陆生植物的资源及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个呢，是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而言的，如果某个海岛遭到破坏，被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个海岛本身的一个生态和资源，那么还会切断它与周边海域的这种生物联系，从而导致整个海域生态系统的失衡。因此，严格维持海岛的原貌，不仅是保护无居民海岛本身，更是整个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稳定的保障。
2: 通过专家的解读呢，我们不难看出啊，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了，执法部门对无居民海岛进行日常监管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4: 记者从浙江海警局了解到，该局管辖的海域面积达5.5万平方公里，辖区海域内共有海岛4350个，其中无居民海岛有4128个，占比近95%。
6: 目前啊，我们在监管上存在

0: 一些客观的困难，海岛地理分布极度分散，我们全域巡查存在盲区，海洋自然条件恶劣，登岛巡查难度较大，海岛通讯信号不稳定，我们的技防物防手段受限，违法行为人登岛作业隐蔽，我们发现识别难度较大。
1: 对此，浙江海警局定期开展碧海蓝盾专项执法行动，利用舰艇巡航、无人机巡飞等方式对无居民海岛定期开展检查，对容易形成热点的违法违规行为联合多部门进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居民海岛违法建设等破坏海岛地形地貌的行为。
0: 除本案以外，去年以来我局共查获无居民海岛违规改造建设案件共三起，行政处罚人民币18万元。对于该类案件啊，我们将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我们也会加大宣传普法力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我国对海岛的一些保护规定。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传青岛大学新校徽像旭日旗，一起关注。
3: 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
4: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5: 20岁是什么样子？
6: 是敢，
7: 是冲，
8: 是不设限，
9: 是追光，
10: 也是发光。
5: 生活帮
11: 20岁了。
5: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5: 有事儿您说话。
16: 这
1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5: 有事儿您说话。
11: 热，
12: 我们是生活帮。20岁，心无畏。20岁无限可能。
18: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最近呢，一段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啊，校方紧急撤下的视频在网络上是迅速发酵了。旭日旗呢是带有红日和放射光芒线的日本军旗，因伴随着侵略战争被视为是军国主义的象征。随后啊，警方依法展开了调查，证实这件事情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谣言。
1: 近日，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声称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该视频迅速引发热议，为了查明真相，警方依法展开调查。
3: 这幅校徽呢，是当前青岛大学使用的校徽，它是以蓝色为主基调。校方呢也向我们反馈过，目前呢没有新校徽的征订计划。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无论是色调以及形状都是无中生有的。网民呢把它发布在网上， 去引流就涉嫌到违法。
1: 民警通过远程勘验进行证据固定，并根据网上流传的不实视频开展网络舆情溯源，最终锁定了位于陕西西安的某网络账号，随后将35岁的违法行为人龙某抓获。
6: 你查没查过青岛大学的校徽是什么样的？没查过。
7: 这个视频确实是那个我用 AI 生成的，我自己没有严格的去审核这个东西。
1: 民警表示，在这起事件中，造谣者利用公众对民族情感的珍视，将敏感符号与中国高校强行绑定，煽动网民情绪。这种消费爱国情怀、收割流量、蓄意虚构事实、误导公众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同时让高校无端蒙受非议。
8: 嫌疑人龙某是某互联网公司项目负责人，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制作了虚假的青岛大学校徽，并编造了校方紧急撤下的谣言。目前龙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并处1000元罚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
18: 南京15岁的中学生小磊啊，在家使用家长的手机的时候呢，被一场所谓的公益活动吸引了，最后被骗了6万多元。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9: 小磊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博主让粉丝扫描二维码添加好友，捐款参与公益活动就可以得到返利。
10: 关注了他，他给你通过私信发了2张图片，就发了添加微信的二维码。你扫这个码了吗？
16: 然后是你在企业微信，然后那个另一个人给我发的这个。
9: 小磊点击指定链接捐款后，对方突然威胁他说要报警抓人。
16: 说我是未成年，然后他的账户冻结了，
10: 没办法。就是说对方要报警抓你。
16: 然后说要拿下监护人的手机，他敢这样子，你操作一下吧，我就好了。
19: 为什么要拿监护人的手机呢？因为未成年人他大额支付是受到限制的。小女孩也是知道自己母亲这个手机密码和这个支付密码。
9: 随后对方以各种理由诱骗小磊用母亲的手机进行操作，并用他母亲的银行账户在电商平台支付11笔账单，共计69000多元。
19: 梳理这个资金流水之后啊，发现啊，这个所有被骗的钱呢，都是在同一家电商平台上面支付的订单，相当于呢第三方的订单支付，别人在电商平台上购物的订单，链接发给了这个小女孩，让她来付钱，来进行所谓的解冻，实际上是帮别人买单。
9: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电商平台客服，通过向平台说明情况，上传相应资料后，最终将6万多元全部追回。
18: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1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

0: 风点亮幸福生活。
1: 现在是晚上十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51.3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我们知道，人类能够健康直立的行走是离不开我们的脊柱，而在其中啊，腰椎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腰椎是人体的重要支撑系统，也是非常容易发生病变的部位，而出现的病变也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为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不因这种腰椎疾病受到影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骨科专家来聊一聊关于腰椎健康的问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好言科，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生导师、脊柱骨科主任，从事中西医结合诊治脊柱脊髓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30余年，积累丰富的中西医结合保守和微创手术、介入手术及传统手术治疗颈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腰椎滑脱症、腰椎管狭窄症和老年脊柱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等脊柱疾病临床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脊柱骨科主任郝言科郝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郝主任，欢迎您。
3: 你好，大家好，贝贝好，
1: 欢迎郝主任、郝大夫来做客直播间。那，哎，郝主任一上来想问您一下，是不是现在您的科室特别忙啊？
3: 对，我这个脊柱专业呢是在，医院里边，可以说是所有的科室里边，特别是在整个外科系统里边，脊柱骨科是门诊的病人量啊，或者是住院病人量呢，一直是全院第一名。是最
1: 稳居首位的，
3: 已经连续5年都是第一位了。
1: 所以您特别的忙，那这也充分说明现在的这个骨科的病人是格外的多。在这骨科方面，腰椎是占一大头吗？
3: 你说的非常对。现在骨科的病人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呢，骨科的病人结构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现在脊柱疾病的病人越来越多，关节病人病人越来越多，像原来我们这种创伤的病人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就是像我们这种交通秩序啊，交通的工具的方式啊，包括我们建筑工地的这种机械化施工啊，所以这种外伤性的骨科疾病越来越少了。而这种由于这种长时间这种 我们老龄化社会随着这种

0: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呢，就是我们这种退行性疾病的病人，像这种腰椎的问题啊，颈椎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脊柱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关节蜕变的一些问题呢，就越来越多了。
1: 嗯，在过去我们的观念里，觉得是腰椎的病人都是应该是老年人的一个指，应该说他这个病人比较多一些。但现在看来好像，无论是这中年人，甚至这年轻人得腰椎疾病的也特别多了呀。
0: 嗯。我发现贝贝可能观察的比较仔细，确实我们现在的这种脊柱疾病的这种年轻化越来越明显了。当然说可能大家一般的认为这种脊柱的疾病都是一些老年人多一点，现在呢是老年人相对多一点，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种，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生活习惯啊，包括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这种脊柱疾病的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像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啊，可能不只是原来是中老年多一点，现在年轻人啊，甚至青少年就很多了。我几乎每天在门诊上都能看到这种中学生，甚至初中生，或者大学生啊，这种腰椎非常严重的这种脊柱疾病啊，也已经比较多了。
1: 嗯，是。那过去我们认为这个腰椎有疾病的话，一种是这跟年龄有关系，一种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职业有关系。哎，过去觉得劳作容易让我们的腰受伤，那现在您刚才说到连大学生都会出现腰椎的这个问题，那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0: 嗯，这个脊柱的疾病嘛，你刚才说的，正如你刚才说的一样，脊柱的疾病呢，一个呢就是这种，年龄老化以后呢，这种脊柱结构的这种骨骼啊，或者是韧带啊，一些软组织的这种退行性改变，导致的情况。但是呢，现在我们为什么说这种年轻人，甚至大学生或者中学生这一类病人比较多了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现在这种，都是一些知识爆炸的一个年代，特别这种我们接受这种信息源啊，不和原来一样是靠看书啊或者什么，现在可能像这种我们这种广播电视啊，特别是现在一些自媒体，包括一些那个都比较多了，所以说这种中学生啊，而且现中小学生啊，或者是大学生啊，包括年轻的这种上班族呢，也不太加强锻炼了，可能就歪在电视上，或者是歪在那个沙发上，或者是在办公室呢，就喜欢看看电脑啊，刷刷这个手机啊，然后就可以接受一些信息量了。另外呢，现在我们的工作，包括大学生学习呢，都是一些特别是我们疫情期间，大家知道一些网络的上课啊，这些也是导致我们这特别是这两年这种脊柱疾病锐增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哦，也就是说坐的时间越来越长，而我们的腰椎最害怕的一个姿势就是坐，是吗？
0: 对。腰椎的疾病呢，往往它的发生的原因呢，最主要的就刚才你说的，就是这种不合理的长时间的坐的，也就是我们说久坐，特别是在一个腰椎处在一个弯曲的一个状态下的久坐，而且时间比较长，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个呢，就是一些受凉啊，包括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一些这种腰椎的一些疾病。
1: 嗯，是。那要关于腰椎健康的问题啊，恐怕很多人都会遇到过。哎，不只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像中年人啊、年轻人啊，都会对这个腰椎疼痛啊、酸软啊这种感觉都不陌生。这椎就是追根究源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的可能这个坐姿呀、生活习惯的一些姿势不正确，是吗？
0: 对，这是个主要的因素。
1: 这是主要的因素。
0: 主要因素，因为，这种我们腰椎的这个脊柱呢，它有一些，骨骼的一些结构来稳定它的稳定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就是我们那种呢叫这个静态稳定，然后真正的稳定呢是要靠我们腰部肌肉的这种一个和一个弹力绳一样在拉着的这种保住它的稳定性。所以说这种，大家你可以看到。可你特别是久长时间坐着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腰部的肌肉力量往往都比较弱一点。像可能还没到中年人，甚至说二三十岁就开始

0: 那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比较重的话，可能就到又要到医院去了，
1: 医院进行治疗
0: 治疗了。对、
1: 嗯，
0: 除了这方面呢，我觉得你还是，特别是这个平时呢，要加强一些腰部的肌肉的锻炼。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另外，在这个急性疼痛期，如果是软组织的问题、肌肉的问题或者一些筋膜的问题呢，这时候卧床休息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嗯，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的有网友已经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郝主任是关于这个椎管狭窄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是家里老人椎管狭窄应该注意什么？平时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吗？
0: 腰椎管狭窄呢，是我们腰部疾病的常见的一个疾病。大家可能听到腰部的疾病，首先想到的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同样的话呢，就是真正的在这个腰椎啊，就是这种中老年人发病的话，往往是椎管狭窄的病人的发病率要比腰椎间盘突出要高一些的。
1: 这个狭窄是怎么回事呢？
0: 狭窄就是我们如果通俗的想，就我们腰椎的中间是一个椎管，
1: 嗯，
0: 椎管里边呢走着我们的马尾神经和我们上下肢出现的走行的一些神经，
1: 嗯，
0: 它周围呢是由于一些骨骼和一些韧带形成的一些椎管，就和我们一个管道的一个四个臂一样，
1: 嗯，
0: 然后我们后方呢主要是一些椎板，前方呢也有我们的椎骨，但是在两节椎骨中间呢就是我们说的椎间盘，
1: 嗯，
0: 两边呢还有一些韧带，如果说年龄大了以后出现骨头的骨质增生，就是这个椎管本来很宽大，你骨质增生以后它上里边增，它就占据一部分空间了吗？
1: 就小了
0: 、哦，这个椎管就是神经能够容纳这个神经走行的空间就变小了。
1: 嗯，
0: 当然说这是骨质增生，这个就椎间盘突出，长时间椎间盘突出它挤到本来这个椎管里边是走神经的，椎间盘由于外力啊或者其他原因，它也突出到椎管里边，它也占据一部分空间，就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本来是只是给神经走行那个地方，
1: 嗯嗯，
0: 椎间盘也挤进了，骨质增生也出来了，韧带也肥厚了，那就造成一个椎管狭窄了嘛。
1: 天哪，这么一说，这如果出现狭窄的话，危害性挺大呀。
0: 对，椎管狭窄，因为这个出现椎管狭窄以后呢，我们这个神经长期间压迫以后呢，一个是机械性压迫，就和一个神经电线一样，你的那个东西老顶着它，它长时间在挤压了，它就会出现一些我们说的腰疼啊或者腿疼的情况。另外呢，就是长时间压迫以后，我们经常说这个腰椎管狭窄会出现下肢，老百姓经常说我很不舒服，我干什么时候都没地方放，用咱们山东话说，或说我很木乱的哈。
1: 嗯，
0: 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腰椎管狭窄以后造成了一个神经的缺血，
1: 嗯，
0: 所以引起了一些神经的一些麻木啊、疼痛啊。包括我们说的不适啊，包括一些，没有地方存放啊，包括活动都很障碍，这都是一些腰椎管狭窄的一些表现。另外，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感觉到我不能长时间走路。腰椎管狭窄的病人呢，他一个最大特点是我躺着好一些，
1: 哦，
0: 但是我一走路就不行。一般我们经常到门诊，大夫，我下床走上几米，或者比较严重的，我可能走上几米或者十几米，我必须要休息，我在站在那里或者蹲着休那里，我再能再走上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所以说这种我们在临床上呢叫一个腰椎管狭窄症，它一个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什么呢？间歇性跛行。他走上一段路以后必须要休息一段以后我再走那么多。像我们正常的话，你走上四五百米啊，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很通俗的，我们中老年人，特别是到单位去啊，或者是到菜市场买菜，可能就一站路的距离呢，他就不能一口气走回来，这种往往就出现了一个腰椎管狭窄的一些问题了。
1: 天啊，如果出现这种狭窄的话，那可以进行干预治疗或者是缓解吗？
0: 腰椎管狭窄的治疗呢，它有一些方法，我们有这种传统的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像腰椎管狭窄病人呢，我们第一个要通过休息。再一个呢，就加强腰部的一些肌肉的锻炼，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用一些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我们中医的这种老祖宗宝贵的钥匙，然后呢，我想是，对这种呢，我们原来传统的不像这种比较专业的腰部肌肉的放松啊、推拿啊，包括一些针灸啊、理疗都可以得到一部分缓解。但是如果比较严重的，像我今天排了8台手术，其中有3台就是腰椎管狭窄的病人，而且他不是一个单 多单阶段手术要比较大的一些手术。下节目以后，我还有一个三个阶段要去完成的。

0: 病人要等着我回去去做。我想这种病人呢，腰椎管狭窄的病人呢，早期呢，你可以通过一些，刚才我提到的一些保守治疗，另外加上一些药物，可以能得到一部分缓解。
1: 嗯，
0: 实在到最后实在非常非常惨。你看我今天刚做完手术下来的那个病人，那病人是大小便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腰椎管狭窄的，走路也就几米了。非常痛苦，因为这老人呢70多岁了，身体非常也心脏也不好。我们给他调理的时候，今天刚手术刚做完，效果还应该是不错的。
1: 嗯，是。那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再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腰椎的话题。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4: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精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3: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3: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4: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3: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发病的几率。另外在平时我们还要少抽烟、少喝酒，以减少对呼吸道的刺激。
4: 鼻炎是极容易复发的，这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3: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4: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

0: 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擤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骨科主任郝岩科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和我们交流一下关于这骨科健康的话题呢。如果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766、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1: 我姓向。
0: 嗯，你好，向老师，什么问题吗？要跟郝主任交流。
1: 哦，这个听到这个栏目以后，想跟那个郝主任提几个问题哈。
2: 哎，好的。
1: 哎，郝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向老师好。
1: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哈，这个在工作当中，我们这个发现呢哈，这个随着社会老龄化，这个老年人那个膝关节病，比较多，有许多患者呢以后还伴有这个关节积液，像这种情况呢以后，用传统的疗法以后服药什么的啊，效果不是很好。这个目前有没有更好的疗法？治疗这种情况。
2: 好的，好的，向老师，您提到一个现在也是，我们老龄化社会以后常见的一个疾病——膝关节的问题。膝关节疾病呢，现在大多数你提到的情况呢，可能就是一个膝关节的一个骨性关节炎。或多或少的合并一些滑膜炎的情况，这个我想是还是根据病情不同阶段来进行不同治疗。如果这个病人相对比较年轻，我们如果拍了片子以后发现他的骨骼变化并不是特别明显，像这种单纯的以这种肿胀，特别有一些关节的一些积液啊，这时候可能我们还是采取一些包括一些中药的外敷啊，急性如果很厉害，可以适当的抽一些积液。然后呢，包括一些物理治疗都可以用。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你可以抽到积液以后呢，局部打一次专用的这种关节腔用的一些激素，可以消除它的一些滑膜的炎性水肿。另外呢，可以适当的配合上一些我们现在临床常用的这个玻璃酸钠，这样就和对膝关节的症状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如果再重，有一些半月板的损伤啊，或者一些其他关节的游离体啊，可以做一个微创的这种关节镜的手术。当然如果特别严重的变形很厉害，走路非常困难的病人啊，可能就考虑手术了。我们还是对这种关节骨科呢，对这种骨关节炎呢，关节炎呢，还是采取一个不同的阶段采取一个阶梯治疗。我想还是根据病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像是。
1: 哦，是这样。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哎，好的，谢谢哈。第二个问题呢哈，这个我们针对的以后吧，患者主要来自于这个农村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比较多，这样的病号很常见。这个多数患者呢以后吧哈，首先还是考虑以后做保守治疗啊，服药了，理疗了，是那个推拿按摩了，这些那个常见的疗法。这个还有一些病人呢以后吧哈，比较严重。那个咱们以后如何掌握以后保守治疗和这个手术治疗，推荐到上级院手术治疗的
2: 怎么来掌握这个尺度，我是
1: 哪一个标准，
2: 这个标准。
1: 好，
2: 向老师，你提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特别是在基层医院里边，我哪些病人我可以给他采用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哪些病人我给他可以要推荐到相关的这种专业科室去做手术了。我想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病人如果是刚才正和节目一开始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病人我们先明确他是什么原因。他如果是单纯的一些就是说的腰肌纤维炎啊，或者是腰部肌肉的这种扭伤啊，这种情况呢，而且他单纯表现为腰部的疼痛，特别是腰部两侧的疼痛，这种情况呢，我们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用过像是你说的那些，包括我们说的推拿啊，做针灸啊，做一些物理治疗啊，包括一些中药的这种外用啊，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缓解。但是呢，我这里边还要强调一点， 一定要是看看病人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腰疼，刚才我一开始节目提到的这个腰椎动都很困难，而且出现了一个下肢的这种神经的放射痛或者麻木，这时候一定要做一个CT 啊，或者做一个磁共振的检查，明确他是有没有比较严重的那种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椎管狭窄。这种病人呢，如果说有很严重的腰痛或者下肢痛的话，你特别这种推拿或者是牵引一定要慎重做了，可能有时候做完以后会起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一些效果。但是这个病人如果说经过治疗以后，你刚才提到的像是提到这种保守治疗方法以后老是不缓解，而且症状还继续加重，我建议就要转到相关的科室去治疗去了。你说的非常好，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这类病人越来越多，可能有一大部分病人因为这种腰椎间盘腰椎这种疾病病人呢，90%以上的我们要采取一些保守治疗，到我这个地方来看病的往往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你们的工作也很辛苦，好多病人在你们那一级呢就把这个病人给他治疗好了，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减轻一些压力。如果说出现了我刚才说的出现了一个后期我说的这种情况，那就要转到专业的脊柱骨科脊柱外科来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了，好吧，向老师。
1: 哦，好，谢谢郝主任。确实这样哈。这个有些轻症的以后都是经过保守治疗以后会那个好转的或者减轻。那遇到这个以后吧哈，治疗以后效果不理想，甚至持续加重，应该转到你们上级医院或是那个专业科室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对对对，
1: 确认。
2: 好，谢谢你先生。另外这个就我再提醒你，这种特别是要老年人。因为现在老龄化，农村老人，特别是一些留守老人，他这个到了以后，除了我们说的腰椎这种腰椎间盘突出、腰肌纤维炎、腰椎管狭窄以外，我们还要想到一个病，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普及。现在老龄化社会以后，这个腰椎的骨质疏松，可能有时候它不一定是这种压迫，是这个腰椎那什么，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在家里干农活啊，或者是做日常当中啊。他有时候甚至没有很剧烈的活动就可以，因为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病人呢，可以会出现一些腰椎或者是胸椎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骨折，这种病人呢，我们要把一定要把它诊断清楚了，再给他用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好吧，向老师。
1: 哦，好，谢谢
2: 好嘞，谢谢你，向老师。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啊，
0: 请讲。
1: 咱们现在那个办公呢啊，多采用以后电脑了哈，已经普及了哈，电脑。再一个呢，手机以后吧哈，普及程度非常的高，特别是年轻人哈，这个导致呢以后吧哈，那个低头。

0: 头，
1: 对，
0: 一个吧啊，
1: 对，
0: 一个大量的群体。
1: 对。
0: 我临床当中呢，我发现以后很多的以后吧，年轻人也患了过去以后吧哈，中老年人那个才得的病，颈椎病，严重的以后，甚至的以后吧哈，颈部疼痛以后吧哈，上肢麻木这些情况，已经有神经压迫症状。像这种情况以后吧哈，也是个现代病吧哈。咱们应该以后咱们以后吧哈，这个预防这一块儿，郝主任，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好的，我一会儿在节目里边重点把你说的问题给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今天呢，咱们重点说一下腰椎，我想有机会呢。我和贝贝，我们再策划下一期节目来重点说一下颈椎，因为刚才实际上向老师你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脊柱疾病的年轻化，你刚才用了两个词，我想非常好的，一个是低头族，一个是久坐族，这两个情况呢，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会儿我在节目里边，我们再和大家一会儿分享一下怎么预防这些情况，好吧？
2: 好吗，向老师？
0: 哎，好的，好的。
2: 对，特别是对于这个颈椎疾病，一个是低头，一个久坐，
1: 对。
2: 尽量避免这两个主要的因素，
1: 对，
2: 好吗？也希望您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为您解答。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0531-8261-147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那我们先来解答这位网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郝主任，是很年轻，今年32岁，确诊腰间盘突出已经有3年时间了。最早的时候是腰痛，那从去年开始腰部就没有感觉了，右下肢疼痛、胀痛。那去过其他很多医院去治疗过，说是不严重，那可是总是不舒服。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治疗建议呢？
1: 这个患者呢，我看是32岁，是吧？
2: 32岁，确诊就
1: 三年了，
2: 我觉得太年轻了吧？这个突出病人
1: 也不算年轻了，
2: 这还不年轻啊？
1: 因为现在我每天会碰到14、15岁的孩子，就是椎间盘突出非常严重的都有，已经有了，就上初二的孩子。那像32岁，他已经病程三年的时间了，现在腰部没有什么感觉了，腿好像刚才说是不舒服。别人告诉他是一个，腿压迫也并不是特别严重，我倒觉得这个朋友，我想还是到专业的医生，不行到我再来看一下，可能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诊断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除了椎间盘的突出以外，有没有别的原因，有没有血管的因素或者其他的原因？另外呢，像这种我个人初步的影响，可能感觉可能用一些，我会教给他一些用一些保守治疗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药物啊，包括一些我会教给他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根据他本人具体的情况会教给他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然后可能我想这个可能用过保守治疗就能会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虽然他个人感觉可能是
1: 有点
2: 感觉不舒服，但是其实还不是很严重，
1: 不是很严重，
2: 还可以保守治疗。
1: 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很可以保守治疗。
2: 那您判断的这个严不严重的标准是，就是看能不能还在活动，是吗？
1: 这是一方面，最主要是还是看这种，对这种神经的压迫，这种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出现的这种临床这种疼痛啊，或者麻木啊，包括无力的情况，我可能要亲自看一看这个病人是具体什么情况，来确定。我听他说的情况，腰部即便不大疼了，而且他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注意吗？他是腰说是腿是不舒服，并不是说特别疼特别麻，好像是吧？
2: 右下肢疼痛、胀痛。
1: 胀痛，对，
2: 对，
1: 可能那就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
2: 是不是有点压迫神经吗？
1: 对。这是一个好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情况就是比较重的了。如果说它压迫，因为我们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它急性期是表现为疼痛，然后疼痛慢慢的变成麻木，再时间长了就变为一个无力了，那时候就是神经就是神经传导的功能受到影响了，它支配的肌肉力量就要差了。像我今天一个手术就是这个脚抬不起来4天了，就走不了路了。脚已经不是是我们临床上叫足下垂了，实际上就是这一根神经已经被瘫掉了。像我今天就给他第二台，今天我的第二台手术就做了个小微创手术，很小的个 椎间盘随和摘除，我估计很快就能恢复了。
2: 嗯，
1: 哎，那这个病人我倒觉得应该一定要找专业医生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找清楚他引起的现在下肢的这种酸疼的这种原因是什么。
2: 嗯，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像他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早去看一下，如果说是不干预的话还有可能再继续再发展。
1: 对，他可能就转为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可能治疗最后的效果就比较麻烦一点。
2: 嗯嗯，是。哎，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出现腰突的话，那不单单是看一张片子，
1: 对，
2: 是不是还有做其他的什么检查吗？
1: 我想这个大家好像一说看腰椎病要去做 CT 做磁共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临床医生用我们的手来查一查这个病人腰部到底是哪个地方疼痛，然后他的麻木到底是哪个部位的麻木，就是我们叫临床查体，可能就不需要做一些片子，可能我们一个一查就知道病人是什么情况。
2: 嗯嗯嗯，
1: 临床查体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嗯，是。哎，这腰椎间盘突出啊，哎，感觉我们自己都觉得疼痛的不得了了，在您看来症状还是没有那么重啊。是，那这治疗方法，您所谓的这个保守治疗一般都包含什么呢？
1: 嗯，保守治疗，第一个呢就是个人的这种休息，
2: 嗯，
1: 根据不同的情况是采取卧床休息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休息的方法。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用一些我们这种，刚才说的推拿，理疗啊，做一些针灸啊，这个一定是叫专业医生来指导你可不可以做这种情况。然后这个的第三部分的保守治疗就是我们可以外用一些药物，包括一些口服一些药物，像刚才这个病人如果确诊就是一个不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部没有症状，而是下肢这个酸痛，我们可能还要配合一些神经营养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消水肿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外用的一些膏药，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保守治疗的第三种方法。第四种方法呢，我们可能根据他的情况要教给他一些康复的一些锻炼啊，或包括一些动作的练习啊，这也是我们保守治疗的第四种方法。实在不行的病人我们才要采取一个手术的治疗的一个情况。
2: 嗯，是。那对于有这个突出症的这样的病人，那平时生活中怎么去保护腰呢？
1: 嗯，
2: 有没有就是特别的呀？
1: 我想这也是贝贝你和这种我们广大的听众最关心最想通过这个节目得到一个问题。
2: 嗯，
1: 我想我们是这样，我们腰椎呢，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没有时间去来展开来讲了。
2: 嗯，
1: 我们腰椎正常的话，我们自己想，我们小时候腰椎是一个挖进去的，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腰椎是有一个生理性前凸的。
2: 嗯嗯，
1: 就是我们人类进化到我们现在一个叫它有为了我们这种这种人体的生物力学的改需要，它有一个生理性的前凸，10到15度的前10到20度的一个前凸。像这个由于我们长时间坐着，特别是我们伏案看电脑也好啊，学习也好啊，都是我们腰是处在一个屈曲的状态。
2: 嗯，
1: 本来把一个前凸的一个腰椎变成了一个前屈的一个腰椎了，所以就变形了，最骨头之间的压力就增大了。
2: 嗯，
1: 所以就容易发生椎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的情况。我想那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老强调不让你久坐，因为你长时间坐着本来是一个前凸的状态，你变成了一个屈曲的一个状态，和我们颈椎一样的。我们人体里边脊柱里边有两个阶段是前凸的，就是颈椎和腰椎，而且我们最容易得病的地方是这两个地方。而我们的骶椎和我们胸椎是后凸的，我们很少听到我们说我们骶骨不好，我们胸椎不好，这是因为它这个正常是在一个后凸的一个状态。我想呢，就是如果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就避免长时间处在一个屈曲的状态，也就是说不要久坐。坐的时候，假如你司机长时间要开车，可以腰部垫一个靠枕啊，
2: 嗯，
1: 腰部那个椅子叫它有个前凸的东西顶着你啊。然后呢，我们坐上它半个小时多到一个小时之间，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们学生要在它45分45分钟要休息一会儿呢？然后你半个多小时起来活动活动一下腰，把我们腰往前挺一挺，每天早晨和晚上锻炼一些方法，我一会儿会给提到一些锻炼的方法，
2: 嗯，
1: 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这种腰椎疾病的一些发生了。
2: 嗯，是。哎，您刚才也说到了，坐的时间太长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腰真僵啊，腰真难受啊，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也有一些办法可以缓解一下。
1: 最简单的方法，在办公室里边我们坐上半小时，可以站起来以后用手扶着两边腰，把我们的腰使劲往挺一挺。我们有一句话叫伸懒腰， 伸懒腰呢，我们有意识去伸懒腰，就是本来我们坐呢腰是上前趴着的，那我们把它弓起来以后上前挺一挺，然后把我们腰上前拱一拱，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部分缓解。你可以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上的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然后锻炼锻炼腰，你会就会感觉到我腰就不那么僵硬了。
2: 嗯，
1: 因为我们长时间坐着，我们肌肉是个牵拉一个紧张状态，它是个缺血的状态，时间长会它会出现一些纤维炎的一些情况。嗯，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腰肌的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我给大家提个建议，搜一些腰肌锻炼的方法，像一些小三点支那个小燕飞三点支撑、五点支撑，包括一些大鹏展翅，包括两头的一些这样锻炼，你根据可能有些难易程度不一样，如果说你相对病人比较年轻一点，身体比较好一点，你可能做一些比较高难的动作，如果说你比较年龄比较大了，肌肉力量比较差，可以做一些相对比较柔和的一些运动，可都可以对腰部的肌肉得到，对这种腰部的疾病得到一些缓解。而且如果是你没有这种疾病的话，我们早注意这些问题，可以预防我们发生这种疾病。
2: 嗯，那您刚才说到，哎，如果说腰部出现这种僵硬啊，这种因为坐久了很麻木的感觉，可以缓解一下。那对于有一些有腰病的病人，像是椎管狭窄，像是腰突症，还能活动吗？
1: 哦，这可能大家很非常关心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有明确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了，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那个地方去看完病以后，他根据你的病情会指导你，你可不可以做这种锻炼，可不可以要卧床休息为主，还是要以锻炼为主，还是要做手术了，他可能要会给你的具体的病情来给你制定一个具体的方案。
2: 嗯，是。那像您刚才说到，哎，很多这病人像有这个腰突症的病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出现好转了，那他想做一些适宜的像是跑步等一些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还可以吗？
1: 是日常当中呢，如果说你的腰椎的疾病得到缓解以后，我们正常的这种跑步啊体育锻炼都是可以做的，
2: 都是可以的。
1: 对，
2: 哦，
1: 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你体育运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特别是上健身房锻炼的时候，要对腰部你要锻炼腰部的力量，但是还要避免腰部的受伤。
2: 嗯，
1: 跑步啊什么的，要把腰部的跑步以前把这个这种就是我们讲这种一开始早期这种热身运动啊，把这个肌肉啊和腰部的这种肌肉啊适当的多活动活动，热身开了以后再去做。
2: 一定要把这个热身的动作一定要做好，热开了。
1: 对，
2: 要不容易腰部受伤是吗？
1: 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话题稍微展开一点，就是说你做运动的话，一般要分三部曲。我们现在健康中国也在讲这个问题。运动的话，一般你做有氧运动的话，我们要提前要5到7-8分钟的这种热身运动，把你的心率提上来，把你的肌肉打开，然后肌肉能调动它的兴奋性，然后你做好一般是30到45分钟的这种有氧训练，训练完了之后，训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量力而行，避免一个二次的损伤。
2: 嗯，
1: 这个呢就是，跑步完了以后要一定要做，不管是你是跑步也好，健身房锻炼好，要拿出后边要拿出5到10分钟的时间做一些拉伸，做一些恢复的一些过程，包括一些像我们跑步以后要做一些小腿三头肌啊或者大腿的肌肉的拉伸，这样的话可以缓解这种肌肉的这种受伤，包括第二天出现这种肌肉你锻炼的相应的肌肉这种酸胀或者不适的感觉。所以说这种预热就是提前的这种热身，真正的这个体育锻炼这30多分钟，包括最后这5到10分钟的拉伸，都非这是三部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强国学习啊，包括我们这科普的当中都也在强调这些问题，一定要是一个合理的锻炼的一个方法。
2: 嗯，是，那也是也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这个自己属于这个腰病的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建议还是要休息，卧床休息。
1: 急性的发作的话，还是要卧床休息的。
2: 要卧床休息，嗯，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了。
1: 不管是肌肉的原因或者椎间盘的原因，急性的腰椎疾病呢，大家切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不要剧烈运动，尽可能多休息；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用一些很刺激性很强的这种加热的东西。
2: 嗯，
1: 我扭伤了，我本来是这时候可能病情并不是很重，在家里烤电啊、烤灯啊，包括很热的热敷，可能好的本来很轻的病，到我那一看一问，那就是一个把它治反了。
2: 嗯，
1: 一定是不要，如果重复一点哈，就是说剧烈的。不要做一个剧烈的运动，这个就是一定不要用刺激性很强的热敷和外用的一些方法。
2: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浩伦做客直播间。那生活中啊，朋友们一定要避免自己的腰部受伤受凉。那同时，如果出现病变的话，一定能拖就拖的想法是错误的，要早期治疗，避免进一步发展失去治疗机会。感谢浩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5: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4: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自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5: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4: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5: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2，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3，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6: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里村庄走去。

0: 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子房的台。
4: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5: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8: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9: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0: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5: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1: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2: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8: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5: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的下方呢，发布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相关特色产品，欢迎大家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还是来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13: 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由党中央村党支部牵头领办，始终遵循党建引领、集体主导、群众共建、产业富民原则，彻底改变过去村民散户种植、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充分整合全村土地、大棚、技术、销售渠道等多元化资源，推动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合作社已实现全村农户全覆盖、全方位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核心主打五彩椒特色产业。为把这一支柱富民产业培育好、发展好，我们依托寿光高标准东暖市大棚优势，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达6000亩的连片五彩椒种植基地，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同时我们对园区进行科学规划分区，设立精品礼盒种植区、订单转供种植区、新品种试验示范区三大特色种植区，精准适配高端零售、企业订单、品种迭代三大市场需求，稳稳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累计筛选优化10余款优质五彩椒品种，这些品种兼具品相佳、口感好、抗病强、耐除菌的优势，既可鲜食、餐饮配菜，也可做观赏果蔬，市场附加值远超普通蔬菜。目前我村五彩椒产业年产值达1.6亿元，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全体村民持续增收。小小的五彩椒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椒。
1: 嗯，哎呀，这一介绍让我对咱们这个小小的五彩椒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其实提到五彩椒啊，朋友们也不陌生，在农贸市场呀、大型的商超啊等等的都有这个五彩椒的销售。而且呢，咱们这个五彩椒啊，因为口味好啊，而且呢这个卖相好，特别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哈。反正我平常呢是经常吃啊这个彩椒的。其实确切讲，咱们老百姓好像叫它比较多的叫市椒，是吧，李书记？
13: 是的
1: 啊。这个椒啊，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般是绿色的为主，其次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您这儿盛产五彩椒，难道说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13: 还有白色、
1: 白色，哎呦，紫色，
13: 对，还有橘黄色的。
1: 橘黄色，哎呦，我的天哪！头一次听说有白色的这个五彩椒哈，这个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等于是咱们这儿有6种颜色，是吧？
13: 是
1: 六种颜色。
13: 青色的话就是6种颜色。
1: 哦，加上这个青色是6种颜色，那就不应该叫五彩椒了，应该叫六彩椒哈。六种颜色，当然呢，有朋友们这个见到的比较多的这几种，也有大家伙没见过的或者见到比较这个少的那几种。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都将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咱们提到五彩椒，朋友们可能理解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那个青的柿子辣椒， 咱们老百姓口中讲的哈，这个五彩椒它也分品种嘛，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好像它都叫狮子辣椒啊、市椒啊、彩椒啊、五彩椒啊，一般都这么叫。它一般品种叫什么品种？
13: 实际上，一般的这个五彩椒呢，就是根据这几种颜色给它起的一个学名。
1: 嗯，
13: 当然，它这个彩椒呢，因为它是富含维生素。
1: 嗯，
13: 这个所谓的五彩椒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口感也好。
1: 嗯，
13: 哎，再一个脆甜可口，吃起来，
1: 嗯，
13: 既可以当蔬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特别适合西安食啊，做成沙拉、
1: 哎、
13: 或者是直接生食都非常好。
1: 哎呀，李书记是一个很有生活的人哈，上来就给我讲有沙拉，特别特别懂市场哈。因为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大家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想去追求一份健康啊，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餐特别火，叫什么呢？轻食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低脂肪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新鲜、健康、富含维生素非常多的蔬菜和肉类，还有一些豆制品哈、啊，这个放在一起啊，这样供我们年轻的朋友既有饱腹感啊，又不增加体重，还能这个爱美之心哈、啊，能够满足大家的爱美之心、
13: 哎。
1: 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您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是吗？
13: 是，现在市场是越来越宽广。
1: 嗯
13: 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做成沙拉吃、
1: 嗯、
13: 现在呢很多的女士因为它含维生素高啊、
1: 嗯、
13: 是吃了之后可以美容养颜、
1: 嗯、
13: 所以说很多的女士啊也非常喜欢吃，它关键是它的口感非常脆甜可口、
1: 嗯、
13: 啊既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蔬菜啊，所以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不光是大宗批发了，包括电商销售越来越火。
1: 嗯，你看这个继黄瓜和西红柿之后第三个这个人家说蔬菜不蔬菜水果不水果的一个这个蔬果类又诞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五彩椒啊，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呢别管是这个炒菜啊还是做成一些这个西餐啊都特别特别的有市场，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五彩椒哈、啊、咱们现在这个五彩椒一般都能卖到哪里啊？
13: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1: 嗯，
13: 一些大的那个超市也好、
1: 嗯，
13: 大的城市也好，
1: 嗯、
13: 北京、上海啊、广州啊，包括出口很多的国家或地区，
1: 嗯、
13: 一个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口。
1: 哎，那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五彩椒，真的成了像您说的一样的黄金椒哈，带着我们满满的希望，带着我们的这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品质啊。走出去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了我们来自寿光洛城街道东珍观村的这个特色与美味啊！咱这个应该是种这个五彩椒种了很多年吗？
13: 我们从1998年开始种，
1: 哟，那真的是、这个、
13: 接近30年的时间了，
1: 老字号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爱去的街区啊，他们一般出来一些店啊，那个饭店或者什么店面都会写 sense。啊，1999几年，1998几年，然后就是始于多少多少年，您这个合作社门口应该写一个这个啊，始于1999几年哈，也是一个品牌老字号了。
13: 哎、
1: 可以说，经过我们时间印证的这些好的产业、好的品类、好的蔬菜品种，肯定是有口皆碑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做几十年的，对不对？
13: 是，
1: 嗯，其实光和咱们这个种地的啊，这个李书记聊啊，李书记肯定是夸，因为他本身就是他的产品啊，像自己的孩子宝宝一样照顾长大的。想问一下咱们党工委副书记李书记哈，这个吃过他们的五彩椒吗？
14: 对，吃过。
1: 口感怎么样？
14: 它有个特点，不仅个大、圆，而且脆甜，它不辣。
1: 嗯，
14: 如果家里来客人，你家里上这么一盘五颜六色的，也挺赏心悦目的。
1: 哦，太好了！你看今天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哈，以后来了这个客人，咱不用放苹果梨了啊，直接放上一盘辣椒，哈哈，一看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引人注目哈，让人感觉哎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同时也可以尝尝这个特色的美味，尝个鲜儿哈。那么提到这么好的产业啊，而且呢，刚才都说了，不只是从咱们当地销售，咱们全省、全国乃至已经走出了国门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尝到了我们的美味，那么这足以看出深受市场的这个欢迎，受市场的欢迎必然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 那么我想问一下李成杰书记，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4: 东镇关村依托党支部领办真都果菜土地股份资金互助三家合作社，构建起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实现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治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一是生产模式集约高效，产业能级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以往村民分散种植成本高，技术乱，销路窄，通过合作社统一农资技术检测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民卖菜难、价格乱、回款难等问题，采交也获得了绿色认证，远销省内外。目前东镇关村累计发展采交种植6000余亩，年产量2.3万吨，年产值1.6亿元，建成高标准智能大棚560个，全部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控风等设备，一个人可管理5亩的大棚，种植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成为了全国知名的采交专业村。与此同时，村庄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整合土地，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发放贷款，支持200余户村民新建大棚，提升生产规模，单笔最高贷款金额达到540万元，有效破解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收入渠道多元稳定，群众致富底气更足。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实现经营收益、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4重增收。其中200余户无力耕种的农户呢，长期享受稳定的租金，留守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了200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3万元，较合作社成立以前增长了3倍，社员平均每年增收了4000多元，富民成效还是比较明显。三是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证更加完善。合作社统一规划产业园区，规范棚区布局，道路管网和杂物堆放，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同时村集体将收益的重点用于修路治水、改测提质、建设养老场所、发放民生福利，实现了学有所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四是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村风民风更加淳朴，合作社将村民紧密连接，有效化解了土地、灌溉、通行等邻里矛盾，常态化化解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文明评选、文体活动、党员培训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产业兴、群众富、村庄美、治理优的良好局面。
1: 嗯，那洛城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4: 我们洛城街道始终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从组织建设、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市场管理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推动合作社规范化运行、提质增效。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压实主体责任。我们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街道干部一对一包联制度，常态化开展观摩调度，推进工作进展，建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党员加农户的组织体系，让党员骨骼、支付能手等充实到合作社的管理层，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落地有力。二是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出台了专项的扶持政策，对扩规提质、新建产业项目的合作社给予了专项的奖补，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推出了惠民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流程，疏解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点，协助合作社申报乡村振兴、农业设施等上级项目资金，开通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审批绿色通道，减轻发展压力。三是强化技术人才的赋能，联动农业农村局、农科院、农技中心，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种植户的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品种的改良等实操性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 同时啊，我们吸纳返乡青年、乡土人才啊，加入合作社，夯实产业人才基础。四是拓管市场销售渠道，整合全街道农产品的资源，打造区域特色果蔬品牌。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啊农博会、展销会，深耕线下的批发市场、商超、预制菜企业，搭建街道电商服务平台，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线上线下双向打通销路。五是规范制度的长效运营，指导各村合作社完善章程、财务、分红、风控等制度，严格落实村务财务的公开，保障社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坚持一村一策，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啊，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六是推动连村抱团发展，推动强村带弱村、大社带小社模式，实现技术的共享、渠道的互通、资源的联动，带动薄弱合作社快速成长，实现全街道合作社的均衡发展、整体提质。
1: 正是因为有了咱们当地党委政府哈、啊、对咱们各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支持啊与帮助，所以说呢，我们集体经济啊才能够越来越好，而且呢，咱们这个获得了集体收益之后，当地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农业的生产当中啊，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来自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哈、啊，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哈、啊。这个东呢是东西的东，真呢是斟酌的真啊，冠呢是灌溉的冠啊。东真冠村这个名字应该是挺古老的吧？是不是李书记？
13: 是，因为真冠是夏朝的一个诸侯国，是社康中兴时期啊分封的一个真冠所在的封地。
1: 哦，看有历史吧，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一听就很古代啊，非常的有这个古朴的一个气息。刚才可以说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样李书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真冠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3: 好的。
1: 嗯，
13: 我们东真冠村呀，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的东部，全村一共597户，2226口人，水土条件优良，灌溉设施完善，是典型的设施蔬菜种植村。我们全村啊，村民世代以蔬菜种植为主，种植经验丰富，劳动力充足。中青年村民啊，更是乐于接受新技术、新业态，人才基础扎实。过去啊，村民分散种植，各自为战，规模小，溢价弱，抗风险能力低。自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以来啊，我们始终坚持啊，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系统整合全村产业资源，聚焦五彩椒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拓展配套附属产业，形成了一主多元的产业格局。现如今啊，村里基础设施啊配套完善，路网、水电、宽带网络以及果蔬仓储、分拣场地等一应俱全，村两委啊干事齐心踏实，党员带头冲锋，村内民风淳朴，村务治理顺畅，先后啊获评啊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文明村等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靠着五彩椒特色产业，村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治理有序，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好路子。
1: 哎呀，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哈，一个小小的辣椒居然把一个村庄的经济给撑起来了，这真是放在大家伙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果去思考的话，觉得可能吗？这就是可能，而且呢，人家做的还很好啊，已经把一个小小的五彩椒变成了一个黄金致富椒啊。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种植五彩椒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它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13: 品质是根基，安全是底线。我们始终坚持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种植，构建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全力保障五彩椒优质、安全、放心。具体抓了5个坚持：一是坚持以智能设施赋能种植，全部建成 高标准智能冻暖大棚，配套水电一体化滴灌系统、温光室智能调控设备、物联网监测系统、精准适配啊无彩胶、生长环境、节水节肥、梯质增产、杜绝啊急性果、病害果，同时啊常态化开展土壤检测、土壤改良，使用啊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啊轮作休耕，从源头啊改善品质，减少病害。二是啊坚持严抓种苗优选的第一道关口，组建标准化育苗棚，采用啊集约化嫁接育苗技术，统一配育啊抗病强、品相优的优质种苗，从幼苗阶段就淘汰弱苗、病苗，并持续迭代优化优质品种，从源头啊打好品质底子。三是坚持绿色防虫，严控农药残留，遵循啊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思路，全面采用粘虫板、杀虫灯、防虫网等物理防虫技术，并搭配生物农药、天敌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同步严格执行农资准入、用药报备、台账登记等制度，严禁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入棚，严格把控农药安全间隔期，推动全程农事可追溯。目前我们村里种植的无彩胶农残检测的合格率100%，完全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凭着实打实的个应品质畅销国内外，成为了让群众认可、口碑过硬的放心菜标杆。四是坚持田间标准化管理规范，我们专门制定了无彩胶标准化种植规程，从定植、整植、蔬果到采收，全按统一要求操作，人工剔除残次果、弱小果，保障果实品相均匀、品质统一。同时安排农机人员分片包靠大棚，日常下地巡查，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种植操作，以标准化田间管理保障了无彩胶既稳产又优质。五是坚持采收检测全过程溯源，果子成熟后实行择时分级采摘，配套幼冷保鲜分级分拣设备，按品级分类销售，设立农产品快速检测室，对即将上市产品每批必检，推行一品一码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就能查询种植、用药、检测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据可查，全程可控。
1: 嗯，这就是我们好产品的渊源啊，也是为什么能做这么好的原因。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5: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山。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2: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每天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今天来做客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今天节目的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也发布了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那个封面是一个红彤彤的大辣椒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欢迎大家收看观看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成杰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李书记，
14: 依托我们寿光蔬菜之乡的品牌优势和洛城街道的近郊区优势呢，洛城街道构建起了涵盖蔬菜种苗、培育研发、标准化基地生产、高科技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运营、电子商务、农业文旅深度融合等全链条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体系，实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的收入的双增收。我们聚焦链条的延伸，突出前端和后端，培育发展优势， 街道范围啊，目前共有国字号科研机构6处，种子种苗企业76家，其中一家获批省级技术研发中心，自主研发蔬菜品牌126个，种苗年繁育能力3.5亿株，实现了蔬菜种业的育繁推一体化全链条式发展。我们聚焦创新转型，突出规模化和智能化，提升发展的层次。截至目前，洛城街道辖区内蔬菜大棚1.8万个，其中100亩以上园区10个，新式大棚9200个，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0%以上，产量提高了20%以上，蔬菜年产量达4.5亿公斤。我们聚焦业态丰富，突出品牌和营销，拓展发展模式。目前，洛城街道成功注册商标136个，认证绿色食品面积8740亩，名特优新区域性品牌2个，也就是我们的寿光浮桥萝卜品牌和寿光贞观彩椒品牌，培育了县级以上蔬菜合作社示范社74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合作社23家，获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54个，蔬菜产业逐步走上了高端品质之路。
1: 嗯，通过介绍，我们也对咱们洛城街道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它的特色产业资源也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个都特别想了解了解的内容哈。那么我们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13: 党支部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凝聚群众，共建共促振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于是建强核心治理架构，构建党支部统一领导、合作社规范运营的治理体系。2008年，针对菜农卖菜难、价格乱、打白条的痛点，党支部牵头注册郑州果菜转业合作社，存两位成员兼任理事长、理事，党员骨干进入监事会，党组织全面主导合作社重大决策，推行自主议事、自治管理、自我服务，重大事项4议2公开、合作社章程、财务、购销、检测等制度上墙公开，阳光运营，群众监督。二是党员示范带头引领，5名党员率先试种无彩椒成功，党员干部先建棚、先入股、先担风险，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技术示范岗、质量监管岗、市场服务岗，每名党员联系10至15户社员，包技术、包管理、包销售，实时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能手培养成骨干，吸引青年党员回村，充实合作社管理有技术团队，党员骨干负责产地准粗检测、生产档案记录，一户一档、一批一检，农残100%合格，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三是凝聚了全员发展共识，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座谈、田间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政策、算收益、摆利弊，引导村民从被动入社变为主动参与，常态化倾听社员的诉求，化解生产经营难题，凝聚全村共谋发展的合力。四是全程精准服务群众，党支部牵头对接技术、市场、金融资源，为社员解决缺技术、缺销路、缺资金等难题，社员专注田间管理，党支部全程兜底服务，全方位保障产业平衡发展。五是严守廉洁规范底线，严格落实财务公开、事务公开，规范集体资产、资金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侵占集体利益等问题，以公开透明、公道正牌的作风筑牢 发展根据。党支部领办的珍珠国泰转运合作运行模式或分配模式分别是：珍珠国泰转运合作社由党支部2008年10月领办，由村两委牵头运行，推行了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市场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体系，联动土地股份、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了三社融合发展格局，实现彩椒产业全链条规范化的发展。一是坚持产销两端协同发力，在生产端生产标准化管理，全部落实统一农资供应、技术培训、质量检测、标准生产、档案建立、品牌销售的六统一模式，聘请了农业专家技术赋能，通过网格化分片管理压实了生产责任。合作社2011年注册珍珠商标，斩获多项绿色出口认证，打造珍管彩椒中国骄傲特色品牌，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多国。在销售端搭建电商分拣仓与线下交易市场，实行货款集中结算机制，彻底规范客商压价欠款等问题，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的权利。二是坚持集约化运营模式，整合了全村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种植，划分特色种植区域，适配市场需求，联动科研电商企业深化多元合作，同时通过内部资金互助模式解决农户大棚建设融资的难题。目前合作社拥有社员367户，蔬菜大棚640个，大型园区6个，年产彩椒2000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超过了1.5亿元。三是坚持多元化保障分配机制，秉持保底兜底、按劳分红、集体增收原则，建立多元化分配体系，通过村民股份保底分红、产业盈余二次分红、土地资金、本地务工薪金多渠道带动增收，并动态调整股份与土地承包费保障公平。同时设立转向产业资金或风险储备金，兼顾社员增收、集体增效与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了产业发展或村民增收的双保障。
1: 非常感谢李书记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可以说在实际运营操作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是每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些的宝贵的内容吧。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在五彩椒种植管理以及深加工产品生产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打算呢？
13: 我们要将重点从演练体制、托盘增效上下功夫。具体来说呢，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方面，深耕细化种植管理，聚焦种植核心环节，八项突破痛点难点，以标准化、智能化、品质化、市场化种植模式全面提升五彩椒的种植效益与核心竞争力。一是持续推进大棚智能化改造，普及物联网设备，打造智慧种植园区。二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细分鲜食、礼盒、餐饮、观赏品类，打造差异化优势。三是持续扩大订单农业规模，以固定订单锁定产销，规避市场的风险。四是完善溯源体系，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擦亮品质招牌。另一方面，精准聚焦全链条产业升级，坚持演练补练强链发展思路，按照短期落地、中期提质、长期赋能的梯度发展规划，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销售、温流融合的全产业链升级。短期聚焦初期深加工，升级改造分拣车间， 灯舍清洗、切分、真空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精准对接预制菜高端商超。中期呢是深耕精细加工，规划建设小型深加工车间，研发台椒酱、研制台椒、果蔬零食等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的品类，延伸价值链，同步配套扩建冷链仓储，提升产品保险的实现，长期打造种植加工加销售加物流全产业模式，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新业态，联动周边合作社抱团打造五彩椒产业集群。
1: 哎呀，通过李书记这一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咱们这个五彩椒焕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而且呢，咱们由于这个精雕细琢出来的黄金椒将来要变成一个不得了的钻石椒了啊！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个从种植端已经往这个深加工方向开始延伸，而且呢，这个产业链走得也很长，还加入了农文旅融合的这个三产。这样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就能把这个产业触角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远，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产能化的一个闭合的一个产业链端。这样呢，就能更加有助于我们产业的更加良性的一个好的发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成杰书记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4: 下一步，洛城街道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总抓手，聚焦五大振兴，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深耕产业振兴，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精品农业、精准补齐、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短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做强乡村产业根基。二是聚力人才振兴，常态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运营、农村电商等专项技能培育，精准培育本土的实用人才，配套完善乡村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育青年能人、专业技术人才，柔性对接行业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三是推进文化振兴，依托党组织活动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合作社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文体惠民等活动，持续文明相风，深挖农耕文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聚人心、树新风。四是抓实生态振兴，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扎实开展村庄绿化美化、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分类处置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建设更加易居易业的禾米乡村。五是强化组织振兴，持续规范合作社运营管理、财务分红制度建设，以党建引领之基层治理，健全支部加合作社加村民的治理体系，化解基层矛盾，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坚持典型引路，以东镇冠村等示范村为标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点带面实现全域的提升。
1: 那今年洛城街道的发展规划又有哪些呢？
14: 2026年我们洛城街道锚定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等目标，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重点推进六大工作。一是合作社全域提质升级，开展合作社提档专项行动，培优示范社、帮扶薄弱社、清理空壳社，规范财务制度、分红体系，扩大合作社覆盖面，壮大集体经济。二是现代农业的迭代升级，推进老旧大棚智能化改造，优化果蔬品种结构，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依托龙头合作社打造精品果蔬示范园区，提升农业标准化、集约化的水平。三是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规划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分拣加工中心，扶植本土的农产品加工小微企业，推动农产品从原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延长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四是激活电商文旅新业态，升级电商直播基地，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拓宽线上销售，依托近郊优势啊，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培育新的增收赛道。五是提升乡村振兴的建设水平，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道路、绿化、文体等公共设施，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优化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六是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实施乡村人才的培育计划，分层次培育本土的技能人才、运营人才，出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柔性引进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呀筑牢人才支撑。
1: 嗯，感谢李书记的介绍。那么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李新生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李书记，
13: 2026年我们聚焦提品质、拓规模、严链条、树品牌、强服务五大方向，重点推进四项具体工作。一是推动生产端提质增效，改造提升老旧大棚，配套加装智能化设施，打造标准化智慧示范棚，编制完善标准化种植手册，强化绿色防控和品控管理，则就引进优质新品种，细分品类分局，力争订单化种植占比达到70%以上，切实稳住社员增收的效益。二是双向拓展品牌或销售渠道，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多渠道做实品牌推广，组建专属的直播团队，深耕线上礼盒零售市场，试点发展五彩椒采摘观光项目，与农旅融合拓展增收路径。三是稳步延伸产业链条，落地初级深加工改造，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推进冷链库的扩建，启动深加工项目前期筹备，为后续彩椒酱腌制产品研发生产打基础。四是全面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合作社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财务事务公开，培育青年管理技术销售人才，联动周边种植户抱团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社员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水平。
1: 嗯，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这样有请李新生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13: 感谢节目平台提供宝贵的对接机会，再次正式发布我们的合作需求，真诚的欢迎各界朋友携手共赢，于是果蔬购销合作，合作社全年稳定供应优质精品五彩椒及配套的果蔬，货源充足，品质达标，可对接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生鲜门店、礼品公司、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支持大宗订单、整车发货、定制礼盒合作。二是深加工技术与项目合作，寻求食品加工企业研发团队对接五彩椒酱、腌制彩椒、速冻配菜、休闲果蔬零食等产品联合研发、贴牌加工，联合建厂合作，破解深加工技术和产能的短板。三是电商直播渠道合作，承招直播机构、电商团队、社群团购平台开展产地直发、一件代发、溯源直播合作，共同开拓全国消费市场。四是农业设备与农资职工合作，寻求优质农资源头厂家、智慧农业设备企业，长期对接有机肥、生物农药、优质种苗、智能大棚设备，分选冷链设备，职工合作，降低我们村彩椒产业生产成本，迭代升级棚区的种植设施。五是农旅项目合作，诚邀文旅投资商运营团队合作开发五彩椒采摘、农事体验、田园观光等休闲的农业项目。六是产业金融合作， 欢迎啊金融机构、乡村振兴投资平台啊对接惠农的信贷项目投资，助力我们的大棚升级改造、冷链扩建或深加工项目的落地。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咱们也是了解了咱们这个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同时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集体产业好项目，那就是五彩椒项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乡村振兴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13: 再见。
14: 再见。
1: 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
5: 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0: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5: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0: 秸秆作为农村重要的固废资源，行动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秸秆高质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通过政策鼓励扶持秸秆综合利用，以乡镇、村、企业或经纪人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站，并对秸秆农机、秸秆三住一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收储中心建设等提供补助，也为秸秆利用的推进提供了动力。
5: 我国秸秆资源丰富，可收集资源量占比较高，或成为生物制造的主要原料。我国秸秆产量近10年来稳定在每年8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
0: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7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质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
5: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安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0: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参与话题讨论，
5: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武，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他为什么害怕呢？第一，他替徐良担心呢。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也知道他有两下子，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花的对手，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跟徐良要一伸手，恐怕这白眼眉就凶多吉少。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他有些于心不忍。另外他得罪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南海的一仙二圣，这要翻脸动了手，在他小孤山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将来怎么交代？因此康殿臣跳过去把俩人给拦住了。慢，二位等一等。徐良压金丝大环宝刀退到一旁，铁观音彭之花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甩脸问康殿臣：怎么，你为什么拦着？哎呀，老剑客，我先说几句，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再动武也不迟。说吧。事到如今，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康殿臣没办法，就跟着彭之花讲道理。老剑客呀，水有源，树有根，万事得有个原因。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在中原，你在南海，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当然了，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徐良呢，为了不叫你拿住，所以这才动手。但是这些道理啊，都难以服人呐。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他偏听偏信，误入了歧途，一步走错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昆仑僧的徒弟郭长达是好东西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采花盗柳，无恶不作，不但武林不容，国法也不容。那么郭长达按国法治罪，这是理所应当的。昆仑僧不服气儿，

0: 到处谣言惑众，鼓动是非。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给请出来了，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以这个为名，想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一网打尽，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从这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而特错呀。昆仑僧咱不说，金灯剑客夏遂良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误信谗言呢？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后来夏遂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又跑到三仙岛撒请帖、传请柬，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彭老剑客，您是明白人呐，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犯不犯法，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国法。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国家二品的将军，抓差办案，这是理所应该的。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我看呢，徐良应当见着夏遂良，见着卧佛昆仑僧，他们当面去讲理。您也好，我也好，咱们都是局外的人，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身败名裂呀？彭老剑客，我可不是吓唬你啊。放下徐良咱不说，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柏陵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再往上说，倘若激怒了八十一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你怎么承担？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因为呢我装病要死，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对他尊重，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您是客人，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咱把话说清了，让徐良去找夏遂良，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不知老剑客肯听否？呸！康殿臣，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哦，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你给人家打溜须，你给人家拍马屁，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瞪眼说谎啊！康殿臣，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然后咱们俩再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花也不听啊，把个白眼没气的 肺都要炸了。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现在忍不了了。老尖儿拎着刀过来了，康老寨主，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他彭志华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商先生就要斗一斗南海一枝花，我瞅瞅怎么样一个铁观音。请请，唰唰唰唰唰唰唰，干什么？都跳院里去了，屋里都打不开呀。康殿臣暗自叫苦，完喽完喽，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大儿子康永在后边过来，偷偷的跟他爹说：“爹，怕什么？到哪河咱脱哪鞋，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已经抓破脸了，就打吧。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康殿臣这事儿也不那么害怕了，怕也不行了。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他四个儿子手提八只大锤，站在东方。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这铁观音彭志花领来八大高手，站到西边，把架势就拉好了。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他后边这八大高手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是这个丑鬼徐良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不是那么回事吧？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交给我们哥八个算了。铁观音一拨了脑袋，各位休要轻敌呀，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你们能行？哎呀，老剑客您放心，我们把它剁成肉馅。这八个人一咬耳朵，蹭蹭蹭过来了，唰拽出八条长剑，就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就叫剑阵，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点手唤徐良：“你过来，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要攻不破，小子，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原来徐良啊，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打那之后，徐良这能耐噌一声长了挺大一块呀。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把大环刀环鞘从腰里一伸手，嘎当长啷拽出青龙剑。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明的是刀，暗中是剑呢。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徐良拎着青龙剑，打量打量剑阵，心里盘算着：“这是按八卦摆的，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阴阳八卦，我呀从前门往里攻，这是生门，从死门往外杀，我看看能不能破得了这座剑阵。方才咱说了，这都是飞天魔女传授给他的， 再看山县徐良，奔其中的一个高手挥剑就刺，那个高手唰啦一闪身，徐良进了阵了。也就是说，到了八个人的中间。再看这八大高手，一看徐良进了阵了，舞动长剑，真是万点烟星啊！唰，抽撤连环，向徐良发动进攻。康殿臣在旁边一看，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心说：徐三将军，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你怎么进了阵了？你还出得来吗？完喽，看来是完喽。这康殿臣呢，汗都下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徐良心里的一点儿都不慌啊。按着自己的步骤，剑招一变，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叫天河道谢。这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又使第二路，叫霹雳狂风。但见剑锋凛冽，多人的耳目啊，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就是徐良得到身上了。老心儿的宝剑套路太新颖，招法也太快，最后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在里头了。铁观音一看，哟，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啪！哎啊！一眨眼的功夫，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让老心儿全给包圆了。康殿臣一拨了脑袋，也行哎。哎呀，我还替徐良担心呢，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哦。他不仅会刀，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好，杀的好。徐良抖擞精神，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是点手唤铁观音：“啊，你过来！不服气儿就跟白眼眉比一比，啊，撒西人奉陪。”哟，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来九个，现在剩老哥一个了。当然了，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觉着人单势孤啊。这铁观音嗷嗷怪叫，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是直奔徐良。丑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就下了绝情了。不管怎么说，徐良使宝剑呢有点别扭，你看刚才破阵这玩意儿还行，要对付铁观音他还得换刀。徐良抖身跳出圈外，把宝剑还匣，又拽出金丝大环刀啊，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来吧，撒先生陪着你。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跟铁观音站在一处。但是徐良可吃亏呀、啊、为什么呢？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 什么叫仙鹤掌呢？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伸着是巴掌，五指并拢，在手腕这是杆儿，那杆儿都有鸭卵粗细，长3尺3，完全是夹钢制造的。这仙鹤掌也不例外。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也是钢的。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只要叫他夹上卡住，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徐良使的是刀，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呢，不敢碰人家的家伙，碰上就得撒手。因此徐良就夹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不行，他是急于求成，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那能拍得着吗？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这个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由于他过于激动了，操之过急，就显着不那么稳重。徐良多有经验，老心儿一想，行了，你这叫一力降十会，我呀给你使个一巧破千金，你急我不急，我来个以柔克刚，等有了机会我再抽冷子收拾你。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儿，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老人家，瞅您这个意思，您还不到50岁吧？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有老伴儿没有啊？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讲讲，家里的一共几口人呢？啊呸！丑鬼呀，少耍贫，我没工夫搭理你。他是招数加紧呐，打斗到80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败来。康殿臣这心就有了底了，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什么白眉大侠，将来应当变一变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文书，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三教圣人聚会，真给徐良提了格了。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6、9等，给人送绰号也好，那得经过允许。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谁承认呢？那不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闲言少叙，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铁观音一想，不好，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一会儿我体力衰弱，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我岂不要吃大亏？干脆得了，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闹了半天，他这对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这对家伙才厉害。他大拇手指头只要一摁崩簧，那两只巴掌就耷了下来，光剩这杆儿，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打的人身上 非得中毒身亡。想到这儿，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蹭直奔西北。徐良压大环刀在后头就追，啊，等一等，你走不了了，撑！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两个人相距也就在八九尺远。铁观音心中高兴，徐良啊，该着你死了。再看他两只大拇指一摁，崩狂啪嗒啪嗒，这俩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消息就犯了。冷不丁他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把正手一扬，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狂啪啪啪啪啪啪啪，六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你看这种东西它是暗器，里头有崩黄啊，属于机械，因此速度相当快，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专研究这玩意儿，想伤他谈何容易。别看徐良追，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为什么呢？因为他招数不乱，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他为什么要败？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在后头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啪，把仙鹤掌举起来了，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要换旁人，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老仙儿一想，我要那么躲太俗气了，那算什么能耐？别的我不敢比，比暗器呀，大概你还不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啊，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徐良心说，哦，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我这些零碎干脆都倒了倒了吧，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眉大侠徐良与铁观音展开搏斗，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就应了那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山西燕徐良从内心挑大指称赞这南海飞仙铁观音名不虚传。别忘了，她是个女子，女子跟男人不一样，她能练就这一身好功夫真是难能可贵呀。可这铁观音别看骂徐良丑鬼长丑鬼短，恨不能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是他也称赞徐良名不虚传。咱们前文书说他打暗器，这铁观音呢错走了一步棋，他要凭着真功夫未必输给徐良，可一使这玩意儿倒了霉了。他使用十二颗铁莲子，刚打出六颗去，不但没伤着徐良，结果把徐良的暗器给引出来了。再看山县，哎，把金丝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腾出两只手来了。徐良身上啊，狮子插花的表囊，里边全是零碎。再看他一伸手掏出两把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就是墨玉飞黄石，徐良给他起个名叫曹志高。您说得什么牙口能咬得动这玩意儿？老邪徐良一抖手，这墨玉飞黄石就好像下雨一样啊，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铁观音一看不好，哎呦，是闪展腾挪，真不善。徐良的飞黄石几乎都打尽了，慢说打着人，连人家衣服边儿也没沾上，全躲过去了。再看徐良左右胳膊一抬，嘎巴嚓把袖剑打出去了，啊，江米条江米条，哪有这种江米条，六支袖箭也落空了。紧跟着徐良一伸手拽出六支镖来，扬手奔铁观音就打去了。就见这铁观音忽而蹦起两三丈高来，忽而趴在地上，忽左忽右，这身子像闪电一般，徐良的六支镖也打空了，钉在对面的墙皮上打碎了几块砖。徐良一抖了手不打了，罢了，全抖了光了，佩服佩服。他倒没事儿，再看铁观音通身是汗，隐隐约约发现他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是又怕又气，外加又累。这铁观音站好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丑鬼你还有什么零碎你往外抖了，要没有了我告诉你，我这儿还有六只铁莲子给你准备着呢。哎，这回好，把石底全交给人家了。徐良心说，等他再打出来，我一旦躲不开岂不吃亏，不行，不能留喘气儿的机会。 老媳儿够多坏，往前紧走了两步，一抱拳：“老江客，名不虚传，我算佩服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咱两个人比了多时了，都累得不轻，我看算了吧。咱们到屋里喝点水，休息休息，休息够了愿意比，咱们再接着比。如果您不进屋子，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三先生绝不难为你。”呸！臭鬼，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我还得要儿子狗命。是吗？你太客气一点了。既然如此，老家客，我呀就这么点能耐，全都抖了干净了，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不行，说好话也不行，我非把你抓住，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秦宫受赏。你也太狠了。这么爸爸，我给您做个揖得了。不行，磕头也不行。那真是没办法，我就得给您磕头了。老家哥，高个手吧。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身子一哈，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徐良还有个压箱底儿的，后背上背着暗器叫锦背低头花庄弩。可徐良打出世以来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为了圣铁观音，没有办法了。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嘎巴哧，这只绣剑从耳边打出去。铁观音是毫无防备，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一时苏神可了不得了，这只绣剑正盯他肩头上的耳轮中就提，哎呦！铁观音身子一摘尾，吭哧一声坐在地上，仙鹤掌也撒手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正好碰到消息上，里边藏的那六颗铁莲花啪啪啪啪全打出来了，没伤着人，都打地上了。这回也甭伤徐良了，如果徐良往前一跟步手起刀落，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要换成白云瑞，非这么办不可，绝不能留情。徐良不行，老心儿一看把人打上了，就算了吧，又没有什么冤仇。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往前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啊，实在是对不起，老将可您受伤了吧？全怪我一时的冒昧，哎呀，我有点失手了。”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又羞又愧，这个。他腾出手来，噗，把这只绣剑拔出来，螳螂扔到地上。疼是疼，没有别的危险，一不是致命伤，二你也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从来不使带毒的，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徐良赶紧又找解药，又要给人家包扎，同时一再解释：“老将客，咱们这是误会，请老人家千万原谅，你我素无仇恨，我看咱们的冤就解了就得了。老将客，我这给您赔礼了。”这铁观音也不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

0: 徐良，你要我的命不？我哪能呢？好，你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这事儿可完不了，我是非报复不可，是吗？你非要报复，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行嘞。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老康头，你真够个人物。你这马没白拍，你这须没白溜啊！我服了你了，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徐良没闲着，把暗器得捡起来呀、啊！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连曹子高、江米瓢、大了花，都捡起来，都带好了。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妆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这时康殿臣才过来，恭喜恭喜！白眉大侠，老朽算开了眼了，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快请到屋里休息。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等到了屋里坐下，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啊。徐良就猜透了，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他怕铁观音报复。因此徐良就问老人家，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我觉着于心不忍，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
1: 哎，一切由他吧。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如今当众丢丑，他岂能善罢甘休？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三将军，这边可够呛啊。我倒不怕，我替你担心。这样吧，我可不是撵你啊，你休息休息，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
0: 老寨主，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那铁观音真要报复，一看我没了，岂不是拿你撒气？
1: 那也讲说不起了。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
0: 不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我还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
1: 不行不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
0: 我是非不走不可。
2: 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哎呀，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心呐。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后来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过来给打圆场，爹，既然三将军不走，那就不走呗，他老人家真要走了，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我看把他留下，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
3: 就这样，徐良没走。
2: 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没事儿，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突然小孤山的内宅起了火了。不用人问，这火是人放的。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 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四个人一伙，也轮流着巡逻，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谁也没发现。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等比基大家赶到内宅把火救灭了，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人员没有受伤，康殿臣这才放心，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坏了，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沈氏是谁呀？康殿臣的老伴儿，四个儿子的亲娘啊。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丢了。这还不说，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当时哆嗦，汗也下来了。闹了半天，信是铁观音写的，火是铁观音放的。上头公开叫号，说我之所以这么办，把你老伴给背走，我就是对付徐良。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我家万仙岛，然后把你老伴儿给你。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那你这老伴儿可就废了。不信，咱走着瞧。康殿臣看完这信，往椅子上一坐，脑袋耷拉了。四个儿子掩面痛哭，这娘落到魔掌之中，那还有个好啊！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本来嘛，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徐良跟康殿臣商议，老寨主，哎，我是祸头，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这么办吧，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您就按着信上办，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可能他在那儿等着呢，千万不要犹豫。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三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他给我生儿育女，如今落到魔掌之中，我能不难过吗？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把你送到万仙岛，门儿都没有。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啊，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最后康殿臣急眼了，三将军，你要再往下说，你是见外的，这怎么能怨你呢？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要怨应该怨我，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受了我的牵连，我还觉得对不起您呢，此事不要再提。我就看看3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
4: 不行，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仙岛，我自己去，你告诉我万仙岛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观音，我去换你的老伴
2: 儿。啊，不不不不不，远了，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拉倒拉倒拉倒吧。他还闭口不说。这徐良没到过南海，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 哎呀，把老心儿给急的。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让他二儿子，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他把徐良自己溜走了，冒冒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那还活得了吗？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就这样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喽啰兵进来了，报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脸儿变色了。什么呢？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警告信上说的清楚，这是头一天送头发，第二天再不给送来，你接十个手指。您说这招够损的不？按现在的名词说，这就叫绑票，拿人质要挟人呢，这招够损的。徐良实在撑不住了，非要去万仙岛不可。康殿臣真够意思，说什么也不答应。他们只记过到一天，等到晚上掌灯了，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这铁观音可够阴的，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我于心何忍呢？不行，我非去不可。哎呀，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我找谁去？别瞎撞笼子，撞几天再把这老夫人这条命给搭上。想的是他开门要出去，刚一开门，外边有把椅子，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你看徐良出来了，康猛站起来了，哎，三将军，您到哪儿去？
4: 屋里太憋得慌了，我到外边透透空气。
2: 哎，三将军，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这外边海风大，您呢最好在屋待着，用什么您只管吩咐。徐良一看这多好，把我软禁起来了，还派个人看着我。哎，有主意了，
4: 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我说康二公子，来来，你到里边来，咱俩唠唠闲嗑。
2: 合适吗？那样
4: 合适，你来吧。
2: 康猛也怪闷得慌的，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这阵是魂不守舍呀。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徐良一瞅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挂铃，跟金甲天神相似，就知道是一员猛将。但是也发现这个人呢，口快心直，转轴不多。因此徐良就问
4: 二公子，你想念你的老娘不？
2: 哎，那当然是想了，想有什么办法呀？
4: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一家人团聚？
2: 鬼才不愿意呢。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
4: 不行，事在人为，那怎么能平天由命？这叫混账话。二公子，你告诉告诉我，这万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把你母亲放回来，你看这样怎么样？
2: 不不不，不行，我爹说了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谁去了也活不了，所以才派我看着你。你想套我的话呀，没门儿。
3: 我不知道万新刀在哪儿。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只是他爹告诉他了，他不说。徐良就拿话套他，二公子，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那个望乡岛我认得，我要想去我早走了。
2: 哦，你去过万金岛？
3: 去过，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2: 那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样子呗。
3: 当初啊，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乡岛，哎呦，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
2: 就那一个呗，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
3: 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八里还是十里？
2: 十二里地呢，八里呢，从咱们这儿奔东去吧。十二里地头一个大岛子那就是万仙岛。他不，哎，
3: 康猛一听，我怎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
2: 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但是也交给徐良底了。啊，徐良一听，哦，离着十二里奔东走，差不多了，我就闭眼就摸，我也能摸去。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二公子站起来，不行啊，一会儿我爹要来了，一看我在屋坐着，非骂我不可，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嗯，三将军，您歇着吧，我到外边转转。拎着长把紫金瓜他出去了。徐良把门关上，在里头插好了，假装的打了几个哈欠。哎呀，实在是有点困倦了，早早的歇着吧。把灯吹了。二公子一看屋黑了，认为徐良睡了。徐良能睡吗？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轻轻地把窗户撬开，他从窗户出去了，慢慢的又掩上，转到前面一看，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徐良心里话，对不起，我走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要看着人家掉十个手指我就不能活。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脚下加紧直奔港口。您说怪事儿，徐良正走着呢，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快，难道打闪了？没有，满天的星斗，哪来的闪光啊？ 哦，
3: 我眼离了，要是人不能这么快。徐良接茬还往前走，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又是一道白光，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是个人，可能穿的是白衣服。心说话，究竟这是谁？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一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

0: 临沂蒙阴围绕中华蜜蜂特色品种，加大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力度。菏泽巨野多个优质梨品种陆续成熟上市，带动村民增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潍坊诸城市坐实乡村小微产业，借助企业联村、部门联村、强村联弱村，推动乡村从一村美走向一片星，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共享发展成果。在诸城市新兴镇孙家沙岭网格，一份长寿面是村里老人过生日的标配。面条来自村里的初心面食房，地方不大，每天加工300斤面粉，当地粮食当地磨，吃的就是家乡味儿。
1: 大家讲就好吃，这个就面，这个就米的，说是哈，或者是面的讲就真的。你请我来了，谁来也吃，谁来买就行了。
2: 一年15万斤小麦，村儿能产60万斤小麦。我这地方能是1/4。
0: 今年初心面食房已经和7家企业签订了供货合作，这是村里的头一份小微产业。
3: 我们这个利用这个三只圆炉，上了这个面粉加工和这个面条加工，去年年底为我们村集体动手了3万多元。
0: 周边企业众多，面食需求旺盛，但村集体资金少，经不起试错，村里先找销路，再上生产。
3: 我们对接了这个山东大业、凤凰生物等6家企业，我们就上门去谈的业务。现在他们这个用的这个伙房里用的面粉和面条都是用了我们生产的，我们加工出来面粉和面条现在不愁卖。
0: 产业发展惠及群众，面食坊每月向60岁以上老人发放面食作为福利。同时，村里利用闲置院落筹建加工项目，将秸秆等加工成生物质颗粒，向周边企业供货。截至目前，诸城市落地示范共赴项目361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182家，累计带动农户增收9000多万元。借助企业联村、部门联村、强村联弱村，诸城市三联共建，规模化发展共富工房、强村公司等经营主体，以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4: 在2026到2030年，我们一计之宜，谋划推进了57个乡村振兴片区建设，这些片区每个都发展起1到2个主导产业，这些特色产业的发展使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我们的乡村振兴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中国蚕学会2026年桑树学术研讨会在烟台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蚕学会主办，山东省蚕业研究所、山东省蚕学会承办，来自全国100多名蚕桑领域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代表围绕桑树种植资源创新、桑树多元开发利用、绿色全产业链构建等展开学术交流，共商蚕桑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路径。
5: 我们邀请了国内的桑树育种方面的专家、农产品加工的专家以及畜牧领域的相关的专家，我们共同探讨蚕桑产业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除了传统的栽桑养蚕，我们要进一步拓展应用范围，在栽桑养人、栽桑养畜和栽桑养地等方面发挥桑树的功能。
0: 山东是全国蚕桑产业大省，也是桑蚕种业大省。近年来，围绕蚕桑产业、功能农业、农业生物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科研攻关。鲁黄一蚕种质资源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丰源一号桑树品种通过国家级林木品种审定，年推广面积超过20万亩。
6: 丰源一号这个带被含量在20%以上，它这个一亩地产的那个带被是那个大豆的4到5倍。现在我们基本应用在那个养蚕以及那个畜禽饲料，还有那个生态治理。
0: 我国传统桑产业长期以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为主。近年来，蚕桑行业践行立桑为业多元发展理念，持续拓展产业发展边界。借助本次学术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蚕桑产业多元化发展。
7: 下一步呢，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一些科研单位与这个行业企业来进行深度的交流，包括我们讲的在食品的利用、在药品的利用、在饲料方面的利用以及在生态方面的利用，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后面要科学研究。

0: 就需要推进的，我们产业发展需要推进的这样一个新的领域。那么通过这样一些领域的推进，使我们整个产业获得一个转型升级，包括我们在新兴产业、在未来产业的布局也有所突破。
1: 8月20号，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开展的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在潍坊启动。此次活动以荣耀齐鲁新城、就业创新护航为主题，为驻鲁部队即将退役官兵送上全方位就业创业精准服务。启动仪式现场还发布了军岗在线就业服务平台，打通官兵线上求职、岗位智能匹配便捷通道。
0: 今年3送进军营活动面向驻鲁部队所有军兵种，紧扣新职生产力要求，更加强化就业政策宣传和职业规划引导，更加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下一步，我省各地将持续推进这项活动，对接新兴产业，集聚优质资源，打通退役军人就业服务链条，助力退役军人融入地方，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1: 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介、职业指导、岗位推介3项活动，为官兵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在招聘推介区，参展企业设置展板，44家央企、省市国企和龙头民企面向官兵释放3000多个专属优质岗位资源。
2: 齐明堂有着深厚的军创底色，大批骨干都是退役军人。下一步，发挥平台资源整合能力，把更多优质服务引入军营。另一方面，依托平台就业赋能板块，持续拓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渠道，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就业。
1: 力度

0: 串起全产业链的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资源保护与产业增效双赢的发展之路。在蒙阴的群山之间，有一种珍贵的畜禽资源——中华蜜蜂，它是我国特有的蜂种，也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综合特点呢，就是它这个适合定的饲养，采集流行病原，它这个一年呢可以采集多个季节的这个白花蜜。
1: 正是因为它这个作用呢，它对这个维护当地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传化授粉，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多样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然而，要想保护好中华蜜蜂的优秀基因并不容易，因为蜜蜂交尾不受人为控制，飞到自然界当中会吸引多只雄蜂进行交尾。为了达到蜂群基因的纯正性，养蜂场专门配备了人工受精设备，通过科技手段将中华蜜蜂的优良特性保存下来。中蜂呢，它这个抗病能力强，好管理，不胜螨虫，能这个很省心。对它这个生活习性非常这个适合咱们这个中华大地的情况下，我们把它的这个优良性状再给它挖掘出来，能达到最好的经济效果。
2: 保种筑牢产业根基，加工激活发展动能。山东蒙恬枫叶充分挖掘蜂种资源优势，深耕深加工赛道，生产研发了60多种产品，持续拉长蜂产业价值链。
3: 如果你想喝这个饮料的饮料产品呢，我们有蜂蜜水、蜂蜜啤酒，还有我们的蜂蜜白酒。如果你想用日用品，我们有这个蜂蜜面膜、蜂蜜皂，还有这个蜂胶压膏等产品。
0: 如果你想用保健产品，我们有这个蜂胶胶囊、蜂王胶等产品，而且我们下一步准备推出的一个保健食品就是蜂胶和桃胶的生产这款产品。丰富的产品矩阵让中华蜜蜂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充分释放。依托蜜蜂养殖基地和产品展厅，蒙阴县积极打造集科普教育、观光体验、产品品鉴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模式。
4: 口感很好，有点那个就是蜜甜的那种味儿，啤酒的味道还是大一些。
5: 啤酒味儿特浓，要是冰镇了还好喝。
4: 游客非常愿意来这儿，愿意去了解蜜蜂的一些知识，也是我们旅行之这个整个行程的一个打卡之地，必来的这个地方。
0: 从科学保种到开发利用，从精细养殖到农旅融合，蒙阴县中华蜜蜂的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6: 像这个中华蜜蜂，我们是采取公益性的保种措施，数量呢是从18年的3000余群发展到现在的22000余群。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传统品种的开发利用，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0: 初秋时节，菏泽巨野县苏梨、蜜梨、秋月梨等多个优质梨品种陆续成熟上市，露天采摘油火热开启，线上线下销售双线走红。小小梨果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致富果。
7: 眼下，巨野各大梨园迎来采摘热潮，在核桃园镇大谢集镇等核心种植片区，不少周边市民游客结伴走进梨园，采摘品尝，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丰收的独特魅力。
8: 现在就是在自己家也能吃到这种好吃的梨，而且就是感觉这个品种它的色泽也很好看。
7: 今年产量比去年平均都得高1000多斤，亩产量达到6000以上也不成问题，上产能收利都能达到30000斤。
9: 采摘热潮带动梨果销量持续攀升。目前，巨野梨果已构建起线下采摘加商超直供加线上电商的立体化销售体系，让巨野梨果走出乡村，拓宽市场。
10: 我们把特色林果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持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品牌效应，完善产业链条，从单一种植到采摘体验，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热销。 从三户景映到抱团发展，梨园产业不断地延伸产业链，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型、白型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泰安肥城市汶阳镇西徐村，新一批学子领到了来自村里中石教育基金会的助学金。
11: 据了解，汶阳镇西徐村中石教育基金会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于1998年个人出资30万元发起成立，旨在奖励优秀高考学子，资助家庭困难学生。今天现场的24名学子共获得助学奖励13200元。
12: 非常感谢中石基金会给予我的鼓励，这份资助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一种沉甸甸的期盼。 步入大学之后，我将会努力学习，苦练本领，将来尽自己所能，回馈家乡，奉献社会。
1: 将来我会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0: 去努力，争取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像钟石先生那样助力家乡发展，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1: 依托钟石教育基金会，多年来西徐村集体主动牵线搭桥，汇聚爱心企业、乡贤人士等公益力量，将社会善意不断转化为固定制度、长效举措，常态化开展讲优济困助学工作。28年来，已累计资助学生超1000名。
2: 希望激励更多本村的年轻人传承发扬钟石先生热爱家乡、崇为宗教的精神，在全村营造了钟石教育崇尚读书的浓厚氛围，以教育赋能乡村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牛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7: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1: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7: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1: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7: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婚事减半。菏泽东明的一位博士回老家结婚，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完成结亲。十几辆28大杠自行车绑上红绸花，新郎载着新娘穿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众亲友呢也骑着自行车随行助阵，车队沿着乡间小道是缓缓穿行，成为了乡野间一道格外亮眼的风景线。那这场简约又热闹的婚礼，为当地乡村婚俗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明新风。
9: 没有豪华的迎亲车队，没有铺张的排场，迎亲现场清一色扎着大红喜花的自行车整齐列队，伴着清脆的车铃声慢悠悠穿行在乡间小道上，朴素又热闹的喜庆氛围感染了沿路所有的乡亲。身为博士的新郎回乡办喜事时，带头破旧立新，用实打实的行动践行文明婚俗，把婚礼过出了与众不同的意义。
10: 就我们这个就是之前商量好的，就是用那些豪车啊什么的，其实也不绿色环保，然后我们骑自行车，一是绿色环保，二是可以强身健体，省下来的钱也可以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11: 选择自行车呢，就是看一些年代剧，然后看到里面用这个28大杠结婚，很喜庆，很有氛围感，然后乡里乡邻也都能参加进来，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年代去复刻一下的话会更有意思。
9: 这场新颖又朴实的自行车婚礼也得到了双方父母的全力支持，两边的老人主动放下了大操大办攀比高额彩礼的旧习俗，全力支持孩子们零彩礼减办婚礼，用开明优良的家风撑起了文明新婚俗。
12: 彩礼一个不是衡量人生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小孩子吧有一个提倡一个自行车婚礼，有环保，还有一个思想，我们很支持他。
9: 这场别出心裁的自行车婚礼，正是当下当地移风易俗的鲜活印证，既省去了铺张浪费的开销，也留住了婚礼最本真的温馨。
13: 近年来，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春季红白理事会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宣传，通过移风易俗宣讲、小戏小剧、文艺巡演等形式，引导群众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观念。如今，零彩礼、减办婚礼的例子越来越多，借鉴文明的婚俗新风，正在咱们山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8: 在德州市的宁津县呢，有一位省级非遗传承人，凭借着一双巧手，怀着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以刘记丫头之名，把普通的泥土变成了颇有名气的蟋蟀罐。他担任组长的巾帼创业妇女小组，让古老的蟋蟀罐制作技艺成为了带动乡邻致富的好帮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这位非遗匠人刘秀芬，看他如何点泥成金，让巾帼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
1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1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8: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0: 我叫刘秀芬。我的创业故事跟他有关，刘记丫头蟋蟀罐。2024年，在县妇联的指导下，刘记丫头蟋蟀罐成立了巾帼创业妇女小组，我任小组长，在周边村庄的妇女免费提供创业指导，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带动乡邻增收。
21: 看着反正挺圆乎的，今儿可就比夜里可做那要好多了。看着圆乎嘞，
22: 然后俺们这号干活的哈，就两个人面对面的这样，
23: 我做嘛活怎么做，他都能看得见，这个都没有嘛隐藏的。
20: 我做的这个蟋蟀罐呢，就具有肤如铜肌、细润柔滑，扣之有金石之声，注水不和、遇冰不寒的特点。我十分重视传统技艺的传承。以保证祖辈留下的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无偿地传授给乡村乡邻。这几年来，共收徒500余人， 拉动了上百人就业，为每户增收20000余元，辐射山东、河北、天津等多个城市，使这一传统产业发扬光大。
21: 你有实际刮就刮就行，这个刮不坏，对，那你把它刮平它，这儿着地了你刮这儿，这儿水中也垮了，然后你这边就更洼了，它就瘸腿了，做咱也垮不平。
0: 有能照顾孩子，有能自己学点手艺什么的，挺好的，
2: 在这有收获。这么些年来一直就是在这儿工作，然后跟这师傅也学习了不少知识，收获了一门技术，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老人孩子，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减轻一点负担。我给我师傅点个赞。
3: 我们这个活干了现在得大概差不多20年了。然后每次烧完窑之后出窑时候，我们是就像开盲盒一样，第一窑的时候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结果第一窑烧出来的时候就是几乎成品为零。
20: 真不想干了那时候，然后自己也反思，所以说转个年来以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不做配管了，然后开始做洋盆。荣誉越多责任就越大，担子就越大。我要时刻地提醒自己，研究一些新器型、新手法，让这门传统的文化手艺焕发新活力。
8: 最近呢，青岛市黄岛区引珠街道的种植户王世建是遇见了烦心事儿，他的80亩冬瓜田结出的瓜呢，却只有正常大小的1/4。正常呀，每亩冬瓜产量是在10000多斤，而如今呢，每亩有2000斤那就不错了，还有几十亩地连苗子都没有，几乎绝产。肥料撒下去，瓜秧不长反枯，满地的瓜未大先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我就直接把你扔烟草，
24: 都得出吧，
4: 我看看，
24: 我看看你怎么治。
4: 哎，你
24: 一米五一米五，你看我怎么治，哥们
4: 儿，你眼神直，
24: 你别再吹。哎
25: 呀，与王世建争吵的正是卖给他肥料的别兆恩。今年4月份，王世建从别兆恩的农资店里购买了47袋标着3.19的大元素复合肥，每袋200元。肥料袋上标注的生产地址为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生产有限公司。
4: 我们春前栽的苗子，当时也是错苗子，就是说用到它这个肥料以后，出现了这一个中间这一片，它这个叶子烧黄，就是说一直不长。我们用追肥还是追着它这个肥料，追好以后又起了反作用，就是说叶子直接没有了都。它如果说它这个有瓜秧的情况下，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
25: 进入8月份，按说正是冬瓜快速生长的季节，王世建站在地头却满脸愁容。
4: 正常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坑期一壶就满满的了，现在它现在它硬化以后，你看这个叶子全得病了，现在不长瓜秧就死了。如果说不用到假的肥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瓜秧，你看就是死苗很多很多的。
25: 王世建告诉记者，他种了多年冬瓜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怀疑是肥料的原因。
4: 因为当时我们有追肥的，有一个水桶，就是追肥桶，我们用这个水冲了一下就泼到这个花生上，第二天就发现了烧叶，我们就怀疑他这个肥料不好。
25: 王世建拿来肥料袋子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个标着3.19的大元素复合肥本该标注氧化2甲19，标注的却是 HAK19，这是腐殖酸钾的缩写。
4: 我这个肥料，我这是今年4月份从这一个它叫个卢网镇化沟村这个别兆恩牛子超市买的这个化肥。当时买化肥的时候，我们他说3.19的复合肥，我说我们不要假肥料，他说3.19的比3.15的好，我们涨价是200块钱一袋。这就说明一个2元复合肥在市场上当3元复合肥卖。你正规好肥料，他们这个瓜个头还大，他这个瓜秧也长，他这个瓜秧就能把这个瓜盖住，他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这个情况。他这个瓜个头还不大就熟了，正规的话这个瓜就35-36斤、40斤，最小的也得20多斤，现在5-6斤、7-8斤现在瓜就这么大就成熟了。现在是
25: 明明是2元复合肥，包装袋上却标注成3元的模样，诱导消费者。随后王世建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26: 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人王世建的投诉以后，就到了现场查看了情况，然后又联系了经销商到现场。我们为投诉人联系了村建机构，投诉人跟这个被投诉方一块儿对产品进行了搜查。
25: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检测报告显示，这款肥料的氮含量为13.78%，磷含量是8.60%，有效钾含量只有6.09%。这种肥料正是农业生产中俗称的二元肥，却被当成了三元肥卖给农户。
4: 这个肥料你看到现在都没换，你看很可怜啊，这四月份，现在四月份到现在快了四个月了，你看看一直不换这个肥料。如果说好肥料撒到地里这么湿，以后就换。你看它这个肥料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还没换，好肥料一见土就换，它就是没换还超苗。
25: 卖给王世建肥料的零售商别兆恩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1: 这都我都买，我知道，我当时我跟他说除虫肥不要杂肥，
5: 对
1: 啊，不要杂肥，怕长的没必要，
5: 对，
1: 是不是？你是说白了卖的可以
6: 啊？他说白了卖，我
1: 看他说看白了卖，
5: 哎，
1: 啊，看白了卖就不是杂肥吧？我不买的，我买他那个杂肥我能要？也得那么150-160的买的，那么也得100多的买的，都没有着的。他这个东西吧，这个肥反动生湿，他都是等我，他就不适应。
25: 别兆恩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二元、三元复合肥。随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把投诉线索转移到了肥料生产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7: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立案了，这个明确了，已经列为经营异常了。经我们的系统查询，发现该企业已经于2022年的7月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然后后续呢，我们将依法依规，然后穷尽我们的手段，通过发函呀、户籍地呀、他股东还有其他的信息，尽我们的能力去联系，推进案件的办理。
25: 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肥料的生产厂家，早就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为经营异常。那么别兆恩的肥料又是从哪里进的货？据别兆恩说，他是从黄岛区大厂镇的一名叫做徐洪胜的农资经销商那里进的货。
10: 你不是也去化验去了吗？等着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吧。标准呢是两个石油的产品，它的目标那个药，它误导那说是标准含药。
11: 那误导这不是你们厂家标的吗？但是卖的时候可是按三个大元素卖了的。
10: 脑子里边就不出现问题了吗？这个小吴过去再说吧，我小吴准备过去了，我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25: 徐洪胜那天下午并没有到王世建的地里去查看情况，别兆恩打电话给徐洪胜，他也没有再接电话。
8: 目前王世建已经到当地公安部门报了案。据了解啊，2025年12月，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黄岛区宝山镇抽检肥料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款肥料包装不合格，要求退出市场禁止销售。那为何它又出现在当地市场上了呢？我们的栏目将会继续关注。在聊城市的东昌湖畔呢，原来有一片盐碱涝洼地，十分贫瘠，可以说是冬春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如今呢，这里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百竹园，将近500亩的竹林郁郁葱葱，傲然挺立，既有颜值又有产值，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12: 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竹子呢，这黄色的呢，它本身就它的一个特性啊，黄中带绿，这个黄呢是它的主色调，它的学名呢叫黄格乌普吉竹。这个竹子呢有很多优点，我们呢把它作为一种研学的这个什么呢，把它保留下来。
25: 说起竹子如数家珍的这位专家是聊城市高新区农民证高级农艺师钟道军。2001年，怀揣着让南方翠竹扎根北方、改造盐碱地的生态梦想，他不顾外界质疑，毅然将第一批竹苗栽种在聊城的盐碱涝洼上，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南竹北移探索之路。
12: 当时内心呢也感觉到这个竹子啊还可以，能栽活，这是当时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弱点开始表现出来，被冻死啊，或者被旱死啊，或者被其他这个什么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啊，这个路啊走的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顺利。
25: 面对挫折，钟道军没有放弃，在政府持续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下，钟道军带领团队与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林科院建立合作，邀请专家定期指导，白天观察记录，晚上查阅资料，通过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了南竹北方越冬、盐碱地种植等技术难关。
12: 咱聊城南竹北移啊，到目前为止，就是能经得起大自然考验的这一部分，就是能下步再经过有种选优，作为优良乡土竹种推向社会来，那现在将近40个，在2016年以后也引进了100多个。但是呢，它有的呢只是在实验阶段，有的呢还是在 刑法阶段，有的呢已经进入培育阶段了。
25: 如今，这里不仅成了集观赏、科研、育苗于一体的北国竹乡，更被中国林学会确定为南竹北移技术转移中心以及南竹北移会议永久会址，成为北方地区竹子种植和盐碱地生态修复的标杆。昔日的生态短板转化为独特的生态资产和发展优势，趟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11: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11: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0: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11: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河南睢县蒜王争霸，300位蒜农齐聚三只虎杯大赛现场，角逐年度蒜王，比的是蒜，这看的是肥。这款被当地老乡们津津乐道的三只虎肥料，实际效果到底硬不硬，为您现场揭晓。
13: 这蒜头和我的拳头一样大，不光蒜头大，蒜瓣也大。闻一下，蒜香浓郁。吃一口，辣味十足啊！这里是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河南睢县赛区的评比现场。那今天呢，不光咱睢县的老乡来到了现场，周边的宁陵、民权县的老乡们也带着大蒜来参赛了。今天到场的种植户达到了300人。
14: 三只虎大肥地，
13: 大哥，你对你今年的大蒜满意吗？
15: 很满意，又大又辣，品质也好。就说我上了这三只虎，不死壳，根儿好，供给的这个蒜更大也好。
13: 一亩地收了多少蒜？
15: 10万5000多斤，干完就是3000多一点。
13: 哎呦，大姐，你这大蒜太好了，又白又大，
15: 很漂亮。 我那邻居都说夸完，他说你给哪买的肥料啊？这个三只五，谁种谁满意，用了三只五吧，基本上都是四千多斤、五千斤。
16: 三只五很好，这个肥料，我们每年还得年年用。
17: 宁总，我们打眼看去啊，这个睢县的大蒜个头都很大，这就是验证验收咱们三只虎大肥力连续使用三年以后的一个成效。通过三大肥力的持续的补充，可以大大提高咱们大蒜的商品率，可以大大提高大蒜的一个产量。咱们连续三年举办三只虎杯大蒜王大赛，持续为咱们睢县大蒜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
18: 三只虎大蒜王大赛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农户的种植水平，增加大蒜的产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9: 每年的这个大蒜质量是在提升的，大蒜个头越来越大，标光越来越好。现在三只虎在睢县大蒜的使用面积在12000亩，所有种大蒜的老百姓都知道三只虎这个品牌。
20: 睢县赛区大蒜王，
15: 我是睢县冠军杨素梅。没有用三只虎的时候，就是2700多斤，用了三只虎就达到3500多斤。今年准备种10亩大蒜嘞，全部都得用这个三只虎。
12: 跟着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对于咱们广大的种植户来说呢，现在的苹果管理成本是在不断的推高的，如何节本增效成为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波我们的苹果姐在打卡莱州市的一家果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树形，能够让果园管理节省1/3的人力成本。咱一块儿去看看。
21: 哎，它一棵树分出了很多的主干，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树形呢？这是一棵两年生的小树，套的袋子特别多，1234567891011，还有好多的袋子哈，亩产能达到2000斤以上，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省力高效，一亩地呢能够节约1/3的人工成本，那么这种树形还有哪些优势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山东省莱州市小草沟苗木苹果种植基地，今天啊就带您见识一种独特的树形。
22: 这种树形呢叫做多主干树形，在国外呢是叫古尤特。这种树形呢就是从以前的传统的单个主干变成了多个领导干，在种植的时候呢咱们把它拉倒，然后呢靠它的背上枝，拉倒以后呢发出4到5的背上枝，让背上每个背上枝呢成为一个领导干，这样呢它会抑制它的顶端优势，使这棵树呢不会长得过于高。像咱们传统的种植呢，单个主导干的矮化种植呢也是在3米到3.5米的一个高度，像咱们这种多主干方式种植呢，控制树高呢控制在2米到2.5米，也就是说咱们不用弯腰就能够到最下边的苹果，不用踩梯子，咱们伸手啊就能够到上边的苹果。所以说呢它是不用咱们果农爬上爬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么劳作了，
23: 就劳动强度降低了。
22: 对，劳动强度降低了，然后呢把这个树的结果呢都集中在这个平面上，在树的两面，然后它的这个通风也非常好，它的光照也是非常的均匀，所以它果实的大小啊糖度啊都是非常均匀的，商品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比较稳定。你像传统的呀，果呢它因为它是3D 的，它肯定分内糖外糖，那外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好，糖度比较高，内糖呢肯定是颜色比较差，然后糖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个分了1级、2级、3级果。你像咱们这种种植呢，就不分1、2级、3级果的，它的非常均匀的下来，非常的稳定的一级果。
21: 咱们这种树形呢，是如何省工做到节省的人工成本的呢？
22: 因为呢，它是一种2D 的树形，在平面上管理，操作比较简单，然后在咱们这个平时的作业上呢，就会省掉不少的人工。最重要的话，现在搭配咱们的机械化和智能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药都是定制的这个智能的机器人，实现机械化和这个无人化的打药，包括咱们的行间的割草，再就是咱们的水肥一体化控制，最重要的呢是咱们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不用人工修剪，我们都是拿着修剪机直接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人力成本呢至少节省的1/3。
21: 你看这个树那么小哈，一棵棵的小树怎么套了这么多的袋儿啊？
22: 这就跟我们独特的管理方式有关系了。你像这棵树啊，我们把这个树形第一年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上发枝素和醋花液，这是我们也是独家专利的一个产品。咱们用上以后呢， 搭配这些比较容易成花结果的一些品种呢，像这种树型呢，能达到每亩呢套4000以上的袋儿，然后亩产2000多斤、嗯。
21: 那咱们这种树啊，配合上咱们的管理哈、啊，几年能达到丰产期呢？
22: 今年这是第二年的树，能达到亩产2000斤，像第三年呢，能拿到亩产4000斤。然后第三年呢就能拿到亩产8000斤以上，所以说就进入丰产期了。
21: 咱们这种树型啊，适合哪些品种采用咱们这个树型？
22: 我们推荐呢是比较容易成花的品种，你比如说现在的新品种啊，瑞雪啊，这个维纳斯黄金啊，咱们都推荐使用这种树型。
21: 嗯，
22: 还有一种呢，就是最好是啊咱们这个大面积的平地，
21: 嗯，
22: 如果是山地啊、坡地啊、岭地啊，这种树型啊是不太方便的。
21: 嗯，
22: 再就是呢一定是适合矮化种植的。
21: 嗯，
22: 像咱们这种多主干的一个这个古尤特的模式呢，如果说用的是乔化的根系的话，它会控不了旺啊、咱们这个往顶端优势太重了、
21: 嗯、
22: 然后这个产量有大小年，所以说咱们控制不了、
21: 嗯、
22: 所以说只要你适合矮化的大面积的新品种都可以。
1: 这种树型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把这个这片拉平了以后呢，充分利用它这个顶端优势。你看，
2: 嗯，
1: 相当于这一个树上呢就是长了好几棵树，你看这样利用这样、
2: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很好，这也是一种，现在也是一种这个新的模式吧。我想到将来以后啊，如果这种模式是推广好的话呢，将来对我们省的啊乃至全国这个苹果更新换代啊，还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4: 这种新的模式起来以后啊，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苹果产业非常有前途。我们要在全国不同的产区采用不同的方式，哪个方式好，哪个方式合算，哪个方式能挣钱，哪个方式有效益，咱们就采用哪个方式，不能说哪个方式绝对不行。所以用事实说话，今天小草沟就给我们做了这么个例证。
12: 市场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波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5: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就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对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抗疫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24: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5: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12: 甘薯叶蛾啃食甘薯叶片会影响甘薯正常的生长，那么针对这种害虫，怎样防治效果更好呢？接下来，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烟台试验站辛国胜站长给大家支支招。
25: 这就是甘薯叶蛾造成的。甘薯叶蛾的防控呢，实际上也非常难防控。我们现在采用的一般就是杀成虫与杀懒同步进行，至少采用2种药，进行交互式的防控。赤螨鸟这是治叶蛾的杀懒的药，甲胃虫螨清呢，它就是杀叶蛾的成虫的。这样的话，这2种药结合使用的话，就有效，可能有效的防止这个叶蛾的这个成虫和进一步的懒的孵化，连懒带成虫就一并都杀了。
12: 信发集团，这是世界知名的铝业巨头。在过去啊，提起信发集团不能不说铝，而如今呢，再提信发集团就不能只说铝了，还得说农业。他们投资建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0: 俯瞰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150多个高档大棚鳞次栉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大棚的墙体全是粉煤灰建成的。
2: 咱这个墙体啊，主要是采用了咱们信发集团里的这个骨灰做成粉煤块，它这一个保温效果好。咱这个是有90公分的，咱们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了，并且它还有蓄热功能，你可以摸一摸这个墙。
6: 哦，真是热乎，
2: 哎，
6: 热乎。
2: 对。
0: 燃煤发电是信发集团的一项主营业务，每年因此产生大量的粉煤灰，把它加工成建筑材料，摇身变成了建大棚的宝贝。像这样把工业废物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例子还有很多。再看这一排排管道，里面输送的都是发电厂的余热。
2: 工业上的余热搁来的，余热在这边以后，它我这边是用的越多，它那边效益越好。以前的使用的这个电机，比如是啊，1000千瓦的，现在我使800千瓦的就可以了，我这个电都节省了。再一个说呢，我们有这个蒸发量减少了，用水来降温，蒸发量大了，水一种浪费。
0: 用上免费的暖气，一点儿也不担心大棚里的温度。在这样的大棚里种樱桃，想什么时候上市就什么时候上市。
2: 我们能从咱那个12月份到咱的明年的6月份都可以有，大约在7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是我说了算，不是他给我多少钱，我要多少钱都有多少钱。
0: 植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二氧化碳，这个玻璃温室里的二氧化碳也是免费供应的。
2: 这个熔岩灶就是输送二氧化碳的。我现在我们控制的基本上都是在800到1000。二氧化碳这一块儿，它是工业上的一种废气，我们就是烟气回收，回收利用，把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做成食品级二氧化碳。
0: 用上二氧化碳气肥，既提高了果品的品质，还提高了产量。
2: 栽培密制度这个最高的，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23000株以上，要超过美国的8000斤，上10000斤以上。
0: 养鱼用的水也是经过净化的电厂废水，温度常年保持在24度，
7: 密度高，它的产出效益高。像这么一个缸，一年可以产3场，这一个缸可以产30000斤鱼，市场价10几块钱。
0: 把工业废物变成农业原料，用工业优势弥补农业短板。信发集团打造的工业反哺农业新模式，既绿了产业，也强了发展。
12: 以上就是今天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2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28: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 磷肥已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10: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太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28: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10: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28: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10: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嗯，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6: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16: 快！
1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0: 人在，什么都在。
2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10: 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2: 2,442，人家42一锅，还真的是2,442。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那是，如果是保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1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爱传千万家，健康你我他，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人数上升，脊柱侧弯已经成为除了肥胖症、近视之外，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杀手，防控形势严峻。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调查中，脊柱病被列为世界十大被忽视的健康问题之一。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由于长期保持不正确的姿势，加上高强度的学习压力、睡眠不足和缺乏运动等原因，很容易出现脊柱侧弯。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康复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脊柱侧弯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冷军，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原型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颈肩腰腿疼痛等。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冷军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冷主任。那朋友们如果在节目直播期间有关于这颈肩腰腿疼痛等一些康复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8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冷主任，在前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脊柱侧弯应该说是发病人数现在是逐年上升，是吗？
2: 是的，是的。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青少年脊柱侧弯啊，成了我危害我们国家青少年儿童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了。我们说现在就是说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哈，而且像这个脊柱侧弯，它不光是我们国家，就是包括世界吧，它也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哈。你像这个国外的发病率，它大概是2%-4%。男的女的的比例呢是1:4，也就是说女的要多一些。对，然后我们国家呢是2015年的时候，当时在广州市他们初中生进行筛查，这个青少年脊柱侧弯它的发病率是5%。这个2018年天津市对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的时候，它的发病率就达到了16.8%。
0: 天哪！
2: 也就是说你看看，将近20%的孩子里头有这种脊柱侧弯，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0: 对，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
2: 对，非常高的。
0: 是。那说到脊柱侧弯，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不是特别了解，什么叫做脊柱侧弯呢？
2: 我们说这个脊柱侧弯呢，就是它是以脊柱的这个某一段持久的这个偏离身体中心，它使这个脊柱向一侧或者是这个前后等等的，就是突出来我们称之为叫侧弯。它有的是 C 型的，有的是 S 型的。再有一个，我们这个脊柱它是个立体的嘛，它有的呢还会发生旋转。像这种情况呢，这个就是有的是一个阶段的，有的是多个阶段的。这个侧方弯曲伴有这个椎体的旋转的这种脊柱畸形。我们就说它不是我们正常的脊柱，它你从后头看它是一个直的，
0: 一个直立的，
2: 对不对？在正中线。但是呢，你如果这种脊柱侧弯呢，你就会发现它这个脊柱不是直的了，它打了弯了，它叫侧弯嘛。对，像这种这个 我们国际这个脊柱侧弯研究协会规定的，它就是用一个量角器，有一个专门的量角器，它站立位的时候，它这个拍一个 X 线，它量一量，它这个脊柱如果弯曲度大于10度的话，我们就可以定义为叫脊柱侧弯，这个角度。
0: 就是判断脊柱侧弯，其实就是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量角器来看一下这个脊柱侧弯，如果说是已经弯到大于10度，就可以定义为是脊柱侧弯。
2: 对，这是一个诊断标准。当然我们说因为它脊柱侧弯，它这个表现的比较多哈，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你不用去拍 X 线，你通过一些这个平常的一些表现，你就可以发现它这个是有这种脊柱侧弯的。你比如说那个，你可以看到它两边这个肩膀不一样高，我们称之为叫高低肩，就是这个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然后呢这个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女孩子呢她这个胸部乳房发育它不对称，一个大一个小，这个然后呢有的呢孩子呢后背呢一侧后背是隆起的，就是那个你看到他好比是这个孩子，他可能左边的后背要高一点，尤其是在弯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这边是矮的，这边是高的，我们称之为像剃刀一样的，我们管它叫剃刀背，像这个样就跟那个山峰似的，这边就高起来了。还有的腰部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发觉他一边这个腰部啊它有皱褶，就跟那个衣服似的。按理说这个它为什么有皱褶，就是因为它往这一侧弯曲的时候它挤压这个皮肤导致的有皱褶，那对侧呢就没有，它就是一侧这个腰部有皱褶。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髋部，就是骨盆这边，它也会出现一边高一边低的这种情况。另外还有我们的双下肢，如果说有脊柱侧弯，它量的时候两个腿长度都不一样，就是出现长短腿，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呢，有的时候你可以小孩子、女孩子在穿裙子的时候，你会发觉她这个裙子的下摆两边是不对称的，这边是长，那边是短的，这可能都是一些这个要考虑是脊柱侧弯的情况。
0: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其实像是肉眼能看到的这个身体或者说是这个体型出现不协调的，那已经这个脊柱侧弯已经很厉害了，是吗？
2: 对，它一般都是比较明显了，因为它轻度的时候它不大容易发现，尤其是穿着衣服，穿的衣服比较厚的时候，他很少能发现的。有一些比较仔细的父母，他可能在孩子穿衣服少的时候，你比如说夏天啊，热了光脊梁，小男孩是吧？会发现孩子怎么这个两个肩膀不太一样呢？或者是他这个后背长得不太平呢，会发现这种情况。像小女孩也是，可能洗澡的时候，这个父母会发现孩子出现这种问题。平时的时候穿衣服呢，如果是轻的，不大容易发现。一旦你穿着衣服都能看出来这个问题了，一般都比较明显的。
0: 是。
2: 对。
0: 那您刚才说到，这脊柱侧弯其实这个现在发病率也非常高，这一般是出现了一些表现的时候也是比较重期了。那一般像是家长就想要注意，这孩子一般从什么时候什么年龄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呢？我们从什么时候就要关注到他呢？
2: 我们说一般的小孩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脊柱侧弯的发病高峰啊，是10岁到20岁这个期间，正好是长身体的，
0: 就是发育时期。
2: 对，他第二发育，第二次这个身体长高，长得最迅速的这个时间。像这个时候，他就是如果你一开始有很轻度的这种脊柱侧弯的时候吧，到了这个年龄，他也可以明显的加重，就是因为他生长发育特别快嘛。所以说这个10到20岁的这种小孩子，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脊柱的问题，是不是要这个。就是提醒家长一下吧，就是如果你有家里有10岁到20岁的这种小孩，你如果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了，可以首先去检查检查孩子的脊柱去，就是专门去看一下，你自己先看一下孩子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这种表现。这个年龄是这个危险期，应该说是的。
0: 那除了在就是您刚才说到，哎，在家里如果说是去判断一下他有没有高低肩啊，有没有这种肢体不协调啊，有没有这个，哎，看看他这个身体我们的前腰后背啊会不会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地方以外，哎，还有什么方法如果说是清醒的是不是在表面上就不太容易发现呢？
2: 嗯，是刚才我们说了哈，轻的一般的不大好看，所以说我们如果想尽早发现的话，就家长首先要意识到有这个有这种问题，就是你要重视它，你有意识的去这个去检查一下。我们说呢，就是家长该怎么早期发现呢哈，就是这个让大教给家长几两个方法，就是第一个我们就要看
0: 看
2: 啊，第二个叫摸。看呢都看什么东西，我们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先看看他穿的衣服这个领口啊对称不对称。你这个两个领子
0: 领子没问题，
2: 对对对，领子如果是对称的说明他这两个肩就是平的啊，这是一个哈。他那个再有一个你看看这个圆领衫，他要是没有领子圆领衫的话，你看他这个圆领衫是不是对称的。如果他穿衣服每次一穿这个圆领衫都是偏向一侧的，那说明恐怕是跟那个两个肩高低不平和脊柱侧弯这些是有关系的。并不单纯是说孩子习惯不好，我就这个穿衣服不在乎，我就故意穿着歪七扭八，不是这个样子。不要用这种，就是首先你要排除他这个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看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要看肩膀，
0: 看肩膀，
2: 哎，对，看看肩膀是不是一边高一边低呀。我们就是这个女孩子呢一定要看看她的乳房发育是不是对称的，不要有这个一边大一边小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也要高度怀疑。再有一个看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看看她的后背。尤其是可以让孩子这个往前弯腰。弯腰的时候呢，尽量的趴的时候往前，探腰90度的时候，哎，你就会看到他这个后背，他就比较明显。你可能站直立的时候不大明显，
0: 明显
2: 但是一弯曲的时候他就会更加明显，
0: 就能看出一边高，
2: 对对对，就能看得比较明显。那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腰上那个皱褶，你如果发现了要看看。也就是说这个再有一个就是看我们的骨盆，就我们说的这个髋关节。髋关节你看看它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们要这个观察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你看看它的屁股，就我们说的臀部大小是不是一样。如果脊柱侧弯的它会出现臀部一边大一边小这种情况。另外这个两个腿你看它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就是长度是不是一样。这个样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时候就要看这么几条线。第一个就是简单的吧，这么几条水平线吧。第一个它的两个耳的耳垂下面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两个肩膀的最高点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然后这个女孩子的胸部乳头这个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骨盆髋关节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还有一个两个膝关节的我们那个膝关节的那个果痕纹是吧，就是它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你把住这几个水平线，你就基本上能看到它如果是有这种侧弯的情况，它会影响到这几个，任何一个水平线出现了问题你都要排除一下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情况。
0: 是
2: 就是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0: 看。
2: 第二个呢就是摸。对，你摸一摸，你像有的时候你这个肩膀不平看得不清楚的时候，你用两个手搭一下你就会自己就有感觉了。一触摸，哎，你怎么觉着这边就高一点这边就低一点哈，可以通过摸。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用手指来触摸它这个脊柱这个棘突。我们都知道这个脊柱不是后头这个凸起哈。摸的时候呢你顺着它摸下来，你看它是不是都在正中线上。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拿三个手指去摸，就用这个中指放在这个脊突中央，然后这两个手指呢放在旁边是等距离的。然后顺着摸下来，摸的时候如果它这个脊柱发生侧弯的时候，它这 它跟这两个手指之间的间距就不一样了。
0: 嗯，
2: 比如它这个几图往这边偏了，哎，你看的时候你就发现
0: 这个间距就有点变小了，
2: 这个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间距变小了，
0: 嗯，
2: 说明它这个脊柱就有弯曲了。
0: 哦，
2: 啊，我们就是这个样更明显一些，
0: 嗯，
2: 比你单独用一个手指摸，
0: 一个手指其实不太容易，
2: 对对，你可能那个你对这个直线的判断可能会有失误，但是你用同时三个手指平行线摸过来，它的间距发生变化就更明显一些，这样更容易让你判断，就是判断的能准确一些哈。
0: 是，
2: 对对对，这个所以说，如果一旦触摸的时候发现有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找专业的医生帮着你进一步的诊断。
0: 是，那家长朋友们可以按照冷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两种方式来回家给孩子们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存在这种脊柱侧弯的这种情况。那朋友们如果是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86 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刚刚说到这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包括哎这个怎么去判断，哎，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这个脊柱侧弯到底产生原因是什么呢？是先天呢还是后天啊？为什么您刚才说的女孩子可能要多一些呢？
2: 我们说这个脊柱侧弯实际上它包括了这个两大类，就是它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的呢，就是它本身有一些疾病，你比如说它这个脊柱侧弯，它一个是遗传，再有一个可能在母体里头它受到了一些伤害，像这种情况呢，这个一些因素导致的。那么这个后天呢，就所谓的后天，就是它生出来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脊柱侧弯呢，我们呢也分了两类，一类呢我们叫姿势性的。
0: 姿势性，
2: 对对对，一类呢它就是这个我们说特发性的，这个所谓姿势性的，一听这个就是由于不良姿势导致的，这也是我们就是说重点希望能干预的这种这个就是可以预防的，它是，你像有一些这个脊柱侧弯，你比如说它是由于神经损伤，一些中枢的这个神经的病变导致的，像那种呢他你必须治疗原发病，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脊髓灰质炎啦，什么脊髓空洞啦，脑瘫啦等等的，它导致这个肌肉的张力不平衡，它导致的脊柱侧弯，你这个不光要纠正脊柱的问题，你还要治疗他的神经中枢神经疾病的一些问题，所以说那个这是一类，还有一些你像什么化脓性这个或者是结核性的胸膜炎啊，还有一些这个手术啊导致的这个脊柱侧弯呢，它也属于一类，但是我们就是说进行这个能够预防和纠正最好的这个就是咱们姿势性的，也是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这种，这个姿势性的呢。就是我们说的，
0: 也是占绝大多数了，是吗？
2: 对，现在呢占了不小的比例，就是说最近发病率高，就是这些年发病率高，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姿势性的导致的脊柱侧弯，增加了。它，你像原因呢，第一个书包过重，咱们都说减负的是吧？哎，这个小孩子就是这刚上学才6岁的小孩就背着很沉的这种书包，像这个书包超重，它对本身对这个脊柱对躯体它就有一个压迫。
0: 对，而且我记得在前些年特别风靡这个单肩包，这个单肩包其实也是
2: 对
0: 我们这个脊柱侧弯也是一个杀手。
2: 是是，这个脊柱就你说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很重要。这个单肩包不光对孩子，对成人也是。有些这个成年人他长期的，
0: 像是女性，
2: 对，他
0: 背个包，
2: 他用单肩背，而且这个包里头可能他比较沉，他里头放个电脑，或者他长期的，另外呢他就是背包的时候呢，他这个肩部两边肩部受力不一样，他习惯性的耸肩等等的，他成年人也可以因为长期的这种单肩背导致脊柱的问题，导致脊柱侧弯的。
0: 是
2: 啊，
0: 曾经我有背单肩包，是放在右肩可以，放在左肩就会滑下来。
2: 是是，
0: 对。
2: 然后你就要有意识的去抬高这一侧，
0: 对，去抬高它。
2: 对，
0: 啊，
2: 所以说它这两边受力不均衡了，时间长了，你可能3个月5个月没事儿，但是你3年5年，你的脊柱就会出现问题了。为什么成年人也有脊柱侧弯的？就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成年人也会
2: 有脊柱侧弯，有的有的，对对对。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像趴着写作业，
0: 嗯，
2: 啊，这个侧着身学习，
0: 嗯，
2: 像这些啊，躺着看书，这都是一些不良姿势啊，哈，
0: 嗯嗯，
2: 啊，再有一个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女孩子发病率高，就是说女孩子正好赶上青春发育期嘛，
0: 嗯，
2: 但有好多女孩子她比较这个内向，她比较羞涩，她这个乳房发育，
0: 啊，有点想驼背，
2: 对对，她含胸驼背，她不想让人发现她这个已经这个青春发育了，她就养成这种习惯，
0: 嗯，
2: 结果呢是这个。没想到过了一年两年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发现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了。
0: 嗯，
2: 所以说在这个发病率里头，这个女孩子是高于男孩子的其中一个原因。
0: 嗯，
2: 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啊，再有一个呢，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电脑手机啊，玩起来没有节制，是吧？啊，这个痴迷啊、上瘾的这些都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期睡一些过软的这种床
0: 哦，
2: 哎，那个这个床垫不科学，
0: 嗯，
2: 啊，它也会导致脊柱的问题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学校里它这个老式的这种桌椅，
0: 嗯，
2: 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这个孩子个子都长得特别快哈，
0: 嗯，
2: 我知道有的孩子小学六年级就可以长到1.7米多将近1.8米的个子了，
0: 嗯，
2: 是有这种的，对。但是呢他们那个桌椅呢还是以前的那种给小孩子用的那种啊，比较矮小，
0: 嗯，
2: 凳子也小，桌子也小，所以他学习起来的时候他就身体又就是我们好像要蜷着去看书学习，
0: 嗯，
2: 所以说这种老式的桌椅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影响是很大的，就很容易造成我们说的这个脊柱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啊。另外的还有一些这个打闹时候的一些外伤啊，可以导致小孩脊柱侧弯，
0: 嗯，
2: 像这些原因，这都是我们说的就是学龄期的儿童最常见的吧啊，
0: 嗯，
2: 这个除外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啊感染啊疾病啊等等
0: 的
2: 这些，
0: 嗯，
2: 对对，营养不良啊，
0: 嗯，
2: 骨质疏松啊这些，
0: 嗯，
2: 都是可以的啊，导致的。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冷静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话题。那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6 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交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5: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4: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5: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2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4: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 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5: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4: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十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5: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科冷军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也请冷主任也给我们讲了一下关于这脊柱侧弯其实产生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可能是孩子确实是这个学业负担太重啊，长期的这个伏桌学习呀、啊、或者是不良的一些站姿啊、坐姿，甚至连睡觉可能选择的这个床不舒适，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脊柱的不健康、啊、
1: 是的是的，我们说这个、你看古人就对这个事情实际上他早就有认识，我们经常说站如松、坐如钟、走如风、卧如弓，是吧、就是他们就意识到了你这个姿势对人体它这个重要性。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要求，为什么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腰挺起来、是吧，老师也会对你这个姿势有一定的要求，我觉得这些还都是对的。
0: 对，是。那刚刚您刚也说到，其实出现这个脊柱侧弯可能真的很多家长朋友啊，第一是不太在意、第二是了解了以后不太清楚它的这个危害性。那可能很多家长觉得，这孩子出现脊柱侧弯无非就可能是这个脊柱看起来没有那么挺拔了嘛，但是它还会危害到我们身体其他的健康吗？
1: 是的，我们说这个脊柱侧弯实际上它是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呢，它是对这个身体就是生理上的影响，第二个呢，它对心理上也有一些不良的影响。我们说对脊柱本身而言吧，这个它这个侧弯呢，它可以引起这个脊柱本身和脊柱两侧的这个受力的这种不平衡。这个呢可以影响儿童的这个身高的发育，比较严重的可以导致儿童这个发育迟缓，甚至是停止发育。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再一个呢，它也可以导致出现这种腰背疼痛，就是很小的孩子他就成天说腰疼啊。我们有好多家长都说，哎呀，你这个孩子这么点小孩都没腰是吧，但是他仍然也会出现腰疼，跟这个不良姿势等等都是有关系的。严重点的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昏脑胀啊，容易疲劳啊等等的。另外如果说就是长期的这种受力不均衡呢，它还容易导致骨刺的产生。你看这个就是小小年纪它就可以长骨刺，然后这个你实际上再经过一段时间，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它可能这个骨刺或者是增生越来越严重的话，它会压迫肌神经啊，或者压迫到脊髓啊，它会导致瘫痪的发生。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后果。再有一个呢，就说那个如果说它这个脊柱侧弯特别严重，我们有一个角度，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侧弯的角度如果大于100度的这种，它会影响心肺功能的。对，就是这个肺部它叫我们叫限制性肺病。就说本来它这个胸腔是这个足够这个肺来使用的，它有足够的这种空间，但是由于它这个脊柱侧弯呢，它这个肺的这个活动空间呢受到影响。这个第一个肺它这个发育受影响，第二个呢它影响它的呼吸的这个通气啊，心脏也是在这个胸腔里头的嘛，它这个地方小了也会对这个心脏的功能受影响，
0: 那就很危险。
1: 对对，它引起一些功能障碍或者是衰竭啊，这个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后果吧。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剃刀背啊、驼背啊、这个胸廓不对称啊、乳房大小不等啊、肩双肩不等高啊、双下肢不等长啊，这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外观畸形了。这种就是这个它呢非常的就是说容易导致这个孩子心理上的问题。你像那个不好看这种情况，小孩都比较敏感。那个如果说比如说那个你这个腿长短不一样，他走路有可能就出现这种我们叫波形步态，实际上就会出现这个一颠一颠的，就是我们说走路拐 是吧？像这种情况，那如果旁边的小孩在嘲笑你一下，说你是个小瘸子呀，啊，或者是那个说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讽刺打击的话，可能对这个孩子这个心理影响就非常大。
0: 嗯，
1: 或者是其他人没有说，这个孩子发现自身有这种缺陷的话，他本身也可能产生这种自卑感。他就不等着别人说，他也会产生这种自卑感。
0: 嗯，
1: 这种在这个孩子里头影响这个身心健康还是挺普遍的，他会自卑、羞涩、恐惧，甚至严重的可能自闭。
0: 嗯，
1: 啊，这些都是就是影响孩子心理的这种发展。
0: 嗯，是
1: 心理的健康吧？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危害还是很大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你尤其是你像影响他的生长。
0: 嗯
1: 啊，生长缓慢，甚至是不生长了，
0: 嗯，
1: 这都是很严重的后果。还有瘫痪了，
0: 嗯，
1: 啊，引起大小便的失禁了等等的这些哈，
0: 嗯，
1: 这个就是当然这种呢，比较少，
0: 嗯，
1: 但是应该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0: 嗯，是。那刚刚听到您介绍的时候，也让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脊柱侧弯，它不单的有可能发生的青少年，也有可能是学龄前，甚至是成人，它应该是。遍布这个年龄区域发病率还是挺广的呀。
1: 对对，因为你只要有长期的这种不良姿势的话，
0: 哦，
1: 都有可能这个会发生这种脊柱的问题的。
0: 嗯，
1: 小孩子因为他骨骼比较软嘛，那时候他还没定型，
0: 嗯，
1: 所以说他这个发育的可能更迅速一些。
0: 嗯，
1: 这个成年人呢可能他进展的要缓慢一些，但是呢他要想纠正起来就比较困难，因为他骨骼比较硬嘛。
0: 哦，
1: 对
0: 对，
1: 你在这个纠正起来他可能就是比较麻烦，可能小孩子可能我带带支具，或者让他锻炼锻炼轻度的有一些哈，
0: 嗯，
1: 我让他这个去游游泳，然后力量性的训练给他矫正矫正，哎，很快他就过来了。但是成年人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如果是年龄再大一点的，这个到了中老年以上的，那可能就纠正不过来了，这个弯就弯了啊。那个你要真想纠正，那有可能要靠手术。
0: 哦，
1: 哎，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对对。
0: 那后半段时候我们也会邀请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哎，如何进行治疗、补救、矫正。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48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信息了，也想问一下冷主任，那走路感觉，哎，刚刚这个冷主任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感觉走路一高一低，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脊柱侧弯的这种情况呢？
1: 那他得考虑一下，要排除一下。
2: 排除，
1: 对，
2: 啊，
1: 要排除一下。
2: 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出现走路一高一低的？
1: 那肯定是两条腿长短不一样。
0: 嗯嗯
1: 啊，这个长短腿你就要考虑，因为导致长短腿的原因也很多。
0: 哦，
1: 对，你比如说那个这个地，我们要找的话，你看看它这个两个，对，
2: 是不是
1: 你像膝关节、髋关节，
2: 啊，
1: 对，它是不是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0: 嗯，
1: 是吧？我们从底下找，
0: 嗯，
1: 你这个一般的就是说他自己能感觉出来长短腿的话，
0: 嗯，
1: 差不多就是。在2.5公分啊，
0: 嗯，
1: 如果是2.5公分，别人就能看出来了，
0: 嗯，
1: 就是你两个腿差别。如果是那个少于2.5公分的，一般的是自己有感觉，
0: 嗯，
1: 可能别人看不大出来，但是他自己就觉着，哎，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样呢，我们就要去考虑考虑，看看他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是膝关节的问题、髋关节的问题，还是骨盆的问题，还是脊柱的问题，
0: 嗯，
1: 就这个样，我们去要这个去要检查检查。那么当然要进行一下排除。
0: 是，那应该说是这位朋友问题比较笼统，走路一高一低，应该先看看很多种原因有可能会
1: 影响。我觉得他建议他上那个专业的这种这个医院哈，
0: 嗯，
1: 这个一个是脊柱外科，或者是上我们这个康复科，
0: 嗯，
1: 过来让我们检查一下啊，让，
0: 嗯，
1: 那个这个是。大夫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会来找出他的原因来的。
0: 嗯，好，那我们再来回答第二位网友的问题，想问一下冷主任说，
1: 嗯，
0: 哎，这位朋友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那平时经常会佩戴这个护腰腹带，想问一下，可以长期佩戴吗？会不会对腰有影响呢？
1: 我们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建议佩戴这个护腰的。
2: 急性期的是怎么去定
1: 义？对，就是他有症状的时候，他比如说他腰疼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的时候，像这个我们建议他佩戴。一个是呢，他对腰一个保护，再有一个呢，他有保暖和支撑的这种作用。这个可以适当的减轻一下腰部的疼痛。那个但是到了缓解期的时候，我们是不建议他戴护腰的。我们还是建议缓解期的时候呢，进行腰背肌的这种训练，就针对性的这种我们叫腰背肌核心肌群的这种训练。它这个样呢，就是你如果长期佩戴这种腰部的这种护具的话，你本身这个腰部的肌肉的能力它会下降的。我们说用进非退嘛。那个然后你越不用这个肌肉它就越弱。你这个样呢，我们是建议你反倒是应该进行针对性的这种肌肉的力量训练。这些呢，这种针对性力量训练呢，网上呢有很多这种视频，可以去搜一下，去看一下专业的医生建议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的眼镜蛇式了，小飞燕了，就是背飞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核心肌群的这个腹肌的训练等等，这些像这个卷腹啊，这个等等就是腹肌的这种练习啊，我们他练习了之后，他对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这种复发有很好的防治作用。就可以减少甚至是避免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再复发。
2: 好，那我们再来解答回答一下第三位网友的问题。那这位朋友说，孩子正处于这青春期，现在想给孩子选一套学习用的桌椅，现在市面上的桌椅太多了，想问一下任主任关于这个桌椅怎么去选择。很专业。
1: 我觉得这个桌椅呢，第一个你得根据孩子的身高来选择哈。那个桌子椅子这个肯定是要首先得让孩子坐着舒适，是吧？你得大概的去量一下，那个你别1.8米的个子，你给他选个这个80的桌子，这肯定是不行哈。我们这个它是有一个常规的这种，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现在有好多这个桌子呢，它是为了避免你这个看书老低头俯案，它那个面儿呢是斜的。其实我觉得这一些呢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这种斜面的这种桌子。
2: 斜面的、
1: 就是、对对、就是我们看，你看就是你的视线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是跟它跟你看的这个东西是平行的，而不要低着头去看。像这种就是减少我们对这个颈椎啊腰椎的这种影响，减少它的疲劳。另外一些这个椅子呢，现在有很多就是设计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理论的那种椅子，这个呢就是那个像腰部有一些承托呀等等的高度可调式的这种椅子都可以选择。我觉着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种好的这种座椅。
2: 好，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一种可以拨打053182614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善动，加入关注与我们交流。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对于这脊柱侧弯的无论是表现也好原因也好和怎么样去判断，哎，刚刚伦主任说的非常详细。那应该说是任何疾病发现都要趁早，那早期发现脊柱侧弯应该说是对于这个纠正啊检查治疗啊应该是怎么去做呢？
1: 我们说这个我们去这个脊柱侧弯的诊疗的时候呢，我们是分角度的，就是分时间和角度的。这个比如说吧，我们在这个25度以内的这种哈，我们进行这种这个大夫他会建议你是保守治疗。像这种25度以内的呢，它比较轻。这种孩子呢，我们说呢发现的早了之后呢，他一般门诊治疗就可以了。另外呢可以给你建议一下相应的这种一些功能训练，你只要坚持做，在家里做，就可以这个完全纠正。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说的刚才说的那个小飞燕、对，这个再有一个游泳。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侧方这个弯腰，就是你这个脊柱侧弯的那个方向，你对抗的就是跟它相反的那个方向，经常做一下这种弯腰活动。像这些 我们说这个它就有很好的这种治疗作用，就不用去医院去做就可以了。到时候做一段时间呢，你可以那个过来，看看，定期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脊柱的恢复情况，这是一个。像我们说这个到了25度到40度，或者是45度吧，现在也有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就是看法，有的说是40度，有的说是45度。
2: 嗯
1: 啊，像这一类的呢，需要呢，可能要需要系统的这种康复治疗，
2: 系统的治疗，
1: 对、
2: 啊，
1: 系统的康复治疗，这个呢，可能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些这个专业的这种指导。这个也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可能是需要到支具或者是一些专门的系统的这种牵引啊，针灸或者是小针刀，像这些能采用一些微创的办法来进行这种治疗了。这个呢就要在医院里进行了。就是这个它倾斜的角度，这就属于比较大的了。
2: 不能去自行购买，可能有的家长觉得哎呀孩子看着有点歪，我去市场去买一样那样类似于这种支具啊，或者是这种调整的这个
1: 这个支具的建议还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来进行这种支具的这种佩戴。因为有好多支具它那个它要进行不同的力的给你不同的这个力，有可能这边要推过去，那边呢要挤过来把你这个脊柱给你弄直了。所以说你自己佩戴的可能不是特别科学。建议还是听一听这个大夫的意见，或者呢直接在这个专业的机构呢进行这种专业支具的这种佩戴，它有个性化的这种，它给你量。你胖了瘦了高了矮了它都不一样，是吧？然后你一个这个你如果买了之后你戴上之后这个力量并没有加在这个需要纠正的那个地方，那你不就白戴了吗？我们这个支具的佩戴呢还是要专业人士来提供意见。你最起码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拿过来看看买什么样的最好是直接佩戴这种这个定制的这种，这是最好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40度或者是45度以内的这种
2: 的
1: 对，如果超过了45度就建议手术治疗了。这个就是说你通过锻炼通过这些支具
2: 已经不太好调整了，
1: 对对，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需要我们说需要手术治疗，这是尽量我们不要到这么严重的
2: 程
1: 度。
2: 是，
1: 对对对，
2: 是。那像现在网上有一阵卖的这种坐姿的一个辅助仪器，现在有的这家长就会给孩子去买这个，不知道靠不靠谱，有没有这种作用呢？
1: 像那种就是说如果是那种你整个把你就是全部身体都靠在这个顶上的那种，这个建议不要买。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这个肌肉呢尤其小孩子他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呢需要不断的增加，他才能对脊柱有保护。你如果说让他的这个所有的支撑都靠到这个什么这个辅助架上，他这个肌肉力量就弱了。我们反倒不建议这个样子，就跟刚才那个就是带支具护具那个是一样的，是带那个腰部保护的那个是一个道理。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帮着你纠正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后头有一个比较直的这个杆子这个绑在这个椅子上，你到时候坐的时候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杆子的指示，你把身体保持在一个正中线上，保持的比较直。那么呢这个它可以随时提醒你不要发生这种偏斜呀歪斜啊等等的，让孩子保持一种良好的这种习惯，这种东西倒是可以的。
2: 是，
1: 对。
2: 那现在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孩子之中间包括或者是成年人，经常会有这个趴桌子午睡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会不会影响这脊柱健康呢？
1: 他如果是长期的这种就是趴在桌子上午睡也是会的 我们就是说这个也是建议，如果说你想午睡的时候呢，尽量现在都好，大家都好带那个 U 型枕，是吧？
0: 嗯、
1: U 型枕它那个让脖子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支撑、
0: 嗯，
1: 但是作为趴桌子上的睡觉，它这个 U 型枕对于这种姿势来说呢，它作用不是很大。
0: 嗯，
1: 我们那个这个样，你看你这个脊柱它就是个弯曲的，是吧？
0: 嗯、
1: 它往前弯曲的。那么这个我们呢可以买一个。这个枕头呢就是说比较硬一点的，高度大概30公分左右的，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头和脖子支撑起来的这种啊，把这个脸呢放在这顶上，然后脊柱呢也不会发生这种过度弯曲、
0: 嗯、
1: 我们叫抱枕，
0: 嗯，
1: 抱着他睡觉的那种枕头啊，像这种我们是建议这个让孩子可以用在这个午睡的这个时候了，因为午睡现在学校里没有条件是让你那个躺着睡的哈，基本上都是坐着睡，所以说买一个这种可以坐着抱着的这种枕头，把头放在顶上，既能休息我们的这个颈部啊，脊柱呢就是我们的胸腰椎也不会过度的弯曲啊、建议买一种这种要好一些。
0: 嗯，是。那像是哎这种脊柱侧弯，如果说进行这样的一些支具的矫正，能矫正过来吗？一般需要矫正多久呢？
1: 哦，他这个根据孩子就是轻重的不一样吧，他角度越少的，他肯定矫正的时间就越短。
0: 嗯
1: 啊，然后这个角度越大的，他相对的矫正的时间越长。再有一个呢，还有你这个支具佩戴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要求你这个支具佩戴每天不能少于这个多少个小时哈。啊，那孩子他嫌麻烦，他可能今天戴，明天就不愿意戴了。
0: 对
1: 啊，这种呢，他肯定就影响疗效。
0: 所
1: 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另外呢，不同的年龄，他这个佩戴的时间可能也不太一样。越小的他越好纠正。那年龄大一点的，你比如说你到了20岁你才来过来纠正，和你从10岁就开始纠正，他这个需要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就是说相关的因素比较多。
0: 那矫正之后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1: 矫正以后你当然你要保持那个避免那种不良姿势，是吧？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因素，这个要保持一辈子的这种良好习惯，这个不能因为我矫正过来了，然后我又开始这个怎么样
0: 了，
1: 是吧？对，那个它还会再弯的呀，另外它还会引起其他的疾病啊，对不对？
0: 是，好，也非常感谢冷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脊柱健康的知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知识讲解。那朋友们，如果说是特别家长朋友们，在家里在学校里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这个脊柱健康，特别是午睡的时候，尽量不让孩子趴在桌子上午睡，或者是在书写的时候，哎，一定要保持正确的一个坐姿。最主要是不要坐的时间太长，
1: 对，起来多活动多活动。
0: 好，非常感谢。那也节目之外呢，我们来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5: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4: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6: 而蜂蜜的味甘性平，刺骨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5: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啊，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6: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5: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7: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9: 现在是凌晨3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3: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3: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的扶疏园被称为是通江银儿姐姐，她从2020

0: 多，脸上多了一些皱纹，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1: 栽培银耳的艰辛让扶疏远在不知不觉间苍老了容颜。欢迎收听接下来的乡村红人榜。

0: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您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旱灾，其实也就是去年的事儿哈，损失还是挺惨重的。那么2020年、2021年怎么样呢？顺利吗？
1: 21年的话呢，要比去年好一些。21年有一次水灾，水灾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山上的水灌下来，就灌到我的那个场地里面。但是损失不是很大，只是说把那个下半部分哈，有的那个棚子在低洼处的棚子下半部分泡水了，但是上半部分还是好的，损失也不是很大，但是也有一定的损失。那是我爸爸经常管理呀，每一天他都要到那个棚里去看一下呀，看看这个每一天都在关注天气预报，看看这个水势怎么样，上面那个山洪大不大啊，大家都在及时的处理啊。但是有时候呢，他那个山洪来得猛的时候，真的是让人措手不及的。
0: 助缘说到了一句话，他说：“没办法，我就当是砍了青冈木做柴火。”说的是一句
1: 对，
0: 简单的话，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这个青冈木去砍下来，啊，截成一段一段的。首先，青冈木从树上砍下来运到家里，这就是一段非常艰难的路程，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因为当地的交通
1: 对
0: 很不方便，对吗？
1: 是，因为都是在山上的啊，要靠人力来把它给人力运输，不通车，运输到自己的院子里，运输到自己的耳塘子附近啊，方便点种。肩膀的那个，都是几个血口子。
0: 现在也是这样吗？纯粹的靠我 们人
1: 现在
0: 力。
1: 没有了，现在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肩上的话都有茧了，不会轻易出血了。
0: 你刚才跟我说现在不会了，我以为是现在有了更方便的一些方式来替代。你们现在其实还是在靠人力去背，是吧？
1: 对，因为我们的山上的话，它的路也并不是说每一条路都通向山里，山里的话，像有条件的地方啊，就要运输到那个方便装车的地方，然后用车拉。如果是条件不好，就只能从山上直接运回家里，
0: 在
1: 这
0: 家。
1: 样的。
0: 其实刚才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啊，能看出淑媛其实是一个很瘦瘦弱弱的弱女子，就是她从外表看来是弱女子，但其实她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这里还有一张是你站在这里摘银耳的，这张是你回乡栽培银耳的第一年，
1: 对
0: 然后
1: 对，第
0: 呢，
1: 一年，
0: 然后中间这个抱着椴木的这张照片呢是第二年，
1: 对对，这个是第二年，那
0: 然后。
1: 些我们的乡亲们在给我帮忙，
0: 对，然后第三张就是最右边的这张照片，第三张穿蓝色上衣的是他种银耳的第三年，一对比就能看出第三年的淑媛已经苍老了很多，脸上多了一些皱纹，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1: 是，
0: 真的判若两人。但是到了第三张的时候，真的是已经很苍老了，满头白发。
1: 这些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0: 你是顶了很大压力的，对吧？
1: 也是有一些的。你说没压力，那是假话。
0: 淑媛是姐妹三个，她是家里的老大。
1: 对的，对的。
0: 按照农村的一些传统，就是说，要有一个姑娘留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对吧？
1: 是的，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
0: 所以你成了那个留在父母尽孝的那个人，成了父母的家里的顶梁柱，对吧？
1: 因为我是老大嘛，老大怎么说呢？理应接过我们，父母的接力棒。因为我父母老了，他们跑不动了。每一个家庭都是一场接力赛，前面就是父母亲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奔跑，跑到后来，他们跑不动了，老了，肯定我要接过这一支家庭的接力棒。
0: 是这样，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现在每天的一个？生活的日程表啊，
1: 像现在的话哈，每一天就是早上，在我们农村来说，他没一个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就是天亮起床啊，天黑到家，白天就是干坡上的活。晚上呢，有时候要干家里的活，一般就是早上，现在就是5点多就天亮了，5点多的话就要起床，起床就是来给我们的银耳喷水，也就是说来给我们的银耳的一些日常管理， 给我们婴儿喷水的话，大概就是2个小时。喷了水以后呢，还要让它晾一下，把它多余的水分给它晾干了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塑料膜给它盖上，让它保温保湿，才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长出我们的这个高品质的通江婴儿。下午呢，也就是在像现在的话，天气比较热，就是在4点半左右就要开始把那个塑料膜给它揭开，揭开了以后呢，让它晾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再进行喷水，也就是给它喷这个我们山里的山泉水，也就是我们自己吃的那个水哈，我们自己用的那个山泉水。到下午7点多的时候，差不多天黑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给盖上，因为婴儿的生长呢，它是在晚上生长的，它主要是在晚上生长，所以说晚上呢要给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温度和湿度，来让它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更好的生长。所以说，就是早晚，比较忙，早上5点多就要起床来伺候我这些，
0: 小精灵，
1: 小精灵，
0: 父亲是您现在最得力的助手，算吗？
1: 对对对，我父亲就是，家里说实话，如果是没有我爸帮我的话，我也可能我也撑不到今天，我也撑不到的。
0: 为什么
1: 但
0: 说？
1: 是，
0: 为什么说坚持不到今
1: 因
0: 天？
1: 为我爸爸哈。他就是对种植银耳，从这个管理方面，他自己也有一定的经验。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劳力上，毕竟一个女生的话，肯定是在这个劳力方面是不行的。这些事毕竟是力气活儿啊，再怎么说，肯定我是没有我爸爸，他就是说他那个劲儿大的，因为这就是一个用劲儿的活。
0: 淑媛原来是做什么的？在种银耳之前。
1: 我以前呢就是在外面打过工。就是在以前也做过生意，就是以前我们开过一个卤菜店，那时候也是在县城开了一个卤菜店，最后呢，也就是地段的原因以及后面的，你像一个小县城怎么说呢？我们这里的经济也不是很好，在家的人也不是很多，后来呢，就是说因为地段的原因和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就没做了。
0: 那个时候打工和开店的时候，应该是比现在种银耳要相对轻松一些吧。
1: 那轻松多了呀，像在外面打工的话呢，反正就是一天的活儿就那么多，就那么几个小时，结束了就休息。
0: 所以呢，你在今年42岁，在40岁之前吧，可能一直都是上学、打工、开店。所以你一下回来种银耳，种银耳又这么辛苦，你适应吗？刚开始的时候。
1: 刚开始也不适应啊，因为虽然说我们家哈是3个女儿，在那个时候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重男轻女，但是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对我们3姐妹还是视若掌上明珠，反正就是对我们吧很疼爱的。一般的活儿哈，一般的像家里的那些农活儿都不让我们去干。说实话，我还是现在才开始学干农活。有很多我都还不会干，当我爸爸看到我拉了那么多段木回来的时候，我爸爸一下子就愁了。我爸爸说："淑媛啊，你今年一年啊，你要吃你10年的苦。"我小儿子说："他说妈，你如果是再做的话，我就把电给你拔掉，我就把电给你断了。"
2: 对于扶疏园的执着和拼劲儿，家人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1: 就是不管再苦，我都要微笑，哪怕就是我每一个视频，我都想到我要面对大家的是笑脸。
2: 纵使生活再艰辛，扶疏园也总是报之以微笑。
0: 创业啊，有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受打击呢？就是你可能本来投身一个新的行业，就是全新的，这个压力是有的，这困难也是有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
1: 是。
0: 中比原来更累，然后又看不到效益啊，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很难有勇气、有信心再继续坚持下去了。你在种银耳的这2、3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实已经经历过水灾，也经历过旱灾了。21年、二
1: 对，
0: 二年对于你来说收入并不多，对不对？所
1: 对，
0: 以从来没有受过打击吗？从来没有后悔过吗？从来没有彷徨过、迷茫过吗？
1: 彷徨过，也有时候也想到放弃过， 就是，怎么说呢？我有时候我就想着，哎呀，种这个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这么累呀，我早知道跟他们所说的，我就去直接去卖货吧，我就去做一个销售走吧，我都不想从事这个生产者了。我就想着，我就想着这真的是太累了，也跟我爸爸说。我爸爸他说，就是去年从我开始点种银耳，因为我今年买的哈，我今年的种银耳的那些种银耳木耳的那些段布，全都是在外面买的，因为我自己家里的他没有那么多。当我爸爸看到我拉了那么多段布回来的时候，我爸爸一下子就愁了。我爸爸说：“舒阳啊，你今年一年啊，你要吃你10年的苦，真的，
0: 能给我们
1: 哎
0: 说一
1: 呀。”
0: 说最苦最累的一次记忆吗？就是会累到什么程度？
1: 最苦最累的时候啊，也就是早上4点钟就从我们的老家出发，去跟我们的司机哈一起去拉我们的段布。去了以后啊，有时候我们因为拉段布的地方哈，那个乡镇不是在我们的乡镇啊，是在其他的乡镇。开车的话要开2个多小时，如果是大车的话还要开3个多小时，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找呀。早去早回啊，还要装车要几个小时。本来老板说了，他们自己请人装车的，但是后来呢，由于有很多原因，有的没有去哈。我们去了，早上4点多出发，去到了地方哈，我们自己去装车，我自己去装车，自己都装了一大半车了。老板请的那些装车的人才来，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到12点多了，把那个车卸了以后啊，那纯粹就是不想动了。这是第一个辛苦的时候啊，第二个辛苦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点种银耳的时候啊，也就是我们因为银耳跟木耳不一样啊，木耳的话就是我们提前把孔钻好了以后呢，等到那个每一个孔里面啊有裂纹的时候，才能去点种。因为银耳的话，它要一边钻孔一边去点种，它是同时进行的，它不能放。因为放的话，它里面的那些哈，那个青冈段布里面不能让它干了，干了的话，点种的话，那个对银耳的话发菌就不利，那样就不好的。所以说，就是说，在我们种银耳的时候啊，那天也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有30多个人，他们大家都是来帮我的。因为我今年哈，也就是自己去买了一台那个钻孔的机器，我就自己钻。就是很大的那一种，我自己抱不动。就是我爸爸用，就用那个传统的，用那个传统的打孔的那个哈，我们叫做那个左辅，用那个东西，我爸爸就用那个东西打，我呢就用那个机器用那个机器钻孔。第一天来，跟我们点种的人呢有30多个，因为人多，只有一台机器钻孔的话来不及呀。最后晚上哈，晚上第二天的话，我如果是不钻一点出来的话，那第二天就没用的。所以我就叫我的妹妹去买了一个大灯，买了线，也就牵在我们的外面哈，牵在我们的那个大院子里。晚上我就加班，我的2个孩子啊，看到我在那里，我一个人在那里钻孔，也挺心疼我的。那个老大嘞，就来给我顺，从那个架子上啊，给我拿来，拿在我的手上。我那个小儿子嘞，他也在我一旁，在给我打下手。就是我儿子，他就说：“妈妈，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我说：“我不能休息，我如果是休息了，明天早上他们来了没做的，这么多长辈都来支持我啊，如果是来了没做的，你说那怎么好呢？所以说，我说我必须要加班。”我儿子他说：“妈妈，你太累了，你就休息一下吧，你让我来吧。”那么小的娃娃，我说我怎么可能让你来呢？我小儿子说，他说妈，你如果是再做的话，我就把电给你拔掉，我就把电给你断了。他说我看你还做，哎呀，我当时我听到又有一丝欣慰，想到儿子还是挺懂事的，他们也是在帮我，觉得我太累了啊，不想让我有那么累，所以说我晚上加班钻孔，加班加到差不多9点啊。完了以后，我这个手啊，就是右手那个手指，因为你钻孔的话，你一直都是那个姿势啊，要把那个段布抱在手上，那些段布都一般的都有10近10公分到12公分的这么大的，抱在手上还是挺沉的。说实话，真的是挺沉的。作为我们一个女人来说，真的还是要费很大的力的啊。 最后我那个小指啊都骨折了，最后到两三个月以后才好了。就是像现在哈，现在我那个颈椎啊，颈椎下面那里啊都是很疼的，也有时候坐在那里的话，不自觉的那里就像刺痛一下，麻了啊，刺痛一下。这些也跟我爸爸所说的，这些就是啊，你今年搞了这么多，把你都累成苦痨病了。啊，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
0: 那个时候都没有抱怨吗？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没有抱怨。我如果是抱怨的话，你想我的那个钻布已经给买回来了呀。这些是钱啊。钻布已经给买回来了，拉了几大车拉在我的院子里。啊，钻布也买回来了呀，还有我爸爸他也在帮助啊，这些乡亲们都来帮助我啊。你说这个时候我如果是真的我去撒手不管的话，你说这后面的还怎么进行呢？是吧？所以说我就想到再怎么的我也要坚持，不说坚持好久，我要今年一定要把它给做好，一定要把这个银耳给种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说我种这几年嘛啊，一直也就是说怎么说呢，都是失败，觉得哈如果是做不好的话我现在就放弃了。那还真的是我自己想的，你看我每一次啊都失败了，以失败而告终，我为什么我就不好好坚持一下，我就要把它给坚持一下做成功了，我再伸手，或者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有一次成功了嘛。啊，毕竟来说不是每一次都失败嘛，我就这样想的，所以说我不能退缩。
0: 对，那今年种的怎么样呢？
1: 今年种的吧，现在还在生长期，还可以吧，啊，都还是长得挺健康的。
0: 如果今年顺利收获的话，我们能收入多少？
1: 今年如果是能够很如果是顺利的话，除了那些自然灾害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因素的话，正常的情况下，我看我那个可以收个几百斤干银耳吧。200多斤干银耳吧。
0: 200多斤大概能有多少收入啊？方便透露吗？
1: 可以啊，因为这个钻布银耳的话，它的那个价格哈，就是要比那些
0: 正常的要高，
1: 带料的其他的银耳的话要偏高一些。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哈。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营养要比那个其他的一些银耳要高一些。再说我们这个通江银耳的话，因为就是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你想如果是同样的种子同样的钻木，如果是在其他地方种的话，它会没有我们的这个品质。啊，因为这个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一种环境啊，这个环境因素影响了它的它就会对它的那个质量啊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这种的话哈，一般的话在市场上钻布银耳的话，按照这种价格啊都是在7-800左右。
0: 7-800一斤吗？
1: 一斤，对对。
0: 这么高的价格？
1: 对，就是说这个银耳的话哈，反正就是说至少像他们来收桶货的话，一般就是500以上，或者是高的我说的那个7-800的话，就是那一种捡出来的好的那一种，另外的那一种啊。像一般的话哈，这个桶货的话，像大小不挑选，不就是说不去挑选的话，一般都要600左右。
0: 那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收获的话，其实今年能有10多万的收入呢。
1: 对，但是后来这个天吧啊，也说不准。
0: 今年一定会有，
1: 也跟去年一样，你看看着看着那个天气就渐渐的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后面就没有了，看着看着就没有了，看着看着就不涨了，这个水也说不准的，真的。
0: 这个
1: 其实这个真的是风险很大的，风险很大很大，
0: 风险很大，
1: 比种水稻种玉米这些风险要大得多。
0: 靠天吃饭，光人努力是不可以的哈，还得天成全。但是我相信今年会有一个好收成，因为皇天不负有心人，您前面已经付出了3-4年的时间了哈，这3-4年都那么辛苦，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收成。
1: 谢谢老师借你吉言。
0: 其实书媛呢是靠一个人加上父亲两个人的力量嘛，在家种银耳。她的丈夫呢在外打工，她现在在家里面带着两个儿子，然后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有的时候还要照顾爸爸妈妈。更重要的是现在村里人也在指望着你，是不是？
1: 有这一点啊，有一点。
0: 因为你不是告诉我说
1: 就是希望呢我们
0: 每次 每次你从城里回家的时候，回村里的时候，村里的很多的乡亲们都会问你外面的这个银耳的价格怎么样啊，销售怎么样啊，大家都盼望着你能够带动大家一起卖银耳，一起致富呢，是不是？
1: 啊，对对。
0: 所以你看，家人和村民的期盼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觉得你能扛得住这座大山吗？
1: 嗯，我想在大家的帮助下、鼓励下，还有我们当地领导的一些支持下，我相信我能扛过去。
0: 我们假设说，把栽培婴儿作为您今生要奋斗的一个事业，可能这条路还非常的漫长，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风险和困难。那你觉得你做好准备了吗？有面对风险挑战的勇气吗？
1: 啊，其实有时候我想的，我这个人呢也是挺看得开的。这个吧，这个就是说你自己创业吧，你一开始你就不要想到我一定会成功，我一定会赚多少多少钱。你什么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如果是亏了的话，我现在才40来岁，亏了我又来。我就是想的这样，压力是有一些，但是呢，这些压力我相信终会变成我的动力。
0: 嗯，说得真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做最好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永远都要有兜底的心态过生活，是不是？
1: 对，
0: 生活不会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美好的，所以我们要有承担风险和困难挫折的勇气，当然也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所以我们时刻要怀揣着美好的心灵、美好的心情，这个上路，是不是？
1: 对对，就是不管再苦，我都要微笑，哪怕就是我每一个视频，我都想到我要面对大家的是笑脸。我不愿意大家看到我愁眉苦脸的那一刻。我相信大家也希望看到我的笑脸吧。
0: 对，哎，刚才这个淑媛说到她的每一个视频当中都是笑脸，我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去关注一下她的账号“通江银耳姐姐”，她真的每一个视频都是面带微笑，笑得特别灿烂，绝对让你感受不到她背后的心酸。我之所以感受到她的心酸是什么，就是看到了她的那张图片，满头白发了，已经2-3年的时间，她都满头白发，满脸沧桑。你就知道他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但是他都不跟外人表达啊，就是默默一个人承受了。当然了，这个还是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个先苦后甜，相信你会迎来这甘甜的丰硕的回报啊。然后最后想问你的是，
1: 谢谢老师。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那您接下来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打算是什么呢？
1: 我接下来的打算哈，我就是想，希望我能通过互联网，能够顺利的把我的这些，能够得到更多朋友的关注，以及就是说把我们山里的这些东西，老百姓种出来的这些好东西，能够带给大家带到更远的地方，让我们家乡的人民都富起来。让我们家乡的富来乡亲们不再为我们种出的东西没人要而发愁。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的，也希望您能够把自己的账号经营得越来越好，能够多做一些直播，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啊，看到我们淳朴的民风，看到我们美丽的田园环境。我们也祝福淑媛能够把我们的银耳事业越做越强，能够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真正走上致富路。
1: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感谢老师。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 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7: 专业的讲堂，
1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7: 实用的讲堂，
1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7: 贴心的讲堂，
2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第五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重庆潼南举办。在论坛现场，我采访到了几位前来参会的高素质农民的代表，一起畅谈各自创业创新的思路，以及他们在成长历程中辛酸难忘的经历和各自未来的梦想与目标。
2: 2008年开始，然后承包了荒山，然后开始发展，到现在其实也是机缘巧合，
21: 就是想把家乡这个米啊给它带出去。当时这个搞这个养羊之前呢，我们是一个门外汉，我们当时搞工业的，搞这个畜牧业，这个就完全是一点都不懂，一点不懂的。
22: 我呢就是刚开始呢就是也是搞养殖和种植的，但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就是接触到了纺织花。
17: 他们是高素质农民优秀代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段艰难的创业历程和让人感动、受鼓舞、受启发的成长故事。
23: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四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欢迎四位，四位先来和我们的广大的朋友先来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潍坊永辉生态农场的尹毅然。
21: 大家好，我叫陈刚，来自美丽的冰城哈尔滨，是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
24: 大家好，我是王志谋，来自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武汉咸阳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2: 大家好，我叫岳彩霞，是来自甘肃省平凉的华亭市彩虹桥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23: 创业的艰辛一定是有很多的，肯定也踩过坑啊。
21: 对对对对，
23: 所以在这儿也请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创业的历程和故事。
2: 要不我先来讲。
23: 好，
2: 那这样，我呢不算是创业，我是呢属于就是我们公司都形成这个规模之后，我们后来呢又把旅游呀，包括我们的第三服务餐饮业又做了一个提升。就当时我也有自己的公司啊，包括旅行社啊，包括我们所做的和旅游相关的一部分产业。之所以来到这个农场，实际上就是当时冲着我们创始人王总和宋总他们夫妻两个人人很实在。他之所以回去包那个地，就是因为村支书去找他们。实际上他又说，你看你现在挺好了，说家里的父老乡亲也得想办法一块儿带动起来。当时他说了之后觉得有道理就回去了，但是没想着有那么多的问题。对，我就在种植方向举一个例子，是当年就是咨询朋友，哎，种什么比较好种哈，他们就说柿子啊、板栗啊、核桃这一种的，种了20000棵柿子树，第二年只活了7000棵，啊，就是中间的浇水啊、施肥都不懂。我们是2013年就是在潍坊地区首先种植了矮化蜜制苹果。咱现在看到的苹果树啊，就是您之前可能有见过乔桦木，小时候可以爬上去，它很大。
23: 对，
2: 你像我们那种国光苹果，一棵一树可以结6000到8000个，就很大。那棵树现在呢是树干只有这么粗，但是最少结50斤，上面有8到100个果子。然后呢树高都不超过2米5，因为什么？现在农村没有那么多劳动力。
23: 对，所以要方便他们
2: 找不到啊。原来是你干不好你走，现在什么得哄着干，要不然接着换一个就行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个是不懂农业知识，然后包括种矮化蜜制苹果也是参加我们潍坊就是举办的培训班。然后呢当时在烟台地区，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罗伯逊教授他就讲这种矮化蜜制苹果，所以就打开了一个思路。之后呢又聘请着专家到场指导，包括我们出去不断的去学习他们创始人。所以呢就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因为农业嘛，风 干旱、冰雹等等，
23: 受自然、受天气的影响
2: 特别大。就是我们和这个苹果能够相见，这一定是注定的缘分。它哪怕成熟了，让鸟吃了一下，它也带不出来了，只能在园区里面。然后呢，我来到2019年来了之后，就冲着他们夫妻两个人特别实在，因为他们从回去包地就给村子里面70岁以上的老人就发放米面粮油这种物资，坚持到现在14年，中间从来没有断过，不论经济状况好与坏。现在同时还有7-8家企业一块加进来，你像我参与到里面切身感受的，就2020年、2021年、2022年，我当时有几个感受很明确。我们当时到2022年的时候，就公司开会说要不要全部放假，因为王总一直是全额发工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干一半歇一半，全年都这样，然后每年的每个月的工资也在几十万，也是蛮高的，因为没有收入的这种成本支出就高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开会给王总报告，我们说要不然就放假发个最低补贴，王总说行，你们开好会就可以了。结果到最后真正开会的时候，王总就全员开会嘛，说永辉能撑到哪一天就算哪一天，撑不到了我们就解散。然后呢，因为会后他就说了一点，他说我们企业难，他说你想想我们的员工在家里面都是收入最高的，他说他们的车贷房贷怎么办。王总说咱做农场他不是给我们做的，他说我们现在的收入也足够我们去日常
23: 的
2: 这种开销。
23: 对，
2: 然后他现在更多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跟着我们公司做工的这些工人，然后包括我们带动周边村庄的这些经济效益，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产品加工，我们如果不销售他们就停掉了，他没有什么，没法再加工。然后呢，他说这样我们就是开不到工资那一天我们就结束了。很荣幸的是最后一道，很幸运，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结婚的那套婚房，就是辫子姐一直留到最后，她一直不舍得，她因为她结婚用的嘛。但是没办法了，就是卖掉，我们才开2个月的工资，就是一套房子就100万，我们才开2个月的工资，到不了3个月。给我们所有的员工触动很大，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就当自己的企业去干，向心力和凝聚力很全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25: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6: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25: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27: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28: 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9: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2: 我们觉得这么干有意义，像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他不像父辈他们一样没有选择，他们那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辞职的概念。我妈妈是教育行业，我爸爸就是煤矿这个行业，就是他们都是干了一辈子，就很少有换工作的那种念头。
30: 对，
2: 但到了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挑。然后呢，你像 我假如说收入都差不多的话，我为什么不去干一个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我们和附近几个村庄，就是那种回农村老家的感觉，就那大姨都认识我们，然后呢见了我们都互相打招呼，你像有时候他们还会包了饺子给我们送过去，就是那种场景对于我来讲是有一点理解不了的，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对面，要不是因为都是在一个单位，我估计我对面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你别说一个小区的，然后这种质朴的感觉就让我们觉得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就是说在每一家企业都有遇到过用工问题、资金问题，我们中间还拆迁了，不是拆迁是拆除，就2019年
24: 我们拆了大棚房的时候，
2: 哎对，大棚房，大棚房几千万的现金全部都进去，就是你像我们当时的时候说，哎农业就做决定吧，我们农业已经做得还算不错，你像苹果我们获过潍坊市级的苹果大赛4次金奖，这个品质还是很好的，其他的也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想，哎我们未来的客户群体是在哪，肯定是城市的居民，对吧，然后呢你得让他有乡村体验的环境，但是你不能让他感受那种旱厕啊等等那一种，他就接受不了，所以全都是盖的就是木屋别墅、木屋餐厅，但是中间就全部拆除，拆除之后呢说实在政府的现在的也是比较难，因为我们国家那么多的人员啊，包括各种问题都需要国家财政去支持，所以你像我们拆除的时候呢几乎没有补偿，
24: 没有，
2: 所以呢
24: 这个是没有，
2: 就是得自己扛，扛过来之后呢你看就拆除2019年加上2021、2022就是我自己经历的，反正是如果我感觉把我换成老板的话我可能就撑不住了，
0: 所以您刚才讲的是你的老板他在这3年经受的一个考验，你作为一个参与者旁观者，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就是我学会的一点，让我明白的一点就是说，第一要坚定信心，我想要干什么，它中间肯定有变化，如果你一改就像拔萝卜一样，这个拔不动那个也拔不动，到最后一个也拔不出来，然后一定要坚定信心，你像王总给我传达的就是他一定要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乡里乡亲一定要有一个改变，带着他们一块儿去做更多的产业链，就你有时候会看到他们孩子因为没有钱去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给他再多的资助他始终有没有的那一刻，然后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一块儿去有收入，就像张总一样，对，对你像那些残疾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劳动力，你让他怎么去做，然后呢就坚定信心，第二件事情呢人走这一世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没有带来，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对周边有一个改善和改变，就是哪怕力量小，我们能带动一户就带动一户，能带动100户我们就带动100户，就是我觉得就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人总要实现一个成就感吧，我自己不论是在一线的岗位上，我就是种苹果，像陈总他们说我就把水稻做到极致，这就是我们做农人的一种幸福感和源泉。另外一个呢我感觉广阔天地是大有可为的，就未来的乡村发展可能会比不能说在比城里面要好吧，但是随着城乡发展条件的改善，对，潜力巨大，
0: 对，
2: 所以就三点。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甘肃省华亭市河西镇纺针花乡村就业帮扶车间的负责人岳彩霞，湖北武汉喜羊羊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志谋，山东永辉乡间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毅然，还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正九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陈刚。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他们的故事。
22: 我呢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呢我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就是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因为我们家有4个孩子，两个老人， 一直就靠我老公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就维持，所以说呢，每年就是各种费用都几乎就交不起，所以说呢，我就除了照顾老人和孩子以外呢，我就拼命的种地，然后还搞养殖，就试着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啥都不懂吧，也就老传统那种，就刚开始就养猪，就是多养几个，慢慢的就是在里面摸索一些经验，然后就也承包了别人的地。
23: 你
22: 我
23: 那个时候全都是一个人吗？
22: 对，就是一个人，但是
23: 了不起啊，女性。
22: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跟我们村的有几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联合起来做，因为他们也老公也都在外面，我们四个女人就是
24: 都差不多。
22: 哎，对，我们四个女人就一起干，热了嘛，那时候就赶紧回去做饭呀，干啥呀？
23: 干完了那么多活，
22: 回去赶紧收拾，收拾为了以后做饭，吃完饭我们继续上地。但是辛苦就是有时候就是你。虽然说你自己感觉你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了，但是你最重要的结果有时候还是真的很打击。就像养殖来说也没有啥技术，防疫方面咱也不懂，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打击的人就没办法。然后我们当地的政府也很支持，就是看到我在我们村子里面影响力也很好，就是那时候就是尽量就是给我提供了一些帮助。后面我就参加了两次那个农广校培训，就是这个培训呢，就是让我就是感觉到自己真的是
23: 找着点方向。
22: 对，学的知识也太少了，农广校组织的这个培训呢，出去可以实际参观别人的这些，还可以就是有好多老师给我们讲理论的知识。所以说从参加了这个培训以后呢，我就自己在网上找一些资料呀啥的，自己好好的学习，慢慢的我就对这个养殖也很感兴趣，慢慢的也好起来了。
23: 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算是入门了。
22: 对对对，养殖方面呢就是也轻松了，你自己懂技术了，所以说我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人搞嘛，也不是太大的规模，因为当时呢就是资金方面呀各方面都有限制，所以我养的不是很多，但是就是一个人还能行，就是打针呀，就是各种的活反正都是我自己干，养的也挺好。那时候呢就是我们政府看到我也很有一些影响力，就让我就当了我们村的那个妇联主席。然后呢就是在一次培训当中呢，我就接触到这个仿真花。因为当时呢就是没有资金，我就看到这个仿真花呢也不用投资太大，就是还可以带回家里面，就是咱们把家务活干完以后还做好以后再交过
23: 去，
22: 这就是一个额外的收入，也不用说是专门把自己的精力去放在那儿，因为农村里面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我们就是农村里面的这些女的真的非常的辛苦，
23: 对，
22: 她们每天要干好多家务，
23: 干家务，
22: 照顾老
20: 孩子，
22: 还要地里面忙，所以说一天几乎就没有闲时间，
24: 对。
22: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各位所在的地方，去到各位的家乡，去品尝好的果实，去学习更多的经验。那么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四位的介绍。
2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29: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4: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5: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4: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5: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4: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5: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把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4: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5: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4: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5: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4: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0: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9: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1: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 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 好家乡，
9: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9: 现在是凌晨4点。
2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2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29: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2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白眉大侠徐良跟彭之花话不投机，当场要动武，可吓坏了老寨主插翅虎康殿臣。他为什么害怕呢？第一，他替徐良担心呢。他光听过徐良名望挺高，也知道他有两下子，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敢断言徐良绝不是彭之花的对手。而且这位铁观音心黑手狠呐，跟徐良要一伸手，恐怕这白眼眉就凶多吉少。这么好个人要死在自己的眼前，他有些于心不忍。另外

藤之花手擎仙鹤掌，也倒退了几步，甩脸问康殿臣：“怎么，你为什么拦着？”“哎呀，老剑客，我先说几句，说完了之后，您听听有没有道理，再动武也不迟。”“说吧。”“事到如今，我看你还要怎样巧言狡辩。”康殿臣没办法，就跟着彭之花讲道理：“老剑客呀，水有源，树有根，万事得有个原因。跟你跟徐良动手，为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在中原，你在南海，井水不犯河水，你们根本就没有冤仇啊。今日动手，是不是叫人感觉到莫名其妙呢？当然了，您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朋友，您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为这个你才要拿徐良。徐良呢，为了不叫你拿住，所以这才动手。但是这些道理啊，都难以服人呐。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做事做得不对呀，他偏听偏信，误入了歧途，一步走错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昆仑僧是好东西吗？昆仑僧的徒弟郭长达是好东西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纵容包庇他们的弟子，采花盗柳，无恶不作，不但武林不容，国法也不容。那么郭长达按国法治罪，这是理所应当的。昆仑僧不服气儿，到处谣言惑众，鼓动是非，结果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请出来了。先在三教堂要摆一座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以这个为名，想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一网打尽，其目的要给郭长达报仇。从这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而特错呀。昆仑僧咱不说，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误信谗言呢？我为他深感到痛心呐。后来夏随良感觉到在三教堂对他不利，又跑到三仙岛撒请帖、传请柬，跟南海的三位道人萧道成等人狼狈为奸，在三仙观布下天罗地网，还要跟开封府的决斗。彭老剑客，您是明白人，就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犯不犯法，这样做的本身就大大的离了格了，这不是门户之间的事情，已经超越了国法。徐良作为开封府的官人，国家二品的将军，抓差办案，这是理所应该的，可你们拦着本身就不对。我看呢，徐良应当见着夏随良，见着卧佛昆仑僧，他们当面去讲理。您也好，我也好，咱们都是局外的人，我们何必趟这个浑水？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身败名裂呀？彭老剑客，我可不是吓唬你啊！放下徐

余粮咱不说，上三门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如果激怒了峨眉四大名剑，柏陵女剑客尚云凤来了怎么办？一字峨眉女马凤姑来了怎么办？白云剑客小剑魔白衣子来了怎么办？再往上说，倘若激怒了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前来问罪，你怎么承担？我跟徐良，我们俩是私人的感情。因为呢，我装病要死，徐良出于怜悯之心把我救了。我看这个人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对他尊重，我这才把他请到我家来。跟门户之间的仇恨没有什么联系呀，请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不您到了我家了吗？您是客人，我摆一桌酒席盛情款待，咱把话说清了，让徐良去找夏随良，去找萧道成和昆仑僧，你我最好是少管闲事，不知老剑客肯听否？呸！康殿臣，少要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啊！哦，怪不得你不去三仙观，闹了半天，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你为什么款待徐良呢？就因为你惧怕上三门，你给人家打溜须，你给人家拍马屁，在我的面前你还敢胡说，瞪眼说谎啊！康殿臣，一会儿我再跟你算账，我先把这丑鬼抓住，交给金灯大剑，然后咱们俩再了结。总而言之一句话，康殿臣怎么讲，这彭之花也不听啊，把个白眼没气的，肺都要炸了。徐良本来是一个最能忍耐的人，现在忍不了了。老仙儿拎着刀过来了，康老寨主，多谢你老人家的盛情，不过这个事情我看你不要插手了。他彭之花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上行人就要斗一斗南海一枝花，我瞅着怎么样一个铁观音。请请，咻咻咻咻咻咻咻，干什么？都跳院里去了，屋里都打不开呀。康殿臣暗自叫苦，完喽完喽，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大儿子康永在后边过来，偷偷的跟他爹说：“爹，怕什么？到哪河咱脱哪鞋，没什么可怕的。既然已经抓破脸了，就打吧。难道咱们康家帮还怕他一个铁观音不成？”事到如今，也只好逆水行舟了。康殿臣这事儿也不那么害怕了，怕也不行了。率领众人也到了院里，他四个儿子手提8只大锤，站在东方。小孤山的大小头领各拿利刃，帮兵助阵。这铁观音彭之花领来8大高手。站到西边，把架势就拉好了。还没等这铁观音伸手呢，他后边这8大高手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杀鸡焉用牛刀啊？不就是这个丑鬼徐良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莫非他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8马倒，倒夜九牛回吗？不是那么回事吧？不就是个白眼眉三道弯的丑鬼吗？交给我们哥8个算了。
铁观音一拨了脑袋，各位，休要轻敌呀、啊！这个丑鬼果然是厉害，你们能行？哎呀，老剑客，您放心，我们把它剁成肉馅儿。这八个人一咬耳朵，蹭蹭蹭过来了，啊，唰，拽出八条长剑，就摆了一座阵。这座阵就叫剑阵，按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了个八卦形，点手换徐良，你过来，你要能把我们这座剑阵给攻破，你是名副其实的白眉大侠，要攻不破，小子，这块小天地就是你葬身之处。原来徐良啊，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也不懂得什么叫剑阵，他对宝剑上没什么研究。自从他遇上飞天魔女龙云凤传授的剑术，龙云凤曾经教给过他。打那之后，徐良这能耐噌一声长了挺大一块呀、啊。老仙儿今天一时的高兴，也要骗骗自己这两下子，把大环刀环鞘从腰里一伸手，嘎嘣长啷，拽出青龙剑。您看，这白眉大侠还两件家伙呢，明的是刀，暗中是剑呢。老仙儿心说，我也试一试。徐良拎着青龙剑打量打量剑阵，心里盘算着，这是按八卦摆的，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惊死惊开，阴阳八卦。我呀，从乾门往里攻，这是生门；从死门往外杀，我看看能不能破得了这座剑阵。方才咱说了，这都是飞天魔女传授给他的。再看山县徐良，奔其中的一个高手挥剑就刺，那个高手唰啦一闪身，徐良进了阵了，也就是说到了八个人的中间。再看这八大高手，一看徐良进了阵了，舞动长剑，真是万点烟星啊，唰唰唰唰唰，抽撤连环，向徐良发动进攻。康殿臣在旁边一看，哎呀，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心说：徐三将军，你怎么不使刀换了宝剑了？你怎么进了阵了？你还出得来吗？完喽，看来是完喽。这康殿臣呢，汗都下来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可是徐良心里可有底，别看被八条长剑给围住，徐良心里的一点儿都不慌啊。按着自己的步骤，剑招一变，使出魔光宝剑的第一招，叫天河道泄。这一招分着八招，紧跟着唰啦剑锋一转，又使第二路叫霹雳狂风。但见剑锋凛冽，夺人的耳目啊！一个徐良几乎就变成了八个徐良，舞动的跟剑山相似。南海这个地方没见过这种剑术。人家这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独家研究的，就是徐良得到身上了。老心的宝剑套路太新颖，招法也太快，最后他一个人把这八个人给圈到里头了。铁观音一看，哟，不好！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宝剑起处是红光崩现，啪！哎啊！噗噗噗！
一眨眼的功夫，八具尸体横躺竖卧呀，让老心儿全给包圆了。康殿臣一拨了脑袋，也行哎，哎呀，我还替徐良担心呢，闹了半天他这能耐这么高啊，要这样说到了南海他不会吃大亏的。哦，他不仅会刀宝剑的招数还这么精，小孤山的人是鼓掌喝彩，好，杀的好。徐良抖擞精神，抬靴子底儿，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净，是点手换铁观音。你过来，不服气儿就跟白眼眉比一比，啊，撒些声奉陪。哟，铁观音气得好像没躺下，来九个，现在剩老哥一个了。当然了，这八大高手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铁观音一只膀子。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剩了自己一个人，觉着人单势孤啊。这铁观音嗷嗷怪叫，晃动掌中一对仙鹤掌，是直奔徐良。丑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走不了了。就下了绝情了。不管怎么说，徐良使宝剑呢有点别扭。你看刚才破阵这玩意儿还行，要对付铁观音他还得换刀。徐良抖身跳出圈外，把宝剑还匣，又拽出金丝大欢刀啊，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来吧，撒先生陪着你。徐良使刀就好像猛虎添翼一般，跟铁观音站在一处。但是徐良可吃亏呀，为什么呢？铁观音这对家伙很难对付。什么叫仙鹤掌呢？其实它这个形状就像人的两只手，伸着是巴掌，五指并拢，在手腕这是杆儿，那杆儿都有鸭卵粗细，长3尺3，完全是夹钢制造的。这仙鹤掌也不例外，在这巴掌的下边贴着手腕的这儿有一对仙鹤的翅膀，也是钢的。这种东西是专裸别人的兵刃，只要叫他夹上卡住，那你的兵刃就得撒手啊。他这对家伙上秤称一称，足有120斤挂铃，抡圆了1两就变成了1斤，你想有多大的分量。徐良使的是刀，从分量上比较吃着大亏呢，不敢碰人家的家伙，碰上就得撒手。因此徐良就夹着120分的小心，这就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不行，他是急于求成，恨不能一仙鹤掌把徐良给拍烂了，那能拍得着吗？那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这个打仗讲究心血的平稳，由于他过于激动了，操之过急，就显着不那么稳重。徐良多有经验呢，老心儿一想，行了，你这叫一力降十会，我呀给你使个一巧破千金，你急我不急，我来个以柔克刚，等有了机会我再炒冷的收拾你。因此这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冒坏水儿，他就跟这铁观音闲谈。嗯，老人家，瞅您这个意思，您还不到50岁吧？今年究竟多大岁数了？有老伴儿没有啊？你的老伴儿是干什么的？能不能跟我讲讲
家里头一共几口人呢？啊呸！

0: 丑鬼呀、啊，少耍贫，我没工夫搭理你。他是招数加紧呐、啊，打斗到80个回合，还没分出胜败来。康殿臣这心就有了底了。这回我才了解徐良，够个剑客呀、哎，什么白眉大侠，将来应当变一变，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文书，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三教圣人聚会，真给徐良提了格了。那阵平定武林之中15家大高手，其中就有徐良一个呀。那么现在他这个能耐达到了，但是三教圣人还没正式公布，闹了半天，这武林之中也分3、6、9等，给人送绰号也好，那得经过允许。说没事关上门，在家炕头自个儿给自己起个外号，谁承认呢？那不行，得武林81门大家公认。闲言少叙，单说徐良跟铁观音打的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铁观音一想不好，这康殿臣带着儿子都拉好架子了，一会儿我体力衰弱，他们在趁火打劫帮着徐良，我岂不要吃大亏？干脆得了，我把这丑鬼打发了就算了。那边说他怎么打发呀？闹了半天，他这对兵刃里头暗藏着暗器，你从外表你看不出来，这对家伙才厉害呢。他大拇手指头只要一摁崩簧，那2只巴掌就耷了下来，光剩这杆儿，这杆儿里头暗藏着12颗铁莲花。这铁莲花完全是用毒都喂好了，打的人身上非得中毒身亡。想到这儿，他冷不丁抽身往外一纵，蹭直奔西北。徐良压大环刀在后头就追，啊，等一等，你走不了了，蹭这一纵正好纵到铁观音身后，两个人相距也就在8、9尺远。铁观音心中高兴，徐良啊，该着你死了。再看他2只大拇指一摁崩簧，啪嗒啪嗒，这2巴掌的头当啷下来了，消息就犯了。冷不丁他一回身，跟徐良来个照面，把正手一扬，对准徐良的面门一摁崩簧，啪啪啪啪啪啪啪，6颗铁莲花是直击徐良。你看这种东西，它是暗器，里头有崩簧啊，属于机械，因此速度相当快，要换个旁人准死无疑。但是这个铁观音呢也算计错了，他就忘了跟他动手的这位白眼眉打暗器那是祖宗啊。徐良这一辈子没干别的，专研究这玩意儿，想伤他谈何容易。别看徐良追，徐良可就发觉了对面的敌人没安好心，很可能要用败中取胜的招数。为什么呢？因为他招数不乱，根本没有打败仗的迹象，他为什么要败？大概要使特殊的手段，因此徐良就加着小心，在后头追的时候眼珠不错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铁观音冷不丁一转身，啪把仙鹤掌举起来了，黑咚咚的管子从里边冒出几道寒光来，徐良就知道是暗器来了。要换旁人，那你就趴下或者跳起来躲了就得了。徐良骨子里也挺骄傲啊， 我心儿一想，我要那么多，太俗气了，那算什么能耐？别的我不敢比，比暗器呀、啊，大概你还不行。今儿个我来点花活，叫你看看我是何许人也。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儿打头一颗铁莲花，啊，嘡一声，把铁莲花崩出去了。徐良心说：“哦，跟我使这玩意儿，你算倒了霉了。我这些零碎干脆都抖了抖了吧。”因此才要戏耍铁观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眉大侠徐良与铁观音展开搏斗，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就应了那句话，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山西燕徐良从内心挑大指称赞这南海飞仙铁观音名不虚传。别忘了，她是个女子，女子跟男人不一样，她能练就这一身好功夫真是难能可贵呀。可这铁观音别看骂徐良丑鬼长丑鬼短，恨不能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是他也称赞徐良名不虚传。咱们前文书说他打暗器，这铁观音呢错走了一步棋，他要凭着真功夫未必输给徐良，可一使这玩意儿倒了霉了。他使用12颗铁莲子，刚打出6颗去，不但没伤着徐良，结果把徐良的暗器给引出来了。再看山县，把金丝大环刀往嘴里头一叼，腾出2只手来了。徐良身上啊，狮子插花的镖囊， 里边全是零碎。再看他一伸手掏出两把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就是墨玉飞黄石，徐良给他起个名叫曹志高。您说得什么牙口能咬得动这玩意儿？老邪徐良一抖手，这墨玉飞黄石就好像下雨一样，啊，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铁锅烟一看不好，哎呦，是闪展腾挪，真不善。徐良的飞黄石几乎都打净了，慢说打着人，连人家衣服边儿也没沾上，全躲过去了。再看徐良，左右胳膊一抬，嘎巴，把袖箭打出去了，啊，江米条，江米条。哪有这种江米条，六支袖箭也落空了。紧跟着徐良一伸手拽出六支镖来，一扬手奔铁观音就打去了。就见这铁观音忽而蹦起两三丈高来，忽而趴在地上，忽左忽右，这身子像闪电一般，徐良的六支镖也打空了，钉在对面的墙皮上打碎了几块砖。徐良一抖了手不打了，罢了，全抖了光了，佩服佩服。他倒没事儿。再看铁观音通身是汗，隐隐约约发现他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是又怕又气，外加又累。这铁观音站好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丑鬼，你还有什么零碎你往外抖了，要没有了我告诉你，我这还有六只铁莲子给你准备着呢。哎，这回好，把石底全交给人家了。徐良心说，等他再打出来，我一旦躲不开岂不吃亏，不行，不能留喘气儿的机会。老邪儿够多坏，往前紧走了两步，一抱拳：“老将客，名不虚传，我算佩服你这个南海飞仙铁观音。咱两个人比了多时了，都累得不轻，我看算了吧。咱们到屋里喝点水，休息休息，休息够了，愿意比，咱们再接着比。”如果您不进屋子，从哪儿来你就回到哪儿去，那三先生绝不难为你。呸，臭鬼，咱俩的账还没结清呢，我还得要儿子狗命。是吗？你太客气一点了。既然如此，老家客，我呀就这么点能耐，全都抖了干净了，我不是你老人家的对手，您就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不行，说好话也不行，我非把你抓住，亲手交给金灯大剑前去秦宫受赏。你也太狠了。这么爸爸，我给您做个揖得了。不行，磕头也不行。那真是没办法，我就得给您磕头了。老将客，高个手吧。徐良说着往前一迈步，身子一哈，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来个单腿跪给这铁观音磕头，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徐良还有个压箱底儿的，后背上背着暗器叫锦背低头花庄弩。可徐良打出世以来这个暗器一般不使用，算这回大概是第四次。为了圣铁观音没有办法了。再看徐良往下一哈腰，左手伸到后头一拽千斤坠，嘎巴哧，这只袖箭从耳边打出去。铁观音是毫无防备，他认为徐良没有暗器了，也不知道这暗器在后背背着呢， 一时苏身可了不得了，这支绣箭正钉他肩头上的耳轮中，就听哎呦，铁观音身子一摘被吭撑一声坐在地上，仙鹤掌也撒手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左手这仙鹤掌一落地正好碰到消息上，里边藏的那六颗铁莲花啪啪啪啪全打出来了，没伤着人都打地上了，这回也甭伤徐良了，如果徐良往前一跟步手起刀落，铁观音的命就交代了，要换成白云瑞非这么办不可，绝不能留情。徐良不行，老心一看把人打上了就算了吧，又没有什么冤仇，徐良赶紧把大环刀环鞘往前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啊，实在是对不起老将，可您受伤了吧，全怪我一时的冒昧，哎呀我有点失手了。这铁观音是咬牙切齿，又羞又愧，这个他腾出手来噗把这只袖剑拔出来，螳螂扔到地上，疼是疼，没有别的危险，一不是致命伤，二你也徐良打暗器没有埋汰东西，从来不使带毒的，这就是上三门正宗正令传授的，要换成下五门其他门户不管这个。徐良赶紧又找解药，又要给人家包扎，同时一再解释，老将客咱们这是误会，请老人家千万原谅，你我素无仇恨，我看咱们的冤就解了就得了，老将客我这给您赔礼了。这铁观音也不理他，晃晃悠悠站起来，强忍着伤痛把仙鹤掌捡起来，冲着徐良冷笑了一声，徐良你要我的命不，我哪能呢，好你不要我的命我可走了，这事儿可完不了，我是非报复不可。是吗？你非要报复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只有恭候大驾了。行嘞。铁观音一转脸看着康殿臣，老康头你真够个人物，你这马没白拍，你这须没白溜啊，我服了你了，今日今时的账咱们等着之后再算。说完了一晃身他走了，徐良没闲着，把暗器得捡起来啊，你都打光了下回使什么呢，连曹子高江米瓢大了话都捡起来都带好了，同时把锦被低头花妆弩捡起来擦干了血迹也装好了。这时康殿臣才过来，恭喜恭喜，哈哈哈哈，白眉大侠老朽算开了眼了，你打暗器简直都打神了，哈哈，快请到屋里休息，手下的人收尸打扫血迹咱不必细说。等到了屋里坐下，徐良发现插翅虎康殿臣是皮儿笑肉不笑，表现得非常不自然呢，徐良就猜透了，这老头现在有点害怕了，他怕铁观音报复，因此徐良就问老人家，我在这儿可给你闯了祸了，我觉着于心不忍，您是不是怕这个铁观音回来报复？
8: 哎，一切由他吧，据我所知他完不了啊，他在南海横行了数载没人动他一根汗毛啊，如今当众丢丑他岂能善罢甘休，
0: 可能他到二圣庄请他俩师兄去了。如果把南北二圣人请出来，范将军，这边可够呛啊。我倒不怕，我替你担心。这样吧，我可不是撵你啊，你休息休息，吃饱了之后，我准备一只船把你送离小孤山，你赶紧回开封府搬兵去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老寨主，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呢？那铁观音正要报复，一看我没了，岂不是拿你撒气？
8: 那也讲说不起了。事到如今，我只有豁出这条老命。
0: 不行，我惹的祸，我怎么能留给你呢？我还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我看看他铁观音用什么方法来报复。
8: 不行不行，三将军，你是非走不可。
0: 我是非不走不可。
8: 这个事儿就闹成僵局了。哎呀，康殿臣一瞅徐良是好心呐，他这个不走是担心小孤山众人的安全。后来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过来给打圆场。爹，既然三将军不走，那就不走呗。他了人家真要走了，咱们父子还真没法收拾这个结局。我看把他留下，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付的办法。就这样，徐良没走。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没事儿，第三天的晚上出了事儿，突然小孤山的内宅起了火了。不用人问，这火是人放的。康殿臣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大小头目全都分成三波值班呢。山上的庄客最少的八个人一帮，四个人一伙，也轮流着巡逻，但是就不知道放火的人是谁，谁也没发现。为什么这火单在内宅起来的？等比基大家赶到内宅把火救灭了，一看只烧坏两间配房，人员没有受伤，康殿臣这才放心。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内宅有人来禀报来了，坏了，虽然东西没受什么损伤，把个老夫人沈氏给丢了。沈氏是谁呀？康殿臣的老伴儿，四个儿子的亲娘啊。老太太今年70岁挂零了，丢了。这还不说，从他屋里发现一封信。康殿臣把信打开一看，当时哆嗦，汗也下来了。闹了半天，信是铁观音写的，火是铁观音放的，上头公开叫号，说我之所以这么办，把你老伴给背走，我就是对付徐良。我限你3天，把徐良绳捆传送，送到我家万仙岛，然后把你老伴给你。咱们这叫祸患祸两头乐。3天之内，你胆敢不按我话去做，那你这老伴儿可就废了。不信咱走着瞧。康殿臣看完这信，往椅子上一坐，脑袋耷拉了。四个儿子掩面痛哭，这娘落到魔掌之中，那还有个好啊。这下可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几遍，一看大伙都难过的这个样子，心呢好像刀扎的似的。本来嘛，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徐良跟康殿臣商议， 老寨主，哎，我是祸头，一切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对不起你们全家。这么办吧，为了使老夫人安全无恙，您就按着信上办，用绳子把我捆起来送到万仙岛吧，可能他在那儿等着呢，千万不要犹豫。
0: 康殿臣一听这话，把头抬起来，三将军，您这是怎么了？您拿我姓康的当了什么人了？要说不难过那叫骗人，我们是抓己的夫妻呀，他给我生儿育女，如今落到魔掌之中，我能不难过吗？但是要想叫我屈从他，把你送到万仙岛，门都没有。我宁愿老伴儿不要了，我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徐良一听是颇受感动啊，啊，怎么劝，康殿臣也不答应。最后康殿臣急眼了，三将军，你要再往下说，你是见外的，这怎么能怨你呢？我把你接到小孤山来的，要怨应该怨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您受了我的牵连，我还觉着对不起您呢，此事不要再提。我就看看三天之后他敢把我老伴如何，真要敢下毒手，我就跟他拼了。
8: 不行，人都死了，你拼有什么用啊？要不然的话，这么办吧，你不忍心把我送到万兴岛，我自己去。你告诉我万兴岛在什么地方，我怎么才能找这个铁光营，我去换你的老伴
0: 儿。啊，不不不不不，远了，万仙岛是万水千山呐，我就告诉你，你也找不着，拉倒拉倒拉倒吧。他还闭口不说。这徐良没到过南海，也不知道有多少岛屿，他要不说徐良就真不知道。哎呀，把老心给急的，这康殿臣出于一片好心，让他二儿子，也就是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他把徐良自己溜走了，冒冒再上万仙岛去找这一仙二圣，那还活得了吗？所以把徐良看个登登紧。就这样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搂了兵进来了，报，有人坐小船给送了一样东西。康殿臣颤抖着双手打开一看，脸儿变色了。什么呢？是他老伴儿一绺头发。警告信上说的清楚，这是头一天送头发，第二天再不给送来，你接十个手指。您说这招够损的不？按现在的名词说，这就叫绑票，拿人质要挟人呢，这招够损的。徐良实在撑不住了，非要去万仙岛不可。康殿臣真够意思，说什么也不答应。他们只记过到一天，等到晚上掌灯了，康殿臣告诉二儿子拦路虎康猛看着徐良，千万别叫他离开小孤山，咱们宁愿自己的人受点损失，也不能让徐良出了危险。可徐良在屋里头坐着，心里头反来覆去一想，这铁观音可够阴的，明天真要把手指子给送来，还不得疼死这一家子，我于心何忍呢？不行，我非去不可。哎呀，又不知道这万仙岛在哪儿，我找谁去？别瞎撞笼子，撞几天，再把这老妇人这条命给搭上。想的是他开门要出去，刚一开门，外边有把椅子， 拦路虎康猛在这坐着，一看徐良出来了，康猛站起来了，哎，三将军，您到哪儿去？
8: 屋里太憋得慌了，我到外边透透空气。
0: 哎，三将军，我奉我爹所差，在这陪伴您。这外边海风大，您呢最好在屋待着，用什么您只管吩咐。徐良一看这多好，把我软禁起来了，还派个人看着我。哎，有主意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太闷得慌了。我说，康二公子，来来，你到里边来，咱俩唠唠闲嗑，
8: 合适吗？那样
0: 合适，你来吧。康猛也怪闷得慌的，心里头净想他娘的事儿了，这阵是魂不守舍呀。一看徐良有这种意思，所以他也就跟着进了屋了，把长把紫金瓜往地上一戳，两个人坐了个面对面。徐良一瞅，这家伙身高一丈二尺挂铃，跟金甲天神相似，就知道是一员猛将。但是也发现这个人呢，口快心直，转轴不多。因此徐良就问
8: 二公子，你想念你的老娘不？
0: 哎，那当然是想了，想有什么办法呀？
8: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母亲救回来，一家人团聚？
0: 鬼才不愿意呢。但是我爹说了，不能冒险，所以现在只好平天由命了。
8: 不行，事在人为，那怎么能平天由命？这叫混账话。二公子，你告诉告诉我，这万香岛在什么地方好不好？我去好好跟铁观音讲一讲，把你母亲放回来，你看这样怎么样？
0: 不不不，不行，我爹说了，那个地方可不是好去的，谁去了也活不了，所以才派我看着你。你想套我的话呀？没门，我不知道万仙岛在哪儿。徐良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傻蛋真是知道，只是他爹告诉他了，他不说。徐良就拿话套他，二公子，其实我这是试探试探你实在不实在。那个万仙岛我认得，我要想去我早走了。
8: 你去过万金岛？
0: 去过。
8: 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
0: 那有什么变化呀？还是那样子呗。
8: 当初啊，我游山玩水的时候到过万仙岛，哎呦，我发现那里的风景可真是美呀。不知道这个南海一带有几个万仙岛？
0: 就那一个呗。万仙岛还能出来俩吗？
8: 离着你们这块可能是有八里还是十里？
0: 十二里地呢，八里呢。从咱们这儿奔东去吧，十二里地头一个大岛子，那就是万仙岛。他不，哎，
8: 康猛一听，我怎么自个儿捣鼓出来了？他赶紧把后半截话又咽下去了，但是也交给徐良底了。
0: 徐良一听，哦，离着十二里奔东走，差不多了，我就闭眼睛摸，我也能摸去。徐良跟这二公子又谈了一会儿，二公子站起来，
9: 不行啊，一会儿我爹要来了，一看我在屋坐着，非骂我不可，我们家的家规可严了。三将军您歇着吧，我到外边转转。
0: 拎着长把紫金瓜他出去了。徐良把门关上，在里头插好了，假装的打了几个哈欠，实在是有点困倦了，早早的歇着吧。把灯吹了。二公子一看屋黑了，认为徐良睡了。
8: 徐良能睡吗？
0: 在屋里边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该带的东西全带好了，轻轻的把窗户撬开，他从窗户出去了， 慢慢的又掩上，转到前面一看，二公子傻乎乎在椅子上坐着呢。许良心里话，对不起，我走也。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得把沈氏老太太救出来，不然的话，我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要看着人家掉十个手指，我就不能活。徐良越想，心里他越着急呀，脚下加紧，直奔港口。您说怪事儿吧？徐良正走着呢，就发现眼前一道白光。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快？难道打闪了？没有，满天的星斗，哪来的闪光啊？
9: 哦，
0: 我眼离了。要是人，不能这么快。徐良接茬还往前走，突然，在自己的正前方，唰，又是一道白光。这回徐良可看清楚了，是个人，可能穿的是白衣服。心说话，究竟这是谁？莫非是金灯剑客夏随良派来的刺客，还是铁观音派来的人？无论如何，我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16: 嫌疑人就好比狼人的群情围住了，
15: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17: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15: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18: 在柬埔寨金边市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15: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

0: 必须去取。
1: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0: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他厉声呵斥，还核实了他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9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1: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
2: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0: 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
3: 诈骗这个团伙它就像一个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也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就好比狼一样的群情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0: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4: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1: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这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2: 对
1: 啊，究竟发生了什么？
2: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0: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2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1: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2: 盛某在2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汇了3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2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共打去了634.7万元。
0: 忙碌完之后，他赶紧给刘科长打电话确认。刘科长也安慰他，公安那边正在调查真相，并将会对事实进行公证，等公证结束会立马把这些钱转到他的卡里。听到这些，盛某在银行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等待着公安局的公证消息。
1: 那么最后公证的结果是什么呢？
2: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证这回事。这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1: 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

0: 就是他们的账户。
1: 对。
0: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1: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
0: 嗯。
1: 然后他才意识到
0: 可能是
1: 上当受骗了。
0: 嗯。
1: 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0: 嗯。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1: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
0: 嗯。
1: 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
0: 嗯。
1: 当时也感到很气愤。
0: 嗯。
1: 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2: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3: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4: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集团所为，当时还没有行动，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三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是在柬埔寨的金边。
3: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4: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警方组织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1个多月，32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9月12号回来。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我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窝点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0: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我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地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1: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0: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
0: 嗯。
1: 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
0: 嗯。
1: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
0: 嗯。
1: 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0: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这个男性居多哈。
1: 哎，对，
0: 这个案子特殊，女性居多。
1: 对，
0: 嗯。
1: 第四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0: 嗯。
1: 第五就是，这40名被告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之前，基本上都没有犯罪前科。
3: 名列40名被告人之首的董彬彬，在被抓获以后，从他的供述中，我们了解到，原来在2011年，他就和男友李子楚来到柬埔寨，靠着卖小吃、卖烧烤打工赚钱。经过1年多的辛苦，两人有了一点积蓄。但是，在2013年3月，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0: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
1: 对。
0: 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1: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 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洪哥认识，进而被洪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3: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1: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3: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1: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3: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3: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1: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因为被告人比较多被害人也比较多，这样呢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3: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0: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1: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也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3: 40名被告人，338名被害人，一场持续2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0: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1: 对，
0: 法院怎么认定？
1: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 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而协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0: 本案当中这四十名被告属于协从犯吗？
1: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0: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1: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四十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四十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3: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两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四十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以从严惩处。
0: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1: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啊，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0: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1: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3: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0: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1: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 啊，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0: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1: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0: 就是骗子的账户。
1: 对，就是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0: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6: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啊，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啊，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0: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9: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8: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9: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两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8: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 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9: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8: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十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9: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 E 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18: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17: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19: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20: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17: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 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17: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2: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琪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一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17: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罚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21: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1: 哎，你好。
21: 啊，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罚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定金罚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21: 就是双倍赔偿。
1: 对。
17: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2: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不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自己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21: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个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行。
21: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17: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2: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17: 李女士一方说，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21: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
18: 据他们双方在庭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就说，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21: 所以是有风险的，
18: 有风险，
21: 不能直接给你。
18: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21: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18: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21: 被告怎么说啊？
18: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21: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18: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3: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她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19: 这个贷款可不是办结，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晾在你们门口了，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2: 丁金吉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他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我说10天，给你签订10天时间，10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10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10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3: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他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19: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他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就追着问他，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啊、我没有钱，我有钱我还卖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的钱去还这个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21: 原来呢，这个李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个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18: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我们也想
21: 参与了，等于
18: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4: 被告，签定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付首付款？
19: 没有说，
4: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付？
19: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5: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签入主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19: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们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 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3: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

0: 所顾虑。
1: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勤，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勤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没有，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儿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
0: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2: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好像一个礼拜的房价全部都下降。
0: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3: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4: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1: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这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房了。
2: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买你给人20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0: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2: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她本身来讲自己自残自愧，她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她的惭愧她代表不了她自己，她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3: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4: 对，他当事人呢，他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3: 就是他先生，
4: 他先生、
3: 哎、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4: 这个双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0: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1: 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2: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 快啊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这么折腾半个多月。
0: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5: 那等到肯定打就是不可以说，那按照原来商量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行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解决，是吧？
6: 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2: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问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6: 那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2: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往下怎么做？
0: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3: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4: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之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十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3: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经过庭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0: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1: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去偿还，并不是我能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2: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吗？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法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还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吧，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0: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7: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余额返还买方。
0: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3: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4: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呀、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10: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9: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10: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9: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10: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9: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10: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 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9: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10: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始说新闻。当前啊，暑运的客流量是持续的增高啊，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乘坐火车出行的时候，这站台呢与车厢间的这个缝隙险情啊不断。近期呢，也是多地车站接连发生了儿童不慎跌落站台缝隙的这个险情事件。咱们来看。
4: 近日，高1476次列车停靠在江苏苏州北站时，一名女童在上车过程中失足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孩子因此受到剧烈惊吓，沿着站台下方墙体慌乱跑动，现场情况十分危急。就在女童移动至列车车头位置的瞬间，民警纵身跃下站台，快步上前抱住孩子，递给站台上等候的众人。现场众人合力接应，将孩子安全接回站台。工作人员随即查看孩子身体情况，确认体表没有外伤，情绪趋于稳定后，协助家长带孩子继续旅程。类似险情也发生在苏州站。近日，一名女孩在站台车厢旁嬉戏玩耍时，不慎踩空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正在站台巡逻的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险情，迅速赶赴现场，联合车站工作人员开展救援。民警俯身抓住女孩手臂，迅速将其拉回站台。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明显外伤。最终，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无独有偶，近日快226次列车停靠在驻马店站期间，一女孩在站台上玩耍时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站台执勤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立刻冲向事发地点。在众人的奋力施救下，女孩很快被救上站台。经现场初步检查，孩子并无。

0: 水温很高，而且按压出水需要用点力气，小孩子力气不够，按压过猛就很容易被热水烫伤，一定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接水。另外，车厢过道人来人往，千万别让孩子在过道追逐跑跳，很容易被旅客的行李、餐车推车剐蹭绊倒。像座位旁边的小桌板、车窗遮阳帘，收放的时候也要当心别夹到孩子的手。还有一点，列车途中尽量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座位上，一定要盯好孩子，看好他的活动范围。
1: 除列车车厢外，车站内各类设施繁多，带孩子乘车需要重点警惕哪些风险区域？途经这些区域时，家长应做好哪些看护工作？
2: 经过自动扶梯、直梯时，要看管好孩童，避免手脚衣物被梯级缝隙夹住。在通行向当向出口时，不要让孩子伸手、探头去触碰梳齿结构，要避免夹伤。在站台上，请务必和安全白线保持距离，不要让孩子在站台上奔跑追逐。在人多拥挤的场景下，建议牵好孩子，防止走散摔倒。一旦突发情况，请第一时间呼叫民警或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3: 现在啊，昼夜温差是逐渐拉大，秋燥呢也随之而来。我们即将迎来啊处暑的节气了，这不少人呢就会在立秋啊、处暑时节啊进行进补，贴秋膘应该怎么贴？网上流传的什么秋梨膏润肺、春捂秋冻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在国家卫健委举行的发布会上，专家明确，这秋季养生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呐。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这个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那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是非常的丰富了，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1: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4: 春捂秋冻就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1: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季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3: 高速的隧道口，这个光线呢是明暗交替，是事故高发的地带啊。最近呢，一名货车司机竟然直接就把车停在了高速隧道口，这个车行道上啊，冒雨还爬到车顶上去遮盖这个雨布。面对交警的劝离声啊，他还声称就只停一分钟。你殊不知，这短短的一分钟的侥幸，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
5: 你快点走！
6: 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到50米的行车道上，一辆重型货车就地停放，车后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竟直接爬上车顶，忙着给货物盖雨布。隧道口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再加上雨天路面湿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未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执勤交警赶到现场，隔着往来车流高声喊话劝导，这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5: 你快点走！
7: 我就是活在谁的那个国家，可不可以？
5: 两边再也停不了了，
7: 我就一分钟，
5: 你知道快点走！
6: 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
7: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那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
8: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

0: 经交警反复严厉劝导，货车司机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1: 高速隧道口存在视觉断崖区，受白洞效应影响，出隧道时光线骤变，驾驶人会短暂眩目，极易追尾前方违停车辆。隧道区域避险空间有限，随意停车风险极高，非紧急情况严禁停靠。如遇故障，能开动就驶离隧道，无法移动则立即开双闪，摆放警示标志，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拨打报警电话。请牢记车靠边能撤离即报警，
2: 安全不能侥幸啊！别说一分钟了，有时候3秒钟那都是生死的分界线。前段时间啊，在湖北宜昌长阳县啊，下起了暴雨，这山体土壤的含水量就变高了。44岁的客运司机熊飞开车经过的时候，就出现了异常，紧急刹车抢出了3秒，生死时差。
3: 当天，熊飞驾驶中巴车途经湖北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时，敏锐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果断踩下刹车。
4: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3: 车辆停稳仅3秒，雨水便裹挟着泥石树木倾泻而下，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离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5名乘客安然无恙。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1周后，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给予成功避险奖励10000元。
5: 接下来您将看到，抗焦虑食品在电商平台热销，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
6: 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
5: 林肯 Z 发动机盖内部开胶抖动，车主检修遭遇螺丝掉漆， 4S 店如何回应？
7: 他们说是现在给我这个螺丝只给我补漆，我希望能就是说换车或者退车。
5: 起底特大跨境荐股诈骗案，荐股大师全程造假，男子被骗近500万元。
8: 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5: 老熟人又落网，盗窃电动车，冒充车主变卖。
9: 这个就是当事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
2: 8月21号到23号，新场景住进齐鲁服务消费季在烟台芝罘区崆峒胜境芝罘湾广场举行。活动呢，由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烟台市政府主办，以山海仙境、新智齐鲁为主题。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0: 我现在呢就在烟台崆峒胜境齐鲁服务消费季的活动现场，码头这里搭建了6大主题沉浸式消费展区，汇集了全省各地的特色业态。今天就带大家一站式的了解山东全新的服务消费新场景。
11: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活动现场，更像是把山东服务消费的新趋势集中搬到了烟台。从舌尖上的卤味到国潮文旅体验，从户外运动装备到康养出行，潮玩文创，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体验方式。
12: 我们今天东阿胶带来的文创产品呢有很多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刚刚推出的这种台灯，比较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这种消费群体，像《甄嬛传》里面的经典香方鹅梨帐中香，然后呢，我们这一款是西鸡丸。如果大家有看过电视剧的，应该对这两款香方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都是流传千年的经典香方。一款香方呢，都是用纯中药，研磨成粉，然后和成泥儿压制而成，而且它们的香用价值也很高。和香珠呢，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3: 像我们这边的产品，包括自行车，包括我们的帐篷，都是可以租赁的，这样也让我们运动装备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我们的链条是通过租赁、维修、回收，然后再销售这样的循环模式，让用户先体验，再热爱，最后才是购买。
14: 这次我们来到线下，感觉就是现场的氛围嘛，然后让更好去 贴近我们这个大唐白求恩的这种文化思想，通过当地的这个文旅精神获客吧。同时的话，咱们给了咱这个平台，我觉得也是一个双重 buff 的评价。
11: 随着夜幕降临，活动启动仪式正式开始。现场通过跟着 NPC 玩转山东主题推介，集中展示省内消费新场景，八仙文化主题启动环节结合海上灯光、喷泉和大屏视效，形成具有烟台特色的启动氛围。
15: 其实咱们山东啊，本来就有很多好去处、好打卡的地方，而且今年咱们山东有很多个城市被全国评为三星消费试点城市了，消费性价比还是极高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好客山东，好客山东欢迎大家。
2: 活动内容丰富，消费福利不断升级加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当感觉到抑郁焦虑的时候啊，如果有人宣称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只要吃上益生菌固体饮料或者吃一阵子糖果就能缓解甚至治愈，你会不会立即下单购买呢？最近记者调查发现呢，这类所谓的抗焦虑的食品在电商平台啊十分热销。这个抗焦虑食品真的能够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6: 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商家明确表示产品属于普通膳食营养食品，不是药品，不具备相关功效。但是在该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把焦虑、忧郁、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字样用横线划掉，暗示对上述症状具有缓解甚至治疗功效，声称具备专利配方，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通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更典型的是，部分商家还采取概念添加的营销手法，比如某电商平台一款名为情绪舒缓片的产品，虽然在配料表中标注了比如恩乙酰神经氨酸、茶叶茶氨酸等具有一定科研背景的活性成分，但其添加比例仅为0.01%，换句话说，按照常规片重换算，单粒含量可能还不足0.1毫克，实际摄入量可能远低于科学实验中的有效起效浓度，却在醒目位置将其包装为核心专利配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商品还声称具有专利认证9项，号称具有被国家认可的品质证明，并且标注了专利号码。不过，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逐项查询相关专利号，发现所谓的9个认证专利，有7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2: 活性成分的添加量呢，是很多人最为关心的。但是刚才呢，记者也提到了这个活性成分的添加量的比例啊，仅为多少呢？0.01%。按照常规的片重换算呢，那就是单颗的含量可能也就不足0.1毫克呀。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呢？我们来听听营养专家的解读。
6: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这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10几个毫克这种 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都是糖啊、柠檬酸呀、香精啊这些东西，人家只是加了这点东西，那就是聊胜于无。
16: 专家指出，部分益生菌、氨基丁酸等成分在改善情绪、调节身体等方面的确有相关研究，但是从某种成分可能影响人体状态到最终的服用这款食品能够改善情绪，这中间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此外还要考虑剂量、适用人群的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情绪问题甚至心理问题需要结合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如果问题严重，更建议去正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的诊断和治疗，仅凭商家吹嘘包装的普通食品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6: 就算是这个产品有用，你只要一停，问题就又会出现。
2: 近年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多次公布了普通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但是呢，这个食品广告，特别是互联网的食品广告领域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仍然较为突出。法律专家也指出了，这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的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啊，或者涉及任何的疾病预防还有治疗功能。
17: 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那么这种的表述呢，显然已经是违反了我们国家法律的这种相关规定。
16: 我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的治疗功能，即便商家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等方式宣传其功效，也涉嫌违法违规。
17: 根据广告法的第58条，是由市场监管部门来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且处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可以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情节严重的话呢，是可以处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6: 专家指出，治理上述乱象，还需要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消费者共同发力，
17: 必须要在执法层面要严格执法。把这种违法行为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罚，平台应该是要审核专利的这种资质和要起到相应的主体责任。对于消费者这方的话呢，要对于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等这样的方式，保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一起来看。
5: 特斯拉、小米、小鹏等多家车企启动召回。8月21日，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领跑、奇瑞、东风、北汽蓝谷、一汽等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上述车企表示，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亚洲航空就乘客机舱内排便发情况说明，8月21日，亚洲航空发布情况说明，在着陆准备期间，机组人员优先保障航班安全着陆，并佩戴手套，使用毛巾对现场进行了简易清理。航班落地后，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将该情况通报机长以及地面团队，安排开展后续清洁工作。全体旅客下机完毕后，清洁人员对涉事区域开展清洁和消杀作业。62岁超高龄孕妇顺利生产。8月21日，浙江义乌一名62岁的孕妇顺利诞下一名6斤重的男婴，母子平安。孕妇到孕晚期，血压就超过140，因医生从没碰到过62周岁的孕妇，考虑到这个高危的因素，进行了专测的管理。医生称不是特别鼓励高高龄孕妇去妊娠，因为染色体异常的概率在增加，孕期发生合并症的风险发生率也都是在增加的。网友许愿，海尔实现。经典科普动画《海尔兄弟》的续集《海尔兄弟二：深海奇航》出现在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2026年7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文件中。谁敢想，小时候追的童年动画，长大了真的等到了续集。周云杰先前在《海尔兄弟》续集创作发布会上曾揭晓，《海尔兄弟》续集将在2027年春节前后上线。看过《海尔兄弟》的，你们都多大了？ 接下来您将看到，林肯 Z 发动机盖内部开胶抖动，车主检修遭遇螺丝掉漆，4S 店如何回应？
7: 他们说是现在给我这个螺丝只给我补漆，我希望能就是说换车或者退车。
5: 起底特大跨境荐股诈骗案，荐股大师全程造假，男子被骗近500万元。
8: 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5: 老熟人又落网，盗窃电动车冒充车主变卖。
9: 这个就是当时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
2: 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铃，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了。我们特别开设了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啊，面向全省征集感人的故事啊，比如说有感人的故事啊，这个典型的案例啊，还有人物线索，无论是你是亲身经历的，还是身边有这种动人的瞬间，都欢迎与我们进行分享。您可以直接拨打生活帮的热线0531-9600-5900进行分享智慧助老故事，推荐智慧助老个人或者是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情，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期待您的参与。
18: 你看我的手机就连不上，这该怎么连呢？
19: 不知道怎么点的，点了一堆广告，然后钱也没了。
20: 用手机拍个照片也不会，怎么拍也拍不好。
3: 数字鸿沟让他们感到无措，面对这样的困境，行动是最好的回应。没有人应该被数字时代遗忘。2025年9月，一份承诺在齐鲁大地生根发芽。在山东省民政厅指导下，由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主办的孝善齐鲁，智享银铃，智慧助老系列活动正式启动。短短2个月，爱的足迹遍布济南、青岛、日照、临沂、威海、菏泽、滨州、泰安8个地市，从社区到老年大学，从养老院到长者家中，我们送去培训与陪伴，线上线下6万人次收获了知识与温暖。千余份问卷汇聚成全省老年人智能设备使用现状调查报告。我们看见知识在传递，更看见自信与笑容在绽放。2026，我们带着爱再次出发。这一年我们更深入，服务半径延伸至全省，让智慧助老的种子在齐鲁大地更广处生根发芽。这一年我们更精准，问卷调查迭代升级，强化样本代表性与多样性，让调研更科学，服务更精准。这一年我们更前沿，培训课程全新升级，从智能手机到 AI 体验、智能家居，带长者触摸未来的温度。这一年我们更有趣，银铃智趣嘉年华火热开启，让学习成为一场快乐的竞技。这一年我们更温暖，寻找智慧助老榜样，让每一个平凡的身影照亮更多人的生活。这一年我们更聚力，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光，但亿万人的力量就能汇成星河。在此我们向全社会发出诚挚邀请，无论您是朝气蓬勃的学生，还是社区里的热心人，或是子女晚辈，请您加入银铃数字志愿者的行列。孝善齐鲁是我们的底色，智享银铃是我们的心愿。2026，期待与您温暖同行。
2: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近日呢，河北的王先生反映啊，今年2月初买了一辆林肯 Z， 行驶了3000公里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发动机抖动了，后来就去 4S 店，结果生了一肚子的气。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看看。
21: 我这车是2026年2月初是买的，从3000公里都发现就是机盖有抖动，但是当时也没时间也没去，后来做首保的时候6000公里去的邯郸，去了以后就是说我让他做个保养，然后检查一下这个机盖抖动，我也没让他就是说动螺丝啥的暴力维修，但是他把我这个原厂的机盖的4个螺丝都给我动了，还有把我机盖 那个用铁锤砸的砸变形了，现在机盖都关都不好关。他们说是现在给我这个螺丝只给我补漆，我希望能就是说换车或者退车。
0: 要有点开裂，我需要打胶处理。之后做同意，工就在旁边。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得调一下，现在暴力维修，因为我们只是拿这个螺丝我们去紧固，然后中间的所谓的这个锁鼻子啊，我们进行了调整。首先它这个抖动这个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也会进一步的维修。然后它所谓的这个间隙大其实是在一个正常的值范围之内的，我们照顾到客户的心理感受，我们进行了这个微调。但是呢那个螺丝只要一上烫头，它可能一紧的话它就会掉漆，然后这个螺丝掉漆我们也会去进行处理。
2: 希望这个事儿啊能够妥善的处理好啊，大家伙平时遇到什么难题啊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前不久呢，重庆警方是接到了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现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22: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23: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24: 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
25: 哎呀。
24: 10秒钟，真的是黑死。
26: 是那个回事，我还没搞懂啊。
27: 没搞懂啊？
24: 前期债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28: 搞诈骗的。
24: 前期债全部没得了，我来看一下子来。
25: 哎呀，搞了个多钟头了。
24: 搞一个多钟头了。
27: 那还得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26: 打你妈个电话，他不是废了？喊我去一下。
24: 不要再去信那些了。
27: 他们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不能乱去点。别跟刁娘娘操作没操作。
22: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28: 啊，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挂失了，以防万一。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你把验证码一给出去，卡出去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23: 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28: 你知道为啷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27: 都是那些软件。
28: 你过来看一下，下的好多。
29: 像我们年纪大点，眼睛看不到，他不是他个人的翘
28: 起来。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在给他卸载了，对头，给他卸载了。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得喊你屏幕共享，或者说喊你下载一些陌生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不来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不好杨？啊。
23: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22: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2: 接下来啊，跟大家伙说个好事儿啊，这一部崭新的正版的品牌手机送给你，而且不需要你支付任何的费用，你要不要呢？最近东营的傅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手机是真的，但是里边却暗藏玄机。
5: 今年8月初，傅先生通过股友介绍，从一个陌生链接下载了荐股，每天分享炒股知识，讲解实战技巧，更有专业导师主动提供专用炒股手机。为方便专业导师精准指导，傅先生不仅提供了详细的住址，还填写了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8月11日中午12时许，傅先生接到了快递员的送货电话。沉浸在暴富梦里的傅先生立即与快递员约定了取货时间。可当他赶到快递点，却发现除了快递员，还有东营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
1: 经熊英了解，其通过在网上认识的老师进行投资理财，包裹里是投资机构邮寄给他使用的投资专用手机，将该手机开机验尸后发现，手机上已经下载好高仿正规投资软件的假投资软件、境外聊天软件和屏幕共享软件，一旦使用将造成巨大的资金损失。
5: 经过反诈民警现场核实，确认这部手机正是预装了涉诈软件的专用手机。诈骗分子提前插好境外电话卡，躲避境内监管，使用境外聊天软件提供所谓管家式服务，让受骗群众与外界隔绝，还安装了伪装的炒股 APP， 界面与正版一模一样，但是所有输入都后台可控，不仅可以远程修改数据，更可以套取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和验证码，一旦使用只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取款机。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人给你免费邮寄手机进行投资理财的，通通都是诈骗。投资理财请选择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持牌金融机构，远离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如收到不明包裹里的电子设备，请拒绝贪心，提高警惕，千万别开机、别联网，立即拨打110电话报警。
5: 接下来您将看到起底特大跨境荐股诈骗案，荐股大师全程造假，男子被骗近500万元。
8: 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5: 老熟人又落网，盗窃电动车，冒充车主变卖。
9: 这个就是当时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
2: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了银铃6:30的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朋友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而如果啊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呢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意呢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啊，传递真实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银铃6:30的专家团。我们的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我们来关注一起特大跨境荐股的诈骗案啊！股市直播当中啊，精准的预判涨跌啊，专属的导师一对一的荐股，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渠道，实则呢是一套全程造假的跨境精准围猎陷阱。甘肃嘉峪关的于先生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了，被骗了近500万元呐！前不久，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整个诈骗流程也被揭开了。
3: 今年3月10号一大早，甘肃嘉峪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来了一位报案人于先生，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于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
4: 他就把你拉到他们建的群里头去了，给你说如果感兴趣了啊，就进一步给你提供相关的股票方面的信息，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3: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100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骗局。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2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8: 他自己写剧本，开完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是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在这个然后每天他都会去写，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往里面丢。
3: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100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6: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听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听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3: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地刷评论、点关注、发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8: 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不是？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3: 从打粉、炒群，再到聊手，加上背后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
2: 进了这个群里啊，这群里热烈的投资氛围啊，让于先生就有了动心的这个念头。但是呢，哎，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他呢，并没有放下警惕，并且呢，专门去证券公司核实群里专属导师的身份，按照对方给出的姓名就职公司一查，哎，确实有其人。但是呢，他没料到的是，诈骗团伙早早的就把身份核实这一关算计到了骗局当中啊。
3: 今年2月26日，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还有一个人负责资金对接助理。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4: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开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晓出你的意欲一样的。
3: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6: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另当别论。
3: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相扣。
6: 视频认证是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的，他那个视频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视频认证了。
3: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万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2: 除了直播间里的投资导师和视频对面的资金经理，支撑这套骗局在境内落地的，还有一个隐藏在应用商店里的靠这个邀请码、登录码的小众通联软件啊，以及披着白名单马甲的对公账号。咱们继续往下看。
3: 于先生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常见的社交软件一次也没出现过，对方一步步把他引向一款名为齐小信的小众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操作页面简单粗糙，无法查看对端账户，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登录这个小众通联软件之后，诈骗团伙每天在这个通联软件中不仅嘘寒问暖，还会把一些股票知识和动态内容持续推送给于先生，逐渐打消于先生的疑虑。如果说通联软件解决的是怎么和被害人联系，那么对公账户解决的则是被骗的钱怎么洗出去。 专案组调查发现，于先生被骗的492万元涉及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多种类型，而在整个洗钱过程中，对公账户成为诈骗团伙最重要的工具。
7: 就是空壳公司提供这些对公账户，甚至有出售以后出租给诈骗分子，是用来洗，专门用来洗钱，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以这种办理贷款抓资金流水这种形式，然后骗走以后实行进行营业资金交易。
3: 与个人账户不同，对公账户不仅不受转账限额约束，可以大额快进快出，还因为有正规企业资质开户背书，更具迷惑性。于先生的492万元被骗之后，并没有直接流向境外，而是在国内经由这些账户的层层接力，最终完成洗白。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日，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2: 为了激励学子勤学奋进、励志成才，近日呢，鄄城县一些乡村先后举行了2026年优秀学子助学金的发放仪式，为学子们送上暖心嘉奖与期盼。
5: 上午9点，鸡山镇养老家行政村举行2026年高考优秀学子助学金发放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温馨，获奖优秀学子及家长1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暖心时刻，传递重教兴学淳朴乡风。
10: 今年我村继续为高考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一是鼓励我村更多的孩子勤学上进，另一方面也是做好乡风文明建设，引导家家户户重视家庭教育，希望我村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让更多的学子学有所成，以人才助力我们乡村全面振兴。
5: 据悉，本次活动共奖励18名成功考取本科、硕士、博士的优秀学子，累计发放助学奖励金23500元。暖心的助学举措获得学子好评。
11: 这份奖学金对我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他一直提醒我要时刻保持谦逊和感恩的心态，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也使我怀揣努力学习回报家乡的信心和决心。
5: 同一天，凤凰镇酒店张村也开展逐梦桑梓励学成才第3届励志奖学金发放活动，今年助学39人，共发放奖学金18700元。
12: 这份奖学金面额不大，但是它却承载着我们村领导还有很多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这个期待和嘱托，这也就鞭策着我将来这个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校园里仍然这个勤耕不辍，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练就过硬本领。
5: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熟人又落网，盗窃电动车冒充车主变卖。
9: 这个就是当时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接着聊。在一些小区的车棚内啊，经常啊会停放一些长期不使用的自行车啊或者电动车，而这些不起眼的车辆竟被别人盯上了。
5: 近日，禹城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放在小区车棚内的一辆老旧电动车被人盗窃走了。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很快发现了一名嫌疑人。
9: 嫌疑人当天驾驶了一辆电动车来到车棚处，在最里侧找到了目标车辆，随后将这辆被盗的电动车推到了另一栋楼的单元楼内。通过我们调取的视频监控，发现实施犯罪的嫌疑人为我们之前多次打击处理过的贾某。
5: 民警通过监控排查发现，贾某在盗窃电动车之后并未将车辆推走，而是转移到了该小区的另一栋单元楼内。
9: 这个就是当时嫌疑人藏匿电动车的地点。十多分钟之后，贾某叫来了一辆收购废品的电动三轮车，将被盗电动车进行变卖。
5: 发现这一情况后，民警随即对贾某的踪迹进行了调查，成功在某宾馆锁定了他。
0: 咱俩打交道不是第一次了，对吧？光我抓你，这是第四次了吧？对吧？我还劝你出来了之后就好好干活，别再偷了，别再骂了。你要做好好人好事，我肯定不来找你。
9: 犯罪嫌疑人贾某无固定正当职业，有多次盗窃前科，刑满释放不足一个月，再次实施作案，并被我们抓获。
5: 通过审讯，民警得知贾某被刑满释放后已连续作案多起。由于贾某盗窃的目标均是一些长期为使用电动车，因此大部分车主还并未发觉。
9: 为了变卖方便，贾某将被盗电动车推至小区其他部位，然后谎称自己是车主本人，叫来收废品人员进行变卖。
5: 经民警工作，成功追回了被盗的电动车，并返还当事人。目前贾某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2: 近年来，滕州市西岗镇深耕艺术乡建，推进文旅赋能、创新乡村风貌的塑造与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让传统乡村焕发新生，让闲置的资源创造价值，让乡村美景转化为共富金。一起来看。
5: 走进北赵庄村，风光旖旎，乡韵盎然。依托优越的湿地生态基底，村落街巷整洁雅致，景观层次丰富，艺术街巷景观节点错落分布，田园风光与人文艺术气息相得益彰，独特的乡村美学风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3: 这里不仅可以休闲打卡，还可以近距离感受非遗手作、中医药文化体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感很强，很适合短郊游。
5: 近年来，西岗镇通过艺术化改造、特色化植入，使村庄整体颜值与内涵实现双提升。外在颜值持续提档升级的同时，该镇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把乡村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富民优势。
14: 这几年我们村子的变化翻天覆地，以前很多闲置老院子街道无人打理，现在全部变成了精致景观和特色小院，村庄环境越来越好，游客源源不断。
5: 北赵庄村的发展蜕变是西岗镇全域推进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该镇坚持生态优先、文化为魂、产业为基，以示范点为建设带动全域提质，持续推动乡村建设从环境美向产业美、生活美延伸。
15: 我们村始终坚持为改造经提升建设理念，不走大拆大建路子，充分盘活村内闲置校舍、老旧院落等低效资源，通过植入中医药文化，推进文创乡村民俗多元业态，常态化开展文旅文体活动，全力打造宜居宜游、富民兴业的一幅乡村样板。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号。我是王阳，明晚再见。
2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好家乡。
2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20: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19: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19: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20: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19: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20: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19: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20: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拣软的捏。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早上七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部分村民阻拦施工，理由让人大跌眼镜。
15: 你怎么说防水不高，也当然防水在。
14: 而其他村民对此却颇有微词，甚至怨声载道。
16: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就过死人去。
14: 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17: 不能通过阻拦施工、扰乱社会秩序这样非法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4: 有人是为了同族利益，有人却心怀鬼胎，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是心存侥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那有人说呢，风水呢是一门玄学，有着自己的学问和科学道理。那也有人说呢，风水其实就是迷信，故弄玄虚。那今天呢，我们姑且不去谈风水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有人呢却说，因为冲撞了风水，聚众闹事儿，影响了社会秩序。那究竟是什么冲撞了他们的风水呢？他们闹事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4: 大沂河是河南省平顶山曹镇乡的一条重要泄洪道。由于历经岁月的变迁，河道一度变窄，淤积严重，造成排洪不畅。每逢汛期，沿岸农田屡屡被淹。为了提高大沂河的排涝和防洪能力，近两年当地政府开始治理大沂河，修建桥梁，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遭到了上百名村民的阻拦，眼看着冲突一触即发。
15: 他当时他是站边给你拉了，他不让你干。再一个，你这边停着，他站一片人，他弄个土在那装里边，装机里边撂撂土，他给你填。你清静，他给你填填；你清静，反反复复的。
19: 为了避免与村民发生正面冲突，工程施工方在协商无效的情况下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20: 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那个有好多老年人，还有妇女，还有这个几个这个青年男子在指指骂骂，对这个施工人员进行谩骂。接警这类似这种情形啊，大概有几十起。
21: 但是咱每次也给他解释，说你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甚至如果说长时间阻挠的话，都造成犯罪，都给他讲解过，但是他们一直也没有理会咱的说法。
19: 警方到达现场了解情况之后，经过耐心劝说，阻拦施工的村民们才渐渐离开。可当警方离开之后，之前的戏码又开始继续上演。
20: 因为工程要求的进度比较紧，工人们都是一直在等的，偷偷地干了之后发现之后，他们都又去阻挡施工。
19: 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4个月左右，致使工期拖延。

0: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授予全省优秀法官称号。2015年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1: 张法官您好，那为什么会发生阻拦施工这样的情况呢？
2: 在一些政府项目或者重大投资项目中，如果涉及到征地或者拆迁补偿问题，那么利益纠葛就会出现，拒拆、阻拦施工等问题也会随之而产生。但是本案的发生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1: 那么本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更加复杂的原因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5年6月，当大宁河治理工程朱塘桥的桥墩结构基本完成时，朱塘村的部分村民便开始阻拦施工，理由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
3: 那挡着这儿，一直挡着这儿，你怎么说风水不好？一直挡着这风水这儿，但这事都是自发的，也不知道谁有头儿啥。那一天六月都那些人，那些去那些收上人的。
0: 据村民刘长富说，朱塘桥的北桥头正对着他家的刘姓祖坟，冲着祖坟的风水。他们阻拦施工的目的就是希望施工单位能改变桥头的走向，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施工单位的拒绝。
4: 因为咱投入都是几十万了，钱都已经投入上了，开始接桩的时候了，他才要提出要挪桥的，又是给他改改方向的。因为那桥有这都设计，这规格比较高，谁敢给他挪？谁敢给他？是不是？
0: 参与阻拦施工的大多是朱塘村的刘姓村民，刘长富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初同族村民让他去阻拦施工，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没多想也就去了。
3: 哦，那都看着他们去，我也去了，都是谁也不看谁。但是我就我呀，那些岁数些不是老大，确实怕他有了啥，有了一二十岁了，怕冒光，给人家打起来。
0: 刘姓村民阻拦施工，说是为了祖坟的风水、家族的利益。可记者在附近村庄走访的过程中，还听到了一种非常意外的说法。
5: 那不是为了弄要赔点钱，听说家这个弄下来都要想弄点钱呢。
0: 类似这样的说法，从施工方那里也能得到一些印证。
4: 说说他反反复复的，哎，还没说了装，随后你一干要不动了，他天天都这样，他目的是想讹俩钱，目的都是讹你钱。
0: 事实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部分刘姓村民除了阻拦施工，还做了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6: 我汽车的有好些粉都是假粉，都是他叫那个去他弯了之后，弄点那个就是水泥，弄点那白了啥说的，一装了说一装是粉。
0: 祖坟里究竟存不存在假坟呢？这片坟地中间有一条小路，小路旁边有一些小土堆。石寨村的村民说，这些土堆就是疑似的假坟。这些土堆看上去与其他坟头的确有着明显的不同，矮小了许多，而且像是堆起来不久。那么这些坟头到底是真是假呢？
3: 他假坟头，你要想是时候拿着钱就挖出来，在那空白地上挖。完不了真值，不如这都好些。
0: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说法，刘长富带着记者来到坟地。他说，坟地中间的这条小路原本是条小水渠，早年建水渠的时候平掉了一些坟，由于时间久远，他们也不记得坟头的具体位置，就随机堆起来一些土堆。
3: 十岁就开挖了，是吧？
0: 至于这条小路上是不是存在过坟头，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然而由于刘姓村民的不断阻拦，工地被迫停工，工程负责人刘红俭为此很着急。因为工人工资、设备租赁、施工材料损耗每天都要花钱。后来经过朱塘村村干部协调，他与刘姓的几位村民初步达成了协议。
4: 那这个拉个硬币墙，有人给他圈，拿他再拿他一部分钱给他圈，让他本院给他圈住，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咱影响咱施工嘛。最后是给他们这儿说了。
0: 刘红俭答应刘姓村民在坟地与朱塘桥之间砌一堵长30米、高1.5米的影背墙，这样就可以阻挡朱塘桥对刘姓祖坟风水不利的情况。虽然刘红俭妥协了。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与刘红俭达成协议的那几名刘姓村民突然反悔了。
4: 他弄的事大了以后，最后给他的钱他也不。

0: 俺也接了，意思这事弄得大了，他也怕那边人回来了后是外地的，他那这家族回来了，意思是目的是哎为了他的本院弄得好一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弄点钱，他矛盾，他的意见也不统一。
1: 比如说3000、2000，待会儿涨到5000，涨着涨着老板说不想涨了，说意思是，但钱总体上还没给，就是谈钱的阶段，随后这个事情都弄大了，他们几个人他们控制不住了。
2: 其实，对于刘姓村民阻扰施工，附近的村民也怨声载道。
3: 活人还过不了的，再去过死人去，说那话不能听。那大伙能看到的东西实在是老百姓都去淹死去，为了他那个用的都是加分。
4: 那张法官，修建这个朱塘桥对于附近的百姓来说都有哪些好处呢？
5: 朱塘村和石寨村隔河相望，而朱塘村的南边就是一条通往市区的省级的公路。假如说这个桥修通之后，那么石寨村的村民前往市区的道路将会缩短好多公里。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桥也可以称作是石寨村的生命桥。为什么这样说呢？石寨村它紧邻河的南岸，它的地势比较低。历史上这个村庄曾经遭遇过几次非常严重的洪水。假如说洪水来临，那么这座桥将会是石寨村的村民逃生的唯一的通道。
2: 更改施工方案为何成了阻扰施工的原因？
0: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
2: 一波未平，另一工地再生波澜。
6: 技术问题，但是俺也用了权力叫他停。
2: 没有承包权证的土地补偿标准是否有法可依？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魏系是村民刘长富的妻子。他说，朱塘桥的施工位置其实曾经被改动过，才致使现在建桥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适合。这也是刘姓村民阻拦施工又一个原因。
7: 原来这个桥搁桥的这桥的东边放过来的线，树都出了了，他不修了，他说那有留啥？
2: 据魏系说，建桥的位置原本是在桥的东侧，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带着记者来到了这里。朱塘桥东侧的河滩地上长满了荒草，这片滩地上原本栽了一些树木，为了修建朱塘桥后来被砍掉了，直到现在荒草中还隐藏着很多树桩。
7: 坐树疙瘩，再停了你找不住。
2: 魏系告诉记者，这些树桩的位置才是原本建朱塘桥的地方，并且这个位置正对着大泥河南岸石寨村村头的路，河北岸又是农田，这样就避开了刘姓的祖坟。他们阻拦施工就是希望把桥的位置改回来。现在朱塘桥南桥头不正对石寨村村头的那条路，而是有点偏，似乎这并不是最优方案。那么施工单位是否更改过方案呢？
0: 他说的不对，咱是按原设计施工的，按图纸施工的，因为它有桩壑嘛，因为爷们那个桥也就是我给仪表的分界线。
2: 既然施工方案没有更改过，那么朱塘桥东侧那片被砍伐的树木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好些的，因为树是老百姓们种的，都是一节一块十节的树，他到时候他都可以卖，但没有给人家做工作，也没有叫人家去砍伐那个树。
4: 那张法官，据您所了解，这些刘姓的村民去阻拦施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5: 刘姓是朱塘村的第一大姓，刘氏宗族在朱塘村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100多年。用刘姓村民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也曾经是这里的望族，所以这些村民最开始阻拦施工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念，认为修桥会冲撞了他们家祖坟的风水。但是后来，据说是有一部分的刘姓村民可能是想通过阻拦施工这样的行为来制造出更大的影响，从而在村子里面能够争得更多的话语权。
2: 虽然朱塘桥案件的发生都和刘姓村民有关，但是当地公安机关抓获的6名犯罪嫌疑人中，却有一个人不姓刘，而叫于永战。他参与阻拦施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技术问题，但是俺也用了权力叫他停，但是俺没就是，俺维护了也权力，我有呢，是不是？
2: 于永战说，大泥河治理工程占用了他所承包的土地，而他应得的那份补偿款并没有赔偿到位， 当他听说刘姓村民去阻拦施工时，便也加入了其中，想通过这种方式要到补偿款。
6: 一开始是不是这大妮和志林到俺桌了，听他们说是村里王伯也喊了，是一亩地2400，一两千块钱，几千块钱，我们不合理。
2: 于永站在大宁河北岸朱塘桥东边租了同村村民4亩左右的摊地，种上了白杨树，而且树龄都在3年以上。他当时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了，就没有领取这笔补偿款。
6: 我们不是查到资料，按照国家法律是不是？究竟是多少钱一亩地？一查，有我2015年的国家对农村征收土地我赔偿标准，一亩地那叫显示不是一亩地多少钱？
2: 根据国家征地补偿的标准，征收林地及其他农用地，平均每亩补偿13.8万元。不过，征占林木补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比如，杨树的补偿费是按树龄来计算的，1至3年平均每亩补偿6000元，4至13年平均每亩补偿12000元至36000元。于永战觉得，按照以上标准，他的白杨林每亩补偿至少应该在12000元以上。
6: 一亩地2000，2000是他不够国家标准，他就没有是共同问题了，都没有啥实质标准的了。
1: 照着谁家地头，这个合坡的地都归谁了？现在这个国家征用建设了，然后都给我们赔偿，他们显得赔偿款太低了。按国家政策上讲，应该是河道里边应该属于国家的，不应该给他们赔偿。
2: 原来，这些种上杨树的摊地是原本属于大泥河河道，并不是村民自己的承包地，而且他们也没有林业证，所以村里才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实行，而是适当给予了村民一定补偿。没有直接利益纠葛，却又参与其中，他的目的何在？
6: 那就叫松绑了拆了，拆了目的就叫落地了。
2: 停止现场对于损失评估报告产生了怎样的分歧？
8: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啊？你不向国家交税的，那就不认可了。
2: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风水惹的祸。其实，于永战一开始参与阻拦施工的地方并不在朱塘桥的建设工地上，而是在大泥河治理的另一个标段。既然这个标段并不涉及占用他的地，那他为什么要参与阻拦施工呢？
6: 他们委托我们是不是全权代理的，从这委托我们几个全权代理的，到这有个大概有个40米。
2: 原来没有领到征地补偿款的村民共有15家，他们由于多次讨要无果，就委托热心肠的于永战想办法讨要补偿款，这才做出了令施工单位头疼的事儿。
6: 俺就叫松绑了拆了，拆了目的就叫他落地了。你们想落人落人，就要并落俺的地，搁俺地的。
8: 有的说呢，别说赔几万几万、几千几千的，说这赔的少，光就说这，我就你别跟我说，管不懂。
2: 康金勇是这个标段的施工负责人，对于于永战等人阻拦施工、拆除工棚，他也很无奈。因为涉及征地的补偿问题，他无法解决，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地停工。这个位置就是原来工棚的所在地，现在还能看见一些工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虽然这片摊地种着白杨树，但是村民们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土地承包手续。
1: 河道里的荒地本身就属于国家所有，它本身就是荒地。
7: 这个开荒违法了，那栽树也违法了。你不违法，公家对私人财产来应当，你补偿的损失你应该割吗？这我逮着不？为啥不割？
2: 事实上，于永战被刑事拘留之后，他的家人已经领取了征地补偿款。2015年12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刘长富、于永战等6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至法院。
4: 我们看到这案件的6个被告人呢，被公诉机关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进行了起诉。那为什么是以这样的罪名进行起诉呢？
5: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经营、营业、教学、科研、医疗等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6名被告人阻拦施工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单位正常的施工，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2: 2016年3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审理过程中，6名被告人对参与阻拦施工的事实没有异议， 但是对于是否给施工单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提出了异议，所以他们对评估机构给出的50多万元损失数额以及计算方法提出了质疑。根据施工单位提交的损失报告，损失主要涉及工人工资、设备租赁费用以及材料损耗等。
9: 那民工会互相调用的，不可能你这民工一说不，你这个表达不干了，民工都放假了，这是一。再一个，并没有各个民工的签字，工资发放报表的签字和认可，你这个就是既不准确的。
2: 另外，辩护人还认为，关于设备租赁的费用，施工单位只提供的相关的租赁合同，并没有拿出缴纳租赁费的相关收据，这是有疑问的。
9: 你说你一月你这个租赁费是多少？你收入了多少？租赁成本？你向国家税务部门报税多少？你应该以国家的税票为准。你不向国家缴税的人那就不认可了。
2: 顾丰志律师说，他在阅卷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9: 他勘验没勘验我不太清楚，但我们卷子上没有他的勘验报告，因为他勘验不勘验我，因为在开庭时间和卷宗材料中都不显示，公诉人也没有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
2: 顾丰志律师认为，如果评估机构没有到工地现场进行勘验，涉及到的水泥、钢筋等材料的损失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如果只凭施工单位提供的数据而不去现场进行勘验，这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很值得商榷。
10: 经过这个侦查到审判，到公诉到最后的审判，其实这个鉴定数额它是科学的，不是说鉴定机构它也是本着这个人家那个委托方提供的一些证明材料来做的鉴定，它肯定是在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不是说凭主观来进行的一个判断。
4: 那么张法官，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最后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5: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于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这起案件中，村民阻拦施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六名被告人虽然多次参与了阻拦施工，但他们是积极参与者，不是组织者。另外，到案之后，六名被告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违法性，悔罪的态度比较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对六名被告人从轻处罚。
2: 2016年6月7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长富、于永战等六人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6个月至1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6: 修桥修歪修治与我无关，我是要是国家对我是不贴，我是上百人在这看，我就骨子里看，我也没发言。他修啥来着？我是不是我不参与？叫我弄去喝了一年，我这冤不冤？
2: 宣判后，于永战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2016年8月29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刘长富等人被拘留后，大泥河工程就恢复了施工，并于2016年3月竣工。目前，刘长富、于永战已经出狱。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那么这个案子呢，最后呢是依法给他定罪啊，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边也有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应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他的后果。那么一般的来说呢，跟着起哄架秧子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个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了。但是这个案子你看它有特点，它第一个是利用了封建迷信，是吧？第二呢是用封建迷信作为引子啊，煽动了100多个人，显然他呢就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呢还是给他定罪，而不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处罚。
4: 这个案件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无非呢就是借着风水的幌子想多要一点钱，可是没想到呢，却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实呢，只要你的诉求呢是合情合理的，那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筹码。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呢您遇到了类似的案件，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14: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13: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14: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13: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14: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3: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4: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3: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他卖旧宅购新房，却遭遇卖方反悔，
17: 是晴空霹雳呀！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2: 房主毁约是背信弃义，还是情非得已？
18: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啊，那就离婚。
17: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
2: 房价一再飙涨，被毁约遭受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19: 余量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
2: 购房纠纷如何化解？他又能否如愿以偿？法治天下之都是房价惹的祸。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买房置地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近几年呢，房价是不断攀升，一线城市的房价更是迅速的飙涨，有时候呢甚至是一天一个价。巨大的价格波动呢，导致房屋买卖中的毁约行为也是屡屡发生。那在北京市的于先生购房的过程当中呢，就遭遇了当头一棒。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6年2月初，家住北京市的余亮几经周折，总算凑够了140万元购房首付款。当满心欢喜的余亮正要将钱交给售房人杨志国时，却突然接到了这位房主的电话。
17: 对方给我打个电话，说这个房子他想违约了。哎，当时我这个说，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晴空霹雳呀？我说你这个不可能。
2: 这个消息令余亮始料不及，因为就在2星期前，他刚刚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17: 当时签合同还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啊，双方就认为除了这个一次房屋的成交以外，可能还有可能是做朋友。
2: 为了减少损失，余亮要求杨志国必须承担撕毁合同的后果，对自己进行赔偿。可是几次协商下来，杨志国却总是含糊其辞，有意拖延，这使得余亮十分焦虑。
20: 我不是违约方，但是我每天在追着被告去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行是反了。我守约方，我天天在追着人家去谈，你怎么赔我钱呀？你快点，我得买房子呀。
2: 无奈之下，余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杨志国终止房屋交易，给自己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要求杨志国双倍返还定金，同时赔偿自己各项经济损失50万元。
14: 卖房人杨志国为什么要违约呢？余亮又能否如愿以偿地获得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周艳文，让他来为我们讲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2: 周艳文，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14: 周法官您好。
21: 主持人您好。
14: 对于这样房屋买卖的纠纷案件，您平时接触的多吗？
21: 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啊，
3: 无论是刚需购买还是房产投资，房屋买卖的交易量都在增多，交易多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摩擦矛盾也就自然增多了，所以这类案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21: 2015年8月中旬，余亮异常忙碌地奔波于各大售房中介查看房源，在精挑细选4个月后，余亮看中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二手房。
17: 这个当时这个房子是127平米，32厅，地理位置和户型是特别适合我的家庭。
21: 房主杨志国与余亮年龄相仿，都面临着人到中年的工作压力，相似的经历让两人聊得很是投机。杨志国告诉余亮，他要卖房是因为急需用钱。
17: 他好像跟我提起过，他可能要是去做投资啊，要卖，把房子卖掉去做投资。
21: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2016年1月24日，余亮和杨志国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中规定，房屋成交价格为383万元，如果售房人违约，要双倍返还购房人定金。对于383万元的房款，作为工薪阶层的余亮很难一次性付清，他希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杨志国同意余亮分期付款，但是他要求首付款不能低于140万，因为杨志国的房子还有贷款尚未还清，所以他想用余亮给的首付款去还清银行的贷款，这样才能办理过户手续。
18: 就是说呢，对方的话他是支付140万的首付款，那么呢，作为卖方的话拿着这笔钱去解押，解除抵押，这样才能够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
21: 对于支付首付款的期限，杨志国在附加条款中给出明确规定，他要求余亮在通过购房资格审核后的3日内完成支付。然而要在短期内支付一笔140万元的首付款，余亮即便拿出所有积蓄也不够。这时余亮想到了一个最快的筹钱办法。
17: 我要把我的通州的房子处理掉，然后我才有足够的钱，首付款呀也好啊，还是一些钱才能够把这个房子顺利成交。
21: 为了尽快筹集首付款，余亮仅用2个星期就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旧房。而当杨志国撕毁售房合同也拖延赔偿时，余亮只能与他对簿公堂。
17: 就是原先的房子也回不去了，新房子也不卖我了，夹在中间了，不好受。这世界没有色彩了，你懂吗？这人没有奔头了，前几十年的奋斗全都白费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不知道该干什么。
21: 2016年6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此案，庭审中，杨志国强调他在违约后并非像余亮所说故意拖延赔偿，当自己想要解约时，他就打算对余亮进行双倍返还定金。
18: 我的当事人他是明确表示说愿意双倍返还定金的。
21: 但是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带给自己的损失根本不是双倍返还定金能够弥补的，当初他为了筹措首付款才匆忙卖掉旧房，而几天后旧房区域价格开始飙涨。
17: 当时的情况你谁知道通州会涨到今天是这个样子。2月底挂出去的房子是3万块，那我到15天以后我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就是这15天我就至少少卖了5000，每平米少卖了5000块钱，15天就每平米涨5000。
21: 虽然知道旧房卖亏了，但是余亮并不后悔，他认为只要迅速购入新房就能解决问题。
17: 一个最关键一点就是通州房子也涨，那么我成交的房子也在涨，我只要拿这个钱一分钟没耽误，我去买了另外一套房子，我就不亏。
21: 可是在2月中旬，杨志国打来的一通解约电话打破了余亮的如意算盘，几番商讨无效后，4月16日，余亮被迫与杨志国解除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
18: 就是双方签了一个，在4月中旬签了一个名字叫做证明的协议，里面就明确提到，那么双方呢就这个赔偿问题的话再另行协商。
21: 在解约后，余亮称他已经很难再以383万元买到同等地段相同面积的新房。
20: 像他这样的房子已经到，就是挂牌价已经到450万到460万了。
21: 余亮希望杨志国给予自己房屋差价的赔偿，并且计算了从1月份签约到4月份解约期间的损失。
20: 所以呢，当时呢，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就认为就是因为咱们不能算460万还是400万，因为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可以划价的余地嘛。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21: 但是杨志国不同意余亮的要求，他指出在合同中并没有条款规定除双倍返还定金外还需对余亮进行额外的赔偿。
0: 因为合同并没有约定说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是吧，也没有约定说解除合同的话需要赔偿多少钱的损失。
3: 您认为当余亮获得双倍的返还定金后，他还有权利要求额外的赔偿吗？
19: 余亮可以要求额外的赔偿，因为本案中这种情形啊，属于出卖人拒绝继续出售房屋，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了根本违约。而在余亮和杨志国签订合同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并没有专门就这种情形约定违约条款。那么余亮也是可以依据我们国家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而当定金赔偿不足以弥补杨志国违约对余亮造成的损失时，余亮是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这里的损失主要指差价损失，是根据房屋的价差来进行计算的。
21: 一则房屋出售广告是房主暗中指使还是中介疏忽大意，
0: 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21: 双方争执不休，反目成仇，经济赔偿需要参照哪些依据？
0: 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呢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20: 那么就是当时就约了一个，大概约了有50万。
21: 违约内容扑朔迷离，真相又会被如何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2016年10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余亮和杨志国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违约方杨志国理应向守约方余亮双倍返还定金。此外，杨志国还应该赔偿余亮的房屋差价损失。经法官多方调查取证，认为余亮提出的50万元赔偿要求过高，其经济损失应为15万元。
8: 判决如下：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双倍返还原告定金，共计20万元。二、被告杨志国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告损失15万元。
3: 对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杨志国认可吗？
19: 杨志国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法院判他赔偿的太多了。在2016年11月9日，他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21: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杨志国与余亮的购房纠纷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志国针对自己违约的原因提出新的观点，他称自己违约完全是出于不可抗力。因为这套房屋是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赠与他们夫妻俩的婚房，但是当他们夫妻俩决定卖房时，却没有跟长辈商量。
0: 因为他们是在北京工作，他老家是外地的，当时就想着呢，就说把房子卖了，回老家去找工作去，所以呢，当时一时冲动就签了这个协议，房屋买卖协议。
21: 当签约之后，杨志国才将卖房一事告诉了岳父和岳母。当二老得知女婿把房卖了，强烈反对，大闹一场。
0: 这个女方的父母甚至说了，你们要是卖北京的房子那就离婚所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我的当事人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21: 杨志国指出，合同中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他认为自己违约并非主观恶意，而是迫于父母压力，这同样属于不可抗力。杨志国恳请法官能够体谅自己的难处，酌情考虑降低赔偿金额。但是余亮指责杨志国编造谎言博取法官同情。原来当余亮在售房网站上随意浏览时，竟在无意中发现了杨志国的一个秘密。
22: 我就是无意中发现他这个房子好像还是继续在卖，无意中发现了，所以当时就非常气愤。
21: 而杨志国在售房网站上重新标出的售房价格更是吓了余亮一跳。
22: 他那个房子要卖400多一点了吧，420万。
21: 余亮向法官解释，他和杨志国签订合同时，涉案房屋售价为383万元，而合同签订的仅仅一个月后，杨志国就将房价提升为420万，一下子超出37万元。所以余亮认为，杨志国毁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抬高房价多赚钱。对于余亮的指责，杨志国坚决否认，他称自己没有委托中介另行销售房屋。
0: 就是因为不想卖房了，然后才解除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再把这套房屋挂上去再行出售。
21: 但是当余亮将杨志国的售房广告下载打印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后，杨志国又称房屋再次挂牌销售是中介公司自作主张，与他无关。
0: 他公布到网上应该是中介公司的电话，没有我当事人的电话。
3: 对于杨志国提出的不可抗力的违约原因，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9: 首先，杨志国违约并不是因为不可抗力。房屋买卖中的不可抗力往往是指国家因为出台售房新政而导致正在买卖的房屋无法再继续交易。而杨志国违约呢，无论出于家庭压力还是说想要再卖高价，都属于主观违约。所以对于双方提出的不同的违约原因，我们法院在判决中并不予以考虑。
21: 差价损失如何计算？违约截止时间究竟以何为准？
22: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21: 同一区域条件的房屋价格究竟是在暴涨攀升，还是平稳不变？
22: 那个时点，同样地点、同样品质的房屋的报价，我搜了一下，然后呢，基本上就是相差50万左右吧。
0: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21: 双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赔偿金额究竟如何计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都是房价惹的祸。庭审中，杨志国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提出质疑。杨志国强调，他早在2月中旬就打电话通知余亮要解除合同。
0: 我说是因为被告单方的原因，然后不履行这个合同。
21: 杨志国称，余亮接到电话便已经知晓解决的事实，所以这个时间点应该作为截止时间。同时，杨志国还认为，余亮此刻完全可以选择另购他房，而那时的房价也并没有增长太多，所以余亮的大部分损失属于他自己的问题。不过，余亮对此并不认同。
22: 他当时说了一些苦衷嘛，就是说可能是家庭里边有一些变化，还是说他其他一方面有一些变化，他这房子不准备卖了。
21: 余亮觉得当时杨志国只是说房子不准备卖了，显然语义比较模糊，这让他感觉还有缓和余地。因此余亮认为，杨志国第一次打解约电话的时间并不能作为计算差价损失的截止时间，而应该以4月16日双方签署解约证明时为准。
3: 您认为在计算房屋涨幅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时候为截止时间呢？
19: 在我们审判实践中，一般是以违约方令守约方明确知晓违约事实的时间来作为截止时间的。在本案中，杨志国第一次电话通知余亮他要违约的时候，语义有些含糊，让余亮以为还有挽回的余地。余亮和杨志国又进行了商讨，这时候并不能算作是截止时间。而当双方最后就终止合同达成了共识，在4月16日这天签署了协议，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时，这个4月16日应当是法院认定的截止时间。
21: 法庭上，针对如何确定房屋差价损失的具体金额，杨志国提交了新的证据。新证据为3份房屋买卖合同。杨志国称，这些合同的签订时间与他和余亮解约时间相近，房屋条件与涉案房屋相似。根据合同中的售房价格显示，该时段内房价基本保持不变。
0: 那么作为被告方肯定是认为原告提出50万的赔偿是没有依据的。
21: 对于杨志国出示的证据，余亮表示怀疑，他认为这不合常理， 因为不可能北京市房价整体飙涨，而作为北京繁华城区的朝阳区，房屋竟然没有涨价。
22: 我怀疑真实性。首先，就是他找了三份他同样品质的房屋，同样地点的房屋的成交的合同，我都不确定买卖双方都有三对买卖双方都同意把这些东西公开吗？当时我不太确认他这个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21: 涉案房屋地处朝阳区，面积为127平米，合同签约时间为1月24日，解除合同时间为4月16日。庭审前，法官根据房价涨幅程度和违约截止时间，对涉案房屋的差价损失进行计算。
3: 法院是如何对差价损失进行计算的呢？
19: 守约方的差价损失是法院在审理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双方举证后，法院会对证据进行审查，双方的证据均来自于网络信息，法官也会登录到相关的网站上去进行核实，同时法官还会调查大量的该时间范围内同地段同户型的二手房屋交易价格以及房屋中介的交易记录。此外，法院还会向相关机构咨询当时北京市整个房屋市场行情。经过综合的考虑，法院最后认定余量的差价损失的赔偿金额为15万元。
21: 2016年12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并处。结合本年度以来北京市房屋交易价格的整体上涨情况，以及双方签约的时间及解除合同的时间，认定双倍返还定金难以弥补因杨志国违约给余量造成的损失，经综合考虑，维持一审原判，判决杨志国除10万元定金赔偿外，另对余量进行15万元的损失赔偿。收到判决书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2017年初，武汉市王先生从张女士手中购买一处面积为80平方米的二手房，当全额缴纳房款后，王先生请专业人士测绘后发现房屋面积只有70平方米，王先生要求退房并归还房款，而张女士认为王先生退房就是违约，王先生一气之下将张女士告上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商品房买卖相关规定，房屋面积误差在3%以内，购房者可根据损失面积要求赔偿，但不能要求解约。而本案中涉案房屋面积误差高达12.5%，高于3%的界定值，法院对王先生解约退房的要求予以支持，并且判决张女士归还王先生全部购房款。2017年中旬，天津市李女士的丈夫不幸去世，李女士丈夫的堂弟以未偿还李女士丈夫生前所欠债务之名，在骗取相关证件后，将李女士名下房产过户给债务人徐先生。李女士得知后，将丈夫堂弟以及债务人徐先生告上法庭，要求讨回房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堂弟在房屋过户前并未取得嫂子李女士的法定代理人授权，即便李女士丈夫生前与徐先生存在债务关系，其堂弟也无权以李女士名义将房屋抵押给他人。法院判决堂弟的房屋过户行为无效，债务人徐先生立即将房产归还李女士。
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作为买方也好，还是卖方也好，首先呢，要了解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形，以及一段时期内房屋的一个价格走向。大量的这种违约呀，基本上都是，卖方违约的时候比较多，是吧？多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价格，房屋价格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纠纷呢，就是一房二卖。这个也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司法实践当中常见的一件事情，说这房子本来呢是卖给甲方了，我买卖合同都已经签完了，结果后来呢乙方来了，给了一个高价又卖给乙方了，那然后呢这个卖给乙方以后把房子过户给乙方了，那么作为甲方就拿不到房子，他自然也会发生纠纷，并且给甲方带来了损失。
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房屋的买卖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儿，双方呢只要白纸黑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就不能轻易的反悔。对于卖房人来说呢，不能说看见房子涨价了就希望呢谋取更大的利益，拒绝出售房屋；而对于买房人来说，也不能呢看见房价开始下跌了，认为自己买亏了就想放弃，不再履行合同。要知道违约是有成本的，而这个成本往往也会让违约一方得不偿失。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周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9: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0: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的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9: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0: 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啊，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9: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0: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9: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0: 不过呢，在 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0: 现在是早上8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